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连局，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6: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7: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6: 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7: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6: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7: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6: 他用51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1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1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7: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6: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最后一次梅花鹿胎盘的免费试用活动已经结束了，很多听众来电话关心是否报名成功，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同时，梅花鹿胎盘已经拿到手的，叫不准用量的，您可以跟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找到最适合您的调理方案。号码是 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7: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在今天我又能跟大伙相聚了。早上一觉醒来一看时间才4点钟，在床上躺了一会儿，就说啥也睡不着了，这不下地吗，上了趟厕所啊，完了之后啊，洗洗手，照照镜子，这一照镜子看了老半天，这怎么的，哎呦，这脸上怎么这么多褶子呢，胡子都白了，过去呀、啊、还有那黑胡茬呢，啊，这一下全白了。所以你看心里也想说，如果时间能停一停就好了，年轻的时候啊没怎么过够呢，这人突然一下就感觉老了。所以你发现这人呐，一旦过了50岁以后，你就等于上了终点的那个直通车了，中间几乎就再也不停了，就是你感觉这个时间呐，它过得怎么这么快呢，还没怎么着呢，一年就没了，这一年就过去了。第二个呢，就是感觉在年轻的时候不明白的，到了我们现在这个岁数，你才真正意识到身体好没有病比啥都强，什么退休金的多与少啊，啊，什么他开了7000-8000呢、啊、他开30000的，你就说这一个人吃喝他能花多少钱，一个月花不了多少钱，身体没啥大毛病，能吃能喝的，能走能撂的，那就比啥都强。你看我接触咱们这么多兄弟姊妹，大家说的最多的是啥呀，就是没啥毛病比啥都强。咱这一晃跟大伙在一起讲课也好，聊天唠嗑也好，1年半了。所以啊，我借着端午节之前啊，我也出来走了几天，也是随性走访，没有计划，也是想了解一下大伙的情况啊，再一个看看大家伙用药的情况，身体恢复的怎么样。咱们呢有一说一啊，咱实话实说，也是想看看大伙经济状况。你现在鹿胎这药再用你就得花钱了，如果一个月1000块钱，说大伙你能不能承担下来，对吧。所以你看走了这么几天，去了几户人家，如果说单独花钱，说我就吃这个药花钱，一般5-600块钱能承受，那5-600块钱能承受。但你说如果一个月1000多块钱呢，确实负担很大。那很多人说实话啊，这让咱老百姓有点为难了。所以关于鹿胎这药980块钱一盒这事儿，我这儿啊还得找我们院长去沟通沟通，再看看啊，把这实际情况呢再跟他那边啊反映反映。说白了还是得给大伙想想办法啊，看看怎么办好，是不是，能不能给大伙啊再减轻点看病吃药的负担。其实你看有很多的这个患者病友啊，人家就说过从来就没用过鹿胎这药，身边人都说好啊，还有很多人说上次就没赶上，没参与上，不知道鹿胎这药到底好不好。所以这几天给大伙开展了鹿胎饮片的最后一次免费试用。你像昨天有个老姐姐跟我通电话啊，说咱都老乡，我家也黑龙江的绥芬河的，这是后来跟爱人在沈阳这边啊就留下了，这一晃你看过来也50来年了。这老姐姐说我比你大，我说啊那就是我娘家人了，我就跟这老姐姐唠嗑啊，你说这就等于说是老家来人了呗，是不是。这老姐姐呢也是有点激动了啊，说大林兄弟啊好久没这么激动了，自己一人啊平时连个说话呢

都没有。几年前老伴儿走了，我说那是怎么走的呢？说那个直肠上啊长东西了，啊，恶性的不好，最后也折腾了一年多。这老伴走了以后啊，本来打算是归到儿子那儿啊，跟儿子一起过。你别说，也在一起过了两年，但是过得不开心呐，过得挺费劲。这我不瞒您说，跟那儿媳妇相处的不好，自己呢也是欲言又止。他讲话，反正自己有房子，也能动了，就自己过了。这两年，自己过是自己过，但身体一直都不好，心脏不好，血压不好，啊，平时还有风湿骨病，啊，这几年呢，一直也吃着消稳地平，一直维持着。反正你咋说呢，就老太太上炕一年不如年呗，尤其脑袋不好。那血压高，戴着这眼睛成天胀干涩，啊，也花眼。上医院检查了，说白内障、青光眼，说我这个眼压太高了，手术还不行，啊，所以你怎么办呢？对付着过呗。他说其实啊，我退休的早，涨了几次工资了，现在一个月2800多块钱。啊，不到3000块钱，咋说呢，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呗，是吧。他说你看我这身体啊，也是一天不如一天，心脏也是一天不如一天，这速效救心丸不敢离手啊，平时心脏这块啊根本上不来气儿，我也不敢去那大医院呢，一个是没人陪着，另一个呢就即使去的心有余而力不足啊。你现在到那大医院就给你做检查，随随便便的检查你都得2000-3000块钱，所以我也不敢去。哎呀别提了，反正负担太重了，挺难。他讲话，这儿子一个人过来看了看，儿媳妇小孙子都没来啊，说忙有事。他说有的时候啊，活着也是感觉挺孤单的，这幸亏呀，我遇着大连您了，说的都是咱们老百姓的贴心话啊，都说到咱心坎里去了，都是那大实在话。所以你看去年老姐姐说我就开始喝那个舒心汤啊，她说以前想不明白身上怎么这么多病呢，这大林兄弟啊你给我点醒了，怎么事呢？我就感觉呀，我这病从气生来的，啊，就是早气生的。所以我一合计这些年呢，哎呦，太对了，这病不全都是打气上来的吗？所以，为啥身上这么多瘀呀？就是我现在自己给自己宽心，早去合计那些不愉快的事。你说还能活几年呢？另外呢，我从去年2月份开始吃上森柏舒心颗粒了，一直到现在，我又把鹿胎这个药给加上了。他说我现在咋吃呢？就是用森柏舒心颗粒和鹿胎这药啊一起吃。我的心得体会是啥呢？就是我吃的这效果挺好，到现在一次心脏不舒服没出现过。心脏也有劲儿了，也不憋闷了，也不难受了。心脏就胸口窝这地方感觉敞亮多了，干点啥活也不累了。所以我这每天跟大林老师准时准点的在这儿，他说我就像上班似的，就到点了我就在这儿等着。大林老师一说老哥哥老姐姐好，我就说大林兄弟你也好。这样呢，我就感觉你在我身边，我这生活呀也不那么孤单了，这最起码有个念想啊。这老姐姐给我打的这通电话，说的这些话呀，啊，就说话的那时候啊，哎呀，我都是流着眼泪听的。这人呐，有句话说得好，就是人非草木，岂能无情？有的时候，我大林觉得大伙你这么

0: 能信得着我，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真是无以为报。有的时候啊，我就觉得我大林为大伙粉身碎骨在所不惜。你看，一晃跟大伙认识一年半了，有时候合计合计，人这辈子真不容易，天南海北的能让咱们认识，甚至说让咱们能成为兄弟姊妹，这就是缘分。就像我常说的，随着时间，有些人走着走着，熟悉的人慢慢陌生了，喜欢的人慢慢离开了，失去的人慢慢释怀了，走着走着，难过的事儿慢慢淡忘了，轰动的事儿慢慢也平静了，烦心的事儿慢慢也忘记了。走着走着，很多人看透了，很多事想通了，很多话咽下了。走着走着，我们的年龄就长了，我们的心态也成熟了，我们的脾气也没了。就像我说的，日子啊，走着走着怎么的，就剩下的不多了。你像我在医院工作，这将近50年了，生死看过的太多了，经历的也太多了。有些人我给救过来了，有些人呢，我即使再努力，我也没救活。所以漫漫人生路，在现实面前，有时候由不得你去选择聚散，更多的是我们身不由己，无能为力。所以今天我大林呢，有话要说。那要说什么呢？要说三句话。第一，我老杨头我不骗人。第二，我老头我爱帮助人。第三，就是我对谁都一视同仁。什么叫老杨头不骗人呢？就到今天为止，每一个病友，每一个我的兄弟姊妹，我都从未欺骗过，从未忽悠过，坑害过。我在这儿啊，我跟大伙儿，我表个态，如果欺骗大家，忽悠大家啊，欺骗谁了，弄虚作假了，指鹿为马了，我都不配做人。所以有些人总在想，说是大林给人瞧病，每天讲的这方子，给人开的这药好使吗？这大林每天给人看病，这参柏树荆颗粒这药行吗？是不是能好使吗？说实话，就到今天，就这样的话呀，不绝于耳，可能以后也会经常听到，依然会有很多人怀疑我，依然会有很多人质疑，说参柏树荆颗粒这药啊，其实我不怨大伙，因为这个行业有很多人他不守规矩，这个行业有很多人是忽忽悠悠的，所以咱们很多兄弟姐妹说白了，这些年这一路走来啊，怎么走过来的？就是让人家一路骗过来的，甚至说让人家一路忽悠过来的。所以今天让人忽悠了，明天让人骗了，你说谁的心里他不是千疮百孔啊？那我是干啥的？我是给大伙疗伤的，我是给大伙抚平伤口的。所以我今天有话要说，我不仅今天要说，我要天天说。第一，我老杨头我不骗人，那我给大伙的治病方法都是我在医院给病人看病时候所用到的方子啊，所用到的方法，尤其是给大伙开药。你像参柏这药在临床21年了，治愈了无数的病人，可以说这是好药，这是真正能够治病的好药。有人说什么叫好药？首先有身份证的药就是好药。你像有些人呢很会吹牛啊，把他的那个东西吹的那天花乱坠的啊，治病那都治神了。反过来你问问他，你就问他一件事啊，你说你这药有身份证没？你问问他啊，你这药有没有身份证？你像参柏这药，国药准字 Z2005-5261， 在2020年又再次修订的。你看这药里边的配方，龙骨二参啊，有龙骨，有双参，有专门治疗心脏的丹参，有专门治疗脑病的沙参。 你像丹参这药啊，大剂量使用它有降血压的功效，中等剂量使用有强心的作用，那小剂量使用呢，有帮助低血压病人能升血压的作用啊，所以你用的剂量不同，它效果就不一样啊。所以用药的时候啊，你看我们工作人员，就咱这学生，经常跟大伙交流沟通，目的是啥呀？目的就是帮助你正确的去用药，指导你用药。深白的药，为啥说它专业化瘀呢？你看这化瘀的药有很多，为啥深白舒筋颗粒的药被评为专业化瘀药呢？你看这瘀啊，有几种，有气瘀，有血瘀，有肝瘀，有心脏的淤堵，有脑血管的淤堵，有全身经脉血管的淤堵，有肾动脉血管的淤堵。就血管的淤堵，它还得分什么呢？静脉的淤堵和动脉的淤堵。所以就像我一直说的，淤堵的位置不同，那叫法也各不一样。你比如淤堵在心脏啊，那是心梗；淤堵在毛细血管呢，它就容易形成血管瘤；淤堵在肝上，容易形成肝上的这个肿块；淤堵在子宫，那就容易形成肌瘤；淤堵在女同志乳房，它就容易形成增生；淤堵在甲状腺，形成结节；淤堵在腿上，啊，咱说淤堵在那个小腿肚子上，那大伙都知道这是什么呢？静脉曲张啊，对不对？那淤堵在皮里肉外呢，它就是囊肿；淤堵在颈椎啊，是颈椎病；淤堵在后腰啊，那就是腰椎病啊，腰托啊，椎管狭窄呀，对吧？那淤堵在我们的臀部啊，那是坐骨神经痛；淤堵在我们的肢体远端，它就形成什么呢？末梢神经炎。所以记住一句话呀，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化瘀化的是什么？是全面啊。你像深柏舒筋颗粒，这里边有五味药：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你像龙骨这药啊，它是化湿，所以这药它能深度化瘀，能化其他药化不了的瘀，能化其他药化不到的瘀，甚至说能化其他药化不动的顽固的淤堵。所以龙骨这药啊，它属深度化瘀药，持久化瘀，专业化瘀。那么深柏这药里边有双参啊，有丹参和沙参。丹参这药啊，过去叫一药四物啊，啥意思？就是这一个药啊，它有四种作用：能化瘀，能强心，能补血，还能祛风湿，所以叫一药四物。这一个药相当于四种药物的功效。你像丹参的药啊，最强的呢还是化瘀啊，就是专门化心脏里边的淤堵，这是丹参。沙参的药呢，沙参的药啊，专门是化我们脑部的淤堵。你像里边的黄柏这药啊，专门化全身血管的淤堵，还有牡蛎这药，专门化肾脏里边的淤堵。所以化瘀药在国家药典上啊，可以说有上百种，但是专业化瘀的来讲，就深柏这一种。你像人呢，它是由各个系统所构成的啊，什么泌尿系统啊、循环系统啊，啊，包括我们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啊，对吧？那这些系统之间呢，又通过各个管道啊相互连接着，什么血管啊、气管啊，包括说食管啊，啊，包括我们排尿的泌尿管等等。所以，什么决定了一个人生的长度啊？就是说你的这个管道是否通畅。所以化瘀的目的是啥呀？就是为了让你这个管道通畅，气血通畅，经络之间是相互通畅的，脏腑之间是通畅的，二便是通畅的，筋骨是通畅的。所以深柏这药是干啥的？过去有句话说得好，叫话不落不透。深柏这药是干啥的？这药是专门拔病根儿啊。有人说深柏这药好是好，但是有一点不好啊。说哪一点呢？贵那么一点了， 啊，有点贵。
1: 嗯，

其实我一说呀，你就明白了，它一点也不贵。为啥呢？你现在你抓一副舒心汤得多少钱？就你自己啊，你去中药铺，你去抓药，说我回来自己熬，就这一副药还得20-30块钱呢。那你再加上那个水火钱儿啊，功夫钱儿，对吧？啊，甚至有的讲话了，我还得坐车去。那你算一算。再一个，你自己抓药能保证你那药效不？你像深柏舒心颗粒，它就能保证你的药效，啊，就能保证你的效果，保证的药的地道性，保证用的龙骨是货真价实的龙骨，所以这个效果指定比你自己到药铺抓的那药，再加上你自己熬要强很多。其实我跟大伙说的都是大实话。我这人呢，一辈子坦坦荡荡，所以我不骗人啊。第二呢，我愿意帮助人。你看咱们大伙认识得有1年半了，对吧？我不知道帮了多少人啊，甚至说减免了多少孤寡老人啊、贫穷老人用药治疗的费用啊，这我都记不得了，我也不记，你记得干啥呀？对不对？但是呢，我问心无愧啊，我可以对着上天说。我无愧于心。你看，我8、9岁前我股骨头坏死，13岁的时候我母亲就走了，可以说我是一个半残废人。我能有今天，我感恩这个社会，我感恩这个时代。因为淋过雨，所以总想着给别人递把伞。因为我是个大夫，所以我得考虑大伙用药治病啊是否有负担。这每一次我能帮助的，我都去帮大伙。我能给的，我都尽量多给大伙儿。你就像这个鹿胎的药似的，为啥是一份钱两份药啊？为啥呀？不就是为了帮大伙儿吗？一个是帮助大伙儿能快点好病，一个是帮助大伙儿能减轻一些用药的负担。所以我这人这么多年，真的就从来不计较个人得失，因为我知道，你爱别人。别人会爱你，你帮别人，别人也会帮你。就像我说的，世界之大，人海茫茫，能走在一起，真的就是一种缘分。要好好珍惜身边人，人心换人心呐。就像我送大伙鹿胎这药似的，咱们来了一次真正的一份钱两份药，咱们来了一次真正的一分钱，咱都给他掰两半花。这一算一合计。最后这一盒要合多少钱？200多块钱。我觉得这就是实实在在的帮，帮助大伙减轻了吃药的负担。那么你像鹿胎这药是干啥的呢？它是深度补肾的，补人精血的，属大补之药，用于治疗中风偏瘫，啊，跌扑损伤，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心肺疾病，所以这药啊，总结起来就两句话。第一句话，这药大补，男同志补肾精，啊，女同志补精血。第二句话呢，这药一药能四用，能强心补肾，修补心肌，啊，能强心能补肾，能补肾健脑，修补脑神经，改善后遗症，能滋阴补肾。能修补胰岛，使胰岛正常分泌胰岛素，减少降糖药的应用，能补肾壮骨，能修补关节软骨，改善关节的屈伸不利。跟深柏舒心颗粒这药，它俩要配合在一起用，啊，我不说了吗？标本兼治，既治了根儿，又解决了身体所有症状问题，标本兼治。最主要的是啥呀？让大伙儿啊，只花一份钱，但是咱们吃剩两份药，真正做到是一份钱两份药，所以我觉得啊，这事做的大快人心，所以我大林做事啊，始终啊就是自始至终，从骨子里我都是在帮助别人。第三点我要说的啊，我对谁都一视同仁。你像我治病有个特点。就无论是有钱没钱，我都帮你啊！我治病啊，我不管你有钱没钱，就在我心里，你就是我的病人。就在我这儿，

你有钱有势，你跟我那些个老百姓是一样一样的，我都尽心尽力的给你去看病。与人打交道我不会啊，不会说我阿谀奉承，但是老百姓喜欢我，甚至讲话了，很多的病友喜欢我，为啥？因为我这人实在，因为我看病我对谁我都一视同仁。你像前段时间不少老伙伴是沈阳的，河南的、河北的，还有山东的、云南的啊、大连的啊，这些老伙伴啊打电话跟我诉苦啊，说啥呢？说鹿胎这药没赶上，免费试用都没赶上，有的说后悔啊，有的讲话呢，哎呀直拍大腿，脑袋直撞墙，正好赶上深百舒心颗粒这药又涨价，所以那几天呢我心里也是特别难受，就准备着端午节以后啊，我给大伙开展最后一次真百舒心颗粒的原价活动。正好不少人提到没用过鹿胎这药，所以上周呢我就去找到院长，我一说啊，他现在还挺难，怎么的呢？让人给举报了，一部分鹿胎这药去向不明，这不给咱们用了吗？所以人上面下来人了啊，就找他谈话，他得解释这件事啊。虽然说还是医院院长，但是已经没有实权了。我说你要是需要我去那我就去，对不对？因为本身这事啊它也是啊因我而引起的，我去现身说法，对不对？我不能说让你去吃这个官司啊，你这也算是为老百姓做好事，最后再落一身不是，那能行吗？这老院长就说了不用，那就问我说，老杨啊，你有事吧？完我就把大伙的情况跟这院长一说啊，还有那么多没用过这药的，老院长说大的权力现在是没有，眼下呢小权力还是有点的啊，所以鹿胎这药啊最后一次免费试用这件事我能帮助你，所以你看才有了咱们这次鹿胎饮片的最后一次免费试用这么个事儿啊。刚才我也说了，你像鹿胎这药大补精血，所以对于心肺疾病、心脏病啊、冠心病啊、心绞痛啊、肺心病啊，你包括说那个脑供血不足啊，有的是中风偏瘫呐、啊包括脑溢血疾病啊，哎，它这个疗效还是非常显著的。包括对肺心病，包括我们说那个肺子上长的那个肿块啊等等啊，高血压呀、高血脂啊、糖尿病啊、高血粘呐、都有着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你像我这次周访咱患者家里边没走太远，就是河北走了几家，张家口啊，我不大伙你去过没，张家口我去了趟，有个老姐姐叫王慧华，今年都78岁了，之前心脏一直不好，你看前段时间开始用上深百和鹿胎这药的，到现在这效果可以说吃的挺好。我去的事啊之前呢我也没有告诉他啊，都快到的时候了，我就让咱们工作人员呢打个电话，一开始不敢相信啊，后来说真的啊，大林老师啊已经到车站了，这一说要到车站了说啥去要接啊，害怕我找不着吗？我说你不用啊，不用不用，现在这个交通多便利呀 啊我打个车就过去了，你就把地址告诉我就行，我直接就到了，这么大岁数了啊，你不用过来接我，就这么的告诉完我地址之后，路上呢我又买了点水果，快到家门口的时候啊，我离老远我就看到那个老大姐在那个楼下啊那个石头台上在那坐着等着我呢，我一看那就是在等人呢啊，时不时的就往那个外边瞅一瞅，时不时往那瞅一瞅，我到跟前我说，老大姐呀、我是大林呐。老大姐看看我，你说话这声音像，但是瞅年龄我不敢认呢。我就笑了，我说怎么不敢认呢？老姐姐说，你这人呐指定是累的啊。我说我这头发白了是吧？老姐姐一边说话一边握着我的手说，咱快进屋啊，到屋里坐着，边说边往屋里让。这老姐姐家住3楼。

0: 啊，我就问这老姐姐，我说你这楼可够老的了，啥时候动迁呢？她说没信儿呢，说这楼梯呀，有的地方都坏了啊，你慢着点儿。我说那你晚上出来你也得注意点啊。她说没事儿，我这是走习惯了啊。这上了楼，一进屋啊，她那个屋啊是一个老式的两居室房子，就是南北屋。啊，中间是个小厅，看着能有个五六十来平那样。我说老大姐呀，你这屋光线还行？说还行。说大林老师啊，你快坐下吧。就这么的，我就坐在那个沙发上。啊，我这儿啊喝口水，回头我跟大伙接着说。
1: 梅花鹿，石百草，饮清泉，山中灵兽。梅花鹿胎盘，生命之源，灵兽之宝。《本草》记载，梅花鹿胎盘雪白晶莹，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自古即为日用圣品，是帝王枕边的不老丹。现如今，梅花鹿胎盘也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腰硬腿硬底气硬，女人吃了补精血，腰腿强，心脑强，生命强，是慢病滋补的不二之选。经研究验证，梅花鹿胎盘还是顶级修复剂，一能修补心肌，防止心衰心梗；二能修补脑神经，改善中风偏瘫后遗症；三能修补胰岛，减少药物依赖，改善胰岛素分泌；四能修补关节，腰膝有力，同时抑制病变，延缓衰老。配合化瘀方剂深百舒心颗粒，一化一补，拔除病根。化的是淤堵，一通百通；补补的是精血，修复根本。深百舒心颗粒，化瘀化到点上。梅花鹿胎盘补肾补到根上，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一化一补，人才能活得久。梅花鹿胎盘更多详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刚才呀。这不跟大伙说到出去走访，到咱们这个河北张家口王慧华老姐姐家了吗？知道我来了，特意呀、啊、到那个大门口去迎我的。这不嘛，上了楼之后，我就问这老姐姐，我说你现在跟谁一起过呀？老姐姐说，哎呀，跟谁过呀？自己一人过。我说那孩子都忙是吧？老姐姐没接话，啊。说大林呐，你先坐着，我给你烧点水。你看家里呀、啊、也没啥人来啊，连点茶叶都没有。我说老姐姐呀、啊、你别忙活了啊，有点水喝就行。我主要啊我就是来看看你啊，没事你坐着咱俩唠会儿嗑，一会儿我还得走呢啊。老姐姐说，走啥呀，好不容易来的啊，吃完饭再走，我给你做点吃的。我说别忙了大姐啊，我来呀，我就是来看看你啊，咱俩唠会儿嗑。老姐姐说，我先给你烧点水，你先坐一会儿。老姐姐烧水的功夫啊，我看了一会儿墙上的这些个照片，这老大姐年轻的时候正经长得挺漂亮的，而且还是先进工作者呢。等老姐姐进屋我一说，这老姐姐还有点不好意思了啊，说啥先进工作者啊，就是个老太太啊，一身病的老太太。我说那家里老哥是哪年走的？老姐姐想了想说，哎呦，那走了可有年头了，我54岁那年他就走了。我说当时啥病啊？脑出血。老伴儿是搞教育工作的，脑出血直接就摔在教室了。我说高血压，那时候不知道吗？他说不知道啊，就是经常头疼，那时候也没理会啊。 等出事那就晚了。我说那太可惜了。他说是啊，这老伴走了之后啊，我自己一人带着俩孩子过。后来呢，孩子也都陆续的结婚了，我合计呀，能休息休息了。可是这大女儿呢，又离异了，啊，离婚了，有个孩子，人家男方不要，这孩子不能没人管呢。就这么的，我又给带了十好几年的孩子，啊，我一听我说，哎呀，那老大姐你这不容易呀，啊，可怜天下父母心呐，你说当爹妈的都不容易。宁可委屈着自己，宁可自己少吃一口，也不能委屈到孩子呀！老姐姐说：“你这块还行啊，几个呀？”我说：“我就一个孩子，啊，这一个孩子我都没时间管呢。这不也40多快50了，这好不容易啊，这算是成家了。哎呀，你操心也没用啊，人家也不听啊。”这老姐姐说：“是，我都那样嘛。”一家有一家的难啊，家家都有难念的经。你像我这个心脏啊，就是气出来的啊，我这突发心梗抢救过呢，那是跟孩子生气气的，心脏病加重了，直接就导致心绞痛心梗了。上午生的气啊，上午还没事呢，晚上就出事了，上不来气儿，前胸疼啊，哎呦，前后那个心呐，疼啊，受不了，啊，一个劲儿的冒虚汗。完了之后就给儿子打电话，啊，我说我不行了，心脏犯病了，你赶紧带我去医院吧。这给儿子打完电话就不行喽，就瘫床上了。后来呢，儿子打的120啊，这120来了之后啊，给我拉到医院，啊，进行抢救。当时医院建一支架，儿子就问我，我不同意。所以又给我打的硝酸甘油，一看没效果，又换的新康。当时测的血压高压200多，啊，他说我这脑袋疼的，哎呦，就跟裂开了似的，啊，做 CT 说是有那个堵的地上。当时这情况啊，讲话呢，随时都可能会脑出血。所以当时那几天呢，啊，那半夜都得起来吃药，啊，吃那个败心酮，吃剩脑袋也疼。啊，疼的脑袋都跟裂开了似的，没办法呀，天天打滴流，天天吃药，不能动换了啊，啥都干不了，一动换心脏就疼，前胸后背啊都疼，就像那个针扎的一样啊，就一动换天旋地转似的，这起不来啊，下地上个厕所那腿都软的，走起来呀，浑身都直哆着，有的时候咳嗽一声啊，那尿都出来了。啊，好在厕所在屋里头，走过10步8步啊，我这心脏就疼。后来出院也是，啊，这些年呢，哎，死还没死了，活也活不起，就这么活，你说，哎呀，遭罪呀！啊，要不怎么说，咱姐弟俩有缘分呢？去年我听那个半导体，啊，我就合计解解闷呗。这无意间呢，我听到你讲课了。啊，说话那就入我心呐！我一开始是自己熬那个舒心汤，哎，你别说，喝了还挺有效果呢。我就开始买那现成的森柏舒心颗粒用，那用上之后效果就更好了。之前我这血压一直都是190-200，低压都得在100-110左右。你看打吃上那个森柏舒心颗粒，也就一个礼拜呀。他说我就感觉我这脑袋不那么胀了。不那么晕的乎的了，睡觉呢也是明显见好。他说我以前一到晚上我犯愁啊，躺下我的脑袋就跟那过电影似的，哎呦，这陈芝麻烂谷子那些事啊就在脑袋里边转悠，这给我愁的呀。啊，这森柏舒心颗粒喝了能有一个礼拜，睡觉踏实了啊，一个月的时候那个血压就平稳下来了，高压能达到个145那样，之前都178甚至189，有的时候啊都能给你上到200。你等我现在我一测血压基本上就是130啊，有的时候135啊，现在不吃降压药也挺好，心脏也好受多了，什么疼啊憋呀闷啊发紧啊这都没有了，有

只是每一个心脏病人心衰的程度不同。说什么叫心衰呀？心衰呀，就是心脏衰竭了。心脏这一衰竭不要紧，心脏啊就变得肥大了，就跟人的这块肉似的。啊，说这块肉没有劲儿，怎么的？松弛了，耷拉了。所以心脏病人心脏肥大，这一肥大不要紧，怎么的？压迫肺子。因为这俩器官它是挨着的，心脏大了挤压肺脏，造成肺脏里面静脉压力过高，这压力一高，导致俩肺静脉充血，这时候就出现肺纹理增强了，啊，所以很多的那个冠心病患者呼吸并不顺畅，总感觉到胸口憋得慌，啊，到医院一检查，说排个肺片吧，肺纹理增强。有的呢还有钙化点，其实并不是说肺子本身的疾病，而是你这个心脏病给拐带的。所以冠心病最终就容易造成什么呢？肺栓塞啊，引发心肺共同衰竭啊。老姐姐说啊，那我现在吃这个深柏舒心颗粒，我把这血压控制的挺好，把鹿台这药啊我也给配上了。她说我配上之后啊，我也吃了那么几天吧，我就感觉我这脑袋呀比原来好多了。怎么的呢？不疼了，也不迷糊了，到现在能有一个半月了。那我现在一晚上偶尔上一次厕所，以前一晚上得上四五次厕所。这你看，自打我吃上真柏舒心颗粒啊那天开始，到现在我这心脏啊就没犯过一次毛病。打配上鹿台这药，这个血压降的就更好了，脑袋感觉更得劲了。打吃上鹿台这药，啊，可能这药对我们这女同志特别好啊。她说晚上半夜呀就没咳嗽过，一声没有。所以大林兄弟啊，我的人呐一辈子你也看到了，就平平淡淡的啊，没啥大能耐，最大的荣誉啊，也就是单位给你评个先进工作者啊，平凡了一辈子，但是我一辈子我不说谎话，我是真好了啊。说说呢，老姐姐就激动了。我说老大姐呀，这些年就自己一人过，孩子五的隔三差五的能来看看呢？哎呦，来不来无所谓了。他讲话，我一闺女一小子。因为我这房子问题，这俩孩子弄得挺不高兴，啊，弄得挺僵。我呢是挂着将来我这房子啊给我外孙子，啊，你说他妈离婚了，现在跟人搭伙过呢，也没个房子。我合计我这房子就给他呗。这小子不理解，虽然说他嘴上没说什么，但是呢，我这儿媳妇说过，啊，说啥呢？说你看。你这孙子呀还赶不上你那外孙子亲呢，自己的孙子都赶不上外星人了。其实哪有什么外人啊，走谁手背都是肉。但是我是心疼那孩子啊，那孩子命苦，所以有的时候呢，哎呀，我也生不起那气。我说老姐姐呀，你呢也别乱寻思啊，不有那句话吗？说儿孙自有儿孙福，是不是？你等他们那波起来了，房子有的是，啊，谁家都好几套，一时一个变化，多活几年，是不是？争取啊，都看着他们成家立业。哎呦，这大林老兄弟啊，我这借你吉言，啊，我说啊，都是挂着孩子，我也一样。但是呢，你给他们留10000也是那样，你留10000还是那样，就儿孙自有儿孙福吧。不用管那么多啊，管好自己就行，自己身体好好的比啥都强。我说你把你自己这个心脏看护好啊，把血压看护好，把脑袋给他看护好，这就行了。对自己负责就是对孩子负责，挺好的。深柏舒心颗粒用到现在前前后后也用了一小年了，挺好。你像你这冠心病这么多年就是从气上得的，所以血压这个压差你看特别大，这说明啥呀？说明我动脉硬化呀。你想想，一女同志为啥

东北硬化这么严重啊？我想你也不是大鱼大肉吃吧？那怎么来的呢？其实就是生气气的，爱生气，所以血管一来二去硬化了。你像参柏这药，龙骨双参，就是专门给你专业化瘀的，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啊。你像这双参当中，丹参是化瘀通心的，鹿胎这药呢是强心补肾的，啊，精准的给你补精血。我说你不冠心病，不心衰吗？这俩药一个给你化瘀，一个给你强心补肾，啊，让你心脏跳动有劲儿。所以吃完这药之后，你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啊，我说这鹿胎这药你不也赶上了吗？挺好啊，一份钱两份药，你现在单独买一盒鹿胎饮片980块钱呢，你再加上参柏这药，你说你全下来这一个月接近1500-1600块钱，这咱赶上了，两盒药加一起才550块钱，你掰开了算，这一盒药才200多，这不挺好吗？老姐姐说，是啊，这不托你福吗？但唯一的遗憾呢，就是上次买少了啊，孙子补课正用钱的时候就挺紧张的啊，所以这钱一紧张啊，哎呀，我就寻思啊，咱别耽误了孩子啊，鹿胎这药啊，我就先少拿点儿，合计等下次的吧。结果你看，鹿胎这药现在980一盒了，所以我现在呀是吃的越好越犯愁。我说大姐啊，咱别愁啊，这身体已经好这么多了。你再着急上火，病再回来，你说哪多哪少啊？老大姐就说：“我能不愁吗？我现在这退休金呢，3000出点头，啊，俩孙子，一个孩子一个月给1000，所以我就剩1000块钱吃饭吃药。你说我能不愁吗？”我说：“老姐姐啊，你别犯愁，就这事儿呢，我再去想想办法。”啊，老姐姐一听高兴了。啊，说鹿胎这药啊，这是一个事儿，再一个参柏这药听说还涨价，啊，你看一盒最终涨100不算啥，但是你对我们这样人来讲，你别说100块钱，你就50块钱，一个星期的菜钱都出来了，所以你这参柏这药涨价，我对药厂意见挺大，啊，他说难，那我也难呢，对不对？我作为病人，我作为患者，我也难呢。但谁理解我们的难呢？说大林老师啊，我说这话呀，你别抻心啊，我就是激动了。另外一个呢，我也是直性子啊，一方面呢，我用这药我的确是受益了，另一方面啊，今天是看着你了啊，你是好人呐，一身正气。他说你看我眼瞅快80了，我虽然说眼睛花，但是我看人还是看得挺准的呀。我说老姐姐啊，就这个问题，参柏这药涨价啊，梅花鹿鹿胎这药以后咱们再用就得花钱，980块钱一盒啊，就这两个事儿啊，我说我当个事儿去办。所以你看我这走访了一圈，很多人呐都跟我反映这两个问题。另外一个呢，最近呢，咱们大家伙可能也感觉到了，这个天气啊又热起来了。那另外一个呢，最近呢，咱们大家伙可能也感觉到了，这个天气啊又热起来了。那不少人说，我现在起湿疹了，有什么好办法没？我告诉大家一个不花钱的方法吧。准备几个鸡蛋壳，那需要先把这鸡蛋壳啊给晒干。去掉鸡蛋壳里边的那层粘连的薄膜啊，随后呢把这鸡蛋壳啊掰成小块，放在咱家里边捣蒜的那个蒜臼子里边，哎，给它捣碎了。说捣到什么程度啊，就是越碎越好，甚至说捣的那个细腻如沙。然后呢你用的时候啊，你就给它取出来一点，用什么呢？用香油，香油家里都有吧，哎，用香油去给它调一下，完了之后你哪有湿疹了你就往哪抹啊，给它涂抹于患处。

0: 这个鸡蛋壳给它打粉了之后啊，它本身它有这个收敛、消肿、止痒的作用，一般的褥疮也可以用啊，脚气也可以用。前些天这积压了不少大伙咨询的问题啊，有人咨询说最近没啥胃口啊，胃火比较大，口气比较重，说有什么好办法没？我给你个办法，你上药房你买那个黄连，你准备黄连五颗，白芍三颗，生姜两片，陈皮是三颗，干啥呢？咱用开水去冲泡啊，就是泡茶代茶饮，一般一到三天就可以见到效果了。这个方子特别适合那种烧心反酸的病人，这个黄连能清胃火，白芍能够止疼痛，这个小方法解决烧心胃火大，效果不错啊。还有的那个患者讲了说，大林老师，我糖尿病，有没有夏天能用的一些食疗的方法，就吃点什么比较好呢？我还是比较推荐三米汤，降糖不说还养生。就是薏仁米30克，红小豆10克，再就是咱说那个糯米10克。那糯米就是黏米，古书上记载它有治消渴的作用。薏仁米啊有降糖的作用，那个红小豆它虽然不降糖，但它也不升糖啊，而且它能清热，能解毒，能利湿，所以你食疗你每天你喝一喝，清热解毒祛湿，完事呢还有降糖的作用，因为糯米它在这里边起到降糖的作用了，对不对？你包括最近不少人呢咨询过这个什么呢，过敏性哮喘啊，我有一个治疗哮喘的方叫地龙散，就是地龙、止咳车还有这个海飘胶这三味药，地龙30克，止咳车40克，海飘胶50克，给它碾成细粉啊，每日两次啊，每次服3克，适合慢性哮喘，包括预防啊，预防我们的哮喘发作等等，而且还能提高老慢支病人的免疫力。方法很简单，操作也很方便啊，天热了咱们来点简单的，对不对？用的时候你无论是哮喘你还是其他心脑病，你用的时候啊，如果手边有着参柏舒心颗粒，有鹿胎这药的话呢，你都可以配合着一起用一用。那大伙有啥不明白的，你随时给我来电话吧，把这电话记好了。400-677-6211 400-677-6211，有问题咱电话联系。
1: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
4: 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何以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
5: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4: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6: 一支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7: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6月11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24小时天气较好，风力不大，气温变化不大。11日20时到12日20时，晴有时多云，西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气温17到25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间多云，偏西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大长山。气温17到24度，小长山。气温17到24度，广路。气温17到24度，獐子、海洋。晴间多云，偏西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獐子。气温18到24度，海洋。气温18到24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6月12日有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6月12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点30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20分，全天执行31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7点30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10分，全天执行30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10点10分，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8: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欢迎大家，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旅中国，我是董斌。在咱们国家几千年的文化当中啊，玉很早就是被人们崇拜祭祀的对象，那是礼天的神器。同时咱们中国人对玉的审美和喜爱啊，也构成了咱们国人审美的重要组成部分。哎，您看佳人如玉啊，这个君子佩玉啊，还有一对玉人，说的就是这个事儿。这个在新石器时代满

0: 及到商代啊，玉器的用途它从神器逐渐转化为王权的象征。那早在商周，制玉啊，它就是一种专业了。玉器在当时是重要的礼仪用具，包括像装饰的配件，直到今天也是如此。北京地区的玉雕啊，最早的脉络呢是始自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平谷区的上宅文化。当时的出土品呢是黑色的华石雕像，我还见过，但是数量和用材呢都不是很典型。真正意义上的北京地区的玉器文化呢，随着北京城的发展，在不同民族的文化融合当中啊，逐渐的繁荣。辽、金、元、明清五个王朝都呢在北京建都，那文化发达，商业繁荣，也大大推动了北京玉雕行业的发展。所以北京玉器文化在明清时期啊，达到了一个鼎盛。这朝廷里面专门有玉座，就是一部门，制作呢就是宫廷用的玉器，大部分的玉匠和玉料都是从全国征调而来的上品，因此北京玉雕作品呢，无论是从材质、工艺、品类，那都是中国玉器艺术的最高水平。
1: 我们经常感叹大自然的创造力是无穷的，但是对于玉雕师傅来说，大自然毫无章法的创造力给玉雕添了不少麻烦。谁都不愿意在有瑕疵的白纸上作画，但是玉雕师傅们不得不在有瑕疵的玉石上进行创作，由此练就了一身见招拆招的本事。比如玉雕有个术语叫观脏去柳，这个脏字很容易理解，就是玉石不好看的颜色或者杂质。那么什么叫柳呢？字典上对柳有三种解释，第一种是量词，比如一绺头发；第二种代表衣服的褶皱，比如打绺；这第三种意思代表丝缕编成的线，比如长命缕。那么玉石上的柳到底是哪一种解释呢？北京玉器厂负责选料和设计的张继光副厂长专门给我们挑选了一块最有代表性的玉石进行讲解。
2: 过去讲的这个玉是洁白无瑕，有一点瑕疵全不行。我们找做这个搞设计啊，做的就是这个万脏去柳，脏的就是这个黑点儿、瑕疵，白这些都算脏，这些就算柳。还有就是柳，俗称就是裂纹，裂纹就是柳。这种东西啊，留是要留，尽量不要多留。
1: 说白了，所谓脏就是玉石上的杂色。而柳就是上边的这些裂纹，这些都会对玉雕作品的创作和制作造成一定的困难。一件好的玉雕是不能出现杂质或者裂纹的，通常都是先弯脏去柳，然后再对剩下的材料进行设计。当然这是简单粗暴的做法。咱们北方玉作有个特长，利用缺陷化腐朽为神奇，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俏色。所谓俏色，就是利用玉石本身丰富的颜色来进行设计，让原石的颜色与作品的主题浑然天成，恰到好处地表现一个主题下的不同细节。最有名的俏色作品当属这件北玉四杰之一的王树森大师设计的玛瑙五额，颜色的利用自不必说，巧妙之处在于右下方的这只额只能借料做出一只眼珠，结果被王大师设计成了歪着脑袋看石盆的样子，巧妙地化解了这个难题。而作为王树森的徒弟，北京玉器厂的第二代大师宋世义继承了师傅的手艺，也是以俏色见长的，如今他已经是北京玉雕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了。他曾经制作了不少的俏色作品，甚至让很多别人眼中的废料变成了难得一见的经典佳作。玉雕作品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浮雕，是指从一面雕刻，让另一面成为主体人物或者故事的环境背景；还有一种是圆雕，也就是这样四面都可以看到不同造型的立体作品。咱们北京玉雕作品里比较常见的是圆雕作品和器皿作品，而其中有几项颇具传奇色彩的制作技艺，是我们不得不专门给您介绍介绍的。北京玉雕神奇之一，链子活。链瓶 是玉雕行业最传统的器型之一了。在采访不少大师的时候，他们也都提到，最传统的玉器造型就是三种：炉、瓶、熏。这些都是来自于最早的青铜器造型，玉雕的出现也就是从模仿青铜器造型开始的。而我们也不难发现，一般在玉瓶上边都有这样的链子。咱们平时看到这么一件作品，或许会认为它是由四个部分组成的：一个瓶子、一块镂空的牌子和两条链子。但是你有所不知，咱们现在所能看到的这些玉雕作品都是由一块整料制作而成的。而从玉石到成品，他们从来就没有分开过。那玉雕大师们是如何把整块的玉石做成这样的活动的链子的呢？
3: 拿起一块阳台料，如果想设计链子活，一般来说呢，就是先定好瓶身，定好瓶身之后留出起梁子的缝，我们这管它叫提梁，不是不是，起出梁子的缝。一般只要原材料允许的话，咱都这么翻，这么翻比例比较合适。这样呢，弄完之后呢，这一块就是出链子的地儿，就是这两条出链子。
1: 制作的时候要先将它切成横截面为十字形的长条，然后再分段，用这样细小的工具来一点一点的蹭，最后再将两个环之间的部分断开，就变成了如今我们看到的这种活动的链子了。链子活可以说就是玉雕制作中最难的部分了，一旦失败是完全无法弥补的。原本的链子瓶就变成光秃秃的一个玉瓶了，作品的价值也会损失很多了。北京玉雕神奇之二，薄胎工艺。以往我们说到薄胎二字，总会把它和瓷器放在一起，大家通常都用薄似蝉翼、韧如玻璃、轻若浮云这十二个字来形容它们。而玉器当中的薄胎作品有一个更玄乎的名字，叫做水上漂。在首都博物馆的玉器展厅里陈列着一只玉碗，碗壁薄到几乎透明，还雕刻着繁复的花纹。这水上漂乍一听起来像是武林中的一种轻功，但如今我们用它来说玉器，听起来可有点不可思议。相传这种薄胎工艺做出来的玉器能够在水上飘起来，所以才被称作水上漂。那么这种薄胎工艺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呢？相比玉碗，玉瓶的口径很小，只能用打磨工具伸到瓶子里，这叫掏膛，意思就是把里边的玉料掏出来。而瓶壁的厚度是无法用手的触感来确定的，一旦掏得不均匀，从外观看起来瓶身就会变得斑驳不均。那么玉雕师傅怎么来确保它薄厚适度而且均匀呢？
3: 陶的均匀是做这个器皿造型的一个最基本要求，所以你看我不停地拿工具去量一量哪薄哪厚，就给它找匀了，陶子料找匀了就算好活。
1: 一般来讲，早年间薄胎的厚度大概是五毫米左右，而现如今要大约厚度为两毫米左右的玉器作品才能被称作薄胎。这也是现代工艺对于玉雕作品的一次改进。其实古人对薄胎的追求不仅仅是矫情所致，薄胎不仅能够从视觉上提高玉料的品质，更增加了作品本身的观赏性。比如青玉材料做成的薄胎玉器就能够呈现出白玉的视觉效果。北京玉雕神奇之三，镂雕技法。薄胎工艺是力求在不破坏玉石完整性的前提下，将其厚度减少到极致，达到晶莹剔透的效果。而在欣赏了大量的玉雕作品之后，我们发现镂空的做法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玉石上制作这种镂空的花纹，行话叫镂雕，也叫做透雕，很多类似的雕刻技艺当中都有这样的部分。不过玉器本身质地非常硬，一般的刀具对它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现在的玉雕制作通常都是用电子机一点一点的磨，

0: 现在收听到的是《魔力中国》，今天咱们说的是燕京八绝的北京玉雕。那说到这个北京玉器啊，跟其他地方有哪不一样呢？那就是北京玉器啊，有叫工精料实的美誉，说白了就是善于俏色，并且用极具特色的金枪玉和薄塌的水上漂的技艺呢，在全国独树一帜。这个风格呀，大概形成于元代，但后期呢，受到南作玉雕的影响，它融入了南北玉作的之美。又服务呢在宫廷皇室，风格也很大气。说起来，咱们国家现存年代最早的一部专门的玉器图录就是元代的古玉图。在宋元时期，中国的玉雕工艺呢有了一个质的飞跃。本来元朝的手工艺不是很发达啊，但是呢在发展当中啊，注重收罗各种工匠，那制作玉器的工匠那就四面八方来到了北京。到这儿的话呢，大家一比较技艺，互相学习，哎，这个玉雕的发展呢就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元代呢，他特别重视对玉行的管理，从中央到地方他有专门的机构。我查了一下相关资料，有什么叫玉局提举司、玛瑙提举司等等，听这名就知道干什么。同时啊，这个玉石产地呢有专门的机构管理。有记载说嘛，南城张一门外去二里许，望南有人家百余户，聚碾玉工，是名磨玉局。磨玉局啊，这就是顾名思义，元大都手工业当中啊专门掌握这个玉器制作的部门。那时光飞驰到2008年6月7号，北京玉雕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这样，我们就请北京玉雕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工美大师张铁成老师来给大家说说他跟北京玉雕之间的不解缘分。
1: 在位于北京朝阳区的工美聚义文化创意园，我们见到了京派玉雕传承人张铁成。

0: 张铁成毕业于北京玉器厂技校，师从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郭石林先生，也是北京玉器厂的第三代传人。
1: 我会画画，而且那时候是玉器厂啊，叫北京玉器厂，就做玉器的这个厂子，他就叫招生，叫招的叫做玉器厂技校招生。那在这个北京晚报那个中间的小缝呢，贴了一个小广告。哎，我觉得我也会画画，我试吧试吧吧。2000多人，就招了30个人，我还真考进
2: 去。做了10年，
3: 十年
2: 这都是做您就您这些器皿。
0: 这条路一走就是30多年，在张铁成的工作室里，墙面上悬挂的照片是张铁成多年来创作的作品。
2: 哎，这是我的这个工作室。
0: 而在一门之隔的工作间内，几台电动打磨机轰鸣作响，徒弟们手里正在操作的是张铁成最新的设计作品三面福禄寿屏。
2: 他这个练屏又不同于以往的练屏，他这个在这个链子上有一个新的创新，也是一个新的变化啊。他在链子这块呢做了一个 一个造型，一个两边是一个寿字，中间是一个禄字，最顶上这个我们称之为一个提梁那部分，就是一个蝙蝠的造型啊，就是一个福禄寿，这是老百姓的一种愿望嘛。而且这个作品呢，有这种镜头有动作感觉了，灵动就画龙点睛了。
0: 而从2000年开始，越是技艺难度大、鲜有人做的玉雕手法，张铁成越是深入琢磨研究。他给自己定下目标，每年恢复1到2件宫廷玉雕的技艺，并将这些复还技法用于实践。链子活作为皇家玉雕绝技之一，一度濒临失传。张铁成不仅将这项技艺复活，还将原来只在大件玉雕作品上使用的链子活用到小型器物上，增加了这项技艺的传播广度。
2: 绝技嘛，那你应该把它传下去，不能说让它失传。其实这种技艺就它难在哪儿？它难就难在它那个链子是必须的，这个是从这块料上取下来的，并不是说挂上的或者说是粘接上的，它是从这个料原料上取下来的，所以它对原料的要求特别高。第二呢，就是为什么这个又显呢？显就是它所有的制作过程啊，这环环相扣，你可能这环做坏了一个就断了，断了这个作品就废了。
0: 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时，张铁成用传统京派手法耗时3年半创作的珊瑚玉雕九龙玉佛引起业内极大轰动，获得中国玉器百花奖特等奖。随后他以高超的玉雕技巧参与由故宫博物院授权清25宝玺的首次仿制，正是因为这份坚守，让他在2008年迎来了自己人生的第一个高光时刻。
2: 中国百年奥运啊，就这么多众人在期盼，压力非常大，并不是你自己的一个作品，你想怎么创作怎么创作，这样呢，它有一个历史的一个责任。
0: 张铁成参与设计制作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金镶玉奖牌，代表富贵的金和代表道德的玉，不仅预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金玉良缘，更让中国的玉文化第一次通过奥运奖牌走向了世界。为了测试防摔效果，在实验阶段，张铁成硬生生摔坏了300多块玉环，才最终找到了防摔的解决方案。
2: 我像现在目前的瓷砖地1.5米，地毯地2-3米，比如说这个木板地2米多，就怎么摔平着镜像摔平着摔都没问题。所以奥组委国际奥组委也没辙了，说你没摔坏呀，没摔坏只能同意呗。后来我通过这个奖牌的设计呢，我也总结一个经验啊，说抗摔的问题，你说你这刁难我，其实我这是不对的，你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不是更完美了吗？所以说我们就在以后的设计，包括我做我的玉雕作品的时候，我也去想到这点，就是我一定要让它完美。
0: 带着这份对作品完美的要求，张铁成也收获更多。2009年，由世界建筑文化遗产保护基金会指定，张铁成团队负责为期10年的故宫博物院乾隆花园内府装饰陈设玉器的修复工作。北派玉雕中最传统、最具皇家气势的玉器造型，当属以器皿为代表的艺术作品。张铁成这件翡翠缠枝莲纹吊链花篮，采用了传统的皇家玉雕工艺，荣获中国玉器的最高奖项百花奖。 金奖。而张铁成与师姐王健合作的这件花开富贵牡丹团扇，以高档冰种翡翠雕制而成，扇面部分以透空花手法，在不到一毫米厚的材料上透了1573个大小一致的眼，整件作品做工精细，突破了原料的极限。
3: 玉雕第一步是向外，是从外部把料给读懂，表面如果有领裂，那里面是正是邪，是深是浅，我们只能靠经验去预判。通过灯光观察里面的肉啊，翡翠要亮丽张扬，白玉则要白净温润。年轻时做生意呢，一心想在料上表现自己，现在呢是想用手艺成全这颗玉料。
0: 2015年北京申办冬奥成功之后，张铁成又受命投入到2022北京冬奥徽宝的开发制作中。2008北京奥运徽宝是龙的造型，取材于清25宝中的传国玉玺中的皇帝奉天之宝。2022北京冬奥徽宝设计成凤的造型，符合中国吉祥文化中龙凤呈祥的美好祝福。
1: 哎，这就是我们做的奥运那个凤体的这些半成品，这一部分切的时候就有问题了，就切的挺好的，就你看面一点事没有，往里切就花了，哎呦，
4: 哦，哎，就说这个材质，
1: 哎，材质就有问题，就浪费了，报废了。你看这边也是，为什么做了1000多稿呢？凤体都是咱们说的都是平面造型，所以我们这也是参考这个清代宫廷的这种，就是叫天机尊，在它的基础上再进行演变，而得来我们这个凤的造型的。
0: 30多年来，张铁成在作品中孜孜不倦地传承发展中国古老玉雕礼玉文化，激活扩大礼玉文化内涵，寻找传统礼玉在中国当代民族的精神契合点，让这些蕴含着博大精深传统技艺和文化内涵的传世精品融入现代社会和人们的精神生活。
3: 我认为呢，玉雕艺术呢，它是人与自然的反复的对话，反复琢磨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呢，玉器呢，这个制作呢，与其说是慢慢的这个打磨作品啊，不如说是这个一种心灵的沟通和对这个人格的一种塑造。

0: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快乐购，我是梁晨。那今天节目中啊，有请到的是购物达人多多做客直播间。多多你好。
2: 嗯，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啊。开始之前呢，其实我想问一下陈哥，就小的时候课本里就写说，哎呀，这个新疆的水果特别的好吃。
1: 哎，没错哈，
2: 新疆什么葡萄干啊哈密瓜啊，
1: 对对对 对,
2: 对,
1: 对,
2: 对，然后呢还说呢新疆的姑娘都特别的美，是吧？
1: 哎呦，真是，
2: 就是跟水果一样又甜又美哈。然后我就想说，那个时候我就有疑问，说你说为什么新疆那个地方的水果哎，就那么甜，就那么好吃呢？
1: 哎，真是个问题啊！
2: 其实我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它的水土的原因。
1: 哦，
2: 我们说一方水土养育
1: 一方
2: 人，哎，这句话真的是没说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新疆，因为新疆本身它是属于一个温带大陆性的一个气候。那这样的一个气候，其实有个什么样的特点？

0: 点呢，首先干燥少雨啊，它很干，然后呢雨又少，这样的话呢，你会发现，哎，在这儿长的这个水果为啥都这么甜？就是因为它能有效的锁住这个水果里边的糖分，而且啊，新疆这两年来讲对外输出的，除了说我们比较熟知的一些水果以外，其实还有一样东西特别特别的火，基本上啊，我们就说现在吃它就得吃新疆的，是啥呢？大枣。
1: 大枣，
0: 哎，对，就跟说咱吃木耳就得吃东北的，然后吃大枣就得是吃新疆的，是一样的道理啊。整个在新疆生长的大枣，它的经过的这个日照时间是非常长的。我们都知道，如果说日照时间越长，那么这个水果或者说大枣的话，它的营养价值就会越高。因为你想想，充分经过日照生长的，对不对？
1: 对。
0: 那跟我们这种一天可能不到十个小时的日照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照着日光浴长大的，我是这么形容它的啊。
1: 是的。
0: 而且呢，你会发现，哎，新疆的大枣长得都很有特点呢，它长得个头，它的形状就是跟咱们日常心目中的大枣是不太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0: 对，我们新疆的大枣呢，它的这个个头是还有这个形状是有一点水滴的形状，
1: 就是有点椭圆形，下面尖尖的那种感觉
0: 啊，对，它是上面尖、下边大，就是上面细、然后下边粗，它是一个水滴的形状、为什么是这个形状呢？就是因为本身新疆那个地方早晚温差大啊、再加上来说，我们刚才说它的整个的一个经过天山雪水的灌溉之后，它的营养价值已经非常充分了，香甜软糯呢，对吧、但是所以说啊，今天如果你要是喜欢吃大枣的朋友，或者说我建议大家啊，咱们这个大枣嘛，本身营养价值很高，全家男女老少都可以来吃的一个小零食，一个小水果了。那今天给您带过来了，而且不需要您自己去市面上挑，不需要您自己去市面去选、而且还不需要您拿回家之后自己再清洗，直接开袋即食。而且对，而且给大家带过来的是我们的大品牌百枣汇品牌的新疆玉枣，玉枣啊！首先，百枣汇品牌，我觉得首先真的是不需要跟大家来多介绍了，他家的门市可以说遍布各大的大街小巷啊，您都可以看得到的。
1: 对，
0: 价格也是官方透明的。百枣汇品牌，首先所有的我们的玉枣都是经过了机器的严格筛选的，个头、重量基本上达到一个标准才能被留下，而且没有任何的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啊、农药催化剂啊，让大家吃到的是纯绿色的健康食品。而且每一颗大枣给您做到的是五次的清洗、五次的杀菌，您直接打开袋就吃啊。那说实话，我们百枣汇品牌的新疆枣的话来讲，市面上价格也不便宜啊。这一袋的话呢是68块钱的一个价格，如果是让我去选择68正宗的新疆大枣，我肯定会去买。为什么？品质摆在这里，对不对？
1: 口感好。
0: 但是今天不需要您说用这么贵的价格了，今天咱们来团购的话，五袋一个套组啊。正常来讲，五袋一个套组的话，您需要花的多少钱？得将近400块钱了。但是我们今天五袋五斤，只需要您花到199块钱、而且还没完，如果说您手快的话，是我们前50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听众朋友的话，我再免费的加送给大家。不是一袋，
1: 不
0: 是两
1: 袋，那是几袋？
0: 我再送给您一个套组，也就是说199块钱买五袋送五袋，一共是10袋10斤。
1: 想要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再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好多朋友可能现在拨电话的时候有点没听清啊，确实今天前50位的听众朋友的话，我们是199块钱买5斤送5斤，一共是10大袋10大斤的。百枣汇品牌的我们的新疆玉枣给您送到家里边去啊！您听听这个价格，合上这一斤才19.9的价格，19.9。您别说您去买新疆大枣了，您就是说您现在去超市里随便拿一袋啊，而且是那种已经是可能是腌制过的那种，我不知道你吃过那种吗？就糖泡过的那种，已经给你抠过核的那种
1: 啊。
0: 你
1: 吃过
0: 的那样的可能都要30多块钱一袋，现在而且还一袋不可能是一斤装，而且那样的大枣，我跟大家说，我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去选择？因为它是糖泡过的或糖腌制过的。还有就是它原型你是看不到的，也就是这个大枣之前好坏您不知道，
1: 表面上你吃的挺甜，但是里边实际上的东西它不令我们会放心，
0: 没错。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咱们吃大枣咱就吃点这种实打实的正宗的来自于新疆的，非常好吃，肉的乎的，鲜的乎的，而且是那种有回弹性的，您可以像撕面包一样撕着吃着咱们的这个新疆玉枣啊。拿回家之后您先咱们通过可视这个窗口看一下，满意之后您再留下啊。想要订购的话把握这机会，
1: 想要订购的话 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 400-166-9984 400-166-9984。
1: 我在这里都一一为大家体验过了，确实
0: 是
1: 这个回弹效果非常好，而且一捏胖乎的那种感觉。
0: 对对，我跟你讲，就是没让你吃，为啥呢？因为你，我就知道你要吃了的话，这节目就得我自己一个人做了。因为这一批的话，就是百草汇刚刚到货之后，直接就。

0: 又给咱们节目拿过来了、
1: 嗯、
0: 因为就想一个是说回馈一下大家，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想吃大枣的人特别多、
1: 哎、
0: 因为你会发现大枣这个东西它的吃法也很多，很多人会说空嘴吃呗，对吧、
1: 嗯、
0: 看看这个球赛啊，或者说看看这个电视剧啊，是吧，你就停不下来一宿零食、
1: 嗯、
0: 而且关键什么呢，你吃这个东西它又营养，对吧，它还没有负担，还好吃，
1: 没有任何负担，嗯，
0: 关键还不需要你熟悉，对不对、
1: 哎、对。
0: 还有就是什么呢，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大枣的吃法很多啊，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平时的时候啊，这个尤其像一些男士朋友来讲、
1: 嗯、
0: 可能平时水果吃的少、
1: 嗯、
0: 那您喝茶喝水的时候完全就可以拿上咱们两三颗大枣、
1: 嗯、
0: 把它撕开啊，撕成，要我说这个大枣它是能经得住，它是可以撕得开的那种，你知道吗、
1: 嗯、
0: 撕下来之后撕成几遍之后扔到咱们的茶水里面啊，大枣泡水或煮饭的时候你可以放在里边两颗、
1: 哦、
0: 然后您揭开电饭锅锅盖的时候，哇塞，真的啊，我试过，就不用多放，就放个三四颗，哦，枣香扑鼻啊，那个整个的屋子里边全都是这个新鲜大枣的那种香甜的味道、
1: 哎、
0: 关键是什么呢，能让大家吃的正宗，这个很重要、
1: 嗯、
0: 因为我们说吃什么东西，现在大家不是说差这个价格，我差的是什么，差的是我们能不能买到好的品质，
1: 差的是品质，
0: 对，差的是品质，所以说想订购的话把握住机会啊，
1: 嗯，想订购的朋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咱给老爸老妈带上两袋是吧、
1: 嗯、
0: 给同事朋友带上两袋、
1: 嗯、
0: 现在这东西大家都认，一个是说哎，看百草汇的大品牌，还有是什么呢、
1: 嗯、
0: 是正宗的新疆大枣，都喜欢吃啊，吃的营养，吃的好吃，
1: 想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我们为什么说新疆大枣营养价值高，因为它有超长的日照，它有早晚很大的温差，它有这种干燥少雨的气候，有这样的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够说培育出这么高的营养价值，所以我建议大家、
1: 哎、
0: 咱们中老年朋友是吧，如果说您要平时有些牙口不太好的，您说您吃不了这个硬的水果，苹果呀梨呀是吧，您吃不了的话，那这回您就可以吃点大枣、
1: 嗯、
0: 软软的是吧，糯糯的，而且很香甜，哎呦我跟您说这真的是吃起来就像是那种吃丝面包一样那个感觉、拿回家之后我们可以放到粥里边，放在米饭里啊，想要吃到这么好吃的大枣，想要吃到不需要您清洗的直接开袋即食的大枣、
1: 嗯、
0: 想要您吃到正宗的来自于新疆的玉大枣，那么今天还有就是您想吃到百枣汇品牌的大枣的话，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了，我们今天的话、
1: 哎、
0: 因为是有50组的备货，
1: 想要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迎大家的继续收听，这里是文旅中国，我是董斌。今天我们上半时段了解了非常多北京玉雕的故事。有句话说得好，玉呢是磨出来的，还有那句古语呢，就是玉不琢不成器啊。那任何一块好的玉石经过人工的雕琢，才赋予了它的新的价值和魅力。咱们国家的玉雕呢，实际上有一个非常久远的历史啊，石器时代就有，基本上是有8000年的一个传承了。当时不就是磨那个石器吗？突然就发现有一种非常美的石头，哎，磨出来之后呢，实际上就是今天玉器的一个雏形，像什么玉刀啊、玉斧之类的，就完了，就开始慢慢的传承下去。玉文化呢是历史悠久的，那关于的传说也是相当的多啊。比如说，我知道一个就是大名鼎鼎的丘处机，各位一提到他，想到的可能就是金庸小说里的全真七子，对吧？豪迈奔放，武艺高强。但其实有种说法，丘处机道长啊还有一个副业，那么他是玉雕行业的祖师爷。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有人说他出家之前就是一个磨玉的匠人，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元朝他是国师嘛，曾经救过一批磨玉的匠人的性命，磨玉的人把他奉为了祖师爷。那这一题外话啊，这玉雕呢是咱们中国特有的工艺品，那自古呢就有不同的流派，比如说有南玉作、北玉作。南玉呢是以苏州、扬州为中心，这感觉啊就像是轻柔的平潭一样，飘逸儒雅、灵秀。那北玉呢就是以北京为中心，那绝对铿锵有力，非常大气，非常浑厚和雄伟。不过很有意思啊，当现在这个玉石价格呢越来越贵啊，玉石大料呢好像越来越少的时候呢，小料精工的南方工艺啊变得很受市场欢迎。上半时段我们了解了北京玉雕的一些故事啊，认识了一些大师。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向您推荐一位北京姑娘，她是用北派的手法创造的新京派玉雕。
1: 苏然是中国少有的玉雕女大师，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这只和田玉马到成功的作品正是出自她之手。那么她口中说到的江石到底是什么呢？
2: 这个玉的部分它是透光，是散光的，但浆的部分它是不透光的，就说明它还没有玉化，它还属于石头的质地，所以它就是跟石玉相浆的，它就没有化成玉的部分，所以我们就叫它浆，就是说它一点都不透明，其实就是石质。
1: 简单的说，这浆就是跟和田玉长在一起却没有被玉化的石头，在自然光下它跟和田玉皮子的颜色有点相似，看上去粗糙一些，而在灯光照射之下皮子是透光的，而浆石的部分却完全不透光。

0: 正是透着一股子俏劲儿。
1: 白鹿，
2: 还
1: 挺好，这有十几公斤，
2: 七公斤
1: ，多少钱一公斤？
2: 40块钱一公斤，280。
0: 对于苏然来说，自己买料是他在大师成长路上的必修课，一来是锻炼眼力，经历了千帆过境的选料过程，才能实现下刀有神的雕刻水平，二来是给自己点压力，毕竟这一块料动不动就是6-7位数字。
1: 这两面皮，这个得多少钱？
2: 这个面贵了，40。
1: 这一小粒40万。
0: 这块料谁看了都喜欢，但苏然却嫌价格太贵了，雕起来也没什么挑战性。没过多一会儿，他看上了另外一块料。
1: 这个得多少钱？
2: 要40万。
1: 40万。
2: 40万。
1: 但这个就预制的不是太细哈。这边是姜，不透明和透明的。
0: 同样都是40万，这大小可差多了，难道苏然只是看中了这块料便宜的价格吗？
1: 我现在就把姜石就是利用起来，让它形成它一个主体的一部分，反而利用姜呢成为它这个题材的一部分，这样呢形成一种反差，让人不觉得这种脏是问题，反而成为它的一种精华。
0: 苏然拿出了不少他最近雕刻的半成品，这些石头他一看就得看半年。
1: 我拿到这块姜石的时候，这面带有一些姜，还有一些黑皮包裹，那天偶然间就把它调过来，我觉得特别像一个人物，黑色的部分它是天然的，就像他的头发一样，所以我表现的是一个智者的形象，非常生动。这时候就忽略了这个是它最脏的部分，恰恰刚好觉得这是精华了，它好玉的部分呢就一点没破坏。这块也是带有一些姜，但是呢主体也是玉的成分，也是非常漂亮。它唯一的缺点就是上面有一些姜，所以我就把它很形象的做了一个孙猴子。它整体又像金箍棒的那个定海神针。
0: 是不是所有籽料上的姜石都能化腐朽为神奇呢？
1: 但是呢我发现不是所有的料都具备这样的特点，有些呢就是姜石太脏了，或者说玉的部分又太花，这些石头就是不可取的，你再做出如此的创意也不能提高它的价值，所以我选择的都是玉质一定要特别好。
0: 每一位玉雕师的二次创作都可能让这块石头变得价值连城，但也可能功亏一篑，毁了这块玉，因此选择玉雕师很关键。那我们得深问一句了，苏然老师，您做玉雕是祖传的手艺还是师从高人呢？
1: 我做这个行业也真是出于偶然，我们家都是这个祖辈中医，然后到我父亲那一辈就开始学那个西医，他们都跟医药有关，所以只有我从事了玉雕行业。所以我觉得很多地方有的时候也是自己喜欢。
0: 如果按照正常的成长路线，苏然应该是去考医学院，毕业后进入医疗系统，然而他中学毕业无意中看到了一张纸，却完全改变了他的命运。
1: 正好我们家就住在玉器厂的后面，也是偶然的机会就看到一个招生简章，就说玉器厂技校要招生。
0: 可这间学校是个什么地方呢？当时的北京市玉器厂技工学校是唯一一所专业培养玉雕技师的技校，有玉雕黄埔军校之称。别看是技校，当年也不好考，
1: 你早一年或者晚一年可能都赶不上这个招生。那个时候好像上技校或者职高都是国家鼓励和宣传，就希望有一技之长。
0: 就这样，苏然进入了北京市玉器厂技工学校。如果说老一辈的玉雕大师大多是家传或者师傅带徒弟带出来的， 那苏然这一代的玉雕大师则是从学校里通过专业培训走出来的。毕业之后，他离

0: 我当然地进入了北京市玉器厂。然而日复一日磨玉的日子并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美好，
1: 完全傻眼了。因为那个时候机器轰鸣声啊，就几乎咱们面对面说话都听不见，声音非常大。我就觉得哎呀，满脸的粉尘啊，就简直想不到这是跟艺术有关的事儿。
0: 尽管如此，苏然这一雕就是20多年，他时常回带着自己的作品去拜访自己的老师。
2: 创意水平那就靠你的文化跟你的艺术修养。
1: 牌子谁都能做，做那个题材是非常关键的。还有就是说，你怎么把它这个附加值，这也是我想跟您就是说探讨的。就是什么样的现代题材，您觉得能够表现呢？就是说，我们当代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内容，能够符合我们当今社会的一种内容？这也是我现在想探索的。
0: 这位郭石林老师是玉雕界的大师级的人物。在80年代设计制作了翡翠四大国宝，苏然特意带着一块好料和郭老师探讨一番。
2: 是一种细致的这种性格啊，这种细腻。我曾经看过他那些白玉的雕的那些个佛像啊，非常的这个可亲可敬，而且那个细致，因为现在工艺水平那相当了不得。
0: 一个是在玉雕界耕耘了一辈子的大师，一个是磨玉20多年的新一代大师，虽然都是和玉打交道的人，但成长路径却完全不同。郭石林大师也感慨，新一代的玉雕人比他们老一辈经历了更多。她是北京的南城姑娘，她是北玉的著名女匠。她如何近水楼台进科班，又如何南下深圳闯市场？他为何回到北京进校园？又如何低调创建新京派？苏然，北京玉雕的半边天。每天，苏然都会静静地坐在办公室的这个角落里，伴随着滋啦滋啦的磨玉声。每一块精雕细琢的玉石都要经历少则10天半个月，多则一年半载的反复琢磨。对于苏然来说，琢玉是一个熟练工种，然而真正的挑战在于相玉和设计，手未动而心已远。不过苏然告诉我们，20多年前刚刚从玉器厂技校毕业的时候，根本没有机会上手设计，都是师傅画好了，自己按照师傅的画稿琢玉。直到1994年，一个特殊的机会来了。
1: 我那个时候就跟师傅呢去深圳待了一段时间。因为到了南方啊，他那种这个意识就完全不一样了，他是自负盈亏啊，就是说你所有的东西你得有销路才有饭吃，才有那个就是说被用的价值。
0: 南方的玉雕匠人虽然竟是些野路子，但是他们熟悉市场，懂得客户喜欢什么，市场上什么卖得好。那科班出身的苏然有什么优势吗？
1: 像我们的优势就在于就是能够有创造力，能够画什么像什么，有这个发挥想象的空间。南方的工人大部分是以师带徒的方式传承下来的，大部分就跟师傅学一样，比如跟师傅学的是观音，他没有创造力。
0: 这时候苏然发现自己的专业功底有了用武之地，而在深圳摸爬滚打的3-4年时间，也让他看透了市场和艺术之间的关系。而再次回到北京，他决定做一些专属于自己的东西。累累长城上岩石涨红，一对老夫妻背对而坐，满面沧桑。眼前的这几件作品，如果我不告诉您他们的材质，或许很多人会把它们当成现代雕塑。您有所不知，这件血肉长城其实是用一块带皮子的南红雕成的。
1: 云南保山地区的南红，它就是料性比较脆， 然后出来的整块非常少。当我发现这块材料的时候，它就赋予这些矿石一起生长开采下来的。后来我就觉得它特别像我们的血肉，国歌的一句话，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这句话我觉得更赋予这些题材，所以我就把它做成了国歌联想。
0: 而这件俺爹俺娘的原材料正好是一块和田玉，老人脸上的沟壑就是僵石天然的纹路稍作修饰而成的。
1: 当买来的时候，它就一边一块僵，特别分明，而且就是中间这全都是皮色。当看到这个料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想到了这个俺爹俺娘那个摄影的一系列的作品。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题材，代表了孝道。
0: 不过苏然的这些奇妙的构思并不止于自己的手中。20多年前，苏然是专业玉雕学校出身，而如今他再一次走进了校园，只不过这回他的身份不是学生，而是老师。这所位于仙农潭附近东京路上的北京轻工技师学院，每个年级都有2-3个玉雕班，每个班上20多人。虽然并非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玉雕大师，但至少像当年的北玉技校一样，储备了大量的玉雕人才。苏然每个学期都要给这些学生上几次玉雕课程，定期还要指导他们的玉雕作品。
1: 跟学徒有着明显的区别，学徒呢，他相对来说呢，就没有接受过专业的训练，素质就相对差一些，他可能培养出来的是匠人，只能会做活，没有创意这样的人才。但是办学校就不同了，他是综合的培养出来的人才，他有一些那个系统化的去练习，比如说绘画、素描、泥塑。所以呢，我觉得将来他们就是这个行业的这个继承人，慢慢呢就比师带徒的方式更可取一些。
0: 中国的玉雕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每个朝代都有自己的风格。对于苏然来说，复刻文物或者仿古只是迎合市场，如何留下这个时代的玉雕作品，如何为下一个时代留下更多的大师，这才是他们真正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2: 和你在一起。

台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1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1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1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最后一次梅花鹿胎盘的免费试用活动已经结束了，很多听众来电话关心是否报名成功，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同时梅花鹿胎盘已经拿到手的，较不准用量的，您可以跟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找到最适合您的调理方案，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在今天我又能跟大伙相聚了。早上一觉醒来一看时间才4点钟，在床上躺了一会儿，就说啥也睡不着了，这不是下地吗，上了趟厕所啊，完了之后啊洗洗手照照镜子，这一照镜子

看了老半天，这怎么的？哎呦，这脸上怎么这么多褶子呢？胡子都白了，过去呀、啊、还有那黑胡茬呢，啊，这一下全白了。所以你看，心里也想，说如果时间能停一停就好了。年轻的时候啊，没怎么过够呢，这人突然一下就感觉老了。所以你发现这人呐、啊，一旦过了五岁以后，你就等于上了终点的那个直通车了，中间几乎就再也不停了。就是你感觉这个时间呐、啊，它过得怎么这么快呢？还没怎么着呢，一年就没了，这一年就过去了。第二个呢，就是感觉在年轻的时候不明白的，到了我们现在这个岁数，你才真正意识到身体好没有病比啥都强。什么退休金的多与少啊，啊，什么他开了七八千呢、啊、他开上万的、啊、你就说这一个人吃喝他能花多少钱，一个月花不了多少钱，身体没啥大毛病，能吃能喝的，能走能撂的，那就比啥都强。你看我接触咱们这么多兄弟姊妹，大家说的最多的是啥呀？就是没啥毛病，比啥都强。咱这一晃跟大伙在一起讲课也好，聊天唠嗑也好，一年半了。所以啊，我借着端午节之前啊，我也出来走了几天，也是随性走访，没有计划，也是想了解一下大伙的情况啊，再一个看看大家伙用药的情况，身体恢复的怎么样。咱们呢有一说一啊，咱实话实说，也是想看看大伙经济状况。你现在鹿胎这药再用你就得花钱了，如果一个月1000块钱，说大伙你能不能承担下来，对吧？所以你看走了这么几天，去了几户人家，如果说单独花钱，说我就吃这个药花钱，一般5-600块钱能承受，啊，5-600块钱能承受。但你说如果一个月1000多块钱呢，确实负担很大。那、啊、很多人说实话，啊，这让咱老百姓有点为难了。所以关于鹿胎这药980块钱一盒这事儿，我这儿啊还得找我们院长去沟通沟通，再看看。啊，把这实际情况呢再跟他那边啊反映反映。说白了还是得给大伙想想办法啊，看看怎么办好，是不是能不能给大伙啊再减轻点看病吃药的负担。其实你看有很多的这个患者病友啊，人家就说过从来就没用过鹿胎这药，身边人都说好啊，还有很多人说上次就没赶上，没参与上，不知道鹿胎这药到底好不好。所以这几天给大伙开展了鹿胎饮片的最后一次免费试用。你像昨天有个老姐姐跟我通电话啊，说咱都老乡，我家也黑龙江的绥芬河的，这是后来跟爱人在沈阳这边啊就留下了，这一晃你看过来也50来年了。这老姐姐说我比你大，我说啊，那就是我娘家人了。我就跟这老姐姐唠嗑啊，你说这就等于说是老家来人了呗，是不是？老姐姐呢也是有点激动了啊，说大林兄弟啊，好久没这么激动了，自己一人啊平时连个说话的都没有，几年前老伴走了。我说那是怎么走的呢？说那个直肠上啊长东西了啊，恶性的不好，最后也折腾了1年多。这老伴走了以后啊，本来打算是归到儿子那儿啊，跟儿子一起过，你别说也在一起过了2年，但是过得不开心呐，过得挺费劲。这我不瞒您说，跟那儿媳妇相处的不好，自己呢也是欲言又止。他讲话反正自己有房子也能动弹，就自己过了。这2年自己过是自己过，
但身体一直都不好，心脏不好，血压不好啊，平时还有风湿骨病啊，这几年呢一直也吃着消本地瓶，一直维持着。反正你咋说呢，这老太太上炕一年不如一年呗，尤其脑袋不好啊，血压高，戴着这眼睛成天胀干涩啊，也花眼。上医院检查了，说白内障、青光眼，说我这个眼压太高了，手术还不行，所以你怎么办呢？对付着过呗。他说其实啊，我退休的早，涨了几次工资了，现在一个月2800多块钱，啊，不到3000块钱，咋说呢？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呗，是吧？他说你看我这身体啊，也是一天不如一天，心脏也是一天不如一天，这速效救心丸不敢离手啊，平时心脏这块啊根本上不来气儿，我也不敢去那大医院呢，一个是没人陪着，另一个呢就即使去的心有余而力不足啊，你现在到那大医院就给你做检查，随随便便的检查你都得2000-3000块钱，所以我也不敢去。哎呀，别提了，反正负担太重了，挺难。他讲话，这儿子一个人过来看了看，儿媳妇儿、小孙子都没来，啊，说忙，有事儿。他说有的时候啊，活着也是感觉挺孤单的。这幸亏呀，我遇着大连您了。说的都是咱们老百姓的贴心话啊，都说到咱心坎里去了，都是那大实在话。所以你看去年老姐姐说我就开始喝那个舒心汤啊，她说以前想不明白身上怎么这么多病呢，这大林兄弟啊，你给我点醒了。怎么事呢？我就感觉呀，我这病从气上来的啊，就是早气生的，所以我一合计这些年呢，哎呦，太对了，这病不全都是打气上来的吗？所以为啥身上这么多瘀呀？就是我现在自己给自己宽心，早去合计那些不愉快的事，你说还能活几年呢？另外呢，我从去年2月份开始吃上森柏舒心颗粒了，一直到现在我又把鹿胎这个药给加上了。他说我现在咋吃呢？就是用森柏舒心颗粒和鹿胎这药啊一起吃。我的心得体会是啥呢？就是我吃的这效果挺好，到现在一次心脏不舒服没出现过，心脏也有劲儿了，也不憋闷了，也不难受了，心脏就胸口窝这地方感觉敞亮多了，干点啥活也不累了。所以我这每天跟大林老师准时准点的在这儿，他说我就像上班似的，就到点了我就在这儿等着。大林老师一说老哥哥老姐姐好，我就说大林兄弟你也好，这样呢我就感觉你在我身边，我这生活呀也不那么孤单了，这最起码有个念想啊。这老姐姐给我打的这通电话，说的这些话呀，啊，就说话的那时候啊，哎呀，我都是流着眼泪听的。这人呐，有句话说得好，就是人非草木，岂能无情？有的时候我大林觉得大伙你这么信得着我，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真是无以为报。有的时候啊，我就觉得我大林为大伙粉身碎骨在所不惜。你看一晃跟大伙认识1年半了，有时候合计合计，人这辈子真不容易，天南海北的能让咱们认识，甚至说让咱们能成为兄弟姊妹，这就是缘分。就像我常说的，随着时间，有些人走着走着熟悉的人慢慢陌生了，喜欢的人慢慢离开了，失去的人慢慢释怀了，
走着走着，难过的事儿慢慢淡忘了，啊，轰动的事儿慢慢也平静了，烦心的事儿慢慢也忘记了。走着走着，很多人看透了，很多事想通了，很多话咽下了。啊，走着走着，我们的年龄就长了，我们的心态也成熟了，我们的脾气也没了。就像我说的，日子啊，走着走着怎么的，就剩下的不多了。你像我在医院工作这将近50年了，生死看过的太多了，经历的也太多了。有些人我给救过来了，有些人呢，我即使再努力我也没救活。所以漫漫人生路，在现实面前，有时候由不得你去选择聚散，更多的是我们身不由己，无能为力。所以今天我大林呢，有话要说。那要说什么呢？要说三句话。第一，我老杨头我不骗人。第二，我老头我爱帮助人。第三，就是我对谁都一视同仁。什么叫老杨头不骗人呢？就到今天为止，每一个病友，每一个我的兄弟姊妹，我都从未欺骗过，从未忽悠过，坑害过。啊，我在这儿啊，我跟大伙儿，我表个态，如果欺骗大家，忽悠大家，啊，欺骗谁了，弄虚作假了，指鹿为马了，我都不配做人。所以有些人总在想，说是大林给人瞧病，每天讲的这方子，给人开的这药好使吗？这大林每天给人看病，这参柏树荆颗粒这药行吗？是不是能好使吗？说实话，就到今天，就这样的话呀，不绝于耳，可能以后也会经常听到，依然会有很多人怀疑我，依然会有很多人质疑，说参柏树荆颗粒这药啊，其实我不怨大伙，因为这个行业有很多人他不守规矩，这个行业有很多人是忽忽悠悠的，所以咱们很多兄弟姐妹，说白了，这些年这一路走来啊，怎么走过来的？就是让人家一路骗过来的，甚至说让人家一路忽悠过来的。所以今天让人忽悠了，明天让人骗了，你说谁的心里他不是千疮百孔啊？那我是干啥的？我是给大伙疗伤的，我是给大伙抚平伤口的。所以我今天有话要说，我不仅今天要说，我要天天说。第一，我老杨头我不骗人，那我给大伙的治病方法都是我在医院给病人看病时候所用到的方子啊，所用到的方法，尤其是给大伙开药。你像参柏这药在临床21年了，治愈了无数的病人，可以说这是好药，这是真正能够治病的好药。有人说什么叫好药？首先有身份证的药就是好药。你像有些人呢，很会吹牛啊，把他的那个东西吹的那天花乱坠的啊，治病那都治神了。反过来你问问他，你就问他一件事啊，你说你这药有身份证没？你问问他啊，你这药有没有身份证？你像参柏这药，国药准字 Z2005-5261， 在2020年又再次修订的。你看这药里边的配方，龙骨二参啊，有龙骨，有双参，有专门治疗心脏的丹参，有专门治疗脑病的沙参。你像丹参这药啊，大剂量使用它有降血压的功效，中等剂量使用有强心的作用，那小剂量使用呢，有帮助低血压病人能升血压的作用啊。所以你用的剂量不同，它效果就不一样啊。所以用药的时候啊，你看我们工作人员，就咱这学生，经常跟大伙交流沟通，目的是啥呀？目的就是帮助你正确的去用药，指导你用药。参柏的药为啥说它专业化瘀呢？你看这化瘀的药有很多，为啥参柏树荆颗粒的药被评为专业化瘀药呢？
你看这瘀啊，有几种，有气瘀，有血瘀，有肝瘀，有心脏的淤堵，有脑血管的淤堵，有全身经脉血管的淤堵，有肾动脉血管的淤堵。就血管的淤堵，它还得分什么呢？静脉的淤堵和动脉的淤堵。所以就像我一直说的，淤堵的位置不同，那叫法也各不一样。你比如淤堵在心脏啊，那是心梗。淤堵在毛细血管呢，它就容易形成血管瘤；淤堵在肝上，容易形成肝上的这个肿块；淤堵在子宫，那就容易形成肌瘤；淤堵在女同志乳房，它就容易形成增生；淤堵在甲状腺，形成结节；淤堵在腿上，啊，咱说淤堵在那个小腿肚子上，那大伙都知道这是什么呢？静脉曲张啊，对不对？那淤堵在皮里肉外呢，它就是囊肿；淤堵在颈椎啊，是颈椎病；淤堵在后腰啊，那就是腰椎病啊，腰托呀、椎管狭窄呀，对吧？那淤堵在我们的臀部啊，那是坐骨神经痛；淤堵在我们的肢体远端，它就形成什么呢？末梢神经炎。所以，记住一句话呀：世间本无病，只有愈合毒。所以化瘀化的是什么？是全面啊！你像参柏树荫颗粒，这里边有五味药：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你像龙骨这药啊，它是化湿，所以这药它能深度化瘀，能化其他药化不了的瘀，能化其他药化不到的瘀，甚至说能化其他药化不动的顽固的淤堵。所以龙骨这药啊，它属深度化瘀药，持久化瘀、专业化瘀。那么参柏这药里边有双参啊，有丹参和沙参。丹参这药啊，过去叫一药四物啊，啥意思？就是这一味药啊，它有四种作用：能化瘀、能强心、能补血，还能祛风湿。所以叫一药四物。这一个药相当于四种药物的功效，你像丹参的药啊，最强的呢还是化瘀，啊，就是专门化心脏里边的淤堵，这是丹参。沙参的药呢，沙参的药啊，专门是化我们脑部的淤堵。你像里边的黄柏这药啊，专门化全身血管的淤堵，还有牡蛎这药专门化肾脏里边的淤堵。所以化瘀药。在国家药典上啊，可以说有上百种，但是专业化瘀的来讲，就参柏这一种。你像人呐，它是由各个系统所构成的啊，什么泌尿系统啊、循环系统啊，包括我们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啊，对吧？那这些系统之间呢，又通过各个管道啊相互连接着。什么血管啊、气管啊，包括说食管啊，包括我们排尿的泌尿管等等。所以，什么决定了一个人生的长度啊？就是说你的这个管道是否通畅。所以化瘀的目的是啥呀？就是为了让你这个管道通畅，气血通畅，经络之间是相互通畅的，脏腑之间是通畅的，二便是通畅的，筋骨是通畅的。所以参柏这药是干啥的？过去有句话说得好，叫"话不落不透"。参柏这药是干啥的？这药是专门拔病根儿啊。有人说参柏这药好是好，但是有一点不好啊。说哪一点呢？贵那么一点了啊，有点贵。其实我一说呀，你就明白了，它一点也不贵。为啥呢？你现在你抓一副舒心汤。得多少钱？就你自己啊，你去中药铺，你去抓药，说我回来自己熬，就这一副药还得二三十块钱呢。那你再加上那个水火钱啊，功夫钱，对吧？啊，甚至有的讲话了，我还得坐车去。那你算一算，再一个，你自己抓药能保证你那药效不？你像参柏树荫颗粒，它就能保证你的药效。啊，就能保证你的效果，保证的药的地道性，保证用的龙骨是货真价实的龙骨。
所以这个

要我指定比你自己到药铺抓的那药再加上你自己熬要强很多。其实我跟大伙说的都是大实话。我的人呢一辈子坦坦荡荡，所以我不骗人。啊，第二呢，我愿意帮助人。你看咱们大伙认识得有一年半了，对吧？我不知道帮了多少人啊，甚至说减免了多少孤寡老人啊、贫穷老人用药治疗的费用啊，这我都记不得了，我也不记，你记得干啥呀？对不对？但是呢，我问心无愧啊，我可以对着上天说，我无愧于心。你看我八九岁前我骨头坏死，13岁的时候我母亲就走了，可以说我是一个半残废人。我能有今天，我感恩这个社会，我感恩这个时代。因为淋过雨，所以总想着给别人递把伞。因为我是个大夫，所以我得考虑大伙用药治病啊是否有负担。这每一次我能帮助的我都去帮大伙啊，我能给的我都尽量多给大伙。你就像这个鹿胎的药似的，为啥是一份钱两份药啊？为啥呀？不就是为了帮大伙吗？一个是帮助大伙能快点好病，一个是帮助大伙能减轻一些用药的负担。所以我这人这么多年真的就从来不计较个人得失，因为我知道你爱别人，别人会爱你，你帮别人，别人也会帮你。就像我说的，世界之大，人海茫茫，能走在一起真的就是一种缘分，要好好珍惜身边人，人心换人心呐。就像我送大伙鹿胎这药似的，咱们来了一次真正的一份钱两份药，咱们来了一次真正的一分钱咱都给他掰两半花。这一算一合计，最后这一盒要合多少钱？200多块钱。我觉得这就是实实在在的帮，帮助大伙减轻了吃药的负担。那么你像鹿胎的药是干啥的呢？它是深度补肾的，补人精血的，属大补之药，用于治疗中风偏瘫啊、跌扑损伤，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心肺疾病。所以这药啊，总结起来就两句话。第一句话，这药大补，男同志补肾精啊，女同志补精血。第二句话呢，这药一药能四用，能强心补肾，修补心肌啊，能强心，能补肾，能补肾健脑，修补脑神经，改善后遗症，能滋阴补肾，能修补胰岛，使胰岛正常分泌胰岛素，减少降糖药的应用，能补肾壮骨，能修补关节软骨，改善关节的屈伸不利。跟参柏舒筋颗粒这药，它俩要配合在一起用啊！我不说了吗？标本兼治，既治了根儿，又解决了身体所有症状问题。标本兼治，最主要的是啥呀？就让大伙儿啊，只花一份钱，但是咱们吃剩两份药，真正做到是一份钱两份药。所以我觉得啊，这事做的大快人心，所以。我大林做事啊，始终啊，就是自始至终，从骨子里，我都是在帮助别人。第三点我要说的啊，我对谁都一视同仁。你像我治病有个特点，就无论是有钱没钱，我都帮你啊。我治病啊，我不管你有钱没钱，就在我心里，你就是我的病人。就在我这儿，你有钱有势，你跟我那些个老百姓是一样一样的，我都尽心尽力的给你去看病。与人打交道我不会啊，不会说我阿谀奉承，但是老百姓喜欢我，甚至讲话了，很多那病友喜欢我。为啥？因为我这人实在，因为我看病我对谁我都一视同仁。你像前段时间不少老伙伴，是沈阳的河南的、河北的，还有山东的、云南的啊、大连的啊，这些老伙伴啊打电话跟我诉苦啊，说啥呢？说鹿胎这药没赶上，免费试用都没赶上，有的说后悔啊，

0: 有的讲话呢，哎呀，直拍大腿，脑袋直撞墙，正好赶上深百树荫科技的药又涨价，所以那几天呢，我心里也是特别难受，就准备着端午节以后啊，我给大伙开展最后一次真柏树新颗粒的原价活动。正好不少人提到没用过鹿胎的药，所以上周呢，我就去找到院长，我一说啊，他现在还挺难，怎么的呢？让人给举报了，一部分鹿胎这药去向不明，这不给咱们用了吗？所以人上面下来人了啊，就找他谈话。他得解释这件事啊，虽然说还是医院院长，但是已经没有实权了。我说你要是需要我去，那我就去，对不对？因为本身这事啊，它也是啊因我而引起的，我去现身说法，对不对？我不能说让你去吃这个官司啊，你这也算是为老百姓做好事，最后再落一身不是，那能行吗？这老院长就说了不用，啊，就问我。说老杨啊，你有事吧？完我就把大伙的情况跟这院长一说，啊，还有那么多没用过这药的。老院长说，大的权力现在是没有，眼下呢，小权力还是有点的，啊，所以鹿胎这药啊，最后一次免费试用这件事，我能帮助你。所以你看，才有了咱们这次鹿胎饮片的最后一次免费试用这么个事儿。啊，刚才我也说了，你像鹿胎这药大补精血，所以对于心肺疾病、心脏病啊、冠心病啊、心绞痛啊、肺心病啊，你包括说那个脑供血不足啊，有的是中风偏瘫呐，啊，包括脑溢血疾病啊，哎，它这个疗效还是非常显著的。包括对肺心病，包括我们说那个肺子上长的那个肿块啊等等，啊，高血压呀。高血脂啊、糖尿病啊、高血粘呐、都有着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你像我这次走访咱患者家里边，没走太远，就是河北走了几家，张家口，啊，我不大伙你去过没？张家口我去了趟，有个老姐姐叫王慧华，今年都78岁了，之前心脏一直不好，你看前段时间开始用上深柏和鹿胎这药的。到现在这效果可以说吃的挺好。我去的事儿啊，之前呢我也没有告诉他啊，都快到的时候了，我就让咱们工作人员呢打个电话。一开始不敢相信啊，后来说真的啊，大林老师啊已经到车站了。这一说要到车站了，说啥去要接啊，害怕我找不着吗？我说你不用啊，不用不用。现在这个交通多便利呀！啊，我打个车就过去了，你就把地址告诉我就行，我直接就到了。这么大岁数了啊，你不用过来接我，就这么的。告诉完我地址之后，路上呢我又买了点水果。快到家门口的时候啊，我离老远我就看到那个老大姐在那个楼下啊那个石头台上在那坐着等着我呢。我一看，那就是在等人呢。啊，时不时的就往那个外边瞅一瞅，时不时往那瞅一瞅。我到跟前，我说：“老大姐呀，我是大林呐。”老大姐，看看我，嗯，你说话这声音像，但是瞅年龄我不敢认呢。我就笑了，我说：“怎么不敢认呢？”老姐姐说：“你这人呐，指定是累的。”啊，我说：“我这头发白了是吧？”老姐姐一边说话一边握着我的手。说咱快进屋啊，到屋里坐着，边说边往屋里让。这老姐姐家住3楼啊，我就问这老姐姐，我说你这楼可够老的了，啥时候动迁呢？她说没信儿呢，说这楼梯啊有的地方都坏了啊，你慢着点。我说那你晚上出来你也得注意点啊。她说没事儿，我这是走习惯了啊。这上了楼一进屋啊，他那个屋啊是一个老式的两居室房子，就是南北屋啊，中间是个小厅，看着能有个50-60来平那样。我说老大姐呀，你这屋光线还行？说还行。说大林老师啊，你快坐下吧。就这么的，我就坐在那个沙发上。 啊，我这儿啊喝口水，回头我跟大伙接着说。
1: 梅花鹿，石百草，饮清泉，山中灵兽。梅花鹿胎盘，生命之源，灵兽之宝。《本草》记载，梅花鹿胎盘雪白晶莹，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自古即为御用圣品，是帝王枕边的不老丹。现如今，梅花鹿胎盘也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腰硬、腿硬、底气硬，女人吃了补精血、腰腿强、心脑强、生命强，是慢病滋补的不二之选。经研究验证，梅花鹿胎盘还是顶级修复剂，一能修补心肌，防止心衰、心梗；二能修补脑神经，改善中风偏瘫后遗症；三能修补胰岛，减少药物依赖，改善胰岛素分泌；四能修补关节，腰膝有力，同时抑制病变，延缓衰老。配合化瘀方剂，深百舒心颗粒，一化一补，拔除病根。化化的是淤堵，一通百通；补补的是精血，修复根本。深百舒心颗粒，化瘀化到点上；梅花鹿胎盘，补肾补到根上。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一化一补，人才能活得久。梅花鹿胎盘更多详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刚才呀，这不跟大伙说到出去走访，到咱们那个河北张家口王慧华老姐姐家了吗？知道我来了，特意呀到那个大门口去迎我的。这不嘛，上了楼之后，我就问这老姐姐，我说你现在跟谁一起过呀？老姐姐说，哎呀，跟谁过呀？自己一人过。我说那孩子都忙是吧？老姐姐没接话啊，说大林呐，你先坐着，我给你烧点水。你看家里呀也没啥人来啊，连点茶叶都没有。我说老姐姐呀，你别忙活了啊，有点水喝就行。我主要啊，我就是来看看你啊，没事你坐着，咱俩唠会儿嗑，一会儿我还得走呢啊。老姐姐说，走啥呀，好不容易来的啊，吃完饭再走，我给你做点吃的。我说别忙了大姐啊，我来呀，我就是来看看你啊，咱俩唠会儿嗑。老姐姐说，我先给你烧点水，你先坐一会儿。老姐姐烧水的功夫啊，我看了一会儿墙上的这些个照片，这老大姐年轻的时候正经长得挺漂亮的，而且还是先进工作者呢。等老姐姐进屋，我一说，这老姐姐还有点不好意思了啊，说啥先进工作者啊，就是个老太太啊，一身病的老太太。我说那家里老哥是哪年走的？老姐姐想了想说，哎呦，那走了可有年头了，我54岁那年他就走了。我说当时啥病啊？脑出血。老伴儿是搞教育工作的，脑出血直接就摔在教室了。我说高血压，那时候不知道吗？他说不知道啊，就是经常头疼，那时候也没理会啊，等出事那就晚了。我说那太可惜了。他说是啊，这老伴走了之后啊，我自己一人带着俩孩子过，后来呢孩子也都陆续的结婚了，我合计啊能休息休息了。可是这大女儿呢又离异了，那离婚了，有个孩子人家男方不要，这孩子不能没人管呢。就这么的，我又给带了十好几年的孩子啊。我一听我说，哎呀，那老大姐你这不容易啊啊，可怜天下父母心呐、啊、你说当爹妈的都不容易，宁可委屈着自己，宁可自己少吃一口，也不能委屈着孩子呀、啊、

啊，老姐姐说：“你这块还行啊，几个呀？”我说：“我就一个孩子，啊，这一个孩子我都没时间管呢。这不也40多快50了，这好不容易啊，这算是成家了。哎呀，你操心也没用啊，人家也不听啊。”这老姐姐说：“是，不都那样吗？一家有一家的难啊，家家都有难念的经。你像我这个心脏啊。”就是气出来的，啊！我这突发心梗抢救过呢，那是跟孩子生气气的，心脏病加重了，直接就导致心绞痛、心梗了。上午生的气，啊，上午还没事呢，晚上就出事了，上不来气儿，前胸疼，啊，哎呦，前后那个心呐疼啊，受不了，啊，一个劲儿的冒虚汗，完了之后就给儿子打电话。啊！我说我不行了，心脏犯病了，你赶紧带我去医院吧。这给儿子打完电话就不行喽，就瘫床上了。后来呢，儿子打的120啊，这120来了之后啊，给我拉到医院啊，进行抢救。当时医院建一支架，儿子就问我，我不同意，所以又给我打的硝酸甘油，一看没效果，又换的新康。当时测的血压。高压200多，啊，他说我这脑袋疼的，哎呦，就跟裂开了似的，啊，做 CT 说是有那个堵在地上，当时这情况啊，讲话呢，随时都可能会脑出血，所以当时那几天呢，啊，那半夜都得起来吃药，啊，吃那个败心酮，吃剩脑袋也疼，啊，疼的脑袋都跟裂开了似的，没办法呀，天天打滴流，天天吃药，不能动弹了。啊，啥都干不了，一动换心脏就疼，前胸后背啊都疼，就像那个针扎的一样，啊，就一动啊，天旋地转似的，这起不来，啊，下地上个厕所那腿都软的，走起来呀、啊，浑身都直哆嗦，有的时候咳嗽一声啊，那尿都出来了，啊，好在厕所在屋里头，走个10步8步啊，我这心脏就疼，后来出院也是。啊，这些年呐，哎，死还没死了，活也活不起，就这么活。你说，哎呀，遭罪呀！啊，要不怎么说，咱姐弟俩有缘分呢？去年我听了个半导体，啊，我就合计解解闷儿呗。这无意间呢，我听到你讲课了，啊，说话那就入我心呐。我一开始是自己熬那个舒心汤，哎，你别说，喝了还挺有效果呢。我就开始买那现成的参柏舒心颗粒用，那用上之后效果就更好了。之前我这血压一直都是190、200，低压都得在100、110左右。你看打吃那个参柏舒心颗粒，也就一个礼拜呀。他说我就感觉我这脑袋不那么胀了，不那么晕的乎的了，睡觉呢也是明显见好。他说我以前一到晚上我犯愁啊。躺下，我的脑袋就跟那过电影似的，哎呦，这陈芝麻烂谷子那些事儿啊，就在脑袋里边转悠，这给我愁的呀！啊，这参柏舒心颗粒喝了能有一个礼拜，睡觉踏实了，啊，一个月的时候那个血压就平稳下来了，高压能达到个145那样，之前都178，甚至189，有的时候啊都能给你上到200。你等我现在我一测血压，基本上就是130，啊，有的时候135，啊，现在不吃降压药也挺好，心脏也好受多了，什么疼啊、憋呀、闷呐、发紧呐，这都没有了。尤其开始和这个鹿胎的药一起吃，你看我现在胳膊腿可有劲了，干点啥也都行了。你摸摸我这手，以前手可凉了，夏天手也凉。现在手可热乎了，身上可有劲儿了。要不以前真不行，以前那心脏给我整的啊，可怕冷了啊！你就像这天，以前我都得穿个坎肩儿，我总怕冷。完有的时候晚上半夜还总咳嗽，干咳。以前也不知道啊，还以为是肺子的毛病呢。其实啊，那天你不说了吗？就是心脏给拐来的啊！我说对呀。一般冠心病5年以上的都会有心衰的，

静脉充血，这时候就出现肺纹理增强了啊，所以很多的那个冠心病患者呼吸并不顺畅，总感觉到胸口憋得慌啊，到医院一检查说排个肺片吧，肺纹理增强，有的呢还有钙化点，其实并不是说肺子本身的疾病，而是你这个心脏病给拐带的，所以冠心病最终就容易造成什么呢？肺栓塞啊，引发心肺共同衰竭啊。老姐姐说啊，那我现在吃这个参柏舒筋颗粒，我把这血压控制的挺好，把鹿胎这药啊我也给配上了。她说我配上之后啊，我也吃了那么几天吧，我就感觉我这脑袋呀比原来好多了，怎么的呢？不疼了，也不迷糊了，到现在能有一个半月了。那我现在一晚上偶尔上一次厕所，以前一晚上得上四五次厕所。这你看，自打我吃上参柏舒筋颗粒啊那天开始，到现在我这心脏啊就没犯过一次毛病。打配上鹿胎这药，这个血压降的就更好了，脑袋感觉更得劲了。打吃上鹿胎这药啊，可能这样对我们这女同志特别好啊。她说晚上半夜呀就没咳嗽过，一声没有。所以大林兄弟啊，我的人呐一辈子你也看到了，就平平淡淡的啊，没啥大能耐，最大的荣誉啊也就是单位给你评个先进工作者啊，平凡了一辈子，但是我一辈子我不说谎话，我是真好了啊。说说呢，老姐姐就激动了。我说老大姐啊，这些年就自己一人过，孩子舞的隔三差五的能来看看呢？哎呦，来不来无所谓了。他讲话我一闺女一小子，因为我这房的问题，这俩孩子弄得挺不高兴，那、啊、弄得挺僵。我呢是挂着将来我这房子啊给我外孙子啊，你说他妈离婚了，现在跟人搭伙过呢，也没个房子，我合计我这房子就给他呗。这小子不理解，虽然说他嘴上没说什么，但是呢我这儿媳妇说过啊，说啥呢，说你看你这孙子呀还赶不上你那外孙子亲呢，自己的孙子都赶不上外姓人了，其实哪有什么外人啊，走身手背都是肉，但是我是心疼那孩子啊，那孩子命苦，所以有的时候呢，哎呀我也生不起那气。我说老姐姐呀，你呢也别乱寻思啊，不有那句话吗，说儿孙自有儿孙福，是不是？你等他们那波起来了，房子有的是，那、啊、谁家都好几套，一时一个变化，多活几年，是不是？争取啊都看着他们成家立业。哎呦，这大林老兄弟啊，我这借你吉言啊，我说啊都是挂着孩子，我也一样，但是呢你给他们留一万也是那样，你留十万还是那样，就儿孙自有儿孙福吧，不用管那么多啊，管好自己就行，自己身体好好的比啥都强。我说你把你自己这个心脏看护好啊，把血压看护好，把脑袋给他看护好，这就行了。对自己负责就是对孩子负责，挺好的。参柏舒筋颗粒用到现在前前后后也用了一小年了，挺好。你像你这冠心病这么多年就是从气上得的，所以血压这个压差你看特别大，这说明啥呀？说明有动脉硬化呀。你想想一女同志为啥动脉硬化这么严重啊？我想你也不是大鱼大肉吃吧，那怎么来的呢？其实就是生气气的，爱生气，所以血管一来二去硬化了。你像参柏这药龙骨双参就是专门给你专业化瘀的，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啊。你像这双参当中丹参是化瘀通心的，鹿胎这药呢是强心补肾的啊，精准的给你补精血。我说你不冠心病不心衰吗？这俩药一个给你化瘀，一个给你强

心不慎，啊，让你心脏跳动有劲儿。所以吃完这药之后，你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啊，我说这鹿胎的药你不也赶上了吗？挺好啊，一份钱两份药，你现在单独买一盒鹿胎饮片980块钱呢。你再加上深买这药，你说你全下来这一个月接近1500-1600块钱，这咱赶上了。两盒药加一起才550块钱，你掰开了算，这一盒药才200多，这不挺好吗？老姐姐说：“是啊，这不托你福吗？但唯一的遗憾呢，就是上次买少了啊。孙子补课正用钱的时候，就挺紧张的啊，所以这钱一紧张啊，哎呀，我就寻思啊，咱别耽误了孩子啊，鹿胎这药啊，我就先少拿点。”合计等下次的吧，结果你看鹿胎的药现在980一盒了，所以我现在呀是吃的越好越犯愁。我说大姐啊，咱别愁啊，这身体已经好这么多了，你再着急上火病再回来，你说哪多哪少啊。老大姐就说，我能不愁吗？我现在这退休金呢，3000出点头啊，俩孙子，一个孩子一个月给1000，所以我就剩1000块钱吃饭吃药，你说我能不愁吗？我说老姐姐啊，你别犯愁，就这事儿呢，我再去想想办法啊。老姐姐一听高兴了啊，说鹿胎这药啊，这是一个事儿啊，再一个深百这药听说还涨价啊，你看一盒最终涨100不算啥，但是你对我们这样人来讲，你别说100块钱，你就50块钱一个星期的菜钱都出来了。所以你这深百这药涨价，我对药厂意见挺大啊。他说难，那我也难呢，对不对？我作为病人，我作为患者，我也难呢，但谁理解我们的难呢？说大林老师啊，我说这话呀你别嗔心啊，我就是激动了。另外一个呢，我也是直性子啊，一方面呢，我用这药我的确是受益了，另一方面啊，今天是看着你了啊，你是好人呐，一身正气。他说你看我眼瞅快80了，我虽然说眼睛花，但是我看人还是看得挺准的呀。我说老姐姐啊，就这个问题，深百的药涨价啊，梅花鹿鹿胎的药以后咱们再用就得花钱，980块钱一盒啊，就这两个事儿啊，我说我当个事儿去办。所以你看我这走访了一圈，很多人呐都跟我反映这两个问题啊，就这件事我说了，我指定给大伙当事儿去办啊，大家伙你放心吧。另外一个呢，最近呢咱们大家伙可能也感觉到了，这个天气啊还又热起来了，那不少人说我现在起湿疹了，有什么好办法没？我告诉大家一个不花钱的方法吧，准备几个鸡蛋壳，那需要先把这鸡蛋壳啊给晒干，去掉鸡蛋壳里边的那层粘连的薄膜啊，随后呢把这鸡蛋壳啊掰成小块，放在咱家里边捣蒜的那个蒜臼子里边，哎，给它捣碎了，说捣到什么程度啊，就是越碎越好，甚至说捣的那个细腻如沙，然后呢你用的时候啊，你就给它取出来一点，用什么呢？用香油，香油家里都有吧，哎，用香油去给它调一下，完了之后你哪有湿疹了你就往哪抹啊，给它涂抹于患处。这个鸡蛋壳给它打粉了之后啊，它本身它有这个收敛消肿止痒的作用，一般的褥疮也可以用啊，脚气也可以用。前些天这积压了不少大伙咨询的问题啊，有人咨询说最近没啥胃口啊，胃火比较大，口气比较重，说有什么好办法没？我给你个办法，你上药房你买那个黄连，你准备黄连5颗，白芍3颗，生姜2片，陈皮是3颗，干啥呢？咱用开水去冲泡啊，就是泡茶，代茶饮，一般1到3

0: 3天就可以见到效果了。这个方子特别适合那种烧心烦酸的病人，这个黄连能清胃火，白芍能够止疼痛，这个小方法解决烧心胃火大，效果不错。啊，还有的那个患者讲了说，大林老师，我糖尿病，有没有夏天能用的一些食疗的方法？就吃点什么比较好呢？我还是比较推荐三米汤，降糖不说还养生。就是薏仁米30克，红小豆10克，再就是咱说那个糯米10克。那糯米就是黏米，古书上记载它有治消渴的作用。薏仁米啊，有降糖的作用。那个红小豆它虽然不降糖，但它也不升糖啊，而且它能清热、能解毒、能利湿。所以你食疗，你每天你喝一喝，清热解毒祛湿，完事呢还有降糖的作用。因为糯米它在这里边起到降糖的作用了，对不对？你包括最近不少人呢咨询过这个什么呢？过敏性哮喘。啊，我有一个治疗哮喘的方，叫地龙散，就是地龙、止咳车，还有这个海飘胶这三味药。地龙30克，止咳车40克，海飘胶50克，给它碾成细粉，啊，每日2次，啊，每次服3克，适合慢性哮喘，包括预防，啊，预防我们的哮喘发作等等。而且还能提高老慢支病人的免疫力，方法很简单，操作也很方便啊！天热了，咱们来点简单的，对不对？用的时候，你无论是哮喘，你还是其他心脑病，你用的时候啊，如果手边有这深柏舒心颗粒、有鹿胎的药的话呢，你都可以配合着一起用一用。那大伙有啥不明白的，你随时给我来电话吧，把这电话记好了，400-677-6211，400-677-6211，有问题咱电话联系。
1: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
2: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3: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 FM91.7 长海之声。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海县海钓一港撬动海钓游步入文旅产业快车道；抢占城市流量高地，抵达大连第一站便可遇见长海；省教育系统优秀骨干教师开展送教送培活动，助力海岛课堂教学改革。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全国首个海钓智慧平台长海县海钓一港上线一年来，让海钓从靠经验变成靠科技，实现着掌上钓场的新变革。去年的5月28号，全国首个海钓智慧平台海钓一港在长海县正式上线，标志着当地海钓产业迈入里程碑式的新阶段。时隔一年后，今年的五一假期，长海县诸岛进岛游客突破10000人次。值得关注的是，海钓人气火爆，钓鱼艇出航率攀升，随处可见垂钓者身影。近4000名游客选择包船出海，体验海上高尔夫的乐趣。资深北京钓友王先生作为海钓一港智慧平台的践行者，完整感受到从大海到餐桌的渔家生活，对长海县官方打造的线上文旅便民平台赞不绝口，将其形象地称为海钓智慧生态管家。记者亲测发现，通过海钓一港小程序，钓友可随时使用海钓预约功能，按多种条件智能检索，一键锁定心仪的船长与船只，彻底告别繁琐沟通，行程安排尽在指尖。基于地理位置与大数据分析，小程序的钓点推荐模块还全景展示了北黄海第一钓场的黄金钓位，让每一次出海都更有方向，更富期待。与此同时，小程序还实现了吃住行游钓全流程一站式查询与预定，从预约船只、联系船长到查找周边特色渔家、海岛民宿、海鲜餐饮乃至文旅景点，皆可在同一平台高效完成。通过一系列数字化手段，海钓一港正将钓大鱼来长海的金字招牌越擦越亮，让北黄海第一钓场的魅力辐射全国。本台消息，穿梭城市之间，奔赴山海之约。近日，要嗨你就来，这里是长海主题文旅宣传广告牌重磅登陆鹤大高速大连收费站入口和大连北站地铁站口两大城市交通枢纽核心点位，在车流不息、人潮涌动的城市门户递上长海文旅名片，让海岛风情邂逅每一位往来宾客。在鹤大高速大连收费站入口处，巨型户外广告牌矗立道路沿线，无论是驱车返市的本地居民，还是自驾奔赴大连的外地游客，行车途中抬眼之间便能看见活力满满的要嗨你就来，这里是长海的主题广告牌，以阳光沙滩、碧海蓝天、休闲垂钓和海洋生物的海岛元素打破地域壁垒，在入市的第一要道埋下奔赴长海的心动伏笔。在大连北站，当旅客进出站台时，鲜活明快的海岛主题广告便映入眼帘。海边垂钓的童趣画面，明快澄澈的碧海浪花，清新治愈的滨海元素扑面而来，让每一位出入滨城的旅客提前解锁长海印象。本次投放活动通过借助交通枢纽点位的高频触达特性，将长海文旅的核心吸引力精准传递给目标受众，为接下来的旅游旺季引流，提升长海县文旅品牌的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推动长海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记者穆旭林报道，辽宁省基础教育教研培训中心选派优秀骨干教师赴长海县开展送教送培活动，深入推进海岛课堂教学改革，全方位精准化补齐县域教师在教学与教研方面的短板。在长海期间，省教研培训中心的专家组聚焦教学评一致性研修主题，分4个组别，从课堂展示、专题分享、座谈答疑等多个维度精准赋能，开展多学科教研活动，精准破解中小学教学衔接中的实际难题，弥补了县域优质教育资源的不足，搭建起了城乡教研交流的平台。长海县参训教师结合日常教学进行了对标学习， 在研讨交流中更新教学理念，夯实专业素养。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记者曲银妮报道，连日来长海县大长山岛镇锚定花园海岛建设工作目标，统筹推进道路绿化提质、特色花海培育两大重点工程，抢抓有利时节，同步实施沿线道路植树增绿、园区育苗栽植，持续优化居民游玩居住的海岛生态空间。在粉黛花园片区，园林工人们分工协作进行苗木定植、培土压实等栽树作业，园区还平整地块新移栽多品种花木，为打造海岛特色花海打下基础。与此同时，对粉黛花园周边及沿线道路开展景观提升工程，道路苗木栽植有序推进，园内栽种的花木幼苗静待盛放，道路沿途植树增绿，花园生态景观初见雏形。下面播放一组简讯。日前由交通运输部主办的2026年我们一起去看海全媒体宣传活动在大连启动，活动以我们一起去看海碧海安澜新征程为主题，通过中央媒体调研型、网络直播、短视频展示及群众性互动等多种形式，让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在全社会营造亲海、爱海、上海的良好氛围。近日，辽货跨海跨境电商法律服务站正式成立，该服务站由辽宁省律师协会联合辽宁自贸电子商务、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管委会三方共建，常态化提供免费法律咨询、企业合规指导、公益普法宣讲、涉外风险预警等普惠服务，旨在搭建专业化跨境电商法律服务阵地，精准服务省内跨境电商企业。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2: 来，小伟，尝尝这个。
3: 嗯。
2: 最近工作怎么样啊？
3: 啊？啊，好。
4: 我的新衣服好看吗？
3: 啊，好看。
4: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啊？我们分手吧。
3: 嗯，好。
5: 哎，你去哪儿啊？
6: 泰戈尔说过，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如果你的手机验证了这句话，那么请把它放下一会儿。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6: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6: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7: 今天分享的是把自己重养一遍。有人问，人生的下半场最好的状态是什么？如果你的前半生过得潦草而失真，那你的后半生就要重新书写，找回最初最真的自己。人自有两笔，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写的是执着，后半生写的是释怀。总有一天你会知道，这个世界什么都是虚的，却傻傻地认真了半辈子。而你需要的不是被爱，是好好的爱自己。你能送给自己最大的礼物，就是对自己无条件的爱。因为你用了半辈子验证什么是梦幻泡影，什么是空心承诺。是时候在下半场郑重其事地把自己重新养育一遍，养得清澈又明朗，养得平静而坚定，养得丰盈且知足，亲近那

0: 越消耗你，贬损你的负能量场，不再将目光锁定在别人的赛道，做做自己喜欢的事，体验没体验过的事。当你看过世界，见过众生，才发现真正的强大不是征服什么，而是能承受什么，并在承受中开出花来，才知道繁花盛开的季节不在于一路狂奔，而在于每一步怎样留下印记。时间自会回答成长。世界上如果有一件事情是必须的，那就是把自己重养一遍，因为人生最好的作品就是你自己。
1: 穿越千年历史，笑谈江湖风云，评书听天下，每日午间准时开讲。
2: 当江小鲁的这个船的话就走下来，走着走着乔茂举目这么一看，哎呦，前面雾沉沉，这什么所在？可能这就是太湖岛吧。这船一直来到水寨竹城前，这么一看呢，乔茂有点发傻。怎么，您别看他在陆林呢、待的年头也不少，镖行啊混的这个时日也很多了，但是呢这个场面他头一次见。看水寨竹城紧闭啊，在竹城前放着一个滚龙挡，这什么玩意儿？就是这么一个把竹子呀编起来的，就好像路障似的，就是这个现代化的，比如说这作战时候就那铁丝网啊，就那个东西，就像一个大滚龙吧，一个人呐圈不过来，这么粗，上边完全都是刀子，跟着锃明马亮，就在这水里头来回翻滚。哇，这东西可太厉害了。你看现在来说看它不怎么样了，好像是有点落后，那这个太拙笨了，但是在当时来讲那就非常之先进了。如果把竹城这么一闭，把滚龙挡往下这么一放，要是滚动起来的话，你什么船你也靠近不了它。敢碰它吗？船头一碰，啪啦一脚，你完了。这船我这玩意儿厉害啊！只见有人一抬手，啪的一颗响箭就放在这个水寨竹城上边去了。竹城上有几个人探身往下这么一看，这是自己人，赶忙传令，直接把这令旗这么一摆，哇，这滚龙挡就往下落，啊，沉到水里边去。感情一直能沉到这水底儿呢，两边那个链子都有碗口那么粗，链子往前放，这滚龙挡落下去。随后咔嚓嚓嚓嚓嚓嚓嚓，水寨竹城城门开了，开开城门，乔茂往里这么一看呢，当时倒吸口冷气，把乔爷给吓傻了。怎么回事？感情里边这么大的事派呢？他一看，好，飞龙舟、飞虎舟、飞镖舟，一排排、一行行、一溜溜的船呐，哦，全在竹城里边藏着呢，一个个呀，刀枪在手，弓箭紧握，长枪手、短刀手、弓箭手啊！哎呀，乔茂瞅了一眼赵化龙，赵化龙啊，在海州镖局说的那番话，全证实了。看来这太湖岛不是一座普普通通的草寇的山寨，人家是训练有素，像正规部队那样。哎呦，乔茂心说，这榆木人厉害呀，这有人赶快来迎接敌到竹城的水寨寨主，叫金背熊啊。只见这个人呢，好像是带了伤了，胳膊呀，这用东西缠着，在胸前这吊着，这到了跟前给赵华龙施了个礼，请赵华龙赶快上虎头洲，又往里边走，过二道竹城、三道竹城。刚接近这个里边的岸时候， 只见在岸上那儿站着好多人。啊！赵化龙微微一笑，拉了一把乔茂乔贤弟，请看，在那众多英雄好汉当中站立的那位，那就是我的兄弟于坤于小仓，号称三手擒龙。乔茂顺着手指的方向这么一看呢、啊，呀，把乔茂吓得倒退了两步，心说这人可了不得。他瞅了瞅赵化龙，心说真有交情假有交情，要没有交情的话，这要三句话两句话不合拍，把人家一翻脸，我们两个呀再想出这太湖岛，那是势比登天呐、啊！赵化龙拜山呐、啊，他告诉乔茂说：“那个，哎，就是一山之主。”乔茂眼直了，怎么回事？他见的人物不少，这第一次见这位三手擒龙，看这位身高在九尺开外，呵，虎背熊腰啊，这张脸长得太瘆人了。面似生蟹盖，那脸就跟那生螃蟹盖似的，青须须蓝娃娃绿不羁，不好看。花脚眉啊，这双大眼，这眼睛啊长得有点特，特什么呀，白眼珠特别大，黑眼珠小，尤其这右眼的这个眼角啊，由这黑眼珠一直到这眼角这儿，在这白眼球上有这么一条血丝，所谓他身上长了一条水线呢，就这个，就这个啊，这是狮鼻阔口大耳朝回，年纪才四十来岁的样子吧。瞧他这打扮啊，还不是啊清朝的装束，要不怎么他要复明呢，啊，还是得明朝那打扮呢，啊，束发包巾，哎，身上穿着英雄大氅，英雄场啊，哦，掐金边走金线，上修大朵的团花，跟这派头。乔茂这才注意看山上这些人的穿戴打扮啊，哦，感情都这样，他有好不些年没看这打扮的了，怪不得这位要立志复明呢。赵化龙和乔茂弃舟登岸，看于坤抢步上前，见赵化龙施大礼呀、啊。乔茂这么一看，这赵化龙啊了不起，开始还真没把这位赵镖头放在眼里。哎，乔茂也知道这个人武功平平，没想到今天见太湖岛岛主会这么大的派头，赵化龙伸手相搀，哎呦妈呀，我来。贤弟高见，快，这我怎么敢当呢，多日不见仁兄啊，一向可好，多福多福，不知此位是我来给您见见，这就是我的一位朋友，也是我们的镖师，镇通镖局九谷烟乔茂。哦，原来是乔镖师，于坤不才，这厢有礼，高见高见。哎呀，这不敢当不敢当。此处不是讲话所在，你我里面一叙，或携手揽腕，乔茂在后边跟着。跟进了两道大寨，他来到了大厅，这么一看，哟呵，这大厅好不气派。看厅前那个大柱子上有一对抱帘呐、啊，挂在柱子上就叫抱帘了，那不能叫对联了。怎么看这气势吧，上边写着两行金字，笔走龙蛇，上联写的这个山陡高，高山卧虎，这家伙下边虎水深，深水藏龙，你看太湖岛这儿没有，是藏龙卧虎啊。看正当中是一块大匾，横着的叫匾，立着的叫额，看这匾上有三个大字，复明厅。这位看来是大张旗鼓啊，啊！乔茂一看，这真干的，这是，赶快给让进来。当时吩咐人，先备茶后备酒，这番款待呀，好几个人轮流着斟酒布菜， 特别是

山主，也就是这位岛主吧，分外的客气。乔茂瞅了瞅赵化龙，心说：“赵仁兄，咱们干嘛来了？咱不是来观光的，哎，也不是来这儿赴宴的，咱来要人的，可你得说话呀！你一言我一语聊了半天了，光这么闲聊，这不纳入正题，这怎么能行呢？”他轻轻的用胳膊碰了一下赵化龙，赵化龙就明白了。于贤弟呀，我看你这太湖岛可大不比从前了，不得了了，这气势啊，是愚兄我十分之振奋呐、啊！仁兄过奖了，我还正要把您请上山来呢，指教指教。太客气了，贤弟，这个愚兄啊，无事不登三宝殿呐、啊。我这次来呀、啊，有点事情，这就把这个陆锦彪的事儿说出来了。听说被贤弟你给扣押在此处了，能不能啊，把他交出来？我们现在正在用人之际，那是于建平镖头最好的朋友，于镖头要亲自来拜访，叫我给拦下了。因为你我兄弟有这个交情，哎，我来跟你说比别人来说强得多。听说父子双双都被困此地，贤弟就给个方便吧。好、啊，三手秦龙听的这会儿当时一愣，他推杯不饮了。什么？陆锦彪？您说就是那江湖上的黑沙掌吗？啊，就是此人呐。没有这个人呢，我这没见过呀。您知道，虽然说我这山上养着这么数以千计各路的英雄，可我们都是志同道合之士，大家在一起就为了反清复明。这甭藏着甭掖着了，官兵曾经不止一次来讨伐过太湖岛，全落的是大败而逃，有好多人是葬身鱼腹。他们现在啊，看我就像眼中钉、肉中刺一样，但是又没办法。可有一样，小弟我从来不招惹是非，我与江湖上的这些朋友一向是互相尊重，我没得罪过谁。陆锦彪，我和这人素不相识，我不认识，不认识，没在这儿，没有啊。哎呀，这样吧，仁兄您不必着急，我派人打听打听，这周围还有一些小岛，是不是走到别的地方去了，别人误以为落到我的太湖岛，这也未可知。哦，啊，喝酒喝酒，接酒劝酒。啊，这赵化龙啊，怎么样，怎么说实惠人呢？哎，见了兄弟甭提多亲热了，这是喝的也特别高兴，喝多了。那这二位休息休息吧，把旁边一个小寨给腾出来了。屋子收拾的特别的干净，哎，特别派了这么两个楼兵来呀、啊，伺候这二位镖师。乔茂帮着这个楼兵扶着这位赵化龙，乔茂心里想：您是真够可以的，怎么这什么时候缺过酒啊？上这儿来找补来了，您至于喝成这样？咱是要人嘞，要了要不了，您回去给人鱼镖投个话，您哪能喝成这模样？乔茂心里很不痛快，这要换别人，如果换镇通镖局的人，他非急了不可。这不能，这个客情啊！哎，让这赵化龙躺下歇会儿。哎，晚上啊，也没什么事儿了。人家这个岛主过来看了看，一看，大哥喝醉了，这见我太高兴了，酒逢知己千杯少，你看看。走走走，乔镖师，咱们接着再去喝几杯。乔茂一看，呀，行了行了，怎么心说我也得喝成这模样啊？哎，行了，哎，我不去喝了，
这实不相瞒，这。

0: 个还没吃过这么新鲜的这鲜鱼活虾呢，所以我也多喝了几杯，现在头有点晕。哎，谢谢你们岛主，人家客气几句走了，没什么事儿了，早早的这就安歇了。看这意思是有什么话，明儿再说了。乔茂这起急呀，天到二更了，乔茂坐起来了，我说啊，哎。不是啊，赵爷，哎，真行啊你！放心大胆的喝，见着兄弟了，喝成这模样了。人家跟你说那话，都准成吗？啊？他不会欺骗你吗？明明的，陆氏父子在这压着呢，他说没这人，可你就信了。您这可好啊，给个棒槌就认真，这行啊！我不信这套，我得出去啊，探听探听。要不我干嘛来了？回去我见于镖头，我怎么交代？去去，行了，您睡会儿吧。他起来了，乔茂这精神头来了，浑身上下收拾了收拾，把腰里大带紧了以后，抬了抬胳膊，踢了踢腿，这浑身上下没有绷着挂着的地方。他放心了，一点一点的过来，轻轻的把门打开，往外看了看，没动静。他由屋里出来了，回身把门带上。乔茂心想，我说，他提醒自己，你可得留点神呐。这地方会不会跟飞云岭一样啊？又什么阴阳界了、鬼见愁了，又什么埋伏了？这听金涌泉说了，说的这神乎其神，据说都没有下脚的地方。只要是你甭管在房上还是在墙上往下一纵，脚一蹬地，呲溜一下，这人就没了。说掉里边不是烧死，就是让水给浇死。这儿能不能那样？我可得小心点儿。他窜上墙来，守着凉棚，往远处这么一看呢，各寨呀都有灯光。行，行啊，怎么行呢？训练有素，你看见了没有？晚上的，虽然这天都黑了，这定睛已过，都二更天了，你这晚上有巡山的人，我还真得留点神。他由打这个小寨就出来了，往前走着走着，突然间他听到“梆梆梆梆梆梆梆”木鱼之声。乔茂一愣，怎么？这是出家人吗？啊？晚上还有诵经的，怎么有人敲木鱼啊？他倒着这声音就过来了，越走越近，当走到近前来，这么一看。原来是一座庙院，这庙啊没有匾，不知道啊是庵是观是寺是院。哎，这奇怪啊，这什么地方？乔茂暗自点点头，这大概是一座家庙吧，很可能。他到了跟前，用手这么一问这个门。门呢插着呢，他顺这个门洞出来了，贴着墙根溜，走着走着一看，这墙也就有1丈2尺高吧。乔茂一纵身，噌的一下，那清宫是真漂亮，不服不行，难怪江湖人称九股烟。这胳膊往墙上这么一跨，往院子里看，院子里一点动静没有，院中啊。有好多花盆花草，乔茂一拧身，由打外边就跳进来了。脚一落地，这回他听清楚了，这木驴啊，就从这个北房东里间传出来的。他一点一点的就溜达过来，登台阶儿，到了窗前。
1: 评书听天下，稍后继续。
2: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 Go，生活好享受，Let's go。 淮南糕，您的购物新选择。那如果说大家平常生活当中有免疫力低下的，或者说咱们说代谢慢的，还有这个口腔溃疡反反复复的，生活当中咱们可以补充点啥呢？补充点维生素 B 族。
3: 就我们选到的是一款新品，
2: 是，
3: 同时呢也是现在市面上包括网络上爆火的一款产品啊，包括很多了明星啊、达人啊、网红啊都在极力推荐的，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维生素 B 族，
2: 是的。
3: 其实现代人呢普遍缺乏维生素 B。在2012年中国疾控中心专家发布的中国成年居民营养摄入状况评价显示，我国成年居民维生素 B1 还有维生素 B2 摄入不足的比例高达了惊人的 80% 以上。
2: 哎呦，
3: 就包括大麦自己也是，我为什么烂这个嘴角是吧，就是因为缺乏维生素。
2: 是，
3: 说白了就我们平时那个饮食有很大的关系，蔬菜吃的少啊，啊，包括这个饮食结构啊，可能吃的比较油腻啊，然后再加上我们日常补充不充足啊，还有就是维生素 B 族呢，我们自身呢是无法合成的，这一点很重要。
2: 嗯，
3: 只能够通过外界的方式呢来进补，而且维生素 B 啊，它是属于水溶性的，还容易流失。所以说这个维生素 B 族呢，这个缺少的问题呢，都已经快成通病了。
2: 哎，
3: 那为什么说它现在火爆啊？那第一点，维生素 B 族的好处特别多。你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包括很多的明星啊、主播呀，说的最多的就是什么呢？说这个维生素 B 族啊能够参与到我们身体的能量代谢。咱是不是都希望说自己有个好的体型啊？
2: 对呀，
3: 包括有些朋友这个肚子不是很大吗，是不是
2: 怎么减减不下去。
3: 哎，你有很多老年朋友也是年纪大了以后肚子特别肥大，这都担心呢，自己有脂肪肝啊，啊，自己有这个胆固醇高啊，包括这个血脂高的问题啊，怎么办？维生素 B 族它可以帮助碳水化合物脂肪转化为能量，缓解疲劳，提高我们的基础代谢。那再有一点呢，就是针对一些老年朋友特别友好啊，它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能力、免疫系统，
2: 哎，
3: 合成神经递质，改善神经健康。你看现在有很多朋友这个睡不着觉的，是不是神经不好的？哎，我们也可以搭配着这个维生素 B 族呢一起来吃，
2: 是，
3: 同时还能够保护我们的心脏，减少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维生素 B 族啊，它适宜的人群特别广泛。你像大麦自己，我都在吃，是不是？包括一些经常上班久坐不动、肚子大的，还总烂嘴角的，哎，咱们就可以吃点这个维生素 B 族。还有一些老年朋友，包括这个慢性病患者、饮食不均衡的、饮食油腻、肚子大的、精力不济、总觉得累的，还有代谢缓慢、体质差的，都适合来补充维生素 B 族。
2: 是的。
3: 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给大家推荐的啊，如果说这款产品它只是单一的维生素 B 族的话，那我觉得大家完全可以去各大的药店、保健品店去买。虽然说价格比咱们欢乐购可能说高一点吧，但是你也能买得到。但是我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我们来自于大品牌，也是老企业，我们多年的合作商北京同仁堂的维生素 B 族，您就还真不一定买得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款 B 族啊，还特别添加了氯化镁。这个氯化镁呢，可以保护心脏，帮助消化，而且还能够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稳定心率，降低高血压风险等等的好处。而且还搭配了葡萄糖酸锌，维护我们的免疫功能，提高机体免疫力的，让你少生病、少感冒的啊。那最后还有什么？还有牡蛎，因为大家都知道牡蛎可以增强精力，所以说我们这款啊，它全称叫做新美牡蛎多种维生素 B 族片儿。哎，
2: 是的，
3: 能够合同增效，进补效果呢更加的全面。您一天按照说明书啊，咱们一天吃两次，每次吃一片，日常补锌补镁，包括补充维生素 B 族，咱全靠它。那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维生素 B 族片呢，它是大包装的，一瓶就是足足120片，也就是两个月的进补周期。
2: 两个月的
3: 药店保健品店的话，一瓶70-80的维生素 B 族，那我们今天五瓶加在一起只要199块钱。
2: 嗯，
3: 哎，而且这个维生素 B 族呢，我们是全家人都可以来吃的，并不是说咱们今天听节目，哎，我就觉得我挺需要的哈，咱们家人也需要啊，也需要增强免疫能力呀，有的时候也会这个烂嘴角啊，咱们都需要来补充一下。那这样的话，大家全吃，那五瓶肯定是不够，所以说我今天就再给大家额外赠送五瓶，这个就是咱们新品到店的一个活动啊，到手整整10瓶。如果说你一个人来吃的话，长达20个月的进补周期。
2: 是的。
3: 那我建议你就是咱们老两口啊，两个人呢，共 共同来吃，这样的话平均一个人还能吃一个月，还能吃十个月、
4: 嗯、
3: 是不是、
4: 嗯、
3: 一共的话算下来才199。而且我们这个月的秒杀活动大家都知道，选到哪个产品这个价格肯定是特优的，
4: 是
3: 那我们特别给大家选到的就是大家都需要的维生素 B 族上，所以说我们再给大家立减30元，
4: 没错，
3: 前50位打进电话10瓶新美牡蛎维生素 B 族片，大品牌北京同仁。

0: 堂的，只要169块钱。
1: 169啊、
0: 哎！你平均下来咱一个月要多少钱呢？
1: 对呀、
0: 啊，8.45块，
1: 特别
0: 合适啊！所以说，想要订购咨询的朋友，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1: 没错，我们查完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那首先第一点，我们精选的也是北京同仁堂正宗的哈，咱们大品牌的老企业的咱们维生素 B 族片，而且也是大分量大包装的。以往咱们买的都多少？15片的、30的
0: 啊，
1: 对，都是小份量的。但是今天我们整整一瓶是120片啊，咱们一天吃两片的话，就能高达2个月的时间。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给大家带到的这款维生素 B 族片可以说它的性价比非常非常高了，并且在生活当中咱说了谁的代谢能力好，是不是大多数人都是代谢能力淡，是不是这个指甲长期这个断的，头发掉的，是不是而且这个大肚子怎么减都减不下去的，生活当中咱就是得补充一些 B 族。那今天带到节目当中也是给您有活动的，咱是特惠月，所以价格也是非常非常的优惠，整整是10大瓶，在今天本档节目当中169块钱，就相当于单盒到一瓶16.9块的这样
0: 一
1: 个价位了，
0: 8.45块。
1: 对，所以说咱们想要的朋友啊，您赶紧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咱们这个维生素 B 族啊，就很适合这种饮食油腻不健康的、代谢缓慢、体质变差的，而且吃的油腻啊，包括这个口味重啊，对咱们的心脏啊、肝脏压力也很大。所以这个维生素 B 族啊，它对咱们的心脏包括心血管都有好处，而且里边还特别含有了像氯化镁，可以跟它一起吃。咱们今天给大家准备这个月的特惠活动，为什么要做到10瓶？就是想让咱们全家人共同来吃，因为维生素 B 族，咱不是说就单一的说老年人缺，或者说就我身体缺，大家都缺，
1: 对
0: 啊饮食习惯呢、作息习惯了，包括现在工作呀、久坐不动啊，咱们都缺。都缺的话，正好这10瓶，咱们全家人就都来吃一吃，都来补一补呗。
1: 嗯，
0: 每天吃2次，一次吃1片就可以了。
1: 没错，
0: 补充足量的，像维生素 B1、B2、B6， 还有里面含有的像氯化镁呀、牡蛎呀、葡萄糖酸锌呐、对咱们的心脑血管、高血压呀，包括这个油脂大的问题啊，都能够得到一个解决啊。
1: 哎，
0: 199，咱10瓶。今天我们这个月的特惠活动，前50位打电话，再给您直降30块钱，
1: 哎，
0: 169，还是10瓶，20个月啊，平均一个月就合到8块来钱，特别划算。所以想要抢定的朋友，节目时间不多了，3分钟，赶快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我们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0: 如果说一个人吃的话，能吃20个月，但是我不建议
1: 的时间，
0: 我建议大家是什么？拿回家咱们全家人共同来吃，
1: 没错，
0: 共同来补充，因为大家都需要维生素 B， 是不是？想要抢定的朋友，咱时间不多了啊，整整10瓶169，一个人能吃20个月，赶快来抢购，
1: 抓紧时间抢线，400-166-9984，400-166-9984。
2: 欢迎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3: 他用这二米纸蘸了点透明，把那窗户纸给阴湿了，然后用那小纸纸尖轻轻这么一划，划了一个小孔，他一俯身，去一目秒一目的往屋里这么一看，屋里啊灯光不太亮，只见那儿坐着一位老太太，这位老太太正在那会儿敲着木鱼呀、那是诵经呢、眼前放着一本经书，看来老人家可能把这经书都背过来了，都不用看了，梆梆梆梆梆梆这敲着啊、迎面是大佛龛，哦，佛龛上香蜡纸马全钱亮啊、这焚着香点着蜡，乔茂一看，这老太太这儿修行呢。哎，他猛地想起来了，我听赵化龙说过，说这位太湖岛的岛主于坤呐、是弑母至孝，这是不是他的老娘啊？很可能。哎呦，要他老娘的话，那可是一品夫人呐、怎么，想当年不是明朝的镇南侯于通的夫人吗？那可能就是这位，我还真得仔细瞅瞅。

他不仔细找还好，他仔细这么一看呢、啊，一下子有一件东西就把乔茂给吸引住了。什么呀？他一看那香炉，哎呦，这香炉是闪闪发光啊！乔茂明白了，看来啊，这只炉非同一般，大概是金的。嗨，真阔气呀、啊，镇南侯啊，有点家底儿啊，是不是？人家什么人物？要没点基础，他儿子敢反清复明，啊，在这招兵买马、聚草屯粮，肯定得有点基础。这香炉多漂亮，我把烧走得了。乔茂自己差点乐了，怎么干嘛来了我？啊，到这儿再改了零碎的，有点意思。他刚想到这儿，就听那屋里老太太说话了。不要在这儿捣乱了，赶快走开吧！把乔茂吓一哆嗦。嗯，乔茂心说：“说谁呢？说我呢？哦，我这窥探，合着老太太发现了？不可能啊！怎么，自己是什么人物？”那姐墙上往下一跳，夸就像扔下棉花团一样，就一棉花团落地似的，一点动静都没有。老太太，你就能听见？这不可能是说我，算了吧。他刚要转身，只见老太太把那木鱼啊往旁边这么一推，把那经书也合上了，站起来一转身，由得里间屋。出去了啊！乔茂探身这么一看，老太太由打里屋出去了，好机会！这一纵身上窗台了，抬手刚要支这窗户，也不知道谁嘣的一下，照着乔茂这左腿腿肚子就逮了这一下。好家伙，乔茂腿抽筋，扑通一下子，由得窗台掉下来了。这一个鹞子翻身要起来，人家刷一拢他的二背。五花大网给绑上了，游到外边就把他给推到屋里来了。乔茂是一瘸一点的，心说真倒霉黑，这谁这手法这么重啊？当进到屋来，在灯光下他举目这么一看，老太太在那儿坐着呢。好大胆子呀！啊，敢跑家庙来滋事，吩咐身边的丫鬟，赶快把他交给岛主。按咱们的岛规处置。九谷烟夜探家庙，你瞧他这一不睡啊，还歪打正着了。哎，虽然叫老夫人把他捉住了，乔茂是一点也没害怕。哎，在这会儿啊被捉了，比跟彪那时候啊让人逮着踏实多了。因为什么？他知道这有个赵化龙啊。嗯，给推到屋里来，老太太就要把他给交到钱寨去。乔茂一看那麻烦了，您等等，怎么我这可是为您儿子来的呀？哎，于坤闯了大祸了，他在山上无端的压着两个人，而且他结交了江洋大盗，有个报仇老人呢劫了这个镖银20万两，连银子带人都在这儿呢。我这是为他好。乔茂虽然是保镖的镖师，但是我也是名门之后，我的先辈也是明朝做大官的。不过现在我不愿意提他了，因为什么？有辱门风，我流落江湖，好汉不提当年勇，说那没什么意思。这次我跟赵化龙到这儿是怎么回事？刚才他说的那些呀，老太太没太动心。一提这个赵化龙，老夫人想起来了，是我儿子要好的朋友啊。啊，那么如果说我的孩儿真做了这些事，你敢跟他对质吗？我当然敢。那好，把他绑绳松开，让他坐在里屋这儿等着去，叫我儿到这儿来。

这不敢撒谎了，说确实我这儿压着陆氏父子，陆锦彪在这压着呢。因为什么？他上山来讨镖，不容分说，这个人非常之蛮横，倚仗他的武艺高强，哎，用他的黑沙掌打伤了我三家兄弟，就把金背熊、银背熊、铁背熊啊，兄弟三人全给打伤了。怪不得呢，那个开水寨迎接赵火龙，不是说有一个人这胳膊就缠着啊，像负了伤似的，感情那是让陆锦彪给打的。我能不压他吗？压他还不算，我还打算把那于建平压起来。为什么？这个人也相当了得，因为我和这个劫镖人呐、有过一面相识，在母亲面前不敢扯谎。为什么瞒着您呢？因为您年纪大了，怕您分心。哎，在家庙这儿待着呀，时间长了，肃静惯了，我不愿意来打扰您，所以没跟母亲来回禀。哦，老太子这么一听，这都承认了。那好，哎，请出来这位乔镖师，把帘笼打开，再找乔镖师。没了。嘿，你说这多可气呀！这怎么乔茂你咋在这儿盯着呀？乔茂顺后窗溜出去了，他没跑，他找救星去了，找那赵化龙。我说赵爷起来吧，嘿，把赵化龙给推起来，来回直晃。这赵化龙这一大觉睡得醒了，这酒啊醒了八成了。啊，乔贤弟，什么时候了？什么时候了？天都快亮了，什么时候了？您还这儿睡呢？我就差点啊让人家用山龟把我给处置了。赵化龙一听，怎么了？你闯什么祸了？这有这么这么回事？话还没说完呢，老夫人派人来请赵化龙来了。啊，赵化龙一想，你看怎么样？怎么光要人了，说话了，没给老太太请安？这是不对的呀。这赶忙由打这偏寨就出来了，让乔茂你在这儿等着。乔茂一听，我哪能等着呀？你不知道我跟老太太见过一面，娘俩聊了一气了。赵龙一听，什么时候跟老夫人那儿去聊去了？你这怎么回事？你呢醉得稀里糊涂什么也不知道，我要不出去转悠转悠，你还想要陆锦彪？你等着吧，这回大结果了。赵华龙也没明白，跟着他来到家庙，这会儿见老夫人上前呢，上前施礼。老太太一看，伸手相搀，哎呀，原来是化龙贤侄啊，快起来快起来。那什么时候来的我不知道，你弟弟做了什么事情了？他也瞒着我，也没让我知道这个事儿，要知道我早就把这陆氏父子给送下山去了。现在说实话吧，你大哥也在这儿，到底怎么回事？三手金龙傻眼了，就怕母亲干预。果不其然，这老太太这一说，自己啊长这么大从来没敢在母亲面前撒过一句谎，就实话实说，说这抱头老人确实上我这儿来过，他想落脚在太湖岛，我没敢收留。他也确实有些银子要寄存到我这儿，我问过他的数目，他没说是怎么来的这银子。啊，赵华龙一听，贤弟呀，这跟你说没说多少？大约呀，不下20万两。乔茂一听，嗨，那就是这笔钱呐。那最后怎么样了？最后他说了，说想把这笔银子就白白赠送给我，我送给你，你不是反清复明吗？你不是需要这个军需吗？你正在用钱的时候，你这小小的太湖岛，你就再宽裕，你也不能跟大清国来抗衡，你没那个力量，所以我把这几十万银子送给你，你打些兵器，造些船只都可以。可是我没敢要啊，这银子来路不明啊，我就把这给知道这飞云岭去了。说现在这人是不是在飞云岭呢？落没落脚在那儿？是不是把银子盘上山去？那我就不清楚了。老太太一听，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你赶快把陆锦彪放了，虽然用掌伤了你三家

好汉，你的三个兄弟，那么人家是讨镖心切，冤家宜解，不能再提这事。不但这档子事儿不提了，你还得呀跟随你大哥赵化龙，协助于建平找这镖去。我不管他什么暴徒老人，什么老人，你不跟他见过面吗？你就只给于镖头也好，说这人就是，你就算行了。哎，这才是啊，我这个于家之后，你才够得上是一个当今的义士。不然的话，那你就善待嘛。这劫镖银的，不管他是怎么回事，与咱们没有关系啊，咱不能蛊惑到这个江湖道中去啊。这于坤呐，一句话没敢反驳。赵化龙知道兄弟从小孝顺父母，呵呵，这样吧，别太难为我家小弟了啊，老娘亲如果能够把这个陆锦彪给放了，我就感激不尽了，就不劳他呀在什么出山呐、啊、帮什么忙啊，这用不着，我们可以到飞云岭去要这人，这都好办。于坤瞅了赵化龙一眼，暗暗递了一个眼色，那意思，大哥，母亲的脾气你能不知道吗？他的人家这么说了，我就得去这么做，不作为不孝，惹他的人家生气那还了得啊，那我对得起谁呀、啊、这个我还想复明啊，连家务事我都闹不清楚，母亲的话我都不听，那我在外面怎么为人呢？那谁还理我呀？这是最大的个事情啊，这您就不用管了，我愿意奉陪诸公，哎，上一趟飞云岭，可能你们呢和凌云燕递不上话去，我倒可以，我还不是夸海口，凌云燕这人呢特殊，他脾气秉性和谁都不一样，他曾经到这儿来找过我，要想山道合并，和他那个飞云岭合到一起去，他想投到我这儿来，我不知道他的来历，被我婉言谢绝了，可是我们两个人交往还算可以，当然不像我与赵仁兄这样的交情，那么我可以探探虚实，你们诸位说不上话去，因为这凌燕这人是翻脸无情，翻脸不认人呐、啊。据人家别人跟我说，这道听途说呀，就说抱头老人到过这个飞云岭啊，而且这凌云燕曾经拜他为师了。要真是这样的话，那这事儿还不好办了。怎么，人家好师徒如父子，那真要是这师徒两个人携起手来，我倒不是小看这个于镖头，他想取飞云岭啊，那谈何容易，起码我能到那儿给做个眼线，这太难得了，求都求不动啊。乔茂和赵化龙啊给老夫人磕了个头，怎么多谢你老人家，要不是您这番话，您这个儿子他是不会出山的呀。现在这于岛主怎么样？忍气吞声，自己那几个兄弟被人家掌给打了，打伤了，这得养多日子，这都不能提了，还得把陆氏父子给放出来，把陆锦彪给放了。陆锦彪愣了，怎么？他没想到，怎么想也想不到乔茂能来啊，哟呵，这不是乔镖师吗？嘿嘿，不才，就是余下。嘿，这个我知道陆义士有难，您有难我不搭救啊，谁搭救啊，我是特地前来助您一臂之力啊。嗨，黑沙长苦笑一声，怎么，难得我这身功夫啊，没想到让乔茂给救了，这都哪个哪儿啊，这都是。赵化龙一看，咱们先别开玩笑了，怎么得找个时间地点，这不是咱那镇同镖局，回到咱海州去咱们起哄全行，这在这儿咱们得绷着点，你这多不带劲呢、啊、这。哎，那贤弟你怎么样，你们几位要着急那就先行一步，我给备船只把你们给送到汉岸，然后备马匹，诸位回去可以见于镖头，如果要不着急咱们可以一路同行，最好的办法是你们几位啊回海州，我呢一个人，省得呀、啊
被这个

0: 凌云燕，他的耳目发现，说这下好嘛，太不道岛主出山了，跟于建平合到一起了，这下就麻烦了。那么我愿意呢，到前边去给探听探听道路，封山开开路，遇水叠叠桥，我就管点这事儿。赵华龙一听，哎呀，贤弟呀，这我就非常感谢了，你我兄弟多年了，多年至交，我也就不说客套话了。只要咱们能把这镖要回来，救了胡孟刚，这就是大事已了，那就算行了。胡老镖头啊，是一个重义气的人，他会感谢贤弟你终生。哎呀，这用不着，用不着，赶快给备船。
1: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3: 这是我听过最心酸的一段话，来自醒来。我始终觉得自己是个很善良的人，对谁都包容体谅，宁愿自己受委屈，也不想让身边人尴尬为难。可不知从哪一刻起，我忽然清醒，从来没有人像我对待他们那样用心待我。我总在别人的世界里做温柔的配角，却忘了给自己留一点余地。那些深夜咽下的委屈，那些为成全别人而妥协的时刻，从来没人真正放在心上。后来才懂，太懂事的人总被忽略，太迁就的人要承受更多失落。真心从不是单方面付出，而是两个人双向奔赴。可惜我醒悟得太迟。

0: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3: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4: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2: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5: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6: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2: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7: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

0: 而多才一起过。
1: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2: 闲听书中趣事，静享耳畔时光，欢迎收听天天听书
0: 第23集。沈怀今天特别的兴奋，他要和阿军离开，要娶周静媛为妻，他要把阿军嫁给乌之乐，但是要是真这样做，无异于在割他的肉，剜他的心呐、痛痛彻肺腑。他接连倒抽了好几口气，貌似坚定着决心，眼看着就要崩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的耳边响起了一声呼唤：蓝哥哥。犹如被闪电击中，沈怀全身的血液骤然由热转寒，这一声呼唤携裹着来自地狱的恐怖气息，使他回复清醒，不能再犹豫彷徨了，否则就是死。于是他放开沈军的手，用冰冷阴森的语气道：阿军，我对你说过不许再提的，你怎么忘记了？沈军低下头，泪水终于流了下来，被绝望浸透的心间迷雾缭绕，他至今都不明白这一切究竟是因为什么，但他再不想去追究。这边沈怀重振旗鼓，残忍的话语又在滔滔不绝地倾泻而出：阿军，既然你不反对，那这事儿就定下了。梅迎春那里我即刻去信回复他，你收拾收拾也赶紧动身吧。从洛阳去亭州碎叶路上至少需要2个月的时间，你早点出发还能赶在严冬之前到达。吴之乐说了，他会亲自去凉州接你，因此出发日期定下后，我也会写在书信中让他提前到凉州去等候你。沈军茫然地点了点头，他的人生从此失去了全部意义，今后会怎么样真的已经无所谓了。他只是习惯性地遵循着沈怀的安排，听他的吩咐，不离不弃，生死相随。沈军在心中默念这句他从小铭记的话，他是可以为他去死的呀，但是显然他并不希望也不需要。那么就让阿军用所剩下不多的时间再为他的蓝哥哥做一些什么，只要能够让他开心就足够了。抬起头，沈军再度细细端详着沈怀的脸庞，这个他爱了一生一世的人呐，现在他不要他了，抛弃他了，他的眼中止不住地落下了眼泪，嘴角却牵出了一抹笑意。哥，阿军走了以后，你会想我吗？沈怀的眼圈也红了，讪讪地道：当然我会想你，我的阿军。他定了定神，不过你我各自都能有好的姻缘，九泉之下的亲人们也会为我们高兴。阿军，你是个难得的好姑娘，一定会幸福的。这一天和次日的夜里，洛阳城内秋风呼啸不绝。第三天清晨早起的百姓们开启门户时，发现厚厚的黄叶已经铺满街面。就在这个清晨，上贤房后的一条僻静街巷里驶出小小的一架马车，车轮碾压在黄叶之上，悄然无声。 长空高渺宁静，不露声色地俯瞰世间的悲欢离合。今天他的目光掠过了这一片孤身单影时，竟也流露出淡淡的疼惜和伤痛。风过时，黄叶漫天飞舞，风止叶落，空余一地凄凉。寂寞的背影已经消失，没有留下半点痕迹。岁月大劫后的第五天，乌志乐就匆匆赶回亭州。这次他轻身简行，只带了小儿子遮努和100名轻骑兵，大儿子梭葛哈斯勒尔将军则率部留下坐镇岁月。按理说，乌志乐刚刚夺取岁月，征得了突骑师的韩魏，应该在岁月好好的整顿局面，安定人心。但他实在牵挂亭州的种种事端，必须要亲自回来处理。当然，乌志乐取胜之初就将岁月原赤夺的势力消灭殆尽，东突厥碍于大周的威慑，也不敢轻举妄动。他离开岁月，基本还是放心的。骑兵队在沙陀纪上一路飞沙扬土，跃马疾奔，和着八月末已变得十分凌厉的西北风卷起遍野黄沙，直令天光失色。经过连续几天的急行军，这天下午，乌志乐的骑兵队奔驰到了沙陀纪的东沿。乌志乐一马当先，冲在最前面，隔着辉煌的漫天沙雾，隐隐约约地看到沙漠边缘等候着一小支人马。乌志乐心中压抑不住的狂喜，来的路上他就收到了亭州刺史崔大人发来恭贺胜利的信息，并表示要亲自到沙陀纪来迎接。那一小支人马队前威风凛凛的飞袍官员，不是崔兴又是谁呢？乌志乐不禁高声岔喝，胯下墨锋心领神会，如离弦之箭般的向前，转眼便来到了大周军队的面前。两个人一照面，崔兴和乌志乐同时纵身下马，乌志乐坐势躬身，被崔兴一把握住双手，用力紧攥。乌志乐王子啊，不，应该是可汗了。崔兴恭贺乌志乐可汗凯旋。乌志乐喜得脸堂通红，声如洪钟地回道，这次胜利多亏了崔大人鼎力相助，乌志乐感激不尽，感激不尽呐。崔兴笑道，可汗，本官已上书朝廷为你请功，相信天朝对可汗的受封不日即可到达，到时候可汗与我就是同朝为官了。崔兴还指望着能与可汗通力合作，共同振兴北线商路，为岁月至亭州一线谋求安定与繁荣。乌志乐正色，请崔大人放心，此乃乌志乐多年之夙愿，今后必将全力以赴。
3: 好啊好啊，
0: 崔兴连连点头，突然皎洁的一笑，
3: 哈，可汗，今日之胜你可不能忘了另一位大功臣呐。
0: 乌志乐愣了愣，另一位大功臣？
3: 是啊，他也来迎候可汗了。
0: 崔兴抬起右手，乌志乐顺势望去，突然惊喜地大叫起来，
4: 啊，元芳，你也来了。
0: 片刻之后，崔兴率众先行离开，遮努终于见到了神往已久的大英雄李元芳，开心地手舞足蹈，随后也被父亲命令带领骑兵队回去前门底殿。热闹了一小会儿的沙陀纪东沿再度陷入亘古不变的苍茫寂静，只剩下乌志乐和李元芳两骑并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唐寅作品《大唐悬疑录神探狄仁杰》第五部《幽兰劫》。
5: 演播陆建议。

译，制作人于丹。沙海无垠，与夕阳的金色余晖在地的另一端相连。他们缓步慢行，很久都不说一句话。最后还是乌之勒首先打破了沉默，他仰首苍穹，长声慨叹：啊，远方，你可知道按突骑士人的说法，沙漠是会歌咏的。就像此刻，当你我静息凝神，亦能听到丝丝缕缕的天籁，据说那是我们的祖先来自天上的呼唤，时刻提醒我们不要忘记来处，要记住归去的路。李元芳没有回答，只极目眺望着长空。突然他双眉一耸，压低了声音唤：可汗。乌志勒应声搭箭，几乎与此同时，伴着弓弦的震动，头顶划过一道凄厉的长鸣，一只羽翼漆黑的苍鹰翻腾着自半空坠落。乌志勒收回了神弓，微笑着向李元芳点头：我们的合作总是如此完美。李元芳亦淡淡一笑。乌志勒注意到他的目光落在自己黝黑锃亮的长弓上，会意道：我还是头一次在元芳面前使这把弓吧。据你在黄河边的客栈里拉开乌志勒的这把神弓，竟已时隔大半截了。李元芳抱拳：冒犯了。嗨，不知者不罪嘛。乌志勒豪爽地摆摆手，又拍拍墨风乌亮的脊背：记不记得你还骑过乌志勒的这匹坐骑呢？望定了李元芳，他语含深意：这天底下任何人都不能拉突骑师可汗的弓，骑可汗的马，除非在我死后，我的继位者才能将他们接过去。李元芳皱眉：可汗。元芳，乌志勒打断他的话：今天我提起这些不为别的，只想说明你我早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哦，我在回城收到妙年的来信，现在就你我二人。乌志勒想借此机会与元芳谈几句心里话。李元芳也直视着乌志勒，诚挚地回答：可汗，正好元芳也有一些心里话想说。乌志勒亲切地点头：我知道，我知道，你这家伙呀，伤势根本没有痊愈就急着离开工业，如此拼命无非是为了趁我不在汀州的时候彻查汀州杀童祭祀案的真相。乌志勒绝非不知好歹之人，你不想叫我为难，更不想让突骑师与大周刚刚获得转机的关系再度蒙忧。乌志勒懂得元芳的这份苦心，只可恨妙年的所作所为太过分，真真叫乌志勒难堪至极啊。李元芳沉着地道：可汗不必太自责。元芳知道大运寺主持带着百姓去寻仇的那个夜晚，如果不是可汗恰好从王妃那里得知了此事，赶去裴家制止，我与裴素云已然葬身于火海之中，而王妃的计划也不会就此功败垂成。乌之乐连连点头，长叹了一声道：哎，妙年与我虽成亲20多年，但由于种种原因聚少离多，他原先在做的事情其实我也并不十分清楚。这次他来到汀州，我本意是为了阖家团聚，同时也让他助我一臂之力，哪里想到他越俎代庖，寓意以他在吐蕃掌控的古怪教派来此地发展势力，结果伊都干就成了他最大的障碍。哎，他也知道那些事情伤天害理，我又多次提醒他在大周境内要慎重行事，他怕我反对，索性全瞒着我，等我知道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哎，李元芳沉默了片刻：其实我听裴素云说，当时是可汗赶来阻挡百姓的，就觉得事有蹊跷。
毕竟这一

切太过巧合，而且当时百姓已被黄袍人煽动的群情激愤，又怎么可能被可汗三言两语就劝说回去呢？甚至此后都不再追究。乌之乐尴尬地咧了咧嘴，不瞒元方，我得知此事时已到千钧一发之际，刚刚来得及送走你和伊都干。妙年当时才知道自己犯了大错，赶紧下令主持与我里应外合，以巧言迷惑百姓。哦，伊都干家后院莫名起的那把火也适时帮了点忙，才算把百姓们重新骗走。后来妙年又命大运寺搞出更多稀奇古怪的说法，让百姓沉迷其中，终于使他们放下了向伊都干报仇的心。静默片刻，乌之乐又道，元方，崔大人那里无论如何还要麻烦你多加周旋。李元方点头，可汗，关于亭州这里的善后事宜，我已与王妃做过商讨，只是乌克多哈的婴儿无辜丧命，却又该如何处置呢？乌之乐顿时面红耳赤，这，哎呀，你看这事闹的，实在叫人汗颜。元方，你说呢？乌克多哈我们还有用，不如就先瞒着他。李元方阴沉着脸许久不说话，乌之乐踌躇再三提议道，你看这样好不好？我另外再去找个婴儿，就当是他的孩子，好好抚养，其实也差不多的。乌克多哈要是知道自己的儿子死了，唯一的念想都没有了，对他未尝不是个巨大的打击，所以我觉得还是继续隐瞒真相比较好。李元芳猛地抬起头来盯着乌之乐，一字一句的道，对乌克多哈，我们起先是胁迫他，然后残害他唯一的骨肉，现在还要欺骗他。乌之乐脸上挂不住了，厉声道，元芳，这事与你无关，都算在我乌之乐的身上，行了吧？李元芳将牙关咬得咯吱直响，两个人相互死死地盯了片刻，他才收回目光，低声道，与可汗有关就与我有关，此事我们今后再议吧。乌之乐长吁了一口气，稍微放松了神色。哎，乌克多哈孩子的事情确实是个误会，妙年也为此后悔不迭，恰恰也因为这个，他才会那么痛快地接受你所提出的全部要求。李元芳锐利的眼神再度扫过乌之乐的脸，对方面不改色，继续泰然自若地说着，元芳，妙年在给我的信中详述了你的建议，我觉得很妥当，这次急着赶回亭州，我更会亲自督促，你可通报崔大人从速行事。李元芳这才点了点头，既然如此就不要再拖了，今天晚上我就去面见崔大人，请他连夜派官兵查封大运寺，抓捕寺内所有人等，只要经查与本案有关的，一律绑至城门前示众，官府将把他们的全部罪行公告给亭州百姓，这样一来可以洗刷裴素云的冤屈，二来亦能让百姓们了解他们被蒙蔽的整个经过。我想大运寺从主持到手下这些人必定会被愤怒的百姓生吞活剥，当然这也是他们应该得的。乌之乐大义凛然地表示，没问题，如此甚好，这帮家伙犯下如此残忍的罪行，大周官府怎样处置都不为过，我乌之乐绝不袒护。那么王妃，这次我来就将他带回碎叶，从此再不让他自行其事便是了。李元芳紧跟着道，可汗，我与王妃谈的可是从此再不入中原，不回亭州。乌之乐的脸色稍变了变，随即便露出坦荡的笑容，突骑师的领地乃是碎叶，作为突骑师的韩妃，妙年今后除了碎叶哪里都不会去的，
李元芳沉默地向乌之乐抱了抱拳，乌之乐看着他微笑。呵，元芳，你作为我乌之乐的大将军，今后是不是也应该以岁月为家了？李元芳一愣，可汗，我……乌之乐不容他往下说，就挥舞着大手扬声道，我知道你是舍不得伊都干，这有何难，把伊都干一起带去岁月就好了嘛。何况元芳你的身体尚未复原，有伊都干在身边，他也可以随时照料，这样我都能更加放心些。李元芳仰首望向西沉的落日，很久都没有说话。一阵比一阵狂热的秋风卷起遍野的黄沙，将血红色的晚霞打碎成片片残鹰。乌之乐丝毫不惧凛冽的风沙，一双虎目却不免被这凄艳刺得灼痛。他等待良久，终于忍耐不住，拉长声音问，元芳，莫非你还有什么作难之处吗？李元芳回过头来望定乌之乐，沉着的道，可汗，李元芳是说到做到的人，对曾经有过的许诺，只要我有一息尚存，就会不折不扣的完成，这一点还请可汗尽管放心。乌之乐用力点头，当然当然，我了解你，更信任你，所以元芳，我才希望你能对我真正的开诚布公。淡淡的笑意转瞬即逝，李元芳的面孔刚显疏朗，随即又罩上了厚厚的阴云，落寂、惆怅和无尽的感伤在这一刻再也掩饰不住，正如眼前那轮就要被黑夜吞噬的落日，仍在拼力向辉煌的沙海吐出气血般的炽灰。就这样沉沦，终归还是不甘心的吧，他闭了闭眼睛，才有些艰难地说道，可汗，我有一个请求。乌之乐挑起眉毛，询问的目光显得十分的亲切。李元芳不看他，倒像是在自言自语，在我为可汗的霸业效力之前，元芳还有一个心愿，希望可汗成全。他抬起头，我想回中原一趟。沙海寂寂，却似能听到心潮汹涌。过了好一会儿，乌之乐才面无表情地应了声，哦。沉吟片刻，他又冷冷地道，据我所知，上次陇右战事时，大周钦差武重圭大人给元芳定了一个投敌叛国之罪，此后虽然狄阁老亲赴亭州查知真相，但似乎他并未替元芳求得昭雪，因此在大周朝廷那里，恐怕元芳你至今还是负罪而死的身份。

0: 天天听书，稍后继续。
1: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朋友江浩。
3: 浩哥好，浩哥
2: 隆重一点
3: 啊，隆重一点是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真的是想死大家了啊！
2: 可不，
3: 那今天来肯定没白来，就是首一档嘛。如果说你能抢得到的话，你今天拿到的是低的力度。我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衣服湿透了，包括我们被褥湿透了，我们的鞋子湿透了，那简直是太难受了，
2: 难受的不得了，
3: 是不是？所以说，就是这个潮湿啊，它会容易引发很多的问题。那今天呢，玛丽在节目当中教给大家几种啊，简单的用眼睛去看的一些症状，咱先说一说什么样才会感觉到体内湿气比较严重呢？比如说脸经常出油的，面色苍白的，头发粗糙容易脱落的，头发也爱出油的，还有就是脸上容易长斑长痘的。
2: 对，关键你说完的话，我觉得这个
3: 脸上出油，你就是你是吧？
2: 特别像我呀，
3: 是吧？那你符合好几点呢，一会儿告诉你。眼袋下垂的，耳内潮湿的，包括小肚子大的，你是小肚子大吗？你是整体虚胖对不对？虚胖是体内潮湿非常明显的表现之一。还有就是睡觉打呼噜的，有口腔有异味的，经常咳嗽痰多的，大便沾池子的，不通畅的，是吧？这些都是属于体内严重有潮湿。
2: 对，我肯定有湿气，因为每次的话都是希望人家都希望给我拔拔火罐或者说给我什么针针灸啊之类的，放过
3: 血。没错，其实说心里话，不仅是你，就是十个人当中八九个人都存在说体内是有湿气的。再有很多人说经常喝酒，对不对？而且你会发现很多人都天天熬夜，饮食习惯、生活，对这些东西都能够引起我们体内潮湿的湿气的。我今天教给大家一种方式啊，红豆薏米营养粉，拿家之后你可以简单的用牛奶冲泡，用果汁冲泡，用水冲泡都可以
2: 啊，就变成糊糊了。
3: 没错，您随便的怎样去调理。因为现在在市面上的话，我们应该会有很多的朋友会买一些薏米呀、买一些红豆啊，自己来熬粥来喝。但很多朋友说，哎呀，我不可能天天坚持，所以说啊，今天大家不用愁了，因为我给大家带了一个快捷的方式，就是我们已经把这个属于合成好的这个红豆薏米粉带到节目当中，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咱们每天坚持的吃一小勺就可以了，
2: 每天一勺就行。
3: 对，其实说心里话，为什么说现在这个在买一些薏米粉呢，买一些红豆粥的时候，它这个价格差别还是非常大的，从几十呢到几百的差别非常大。其实原因在哪里，是因为现在老百姓越来越注重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对不对？我们要吃什么不添加任何色素的，不添加香精的，不添加防腐剂的，我们才能够放心的来吃。
2: 而且最重要的话得看是不是大品牌的。
3: 没错，今天在节目当中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红豆薏米枸杞粉，也就是说你所需要补充的这几种
2: 都有了，
3: 都有了，咱都给大家科学的配比好了。买回到家里面之后，一天吃一勺或两勺，用奶呀、用豆浆啊、用果汁啊、用水啊来冲泡都可以啊，口感特别好，可以用来当做早餐来代餐也是没有问题的。那说一下价格，这一桶啊，就这一罐，一罐是500克一斤装的。那么这一罐差不多吃个15天左右吧。咱们说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团购的套组，这一罐市面上的全国零售价格59.9一罐。今天拿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先说团购的价格是199。199能买到几罐？三罐。
2: 三罐啊，
3: 是吧？但是按照往常的我们节目的力度和惯例，说买三罐我能送你三罐，
2: 对
3: 吧？是六罐，给您做一个翻倍。但是今天啊，只要你能抢得到199，买三罐赠三罐的同时，我给您凑个10全10美。也就是说再送几罐啊，
2: 再送四罐，我算不出来咋的。
3: 十以内加减法还是可以的。
2: 就是199块钱，我今天买的是10罐。
3: 十罐。十罐一共多少？一共是10斤啊，朋友们。
2: 就30个名额。
3: 就3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赶紧抢啊。
2: 好嘞，朋友们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品牌的红豆枸杞各种薏米等等粉啊，然后研磨在一起，合理的配比的，就给大家除湿的，然后对身体也特别棒的啊。今天只需要199块钱可以购买到10罐啊，真的是10斤，而且免费送货上门，您在家等着就行，送到您家里面去，您先看满意了再留下。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大实惠了，朋友们如果想订购抓紧拨打电话
4: 400-166-9984，400-166-9984， 4001669984，
3: 日积月累累积出来的。那么这个祛湿牌是我们经常听过一句话说，千寒易去，一湿难除，对不
2: 对？
3: 一天吃个两勺三勺就足可以了。今天是199，一共十罐啊，十罐朋友们拿回到家里面，您能吃上半年左右，甚至半年多的时间。
2: 199块钱正好十罐啊，而且免费送货上门，您在家等着就行，送到您家里面去，您先看满意了再留下啊，记好电话
4: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告诉大家为什么要吃？你说你吃，我就一直跟大家宣传的一个理念，就是199块钱。讲真的，你现在真的不够干什么？你说我跟浩哥出去吃一顿饭，199肯定是不够的，对
2: 不
3: 对？那你想想，你就吃一顿饭的价格，为什么要告诉他说199？咱们说钱花在刀刃上，体内有湿气会明显的感觉人特别容易衰老，
2: 对，
3: 而且头发特别容易出油，就是特别容易脱发，
2: 哦、
3: 就是这个其实这都是问题。所以我要告诉大家，首先是你健康的第一步。那另外一点的话，刚才我说了，告诉一下大家它的配料表，咱不能随随便便的乱吃，对不对？这个东西好坏呢，
2: 对，
3: 要告诉大家。
2: 因为咱们听众朋友肯定啥都知道，我就想看看你都有啥。
3: 对，
2: 是不是？
3: 就想知道都有什么啊？这是里面有红豆、薏米、燕麦，燕麦它属于粗粮，对身体来说特别的好啊。谷物燕麦，对，都愿意吃，而且它比较贵啊。还有就是荞麦、

0: 葛根、枸杞、红枣，加上一点点的冰糖，一点点啊，它一点都不是甜的那种啊。所以说，就是家里面的任何人都可以来吃。那对于说燕麦也好，红豆也好，枸杞也好，大家都比较了解。你像枸杞吧，它是对我们的特别的好。提醒大家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啊！
1: 最好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湿气这个东西，你千万不要不在意它。那其实提到除湿的话，刚才浩哥已经说了，
1: 嗯，
0: 我拔罐儿，
1: 对，
0: 有很多就是养生的朋友、啊、
1: 愿意用这种方法、啊，
0: 愿意用这种方法，还觉得哎呀，拔起来挺舒服的，挺解乏的，是不是？
1: 通红紫黑紫黑的。
0: 其实那个时候可能挺舒服的，但其实它并不能够真正的改善你体内的湿气。
1: 对，
0: 还有的很多朋友说我去针灸，针灸也有一种祛湿，但是时间是非常非常漫长的。
1: 嗯，
0: 你灸一次针灸的话，咱不说多少钱了，你基本上你就灸个半年左右吧，能看出一点点的效果。你像咱们很多其实特别缺少这种膳食纤维，
1: 嗯、
0: 膳食纤维是什么呢？你比如说你的膳食纤维补充不到的话，比如说你水果啊、蔬菜补充都不足，
1: 对，
0: 就容易出现便秘呀、啊
1: 嗯，
0: 然后出现肥胖啊，是吧？浩哥，你想想，你为什么一直都减不掉？
1: 我就红豆啥的都吃少了呗，就是
0: 对
1: 粗粮吃太少，
0: 对粗粮吃的太少了，什么红豆啊、薏米啊，
1: 嗯、
0: 这些对我们身体来说很有好处
1: 啊。今天就是惊喜，
0: 对，
1: 只需要啊199块钱可以购买到10罐的红豆、薏米、枸杞粉，而且每一罐都是1斤装的啊。市场上是59.9块，今天的话199块钱买10罐，记好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啊！您在家等着就行，送到您家，您先看，满意了再留下。
0: 抓紧时间啊，倒计时了，主要是现在套组名额不等人，提醒大家每个号码是限购2套，199，在这一档的节目当中，您拿到的一共是买三赠三套组之外，再额外给您加赠4罐，一共是10罐给您带回家，
1: 嗯、
0: 每一罐都是500克一斤装的。您知道这10罐您自己到市面上去买是599，就是将近600块钱的东西，今天是199，还给您免费的送货上门。我说不管多少钱，我都要让大家看得到实惠，看得到这个东西质量是吧？送到您家里，您觉得好了你再留，包括最近这一段时间你可以问一下自己身边的朋友，是不是都已经开始了，是不是都已经把这个提上日程了。你说你这个时候你再不去试，你要等到什么时候？
1: 今天咱们只需要199可以购买到10罐的啊，红豆、薏米、枸杞粉，记好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4: 第24集，李元芳对乌之乐说出了自己的心声，但是乌之乐还是不愿意他回到亭州，因为在大周的朝廷那里，恐怕李元芳至今还是负罪而死的身份。李元芳听了之后说：“我知道。”李元芳的声音很平静，在漫天风沙里荡起空洞的回声。乌之乐悚然质问：“那你为什么还要回去？现在朝廷当你死了，你在西域既能保得平安，更能大展宏图，为何又跑去趟那泡浑水？”顿了顿，又忍不住夹枪带棒的道：“当然，元芳毕竟曾是天朝的正三品大将军，落到今天要委身于突骑师旗下，心中不情愿也理所当然。莫非元芳真的还想去朝廷一证清白，论功求赏？”李元芳低声重复：“一证清白，论功求赏。”他微微的摇头，眼底苦涩隐去，取而代之的是刻骨的嘲讽。暮色更深，沙陀气上寒气四溢，只听他从容不迫地回答：“可汗，您怎样认为都行，然而绝不是为了你所说的这些，却只是人之常情。可汗容我了了这个心愿，也好从此心无挂碍，为可汗死心塌地，难道不好吗？我只说一句话给可汗，元芳这次去过了，今生今世都不会再踏进玉门关。”乌之乐紧蹙双眉，眼中光华闪烁不定，少顷他断然道：“

0: 既然元芳这么说了，吴之乐绝不阻挡。不论你要何时动身，去多长时间都行。只是大周朝廷上头波诡云谲，情势复杂，元芳还要多加小心。多谢可汗。李元芳重重抱拳，随即又道，我想岁月初定，目下可汗最要紧的事还是安定局面，巩固统治，不宜仓促他顾，以免内外之敌趁虚而入。况且冬季将至，西域各部都不会选择在这个时间行军作战，所以我正好利用这个机会返回中原，一来一去大约3至4个月。我想过几天就动身的话，应该能赶在明年元月之前回来。乌之乐诧异，过几天就动身？元芳，你不要命了？你怎么能行？别告诉我你成了神仙，这么快就重伤痊愈，还能行程几万里长途跋涉？行的。乌之乐无奈，哎，好吧，别的我都不管，总之明年元月前你必须回到这里。李元芳郑重回答，可汗，明年的元月我将直抵岁月。两双视线凌厉交错，乌之乐的脑海中猛然浮现出少年时跟随老可汗猎鹰的情景。高傲的雄鹰被射伤俘获后，竟以爪牙啄咬羽翼，以岩石磨砺尖髓，直到鲜血淋漓、筋骨折断而死。乌之乐从此便知鹰是不可征服的，但是我一定会收服你的，李元芳。沙陀气已经完全沉没在苍茫的暮色中。乌之乐和李元芳并肩朝亭州方向纵马飞驰。元芳，还有件事情要与你谈。乌之乐大声说。什么事儿？可汗？李元芳亦高声作答。乌之乐双腿一夹，墨锋往前跃冲，轻轻松松挡在李元芳的坐骑前面。吁！李元芳敏捷地勒住缰绳，微笑地注视着乌之乐。乌之乐反而迟疑起来，脸上不经意中似乎有些发红。他吞吞吐吐地说，这事儿最近我一直在心里翻来覆去，是关于沈君。沈君？李元芳始料未及，真正大吃了一惊。乌之乐大声地清了清喉咙，脸更红了。沈君。元芳，其实我本来已打算近期入玉门关的，就是为了沈君。不过现在既然你要回中原，我倒想先与你商议商议。5天之后，裴素云一行的两驾马车在午后时分平安穿越步川沼泽，回到了亭州城里。马车驶过城门口时，只见黑压压的人群围在空地上，中央依稀可见高高搭起的木架。阿威回头对车内嚷，
1: 一督干快看，那上头吊着大云寺的坏蛋呢。
0: 裴素云掀开车帘，人群簇拥得非常密集，喧哗而激愤，他们离得太远，几乎看不见什么。他轻声问，
1: 官府会怎么处置这些人？
0: 阿威高声地回答，
1: 听说是先示众3天，3天之后官兵撤下，就任由百姓们将他们抽筋剥皮。今天是最后一天，等太阳落山，官兵就要撤了，所以大家都在这里候着呢。我估摸呀，等官兵一走，不到半个时辰，这些人就连骨头渣子都剩不下了。哈斯勒尔来接我们的时候就说，那大云寺已经让人又烧又砸，成了一片废墟了。
0: 裴素云点点头，又将车帘放下。阿玉儿和安儿同在另一架车里，裴素云就抱着哈比比独自而坐。他 他的心情与一个多月前逃往工业时迥然而异，那时候有多么的绝望无措，现在就有多么的喜悦急迫，而所有种种都是因为他。一想起他，裴素云的心中就涌起既甜蜜又酸楚的滋味。只不过分别了才十来天，思念就已经让他不胜负荷，连工业的美景都无法使他平息下来。好在一切终于过去了，马上就能见到他了。可是为什么他没有亲自出城来接呢？当裴素云发现只有哈斯勒尔等在布川沼泽这侧时，立刻感到不可抑制的失望还有不安。虽然哈斯勒尔一再声明李将军很好，裴素云仍然心急如焚。他是多么想见到他，哪怕早一刻也好，必须亲眼看见他。只有那双清朗镇定的目光才能让他纷乱的心绪安宁下来。他渴望着能立刻投入他的怀抱，尽情感受那温暖美好的气息。他的气息真好似能滋养他的整个身心。到家喽！随着阿威开心的叫声，马车停在裴家小院外，阿月儿和安儿欢呼雀跃地直冲进去。裴素云按了按胸口，抱起哈比比缓步走入院中。他有些恍惚，这个他从小生长熟悉的地方似乎和以前有些不同，但又说不清楚是什么。怀里的哈比比忽然喵喵地叫了起来，裴素云双手一松，黑猫柔软地跃下泥地。短短的一瞬，他似乎有些魂飞魄散，随即在他的眼里心里便只有面前的这个人，再无其他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唐寅作品《大唐悬疑录神探狄仁杰》第五部《幽兰劫》，演播陆建义，制作人于丹。
1: 李元芳抬手轻抚裴素云的乌发，一路上还顺利吗？累不累？裴素云不回答，只管一遍遍地端详着他，虽然一路的疲倦并未消退，气色倒还算好。李元芳稍等了片刻，才微笑着问：“看够了没有？”裴素云垂下眼帘：“
2: 你没有来接我们，我都担心死了。”“
1: 担心什么呀？”裴素云握住他的手，轻轻地摩挲：“
2: 天气凉得太快，你受不得风寒，担心你的衣服不够，不过看着还好，手是暖的。
1: 就为了这个？等你回家的功夫里，我可一直在干活，手当然暖。你再往身上摸摸，还有汗呢。”
0: 裴素云刚抿嘴一乐，马上又紧张地问：“
2: 干活？干什么活？都说了你不能劳累的，怎么又不听？”
0: 话未说完，李元芳已经牵起他的手朝后院走去，一边走一边说：“
1: 来吧，来看看你的杰作。”
0: 两个人绕进后院，阿玉儿和安儿正冲着冬青树林的遗址发呆，见到裴素云过来，安儿嘟嘟囔囔地喊着：“
3: 娘娘！”
0: 抱着他的腿直晃，显然是要表达困惑和不满。裴素云蹙起秀眉，打量着眼前这片新出现的空地，除了最外围的云山依旧高高挺立，原来的矮沙冬青林已经踪迹全无，只余一大片平整的黑土。他悠悠地叹了口气，全烧尽了也好，反正也没有用处了。突然，裴素云意识到了什么，与李元芳相牵的手情不自禁地越握越紧，因为他刚刚发现，在云杉树的里面新搭起一座一人来高的木篱笆，将整片

空地围得严严实实，只在靠近后院的这侧开了一扇小小的栅栏门。那片黑土上也并非一无所有，而是间隔地竖立起若干树苗纤细的枝干。他听到身边的人在轻声地说：“我怕秋天栽树难活，就只种了一些榆树和白蜡，等明年开春再种些别的。里面的土全都翻过了，你要是喜欢，靠院子的地方还可以种些花。”裴素云又惊又喜地抬头看他：“你还会这些？”李元芳淡淡地回答：“我也不太懂，只不过曾经看人做过。主要是你这个地方既然已经毁了，就干脆种上一些别。”

0: 所感觉的异样是什么了。原来整所房子的外墙都被重新刷过一遍，看上去干净整齐。他回忆起乌志乐去工业时提到过，屋子的后墙被火熏黑，他想说些什么，脑子里却是一片空白，只好任由李元芳引着自己踏进房门。和外面一样，屋子里天蓝色的墙壁也显得比以前更明亮。李元芳冲他眨了眨眼睛，我费了好大的劲儿，可就是弄不出净池的那种蓝色，中原从来没有人用蓝色刷墙的，只好这样了，我也就这么点本事。裴素云朝屋子四周慢慢地看了一遍，确实不如净池那样深湛醇厚，但是也因此不那么令人忧伤。这蓝色明净安宁，更像是窗外舒爽的秋日天空。他向李元芳微笑道，去那边榻上躺着。干什么？我要给你做法。哦，李元芳听从地走到榻边躺下来。裴素云把神案上的熏香炉点起，神秘淡雅的幽香很快充满了整个房间。李元芳看着裴素云坐到自己身边，故意瞅了瞅她空着的两手，今天没有毒药给我喝？
1: 你喝了？
0: 不是，我以为你折腾我的都是成套的做法，先是异香，然后毒药。
1: 谁要折腾你了？就是帮你解解乏。
0: 裴素云微嗔，一边探手到他的怀里摸出小银药盒，打开盒盖一看，他的脸色变了，欲言又止，终于还是轻叹了一声，抚摸着他的额头道，
1: 今天就别再吃这东西了。
0: 嗯，有你在就不用了。对面的窗户敞开着，又是落日时分，太阳也恰恰悬在天山的山巅上，与雪峰不过寸把之遥，唯有深秋色的天气比他头一次来到这里看病的时候更凄寒一些。透明澄澈的碧空中，这轮红日艳而无光，被染成血色的冰封不露暖意，反而愈显孤雁。李元芳紧握着裴素云的手，将她搁在自己的身上，有很多必须要说的话，整理了好几天的思绪，现在她却无以开口，只想就这样与他在一起，看着时光在眼前流转更迭，白昼沉入黑夜。既然生命总要无可挽回的离去，为什么还要打碎此刻的宁静？多么难得的宁静，就让一切都随他去吧。他闭上眼睛，在生死边缘挣扎的痛苦立刻无比清晰地呈现在脑海中，剧烈尖锐地刺入五脏六腑，随即席卷全身。他不由自主地哆嗦了一下。
1: 元芳，
0: 裴素云在他耳边关切地轻唤。
1: 嗯。
0: 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睁开眼睛对着裴素云微笑。
1: 我好像睡着了。
0: 裴素云叹息，
1: 你太累了，何苦着急干那些活？
0: 李元芳坐起身来搂住他，
1: 干这些活不算什么，对我来说比猜谜容易多了。再说，
0: 他若有所思的道，
1: 我刚回来的时候，满院子满屋子都是被人搜过的痕迹，我看着也很不舒服，索性就彻底收拾干净。
0: 搜？裴素云轻轻应道，并不显得很意外。李元芳皱起眉头，完全恢复了平常的神色，他带着一丝冷笑问，
1: 你在城门口看见那些人了？
0: 裴素云点了点头。李元芳继续道，乌之乐和妙年在前天一早就离开亭州去碎叶了，留在这里看自己的人被百姓诅咒斥骂，他们的脸上也实在过不去。裴素云低声道，
1: 我听哈斯勒尔说了，整件事情都是大运寺背后作祟，
0: 这只是表面上的说法，何况令我把你赶离这里，甚至逼你进入工业，也不是谬年。

一个人能做到的。裴素云大吃一惊，不单单是王妃，那还有谁？她慌乱地垂下眼脸，不敢再看李元芳寒光闪耀的眼神。还能有谁？李元芳沉吟片刻才道，我与乌志乐在这件事上心照不宣，才换得他带上全部亲信撤出亭州，并且答应永不返回。只有这样，亭州才是真正安全的，我也才放心让你和安儿回来。他握了握裴素云的手，明天我就带你去见见新上任的亭州刺史崔青大人，今后还要仰仗他多照顾你们。崔大人很有能力，为人也很正直可靠，我相信他。裴素云垂首不语，他的心被隐约不祥的预感攥牢，似乎就要大难临头，但他咬紧牙关，不去打搅李元芳，不向他提问，只是等待着他慢慢地说下去。李元芳果然又开口了，一如既往的清晰果决。乌之乐确实是在最后关头才得知妙年的计划，但当时他既然还来得及送走我们，就必然也能给我们安排一个躲藏之所，甚至完全可以让妙年吩咐大运寺主持将百姓骗走。当时那些百姓们对主持是深信不疑的，可他是怎么做的呢？他却利用了那千钧一发的紧张局面，逼迫着你离开家，进而逃往宫业。他不想害死我们是没错，但他的居心同样险恶。裴素云止不住浑身颤抖，李元芳将他牢牢地搂在怀中，在他耳边说，不要担心，我已经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乌之乐想要从你这里得到的无非是两样，一是宫业背后的金山秘境，本来他进宫岁月受挫，就想利用金山秘境迂回，但现在我已经没有办法让他明白金山秘境确实失传。再说他既然成功夺得了岁月，宫业的秘密对他就没有什么意义了。说到这里，他轻轻拍了拍裴素云纤弱的肩膀，哎，可怜的女巫，裴冠给你们家族留下的秘密太多了，招致各种人物窥伺，真是够你受的了。至于乌之乐想发掘的另一个秘密，也就是他们来搜索这里的目的，我想你也很清楚。李元芳托起裴素云的下巴，注视着裴素云的眼睛，你能告诉我吗？一百泰，还是为了一百泰？裴素云喃喃着，哪怕沉入沙底，他们将他的脸贴在胸前。素云，自我生还以来，你从来没有问过。将他的脸贴在胸前。素云，自我生还以来，你从来没有问过我是如何从埋没的一百泰里逃出来的。现在我就说给你听，今生今世只说这一次。锥心刺骨的伤痛让他们紧紧相依，就连最坚决的灵魂也不能独自面对如此惨痛的回忆。那是他的，也是他的最深最深的恐惧。

0: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天天听书》。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这是我听过最顶级的心态。今天分享的是屏蔽力，永远不要向别人解释自己。废掉一个人最快的方式，就是太过在意别人的评价。你的价值不在别人的嘴里，而在自己的手里。我们一生中遇到的绝大多数人都不重要，他们既不了解我们的处境，

0: 他们的评价转瞬即逝，懂你的人不言而喻，不懂你的人百口莫辩。屏蔽力是一个人最顶级的能力，不去窥探别人的生活，不揣测他人的想法，任何消耗你的人和事，多看一眼都是你的不对。
1: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正在赶往狮驼国，
2: 师傅别再磨蹭了，坐上安老僧的筋斗云，一杯茶的时间就到了。
3: 悟空，你有所不知啊，如今空气污染严重，上天比取经还难，不仅要赶跑妖怪，还要躲避水污染、空气污染、固体污染。
2: 让安老僧看看是何方妖孽作祟。这空气污染好生严重，才上去一会儿就头晕眼花，还脏了我的凤翅紫金冠。
4: 师傅，那俺老猪就不懂了，取经的净土到底在哪儿啊？
1: 节能排放治污染，一片净土还人间。
5: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6: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和你在一起。
5: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县城腰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7: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8: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7: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8: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7: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8: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7: 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8: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7: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9: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 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最后一次梅花鹿胎盘的免费试用活动已经结束了，很多听众来电话关心是否报名成功，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同时梅花鹿胎盘已经拿到手的，较不准用量的，您可以跟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找到最适合您的调理方案，号码是 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8: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在今天我又能跟大伙相聚了。早上一觉醒来一看时间才4点钟，在床上躺了一会儿，就说啥也睡不着了，这不下地吗，上了趟厕所啊，完了之后啊洗洗手照照镜子，这一照镜子看了老半天，这怎么的，哎呦这脸上怎么这么多褶子呢，胡子都白了，过去呀、啊、还有那黑胡茬呢，嗯，这一下全白了。所以你看心里也想说，如果时间能停一停就好了，年轻的时候啊没怎么过够呢，这人突然一下就感觉老了。所以你发现这人呐、啊、一旦过了5岁以后，你就等于上了终点的那个直通车了，中间几乎就再也不停了，就是你感觉这个时间呐、啊、它过得怎么这么快呢，还没怎么着呢，一年就没了，这一年就过去了。第二个呢，就是感觉在年轻的时候不明白的，到了我们现在这个岁数，你才真正意识到身体好没有病比啥都强，什么退休金的多与少啊，啊，什么他开了7000-8000呢、啊、他开30000的，你就说这一个人吃喝他能花多少钱，一个月花不了多少钱，身体没啥大毛病，能吃能喝的，能走能撂的，那就比啥都强。你看我接触咱们这么多兄弟姊妹，大家说的最多的是啥呀，就是没啥毛病比啥都强。咱这一晃跟大伙在一起讲课也好聊天唠嗑也好1年半了，所以啊我借着端午节之前啊，我也出来走了几天，也是随性走访，没有计划，也是想了解一下大伙的情况啊，再一个看看大家伙用药的情况，身体恢复的怎么样。咱们呢有一说一啊，咱实话实说，也是想看看大伙经济状况，你现在鹿胎这药再用你就得花钱了，如果一个月1000块钱，说大伙你能不能承担下来，对吧。所以你看走了这么几天，去了几户人家，如果说单独花钱，说我就吃这个药花钱，一般5-600块钱能承受，那5-600块钱能承受。但你说如果一个月1000多块钱呢，确实负担很大。那很多人说实话啊，就让咱老百姓有点为难了。所以关于鹿胎的药980块钱一盒这事儿，我这儿啊还得找我们院长去沟通沟通，再看看啊，把这实际情况呢再跟他那边啊反映反映。说白了还是得给大伙想想办法啊，看看怎么办好，是不是能不能给大伙啊再减轻点看病吃药的负担。其实你看有很多的这个患者病友啊，人家就说过从来就没用过鹿胎的药，
10: 身边人都说好，啊，还有很多人说上次就没赶上，

安遇上，不知道鹿胎的药到底好不好，所以这几天给大伙开展了鹿胎饮片的最后一次免费试用。你像昨天有个老姐姐跟我通电话，啊，说咱都老乡，我家也黑龙江的，绥芬河的，这是后来跟爱人在沈阳这边啊，就留下了。这一晃你看过来也50来年了。这老姐姐说：“我比你大。”我说：“啊，那就是我娘家人了。”我就跟这老姐姐唠嗑，啊，你说这就等于说是老家来人了呗，是不是？这老姐姐呢也是有点激动了，啊，说：“大林兄弟啊，好久没这么激动了，自己一人啊，平时连个说话的都没有。几年前老伴走了，我说那是怎么走的呢？”说那个直肠上啊长东西了，啊，恶性的不好，最后也折腾了1年多。这老伴走了以后啊，本来打算是归到儿子那儿，啊，跟儿子一起过。你别说，也在一起过了2年，但是过得不开心呐，过得挺费劲。这我不瞒您说，跟那儿媳妇相处的不好，自己呢也是。欲言又止，他讲话，反正自己有房子，也能动弹，就自己过了。这2年，自己过是自己过，但身体一直都不好，心脏不好，血压不好啊，平时还有风湿骨病啊。这几年呢，一直也吃着硝苯地平，一直维持着。反正你咋说呢，这老太太上炕，一年不如一年呗。尤其脑袋不好，那血压高，戴着这眼睛成天胀干涩，啊，也花眼。上医院检查了，说白内障、青光眼，说我这个眼压太高了，手术还不行，啊，所以你怎么办呢？对付着过呗。他说其实啊，我退休的早，涨了几次工资了，现在。一个月2800多块钱，啊，不到3000块钱，咋说呢？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呗，是吧？他说：“你看我这身体呀，也是一天不如一天，心脏也是一天不如一天，这速效救心丸不敢离手啊。平时心脏这块啊，根本上不来气儿，我也不敢去那大医院呢，一个是没人陪着。”另一个呢，就是即使去了，心有余而力不足啊。你现在到那大医院就给你做检查，随随便便的检查你都得2、3千块钱，所以我也不敢去。哎呀，别提了，反正负担太重了，挺难。他讲话，这儿子一个人过来看了看，儿媳妇儿、小孙子都没来，啊，说忙，有事儿。他说：“有的时候啊，活着也是感觉挺孤单的。这幸亏呀，我遇着大连您了。说的都是咱们老百姓的贴心话啊，都说到咱心坎里去了，都是那大实在话。所以你看，去年老姐姐说，我就开始喝那个舒心汤啊。她说以前想不明白，身上怎么这么多病呢？这大林兄弟啊。”你给我点醒了，怎么事儿呢？我就感觉呀，我这病从气生来的，啊，就是早气生的。所以我一合计这些年呢，哎呦，太对了，这病不全都是打气上来的吗？所以为啥身上这么多瘀呀？就是我现在自己给自己宽心，早去合计那些不愉快的事，你说。还能活几年呢？另外呢，我从去年2月份开始吃上三百舒心颗粒了，一直到现在，我又把鹿胎这个药给加上了。他说我现在咋吃呢？就是用三百舒心颗粒和鹿胎这药啊一起吃。我的心得体会是啥呢？就是我吃的这效果挺好，到现在一次心脏不舒服没出现过。心脏也有劲儿了，也不憋闷了，也不难受了。心脏就胸口窝这地方，感觉敞亮多了。
干点啥活也不累了，所以我这每一天跟大林老师准时准点的在这儿，他说我就像上班似的，就到点了我就在这儿等着。大林老师一说老哥哥老姐姐好，我就说大林兄弟你也好，这样呢我就感觉你在我身边，我这生活呀也不那么孤单了，这最起码有个念想啊。这老姐姐给我打的这通电话说的这些话呀，啊，就说话的那时候啊，哎呀，我都是流着眼泪听的。这人呐，有句话说得好，就是人非草木，岂能无情？有的时候我大林觉得大伙你这么信得着我，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真是无以为报。有的时候啊，我就觉得我大林为大伙粉身碎骨在所不惜。你看一晃跟大伙认识一年半了，有时候合计合计，人这辈子真不容易，天南海北的能让咱们认识，甚至说让咱们能成为兄弟姊妹，这就是缘分。就像我常说的，随着时间，有些人走着走着，熟悉的人慢慢陌生了，喜欢的人慢慢离开了，失去的人慢慢释怀了，走着走着难过的事儿慢慢淡忘了，啊，轰动的事儿慢慢也平静了，烦心的事儿慢慢也忘记了，走着走着很多人看透了，很多事想通了，很多话咽下了，啊，走着走着我们的年龄就长了，我们的心态也成熟了，我们的脾气也没了。就像我说的，日子啊，走着走着怎么的，就剩下的不多了。你像我在医院工作，这将近50年了，生死看过的太多了，经历的也太多了。有些人我给救过来了，有些人呢，我即使再努力，我也没救活。所以漫漫人生路，在现实面前，有时候由不得你去选择聚散，更多的是我们身不由己，无能为力。所以今天我大林呢有话要说，那要说什么呢？要说三句话。第一，我老杨头我不骗人；第二，我老头我爱帮助人；第三，就是我对谁都一视同仁。什么叫老杨头不骗人呢？就到今天为止，每一个病友，每一个我的兄弟姊妹，我都从未欺骗过，从未忽悠过，坑害过。啊，我在这儿啊，我跟大伙儿，我表个态，如果欺骗大家，忽悠大家，啊，欺骗谁了，弄虚作假了，指鹿为马了，我都不配做人。所以有些人总在想，说是大林给人瞧病，每天讲的这方子，给人开的这药好使吗？这大林每天给人看病，这森柏树荫颗粒这药行吗？是不是能好使吗？说实话，就到今天，就这样的话呀，不绝于耳，可能以后也会经常听到，依然会有很多人怀疑我，依然会有很多人质疑，说森柏树荫颗粒这药啊，其实我不怨大伙，因为这个行业有很多人他不守规矩，这个行业有很多人是忽忽悠悠的，所以咱们很多兄弟姐妹说白了，这些年这一路走来啊，怎么走过来的？就是让人家一路骗过来的，甚至说让人家一路忽悠过来的。所以今天让人忽悠了，明天让人骗了，你说谁的心里他不是千疮百孔啊？那我是干啥的？我是给大伙疗伤的，我是给大伙抚平伤口的。所以我今天有话要说，我不仅今天要说，我要天天说。第一，我老杨头我不骗人，那我给大伙的治病方法都是我在医院给病人看病时候所用到的方子啊，所用到的方法，尤其是给大伙开药。你像森柏这药在临床21年了，治愈了无数的病人，可以说这是好药，这是真正

能够治病的好药。有人说，什么叫好药？首先，有身份证的药就是好药。你像有些人呢，很会吹牛，啊，把他的那个东西吹的那天花乱坠的，啊，治病那都治神了。反过来，你问问他，你就问他一件事，啊，你说你这药有身份证没？你问问他，啊，你这药有没有身份证？你像申百这药，国药准字 Z2005-5261， 在2020年又再次修订的。你看这药里边的配方，龙骨二参啊，有龙骨，有双参，有专门治疗心脏的丹参，有专门治疗脑病的沙参。你像丹参这药啊，大剂量使用它有降血压的功效，中等剂量使用有强心的作用，那小剂量使用呢，有帮助低血压病人能升血压的作用啊，所以你用的剂量不同，它效果就不一样啊。所以用药的时候啊，你看我们工作人员，就咱这学生，经常跟大伙交流沟通，目的是啥呀？目的就是帮助你正确的去用药，指导你用药。深白的药为啥说它专业化瘀呢？你看这化瘀的药有很多，为啥深百舒心科的这药被评为专业化瘀药呢？你看这瘀啊，有几种，有气瘀，有血瘀，有肝瘀，有心脏的淤堵，有脑血管的淤堵，有全身经脉血管的淤堵，有肾动脉血管的淤堵。就血管的淤堵它还得分什么呢？静脉的淤堵和动脉的淤堵。所以就像我一直说的，淤堵的位置不同，那叫法也各不一样。你比如淤堵在心脏啊，那是心梗；淤堵在毛细血管呢，它就容易形成血管瘤；淤堵在肝上，容易形成肝上的这个肿块；淤堵在子宫，那就容易形成肌瘤；淤堵在女同志乳房，它就容易形成增生；淤堵在甲状腺，形成结节；淤堵在腿上啊，咱说淤堵在那个小腿肚子上，那大伙都知道这是什么呢？静脉曲张啊，对不对？那淤堵在皮里肉外呢，它就是囊肿；淤堵在颈椎啊，是颈椎病；淤堵在后腰啊，那就是腰椎病啊，腰托啊，椎管狭窄呀、啊，对吧？那淤堵在我们的臀部啊，那是坐骨神经痛；淤堵在我们的肢体远端，它就形成什么呢？末梢神经炎。所以记住一句话呀，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毒。所以化瘀化的是什么？是全面啊！你像深百舒心颗粒，这里边有五味药：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你像龙骨这药啊，它是化湿，所以这药它能深度化瘀，能化其他药化不了的瘀，能化其他药化不到的瘀，甚至说能化其他药化不动的顽固的淤堵。所以龙骨这药啊，它属深度化瘀药，持久化瘀，专业化瘀。那么深百这药里边有双参啊，有丹参和沙参。丹参这药啊，过去叫一药四物啊，啥意思？就是这一味药啊，它有四种作用，能化瘀，能强心，能补血，还能去风湿，所以叫一药四物。这一个药相当于四种药物的功效。你像丹参的药啊，最强的呢还是化瘀啊，就是专门化心脏里边的淤堵，这是丹参。沙参的药呢，沙参的药啊，专门是化我们脑部的淤堵。你像里边的黄柏这药啊，专门化全身血管的淤堵，还有牡蛎这药专门化肾脏里边的淤堵。所以化瘀药在国家药典上啊，可以说有上百种，但是专业化瘀的来讲就深百这一种。你像人呢、啊、它是由各个系统所构成的啊，什么泌尿系统啊，循环系统啊，包括我们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啊，对吧？那这些系统之间呢，又通过各个管道啊相互连接着。
什么血管啊、气管啊，包括说食管啊，啊，包括我们排尿的泌尿管等等。所以，什么决定了一个人人生的长度啊？就是说，你的这个管道是否通畅。所以，化瘀的目的是啥呀？就是为了让你这个管道通畅，气血通畅，经络之间是相互通畅的，脏腑之间是通畅的，二便是通畅的，筋骨是通畅的。所以参百这药是干啥的？过去有句话说得好，叫话不落不透。参百这药是干啥的？这药是专门拔病根儿啊。有人说参百这药好是好，但是有一点不好啊。说哪一点呢？贵那么一点了啊，有点贵。其实我一说呀，你就明白了，它一点也不贵。为啥呢？你现在你抓一副舒心汤得多少钱？就你自己啊，你去中药铺，你去抓药，说我回来自己熬，就这一副药还得二三十块钱呢。那你再加上那个水火钱啊，功夫钱，对吧？啊，甚至有的讲话了，我还得坐车去。那你算一算，再一个，你自己抓药能保证你那药效不？你像参百舒心颗粒，它就能保证你的药效啊，就能保证你的效果，保证的药的地道性，保证用的龙骨是货真价实的龙骨，所以这个效果指定比你自己到药铺抓的那药再加上你自己熬要强很多。其实我跟大伙说的都是大实话，我的人呢一辈子坦坦荡荡，所以我不骗人啊。第二呢，我愿意帮助人。你看咱们大伙认识得有一年半了，对吧？我不知道帮了多少人啊，甚至说减免了多少孤寡老人啊、贫穷老人用药治疗的费用啊，这我都记不得了，我也不记，你记得干啥呀？对不对？但是呢，我问心无愧啊，我可以对着上天说，我无愧于心。你看我八九岁前我骨头坏死，十三岁的时候我母亲就走了，可以说我是一个半残废人。我能有今天，我感恩这个社会，我感恩这个时代。因为淋过雨，所以总想着给别人递把伞。因为我是个大夫，所以我得考虑大伙用药治病啊是否有负担。这每一次我能帮助的我都去帮大伙啊，我能给的我都尽量多给大伙。你就像这个鹿胎这药似的，为啥是一份钱两份药啊？为啥呀？不就是为了帮大伙吗？一个是帮助大伙能快点好病，一个是帮助大伙能减轻一些用药的负担。所以我的人这么多年真的就从来不计较个人得失，因为我知道你爱别人，别人会爱你，你帮别人，别人也会帮你。就像我说的，世界之大，人海茫茫，能走在一起真的就是一种缘分，要好好珍惜身边人，人心换人心呐。就像我送大伙鹿胎这药似的，咱们来了一次真正的一份钱两份药，咱们来了一次真正的一分钱咱都给他掰两半花。这一算一合计，最后这一盒要合多少钱？200多块钱。我觉得这就是实实在在的帮，帮助大伙减轻了吃药的负担。那么你像鹿胎这药是干啥的呢？它是深度补肾的，补人精血的，属大补之药，用于治疗中风偏瘫啊、跌扑损伤，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心肺疾病。所以这药啊，总结起来就两句话。第一句话，这药大补，男同志补肾精啊，女同志补精血。第二句话呢，这药一药能四用，能强心补肾，修补心肌啊，能强心，能补肾，能补肾健脑，修补脑神经，改善后遗症，能滋阴补肾，能修补胰岛，使胰岛正常分泌胰岛素，减少降糖药的应用，能补肾壮骨，能修补关节软骨，改善关节的屈伸不利。跟参百舒心颗粒这药，它俩要配合在一起用啊！我不说了吗？

标本兼治，既治了根儿，又解决了身体所有症状问题，标本兼治。最主要的是啥呀？让大伙儿啊只花一份钱，但是咱们吃剩两份药，真正做到是一份钱两份药。所以我觉得啊，这事做的大快人心。所以我大林做事啊，始终啊就是自始至终，从骨子里我都是在帮助别人。第三点我要说的啊，我对谁都一视同仁。你像我治病有个特点，就无论是有钱没钱我都帮你啊。我治病啊，我不管你有钱没钱，就在我心里你就是我的病人。就在我这儿，你有钱有势，你跟我那些个老百姓是一样一样的，我都尽心尽力的给你去看病。与人打交道我不会啊，不会说我阿谀奉承，但是老百姓喜欢我，甚至讲话了，很多那病友喜欢我。为啥？因为我这人实在，因为我看病我对谁我都一视同仁。你像前段时间不少老伙伴，是沈阳的，河南的，河北的，还有山东的，云南的啊，大连的啊，这些老伙伴啊打电话跟我诉苦啊，说啥呢？说鹿胎这药没赶上，免费试用都没赶上。有的说后悔呀，有的讲话呢，哎呀直拍大腿，脑袋直撞墙，正好赶上深百舒心颗粒这药又涨价，所以那几天呢我心里也是特别难受。就准备着端午节以后啊，我给大伙开展最后一次深百舒心颗粒的原价活动。正好不少人提到没用过鹿胎这药，所以上周呢我就去找到院长，我一说啊，他现在还挺难，怎么的呢？让人给举报了，一部分鹿胎这药去向不明，这不给咱们用了吗？所以人上面下来人了啊，就找他谈话，他得解释这件事啊。虽然说还是医院院长，但是已经没有实权了。我说你要是需要我去，那我就去，对不对？因为本身这事啊，他也是啊因我而引起的，我去现身说法，对不对？我不能说让你去吃这官司啊，你这也算是为老百姓做好事，最后再落一身不是，那能行吗？这老院长就说了不用啊，就问我说，老杨啊，你有事吧？完我就把大伙的情况跟这院长一说啊，还有那么多没用过这药的。老院长说大的权力现在是没有，眼下呢小权力还是有点的啊，所以鹿胎这药啊最后一次免费试用这件事我能帮助你。所以你看才有了咱们这次鹿胎饮片的最后一次免费试用这么个事儿啊。刚才我也说了，你像鹿胎这药大补精血，所以对于心肺疾病，心脏病啊，冠心病啊，心绞痛啊，肺心病啊，你包括说那个脑供血不足啊，有的是中风偏瘫呐，包括脑溢血疾病啊，哎，它这个疗效还是非常显著的。包括对肺心病，包括我们说那个肺子上长的那个肿块啊等等啊，高血压呀，高血脂啊，糖尿病啊，高血粘呐，都有着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你像我这次走访咱患者家里边没走太远，就是河北走了几家，张家口啊，我不大伙你去过没？张家口我去了趟，有个老姐姐叫王慧华，今年都78岁了，之前心脏一直不好。你看前段时间开始用上深百和鹿胎这药的，到现在这效果可以说吃的挺好。我去的事啊，之前呢我也没有告诉她啊，都快到的时候了，我就让咱们工作人员呢打个电话，一开始不敢相信啊，后来说真的啊，大林老师啊已经到车站了。这一说要到车站了，说啥去要接啊，害怕我找不着吗？我说你不用啊，不用不用，现在这个交通多便利呀 啊我打个车就过去了，你就把地址告诉我就行，我直接就到了。这么大岁数了啊，你不用过来接我，就这么的告诉完我地址之后，路上呢

0: 又买了点水果。快到家门口的时候啊，我离老远我就看到那个老大姐在那个楼下啊那个石头台上在那坐着等着我呢。我一看那就是在等人呢，啊，时不时的就往那个外边瞅一瞅，时不时往那瞅一瞅。我到跟前我说，老大姐呀，我是大林呐。老大姐看看我，嗯，你说话这声音像，但是瞅年龄我不敢认呢。我就笑了，我说怎么不敢认呢？老姐姐说，你这人呐指定是累的啊。我说我这头发白了是吧。老姐姐一边说话一边握着我的手说，咱快进屋啊，到屋里坐着。边说边往屋里让。这老姐姐家住三楼啊，我就问这老姐姐，我说你这楼可够老的了，啥时候动迁呢？她说没信儿呢，说这楼梯啊有的地方都坏了啊，你慢着点。我说那你晚上出来你也得注意点啊。他说没事，我这是走习惯了啊。这上了楼一进屋啊，他那个屋啊是一个老式的两居室房子，就是南北屋啊，中间是个小厅，看着能有个五六十来平那样。我说老大姐呀，你这屋光线还行？说还行。说大林老师啊，你快坐下吧。就这么的，我就坐在那个沙发上啊，我这儿啊喝口水，回头我跟大伙接着说。
1: 梅花鹿，石百草，饮清泉，山中灵兽。梅花鹿胎盘，生命之源，灵兽之宝。《本草》记载，梅花鹿胎盘雪白晶莹，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自古即为日用圣品，是帝王枕边的不老丹。现如今梅花鹿胎盘也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腰硬、腿硬、底气硬，女人吃了补精血、腰腿强、心脑强、生命强，是慢病滋补的不二之选。经研究验证，梅花鹿胎盘还是顶级修复剂，一能修补心肌，防止心衰心梗；二能修补脑神经，改善中风偏瘫后遗症；三能修补胰岛，减少药物依赖，改善胰岛素分泌；四能修补关节，腰膝有力，同时抑制病变，延缓衰老。配合化瘀方剂深百舒心颗粒，一化一补，拔除病根。化化的是淤堵，一通百通；补补的是精血，修复根本。深百舒心颗粒化瘀化到点上，梅花鹿胎盘补肾补到根上。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一化一补，人才能活得久。梅花鹿胎盘更多详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刚才呀，这不跟大伙说到出去走了，特意呀到那个大门口去迎我的，这不嘛上了楼之后，我就问你了，特意呀到那个。大门口去迎我的，这不嘛上了楼之后，我就问这老姐姐，我说你现在跟谁一起过呀？老姐姐说，哎呀，跟谁过呀？自己一人过。我说那孩子都忙是吧？老姐姐没接话啊，说大林呐，你先坐着，我给你烧点水。你看家里呀也没啥人来啊，连点茶叶都没有。我说老姐姐呀，你别忙活了啊，有点水喝就行。我主要啊我就是来看看你啊，没事你坐着咱俩唠会儿嗑，一会儿我还得走呢啊。老姐姐说，走啥呀，好不容易来的啊，吃完饭再走，我给你做点吃的。我说别忙了大姐啊，我来呀我就是来看看你啊，咱俩唠会儿嗑。老姐姐说，我先给你烧点水，你先坐一会儿。老姐姐烧水的功夫啊，我看了一会儿墙上的这些个照片， 这老大姐年轻的时候正经长得挺漂亮的，而且还是先进工作者呢。等老姐姐进屋，我一说，这老姐姐还有点不好意思了，啊，说啥先进工作者啊，就是个老太太，啊，一身病的老太太。我说那家里老哥是哪年走的？老姐姐想了想说，哎呦，那走了可有年头了。我54岁那年他就走了。我说当时啥病啊？脑出血。老伴儿是搞教育工作的，脑出血直接就摔在教室了。我说高血压，那时候不知道吗？他说不知道啊，就是经常头疼，那时候也没理会啊，等出事那就晚了。我说那太可惜了。他说是啊，这老伴儿走了之后啊，我自己一人带着俩孩子过，后来呢孩子也都陆续的结婚了，我合计啊能休息休息了。可是这大女儿呢又离异了，离婚了，有个孩子人家男方不要，这孩子不能没人管呢。就这么的，我又给带了十好几年的孩子啊。我一听我说，哎呀，那老大姐你这不容易啊，可怜天下父母心呐！你说当爹妈的都不容易，宁可委屈着自己，宁可自己少吃一口，也不能委屈着孩子呀！老姐姐说：“你这块还行啊，几个呀？”我说：“我就一个孩子，这一个孩子我都没时间管呢。这不也40多快50了，这好不容易啊，这算是成家了。哎呀，你操心也没用。”人家也不听啊。这老姐姐说，是我都那样嘛，一家有一家的难啊，家家都有难念的经。你像我这个心脏啊就是气出来的啊，我这突发心梗抢救过呢，那是跟孩子生气气的，心脏病加重了，直接就导致心绞痛心梗了。上午生的气啊，上午还没事呢，晚上就出事了，上不来气儿，前胸疼啊，哎呦，前后那个心呐疼啊，受不了啊，一个劲儿的冒虚汗。完了之后就给儿子打电话啊，我说我不行了，心脏犯病了，你赶紧带我去医院吧。这给儿子打完电话就不行喽，就瘫床上了。后来呢，儿子打的120啊，这120来了之后啊，给我拉到医院啊进行抢救。当时医院建一支架，儿子就问我，我不同意，所以又给我打的硝酸甘油，一看没效果，又换的新康。当时测的血压高压200多啊，他说我这脑袋疼的，哎呦，就跟裂开了似的啊，做 CT 说是有那个堵的地上。当时这情况啊，讲话呢随时都可能会脑出血，所以当时那几天呢那半夜都得起来吃药啊，吃那个败心酮，吃剩脑袋也疼啊，疼的脑袋都跟裂开了似的，没办法呀，天天打滴流，天天吃药，不能动换了啊，啥都干不了，一动换心脏就疼，前胸后背啊都疼，就像那个针扎的一样啊，就一动换天旋地转似的，这起不来啊，下地上个厕所那腿都软的，走起来呀，浑身都直哆着，有的时候咳嗽一声啊，那尿都出来了。好在厕所在屋里头，走个10步8步啊，我这心脏就疼。后来出院也是，这些年呢，死还没死了，活也活不起，就这么活，你说，哎呀，遭罪呀！要不怎么说，咱姐弟俩有缘分呢？去年我听那个半导体。我就合计解解闷呗，这无意间呢我听到你讲课了说话那就入我心呐。我一开始是自己熬那个舒心汤，你别说，喝了还挺有效果呢，我就开始买那现成的森柏舒心颗粒用，那用上之后效果就更好了。之前我这血压一直都是190-200，低压都得在100-110左右，你看打吃那个森柏舒心颗粒，也就一个礼拜呀，

他说我就感觉我这脑袋不那么胀了，不那么晕的乎的了，睡觉呢也是明显见好。他说我以前一到晚上我犯愁啊，躺下我的脑袋就跟那过电影似的，哎呦这陈芝麻烂谷子那些事啊就在脑袋里边转悠，这给我愁的呀。啊，这深柏树金颗粒喝了能有一个礼拜，睡觉踏实了。啊，一个月的时候那个血压就平稳下来了，高压能达到个145那样，之前都178甚至189，有的时候啊都能给你上到200。你等我现在我一测血压基本上就是130啊，有的时候135啊，现在不吃降压药也挺好，心脏也好受多了，什么疼啊憋呀闷啊发紧啊这都没有了，尤其开始和这个鹿胎的药一起吃，你看我现在胳膊腿可有劲了，干点啥也都行了，你摸摸我这手，以前手可凉了，夏天手也凉，现在手可热乎了，身上可有劲儿了，要不以前真不行，以前的心脏给我整的啊可怕冷了啊，你就像这天以前我都得穿个坎肩儿，我总怕冷，完有的时候晚上半夜还总咳嗽干咳，以前也不知道啊，还以为是肺子的毛病呢，其实啊那天你不说了吗，就是心脏给拐来的。啊，我说对呀，一般冠心病5年以上的都会有心衰的，只是每一个心脏病人心衰的程度不同。说什么叫心衰呀？心衰呀，就是心脏衰竭了。心脏这一衰竭不要紧，心脏啊就变得肥大了，就跟人的这块肉似的。啊，说这块肉没有劲儿，怎么的？松弛了，耷拉了，所以心脏病人心脏肥大，这一肥大不要紧，怎么的压迫肺子，因为这俩器官它是挨着的，心脏大了挤压肺脏，造成肺脏里面静脉压力过高，这压力一高导致俩肺静脉充血，这时候就出现肺纹理增强了啊，所以很多的那个冠心病患者呼吸并不顺畅，总感觉到胸口憋得慌啊，到医院一检查说排个肺片吧，肺纹理增强，有的呢还有钙化点，其实并不是说肺子本身的疾病，而是你这个心脏病给拐带的，所以冠心病最终就容易造成什么呢，肺栓塞啊，引发心肺共同衰竭啊。老姐姐说啊，那我现在吃这个深柏树金颗粒，我把这血压控制的挺好，把鹿胎的药啊我也给配上了，他说我配上之后啊，我也吃了那么几天吧，我就感觉我这脑袋呀比原来好多了，怎么的呢，不疼了也不迷糊了，到现在能有一个半月了，那我现在一晚上偶尔上一次厕所，以前一晚上得上4-5次厕所，这你看自打我吃上深柏树金颗粒啊，那天开始到现在，我这心脏啊就没犯过一次毛病，打配上鹿胎的药，这个血压降的就更好了，脑袋感觉更得劲了，打吃上鹿胎的药啊，可能这样对我们这女同志特别好啊，她说晚上半夜呀就没咳嗽过，一声没有，所以大林兄弟啊，我的人呐一辈子你也看到了，就平平淡淡的啊，没啥大能耐，最大的荣誉啊也就是单位给你评个先进工作者啊，平凡了一辈子，但是我一辈子我不说谎话，我是真好了啊。说说呢老姐姐就激动了，我说老大姐啊，这些年就自己一人过，孩子五的隔三差五的能来看看呢，哎呦来不来无所谓了，他讲话我一闺女一小子，因为我这房子问题，这俩孩子弄得挺不高兴，那弄得挺僵。我呢是挂着将来我这房子啊给我外孙子，啊，你说他妈离婚了，现在跟人搭伙过呢，也没个房子。我合计我这房子就给他呗，这小子不理解，虽然说他嘴上没说什么，

但是呢，我这儿媳妇说过，啊，说啥呢？说你看你这孙子呀，还赶不上你那外孙子亲呢，自己的孙子都赶不上外姓人了。其实哪有什么外人啊，走谁手背都是肉。但是我是心疼那孩子，啊，那孩子命苦，所以有的时候呢，哎呀，我也生不起那气。

说啊，都是挂着孩子，我也一样。但是呢，你给他们留1万也是那样，你留10万还是那样，就儿孙自有儿孙福吧，不用管那么多，啊，管好自己就行，自己身体好好的比啥都强。我说你把你自己这个心脏看护好，啊，把血压看护好，把脑袋给他看护好，这就行了。对自己负责就是对孩子负责，挺好的。孙柏舒筋颗粒用到现在，前前后后也用了1小年了，挺好。你像你这冠心病这么多年就是从气上得的，所以血压这个压差你看特别大，这说明啥呀？说明我动脉硬化呀。你想想，一女同志为啥动脉硬化这么严重啊？我想你也不是大鱼大肉吃吧，那怎么来的呢？其实就是生气气的，爱生气，所以血管一来二去硬化了。你像孙柏这药龙骨双参，就是专门给你专业化瘀的，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啊。你像这双参当中，丹参是化瘀通心的，鹿胎这药呢是强心补肾的啊，精准的给你补精血。我说你不冠心病不心衰吗？这俩药一个给你化瘀，也给你强心补肾啊，让你心脏跳动有劲儿。所以吃完这药之后你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啊。我说这鹿胎这药你不也赶上了吗？挺好啊，一份钱两份药，你现在单独买一盒鹿胎饮片980块钱呢，你再加上孙柏这药，你说你全下来这一个月接近1500-1600块钱，这咱赶上了，两盒药加一起才550块钱，你掰开了算，这一盒药才200多，这不挺好吗？老姐姐说是啊，这不托你福吗？但唯一的遗憾呢，就是上次买少了啊，孙子补课正用钱的时候就挺紧张的啊，所以这钱一紧张啊，哎呀，我就寻思啊，咱别耽误了孩子啊，鹿胎这药啊我就先少拿点，合计等下次的吧。结果你看鹿胎这药现在980一盒了，所以我现在呀是吃的越好越犯愁。我说大姐啊，咱别愁啊，这身体已经好这么多了，你再着急上火病再回来，你说哪多哪少啊。老大姐就说我能不愁吗？我现在这退休金呢3000出点头啊，俩孙子，一个孩子一个月给1000，所以我就剩1000块钱吃饭吃药，你说我能不愁吗？我说老姐姐啊，你别犯愁，就这事儿呢我再去想想办法啊。老姐姐一听高兴了啊，说鹿胎这药啊这是一个事儿啊，再一个孙柏这药听说还涨价啊，你看一盒最终涨100不算啥，但是你对我们这样人来讲，你别说100块钱，你就50块钱一个星期的菜钱都出来了。所以你这孙柏这药涨价，我对药厂意见挺大啊，他说难那我也难呢，对不对？我作为病人，我作为患者，我也难呢，但谁理解我们的难呢？说大林老师啊，我说这话呀你别嗔心啊，我就是激动了。另外一个呢，我也是直性子啊，一方面呢我用这药我的确是受益了，另一方面啊，今天是看着你了啊，你是好人呐，一身正气。他说你看我眼瞅快80了，我虽然说眼睛花，但是我看人还是看得挺准的呀。我说老姐姐啊，就这个问题，孙柏的药涨价啊，梅花鹿鹿胎的药以后咱们再用就得花钱，980块钱一盒啊，就这两个事儿啊，我说我当个事儿去办。所以你看我这走访了一圈，很多人呐都跟我反映这两个问题啊，就这件事我说了，我指定给大伙当事儿去办啊，大家伙你放心吧。另外一个呢，最近呢咱们大家伙可能也感觉到了，这个天气啊又热起来了，那不少人说我现在起湿疹了，有什么好办法没？我告诉大家一个不花钱的方法吧，准备几个鸡蛋壳，

0: 需要先把这鸡蛋壳啊给晒干，去掉鸡蛋壳里边的那层黏黏的薄膜啊，随后呢把这鸡蛋壳啊掰成小块，放在咱家里边捣蒜的那个蒜臼子里边，哎，给它捣碎了。说捣到什么程度啊，就是越碎越好，甚至说捣的那个细腻如沙。然后呢你用的时候啊，你就给它取出来一点，用什么呢？用香油，香油家里都有吧，哎，用香油去给它调一下。完了之后你哪有湿疹了，你就往那抹啊，给它涂抹于患处。这个鸡蛋壳给它打粉了之后啊，它本身它有这个收敛消肿止痒的作用，一般的褥疮也可以用啊，脚气也可以用。前些天这积压了不少大伙咨询的问题啊，有人咨询说最近没啥胃口啊，胃火比较大，口气比较重，说有什么好办法没？我给你个办法，你上药房你买那个黄连，你准备黄连五颗，白芍三颗，生姜两片，陈皮是三颗，干啥呢？咱用开水去冲泡啊，就是泡茶代茶饮，一般一到三天就可以见到效果了。这个方子特别适合那种烧心反酸的病人，这个黄连能清胃火，白芍能够止疼痛，这个小方法解决烧心胃火大，效果不错啊。还有的那个患者讲了说，大林老师，我糖尿病，有没有夏天能用的一些食疗的方法，就吃点什么比较好呢？我还是比较推荐三米汤，降糖不说还养生。就是薏仁米30克，红小豆10克，再就是咱说那个糯米10克。那糯米就是黏米，古书上记载它有治消渴的作用，薏仁米啊有降糖的作用，那个红小豆它虽然不降糖，但它也不升糖啊，而且它能清热，能解毒，能利湿。所以你食疗你每天你喝一喝，清热解毒去湿，完事呢还有降糖的作用，因为糯米它在这里边起到降糖的作用了，对不对？你包括最近不少人呢咨询过这个什么呢，过敏性哮喘啊，我有一个治疗哮喘的方叫地龙散，就是地龙、止咳车还有这个海飘胶这三味药。地龙30克，止咳车40克，海飘胶50克，给它碾成细粉啊，每日两次啊，每次服3克，适合慢性哮喘，包括预防啊，预防我们的哮喘发作等等，而且还能提高老慢支病人的免疫力。方法很简单，操作也很方便啊，天热了咱们来点简单的，对不对？用的时候你无论是哮喘你还是其他心脑病，你用的时候啊，如果手边有这参柏舒心颗粒，有鹿胎这药的话呢，你都可以配合着一起用一用。那大伙有啥不明白的，你随时给我来电话吧，把这电话记好了，400-677-6211 400-677-6211，有问题咱电话联系。
1: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4: 我是一片森林，为了成为地球的绿肺，承载了几代人的呵护，这将是漫长的上百年。
5: 我是烟头，我的一丝余温能在几分钟内把整个森林点燃。
6: 我是火星，也许小到让你看不见，随风飘散中百年森林已烟火弥漫。
7: 我是清风，本无意带走那颗烟头和那粒火星，可我穿梭林间，让火焰烧红了这片天。
8: 我们是森林里的小动物，别让救命成为我们最后的呼喊。
9: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严禁野外用火，守护森林安全。
0: 声韵是剧场，故事剧场，烧是剧场，故事剧场，稍后继续。
10: 波澜起伏的创业故事，缠绵悱恻的爱恨长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一部，作者朱秀海。波澜起伏的创业故事，缠绵悱恻的爱恨长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一部，作者朱秀海。
11: 第十集，太原府学政衙门内，胡元普双脚泡在热水盆里，正在看智庸的卷子。胡淑淳有点好笑，又有点担心的侍立于旁。
12: 哼，胡说八道，胡说八道也。
11: 胡元普又一次掷下卷子，可转眼间又捡起卷子，几次三番，直到洗完脚，坐在饭桌前。胡淑淳刚松了一口气，见胡元普正要举箸，却又放下，再次拿起智庸。

0: 卷子，看了几眼，放下后站起，在屋内疾行不止。胡淑淳笑问：“
1: 哥，这是谁的卷子呀？让你如此坐立不安。”
0: 胡元普叹道：“
1: 淑淳啊，就是那日大闹龙门口的秀才乔致庸，你也看看，这篇文章初看甚不入眼，再看却有些意思，待看到第三遍，居然大有意思呀。”
0: 胡淑淳大为好奇：“
1: 真的如此不一般？”
0: 胡元普点点头：“
1: 立论其实极为偏颇，居然要翻几千年重农轻商的定案，但是仔细想来，此人胸中却真有巾帼济世之意。”“真的？山西还有这样的人呢？”
0: 胡淑淳拿过卷子看起来，正看着，却听胡元普又开始一边踱步一边说：“
1: 即使乔致庸的话不全对，但其中有一部分道理却定然不错。如果这几年没有长毛，南北商路畅通，至少天下半数商民不会因此失业，国库赋税也不会从每年7000万两骤降到如今的不足1000万两。若是不缺这些银子，朝廷就能大力购置洋枪洋炮，那时还怕什么长毛？怕什么英吉利、法兰西？”
0: 胡淑淳匆匆看完卷子，沉吟道：“
1: 哥，这个乔致庸也太危言耸听了。古今往来，中国人一直以农为本，以商为末，他却说什么治国守在重商，还把重商和天下兴亡扯到了一块儿，科考重在发扬圣人之论，像他这样异想天开、信口开河，是不是有违圣上拔举英才之意呀？”
0: 胡元普摇头道：“
1: 啊，淑淳呐，你说的也不错，可是当今天朝缺的不是圣人之论，而是济世之论，更缺求通求变之才。上天不枉生一棵草木，也不枉生一个人才。乔致庸此论焉知不是普济天下之论？乔致庸之才焉知不是皇天赐予我大清的旷世奇才呢？”
0: 胡淑淳看他叹道：“
1: 哥，你也太求贤若渴了。哎，赶紧吃饭吧，饭菜都热了好几次了。”
0: 胡元普一言举箸，然而食不知味，想了想又说：“
1: 下一场你亲自带人盯住这个乔致庸，他的卷子一做完马上拿来我看。”
0: 胡淑淳心中诧异，点头答应。且不说学政衙门，再说太原府新龙门客栈前已经闹成一片，茂才被店老板一把推出门，跌倒在地。店老板骂道：“
2: 你给我滚出去，永远别让我再看到你，你这个狗眼看人低。”
0: 茂才一边骂一边爬起来回嘴：“
2: 我要是今年中了举……”
0: 店老板关了门又打开，对他的话嗤之以鼻：“
2: 呸，中举中举，你不撒泡尿照照，就你这个样还中举？你中风吧你！每回都说中了举还我银子，每回你都是名落孙山，你欠了我多少店钱饭钱呢？啊！”
0: 他砰的一声把店门关上，茂才扑上去大力打门：“
2: 哎，我的行李，你还我的行李！”
0: 围观的人议论起来。只见店老板又啪一声开门道：“
2: 你还想要你的行李啊？你欠了我多少银子？你的行李我留下了，就当是顶了你的饭钱。”
0: 茂才着急地说：“
2: 你这个人，你不给我行李，今天晚上我怎么过夜呀？你就是让我睡在大街上也得有个铺盖卷啊。”
0: 店老板冷言冷语地说：“
2: 哼，你在哪儿过夜我管不着。”
0: 说着又要关门，茂才急了， 扑过去扭住老板不放，那老板挣了两下没挣开，高声道：
2: 小二，揍他！
0: 两个小二应声窜出，挥起拳头，茂才赶紧松手抱住头。就在这时，恰好路过此地的智庸分开人群，大声说：
2: 这位孙先生欠你多少银子呀？我替他还了。
0: 那店老板双手叉腰，奇怪地问：
2: 你？哼，那感情好，总共二两银子，拿吧，我等着呢。
0: 智庸回头对长栓说：
2: 把你身上的银子掏出来。
0: 长栓一愣神儿：
2: 我？
0: 智庸点头道：
2: 对啊，你知道我身上没银子了。
0: 长栓大为惊讶地反问：
2: 您当爷子都没有，我哪有啊？哎呀，你快拿出来吧，你一定有，出门前我大嫂给你预备着呢。这点事儿你也知道啊？
0: 长栓嘀咕着，撅着嘴掏出二两银子。店老板刚伸手要拿，智庸喝道：
2: 慢着，先把他的行李拿出来。
0: 店老板换了一副嘴脸：
2: 啊，好好好好，这年头啊，谁有银子谁就是爷。哎，小二，把孙大爷的行李拿过来还给他。
0: 智庸身后，茂才拍拍身上的土站起来，旁若无人地哼了一声。只见小二将一个铺盖卷从里面扔出来，茂才赶紧扑上去翻捡着说：
2: 哎，我的汗颜袋呢？
0: 那小二斜着眼，面带不屑地把一只短柄小汗烟袋扔过来，茂才宝贝似的捡起来念道：
2: 哎呦，你小心点啊。
0: 他又吹又擦，还试着吸了两口。智庸把二两银子重重砸在店老板手里：
2: 够了吧，以后别这样看待读书人啊！他今天一介布衣，明天就可能出将入相。
0: 店老板说：
2: 是是是是是，您老教训的是，不过他就是出将入相，住我的店也得付银子不是？
0: 智庸不理，回身对众人说：
2: 散了吧，散了吧。
0: 看热闹的众人连连称奇，陆续散去。茂才头也不抬，仍在侍弄着自己的旱烟袋。智庸笑笑，冲他一拱手：
2: 茂才兄，咱们又见面了。
0: 茂才也不说话，把旱烟袋往腰里一掖，背起铺盖卷就走。
2: 二爷，看您花银子帮了这人，哼！
0: 长栓忍不住气愤地说。茂才闻声一回头：
2: 哎，我让你们帮我了吗？
0: 长栓大怒：
2: 嘿，你这个人怎么不知好歹呀？就是要饭的到了门上，主人给个馒头，人家还要说一声谢呢。亏你还是个读书人，你的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
0: 智庸急忙制止长栓：
2: 你给我住嘴。
0: 茂才回头平静地说：
2: 你是下人，我不跟下人理论，不过灯不拨不亮，话不说不明，理也是不辩不清。孙某今日缺了银子，受店老儿之妻是应当应分，我自个儿都没有说什么，你们打的是哪门子抱不平啊？所谓施恩勿念，既然要打抱不平，又要让人家谢你们，可不是过分了吗？哼，所以啊，再见了您呢。
0: 说完他转身扬长而去，长栓简直要气晕过去。智庸却愈发觉得此人大奇，他冲远去的茂才喊道：
2: 茂才兄，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这会儿啊，你要是不愿意见我，那咱们等一会儿考场上见吧。
0: 是夜，太原府满大街的门又在开启，长街再次开始涌动起一条奇特的大河。与前夜相比，这次生员们也算熟门熟路了，所以秩序井然了许多。除了一位老年生员由于紧张，也许由于绝望，在进号前昏倒，引起一阵小小的混乱外，生员们都顺利进入贡院号子里坐定。这一场的试题是大学之道。

0: 好，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智庸面壁，失望地拍墙。
1: 茂才兄，怎么又是这一类臭题目啊？
0: 隔壁茂才毫无声息，智庸也不介意，自语道：
1: 臭，好臭。
0: 他下意识地掏出雪鹰送的香囊，反复嗅着。
1: 雪鹰，为了你啊，我才做这等八股文章，哼，可真是臭死我了。
0: 隔壁的茂才正对着题目发愣，不知怎的，他的心头忽然产生一种大势已去的绝望感。他细眯着眼睛，想起少年时挥斥方遒指点江山的狂劲，那时可是落笔千言几无顾忌呀。可年复一年得不到赏识，名落孙山，到如今他几乎不知道该如何真正的做这些文章了。茂才一阵心悸，刚才那位在贡院前昏倒的老年生员，那副悲惨的样子又浮现在他的面前。难道他这位自认为天降大才、报国济世的孙茂才，也要这样潦倒一生，老死科场吗？有那么一瞬间，茂才几乎连死的心都有。
2: 当大德星太原分号马大掌柜陪着长顺赶到贡院门外时，长栓和一帮陪考的下人正坐着打瞌睡。经闻智广病死的噩耗，长栓也大哭起来。马掌柜毕竟岁数大，跺着脚说：
1: 哎呀，你别哭了，曹大掌柜可是吩咐了，大爷去世的事儿，眼下谁也不知道，就是对二爷也不能说。
2: 长栓拭着泪说：
3: 好，我不哭，可是二爷进去了怎么办呢？
1: 长顺咬了咬牙说：也顾不了这么多了，咱们闯进去把二爷喊出来。
2: 马掌柜急忙说：
1: 这能行吗？
2: 他话音未落，长顺和长栓已经开始往龙门口跑了。刚到龙门口，众兵丁就拦住了他们，喝道：
1: 干什么？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2: 长顺急着打工作揖道：
1: 哎呀，各位军爷，给你们磕头了，我们家出大事了，急着要把我们二爷找去，你让我们进去找一找，我们不考了。
2: 那兵丁大力推搡他们说：
1: 说什么呢，无知草民，这是山西贡院，是禁地，你们往里走一步都是死罪。
2: 长栓扑通一声跪了下来，哭着说：
3: 各位爷，我们不考还不行吗？求求你们替我们喊二爷出来行吗？
2: 兵丁们毫不动容，喝道：
1: 你们说不考就不考啊，进去了就不能出来，快走快走，就是我们也不敢进去啊，再不走把你们抓起来打烂了再说。
2: 一阵拉扯，长栓等被远远地赶走。三个人面面相觑，长栓说：
3: 要不咱们喊吧，我听二爷说过，他的号子是最后一排，围着贡院的后墙喊，说不准二爷能听到呢。
1: 马掌柜一跺脚说：就这么着了，死马当活马医吧。
2: 于是三个人向贡院的后墙跑去。
0: 不一会儿，贡院后院外传来的叫喊声惊动了贡院内的声援。
1: 哎呀，这是谁呀？喊什么呢？
0: 墙外的喊声越来越大了。
4: 乔家堡的乔志庸二爷，快出来，乔大爷不好啦，咱们不好啦，大太太让您快回乔家堡，乔家堡的乔志庸二爷。
0: 兵丁很快赶到，抡起鞭子对着三人一阵乱抽，喝止道：
1: 大胆草民，不得喧哗。
0: 三个人一边躲一边继续喊着，兵丁很快将三人制服，捂起嘴。长栓力气大，竟被他挣脱开来，他跑前几步拍着院墙，用尽力气声嘶力竭地喊：
1: 乔志庸，乔 您大哥不行啊，快出来！
0: 兵丁很快赶上来，将他扭住。但就这么最后几声，智庸到底听见了，也听真切了，一时间如遭雷击，手中的笔落在地上。
1: 大哥！
0: 他惨叫一声，便往外冲去。监考官带了几个兵丁跑过来，抓住智庸，喝道：“
1: 干什么你？快回耗子里去！”
0: 智庸挣扎着求道：“
1: 不，我要回家，你们让我出去。”
0: 监考官毫不动容：“
1: 不行，考场有考场的规矩，不到放人的时候，谁也不能走。”
0: 智庸伤心欲绝，上前抓住他的衣襟：“
1: 我大哥快不行了，我得回去见他一面。”
0: 那监考官仍把智庸往耗子里拖，智庸哪里肯，一阵挣扎。正在巡视考场的胡元普带着哈芬、胡淑纯闻声赶了过来，监考官挣脱开智庸，急忙向胡元普等人施礼：“
1: 诸位大人，这个生员家里出了事，吵着要出去。”
0: 胡元普走近前看智庸，吃了一惊：“
1: 是你啊，到底出了何事？”
0: 智庸哭倒在地：“
5: 胡大人，哈大人，生员乔志庸，求你们开恩，我大哥他快死了，我得马上回去见他一面。”
0: 胡元普带着询问的神情转向监考官，监考官点头禀道：“
1: 看样子是实情。”
0: 胡元普走近一步，温言道：“
1: 乔志庸啊，只要你走出龙门半步，不但是乡试，接着来年的会试、殿试都要误了，这些你都仔细想过没有？”
0: 智庸声嘶力竭地说：“
5: 大人，我大哥快不行了，我什么也不想，我就想马上回去再见我大哥一面，我不考了。”
0: 胡元普又苦心劝道：“
1: 乔智庸，我也是读书人，知道读书人的辛苦，你十年寒窗就是为了科举，此事关乎你一生的前程，你要三思啊。”
0: 智庸连连磕头痛声道：“
5: 大人有所不知，智庸一岁丧父，三岁丧母，是哥嫂将我养大，如今大哥就要去世，智庸心如刀绞，就是留下也写不出文章来了。大人，求您让他们开龙门，放我去吧。”
0: 胡元普默默地看他，一旁的哈芬则记恨智庸，开口道：“
1: 大人，不能为他一个人坏了朝廷的规矩。”
0: 胡元普沉思再三，终于把心里话说出来：“
1: 乔智庸啊，如果本官告诉你，只要你留下来把三篇文章做完，铁定了就能中举，你还会走吗？”
0: 在场的人闻言皆惊，智庸猛抬头望着胡元普，深吸一口气，斩钉截铁地说：“
5: 大人，乡试三年一届，今年我失去了一个举人，三年后还能再考，大哥我却只有一个，智庸想过了，还是愿走。”
0: 胡元普心中大为感动，半晌沉声道：“
1: 好吧，念你一份至诚，我答应了。乔智庸，你可不要后悔啊。”“
5: 生员绝不后悔。”
0: 智庸一边说一边连连磕头。胡元普点点头，随即一字一句对监考官吩咐：“
1: 今天本官做主，专为生员乔智庸一人打开龙门，放他走，门外家人一并开释，不予追究。”
0: 智庸再次磕头称谢，站起踉跄而去。茂才这时忽然从隔壁号子里冲出，大声道：“
1: 乔智庸，站住！”
0: 智庸闻声一愣，站住回过头，只听茂才说：“
1: 乔智庸，你大哥已经病重，即使你现在回去

0: 一面，并且无法改变其他的事情，你为何一定要回去啊？
1: 智庸不语，茂才又说，
0: 你我本不是一样的人，你本可以不来考这个举人进士，不必和我们这样的寒儒争这碗饭，可你既然来了，还是要考完了再回去。你是个有才之人，不为自个儿可惜，可我真为你可惜呀。
1: 智庸定一定神，带点感动地说，
0: 茂才兄，谢谢你，可是智庸此时方寸已乱，实在待不下去，只能由着性情和此刻的心意行事。
1: 说着他拱手作别，茂才看看他，也不再相劝，只叹口气说，
0: 后会有期。
1: 智庸转身离去。哈芬盯着茂才问，
0: 又是你啊，这个乔智庸究竟是个什么人呢？
1: 茂才回头道，
0: 大人如果还不清楚，声援就告诉大人，此人就是山西祁县乔家堡乔家的二爷。
1: 哈芬倒吃了一惊，
0: 怎么，他真是乔家的二爷？这可没有想到。
1: 茂才不再言语，自顾自走回号子里去。哈芬略带不满，对胡元普说，
0: 大人，您今天可是为山西贡院开了一个先例，进了龙门的生员可以中途出号。
1: 胡元普也不介意，仍带着惋惜说，
0: 哈大人，朝廷以孝悌治天下，下官敬重的是此人的孝悌之心。
1: 他走了两步，又回头说，
0: 哈大人，记住这个叫乔智庸的生员，三年之后一定再让他来考。
1: 哈芬心中不屑，口里却说，
0: 啊，大人如此看重此人，下官领教，一定记在心中不忘。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一部，感谢您的收听。
3: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晴。首先我们也是请出我们的好朋友大麦。大麦你好。
5: 方晴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确实啊，那这段时间呢，大家会感觉到比较干燥啊，这个皮肤干燥，嗓子也跟着干燥。那一部分呢是因为这个季节本身就比较干，那另外一部分原因呢就在于我们感觉到身体的不适哈。那嗓子干呢，包括肺部不舒服呀，我们都想在生活当中能够吃点东西来调节调节。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来给您团购一款咱们居家必备的这样的一款好的产品，就是我们人人都喜欢人人都爱喝的蜂蜜。很多朋友对于这个蜂蜜的评价是非常高的，像女士朋友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都希望自己的皮肤能够水润，那怎么办呢？可以在家准备一些蜂蜜去喝。那像家里有一些老年朋友的，是不是想要增进一下食欲啊？是不是想要促进一下我们的消化吸收？那这个时候家里也可以准备一些蜂蜜去喝。那再有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您觉得嗓子不舒服呀，干咳呀，而且干咳的这个持续的时间还比较久的，您可以尝试着我们每天来喝一杯蜂蜜。其实蜂蜜的好处非常多，在古代的一些典籍当中记载，这个蜂蜜啊，它的效果呀，对身体的好处呢可谓是多的多了。但是很多朋友就发现了，你看这蜂蜜挺好买的，超市里啊有卖的，一些土产品的这个特产店也有卖的，但是同样是蜂蜜，为什么这个价格就不一样呢？那最近呢，大麦在家没少看电视，看到了一些电视购物啊，我就其中发现了进口的一些好的蜂蜜都要卖到成百上千块钱。同样是蜂蜜，那这价格差别怎么这么大呢？那什么东西我们都知道，它都分三六九等，怎么去评判这个蜂蜜的好坏呀？第一点，是不是调和蜜啊？这里边掺没掺水呀？加没加糖啊？是不是各式各样的蜂蜜掺在一起了？这调和蜜的价格呢肯定便宜，就像咱们在市场上买这调和油一样。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什么样的蜜蜂，什么样的树种花种采出的蜂蜜，酿出的蜂蜜营养价值不同，口感不一样，它的价格自然而然也不一样。所以大麦在这里啊提醒各位，咱同样是花钱，您干嘛不买点这品质更好的营养价值更高的蜂蜜去喝呀？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推荐的是来自于咱东北的特产，昼夜温差特别大啊，这极限环境下生长的黑蜂雪蜜。您

0: 听这名儿就知道，什么样的小蜜蜂采的呀？是黑蜂。那采的是什么花什么树啊？椴树。这个椴树动辄几百米高啊，只有这个黑蜂能在恶劣的条件下飞上去把这蜜啊采下来，那最后呢酿成这乳白颜色，就像雪花一样晶莹剔透的黑蜂雪蜜。我们民间呢也把这款蜂蜜呢叫做椴树蜜。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波美度达到42度100%纯的椴树蜜，不添一滴水，不加一粒糖，让您吃的更健康，更加的清新。那原价这半斤一罐的黑蜂雪蜜椴树蜜啊，我们的专柜价格是五瓶就要卖到199了，那平均一瓶呢将近40块钱。今天在节目当中，既然您需要，既然这个季节适合大家来喝，咳咳咳的嗓子不舒服的啊，那咱们想要购买的话，199元您买一组，我再给大家送一组，也就是说199您在超市里买五瓶的价格，今天通过咱们团购节目，您可以喝到肚子里的是足足的10瓶5斤装。
1: 然后大麦这样哈，其实我也是对比了很多咱们网络的价格，今天这个咱们纯的椴树雪蜜这个价位真的是非常优惠了，但是咱们节目组也是，咱就给大家再加一组，
0: 加多少？
1: 今天就是15瓶，咱买一组赠一组再赠一组，今天整整15瓶只要199块钱。大麦你先别说话哈，
0: 这咋还不让人说话了，
1: 我们
0: 那咱送就送呗。那咱们今天这样啊，就是买五瓶，原价是199，我们买五加五，再给您赠送五瓶，得到手的我们实打实的能喝在自己肚子里的这款纯的椴树蜜啊，是15瓶，还是给您做到199的这个价格，大家开开心心的，我能不让吗？平均一罐才给您合到12块钱，
1: 今天就是这个力度，咱就是喝出去了啊！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0: 蜂蜜呢，对于很多家庭来讲呢，也是这么多年的一个刚需，因为我们对于这个蜂蜜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你看很多的那个面膜啊、护肤品、营养品当中都有这个蜂蜜的成分，那大家还不如说我直接我就喝点这纯的蜂蜜呢，而且这个蜂蜜特别的清香、清新还好喝，这是第一点。那对于老年朋友来讲呢，是都希望有一个好的胃口的，比如说我们吃完东西像不消化呀、饱嗝啊、胀气呀、严重影响到我们身体健康的。那蜂蜜呢，大家也都知道，我们饭前喝、饭后喝、早上喝、晚上喝都是可以的，所以每个人对于这个蜂蜜的需求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我们家里都需要，再加上最近这天气也干燥啊，造成了可能很多朋友现在嗓子依然不舒服，我身边的很多同事包括我自己都是感觉嗓子干干的、干咳、发痒，甚至是一些朋友可能肺不太好，哎，之前这吸烟有这种吸烟的习惯，现在也戒掉了。我也建议您，咱们可以喝点这个大自然的馈赠，来自于我们东北的土特产啊，椴树蜜、黑蜂雪蜜，我们每天在家冲水喝、泡茶喝、沏茶喝都是可以的。那么今天刚才方清也提到，相当于给您送个福利，家里需要蜂蜜的、需要好蜂蜜的朋友，今天199元买一组送一组，再给您送一组，一共是15瓶啊，这15瓶我算了一下，将近8斤呢，7.5斤的椴树蜜啊，平均一罐才给您合到12块钱，还免费给您送货到家。咱收到货了以后，你会发现这椴树蜜为什么它纯，为什么不加水？因为它是固体结晶状态的蜂蜜，那一瓶一瓶的，满意了咱们付款留下，不满意无条件拒收，我们也是分文不取的。想要订购的朋友，抓住机会啊，赶紧来打电话。
1: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尤其在这个季节，咱们可以冲一杯蜂蜜水，里边泡点这个金银花，
0: 或者泡一些酸奶呀、啊，做一些大枣啊，都是可以的啊。那么今天刚才方清也提到，相当于给您送个福利。
1: 现在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不到2分钟的时间了，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0: 并且您收到货了以后呢，也可以跟家里正在喝的一些蜂蜜，咱们做一个对比。大多数价格比较便宜的，我们买到的都是一些槐树蜜呀、槐花蜜呀、甚至是一些调和蜜。这种蜂蜜呢，含水量是比较高的啊，这瓶子一倒了，这蜂蜜全流出来了，而且它的味道不是那种大自然的、天然的清新清甜，而是有一点点这个刺激舌头、刺激味蕾的这种甜精的甜度，这都是加糖的，在配料表你也能看得到。所以同样是花钱，咱就买点健康的，买点好的蜂蜜给家里人去喝，孩子、老人咱都能喝吗？都是蜂蜜对咱们人体的好处，而且富含大量的果糖、葡萄糖，还能够帮助大家来补充营养。今天这款纯的椴树蜜啊，这市场上都40来块钱一瓶的，我们给您做到了199，买5瓶送5瓶，再给您送5瓶，一共整整

0: 15瓶全家人都可以喝的纯的椴树蜜，免费送货上门，想要订购的没时间了，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1: 是的，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 400-166-9984。
2: 欢迎继续收听故事剧场。波澜起伏的创业故事，缠绵悱恻的爱恨长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一部，作者朱秀海。
3: 第十一集。从下午开始，达庆就在乔家的大门外带着一帮人打门，一边还领头嚷嚷道：
4: 是乔家的人都给我听着，咱们乔家在包头的生意垮了，全祁县的人都知道，志广就瞒着我们这些自家人，他眼里还有我们这些乔家老股东吗？乔家的生意我们也有一份啊，就是垮了，我乔达庆拼了老命也得要回自己的10000两苦银呐！
3: 一干乔家的股东亲戚皆嚷嚷附和着：
4: 对呀，我们全靠入在老股里的股银利息吃饭呐，如今生意垮了，我们也得要回自己的股银。
3: 正嚷嚷着，大门突然被打开，曹掌柜冷着脸走出来，众人一时后退，倒也鸦雀无声。曹掌柜则悲愤地望着他们，也不说话。达庆咳嗽了一声：
4: 哎，老曹，怎么是你呀？志广呢？志广怎么不出来呀？我们要见他。
3: 曹掌柜强忍着悲痛，克制着厌恶，说道：
4: 四爷，各位爷，东家一直病着，有什么话就跟我说好了。
3: 达庆斜眼看着他说：
4: 老曹，照理讲这话我们跟你说不着，可你既然出来了，跟你说说也行。哎，诸位本家爷们儿，你们看如何啊？
3: 众人本来就是达庆领来闹的，原也没有什么主意，这会儿就只管附和着。
4: 哎，行了行了，哎，他好歹也是乔家大德兴固的大掌柜，如今生意做成这样，可得问问他是怎么做的。
3: 达庆仗了势，更嚣张了：
4: 哼，曹掌柜，我现在不问你别的，只问你一句话，乔家包头的生意是不是败了？我们的股银怎么办？
3: 曹掌柜见达庆一副落井下石的架势，气得直瞪眼，一时竟说不出话来。达庆见状似乎更占理了，大声说：
4: 哎，今儿你甭想随便拿几句话塞乎人啊！我们既然都来了，就不能不了了之。你也知道，大家也都知道，没有了股银，我们这些本家拿什么过日子？像我这么个举人，日后是要靠拿着银子去京城赶考呢，没有了银子我怎么办呢？
3: 一干讨账的人更是气势汹汹：
4: 对，达庆说的对，没有了银子想让我们喝西北风啊？
3: 曹掌柜克制着怒气说：
4: 诸位爷都甭嚷嚷了，听我一句话，大家的意思我已经明白了，待会儿我会进去跟东家说的。眼下东家正病着，等他的病稍好一点，他一定会出面给大家一个答复啊！大家还是先回去吧。
3: 达庆摇着扇子蛮横地说：
4: 老曹，你甭给我们来这个，这个我们懂，你要是管不了这事儿，就别挡着道，让我们进去跟志广说，他不能把生意做坏了，这时候给我们来一个乌龟大缩头，哼，我们不答应。
3: 众人跟着起哄：
4: 对，我们不答应，我们退股。
3: 一干人一边吵嚷着，一边朝大门里拥。曹掌柜赶紧带着几个仆人拼命挡住。

0: 边喊：
1: 哎，诸位诸位，听我说完，我是个外姓人，你们都是东家的本家，现在东家病成这个样子，你们一定要找他闹，这合适吗？
0: 达庆边推搡边叫道：
1: 哎，我说老曹，你这话就不好听了啊，你们把乔家生意做垮了，我们就不该来问问呢啊，我还奇怪了，你不让我们找志广说理，你给我们出个主意，我们该怎么办？
0: 推搡的一干人说道：
1: 哎，对，达庆，不跟他废话，咱们一起进去找志广，就是乔家的生意垮了，我们也要回我们的股银。
0: 曹掌柜见势不妙，急往后闪道：
1: 快关大门。
0: 两个家人拽住他，直往后拖，好不容易才挤进来，同时拼命上前将达庆等推出，赶紧插上门栓。曹掌柜一面抹着脑门上的汗，一面急着下令：
1: 哎呀，这不行，快拿大木头顶着。
0: 几个家人赶紧拖过几根圆木顶在大门后，门外仍然人声鼎沸，达庆等推不开门，大声嚷嚷道：
1: 大门里头的人听好了，你们把大门顶上也没有用，不管你们把生意做成什么样子，你们就是连裤子都赔出去了，也得还我们银子。
0: 乔家银库已布置成了灵堂，曹氏身穿重孝，看着几个家人将一块块冰垒在志广棺材旁，悲痛难言。曹掌柜匆匆走进来看他一眼，他不提门外的喧闹，曹氏也不问。过了好一会儿，曹掌柜还是沉不住气：
1: 大太太，二爷就要回来了，您有什么打算？想好了没有啊？
0: 曹氏脸上泪痕未干，一听此言，接着又一行泪流下来。曹掌柜叹了口气：
1: 哎呀，大太太，老是密不发丧也不是个长久之计呀，就是这每天运兵进来的工人也可以把事情泄露出去，我们还得想下一步棋。
0: 曹氏点点头，忽然说：我明白，志庸快回来了吧，志庸回来了就好。曹掌柜按捺不住心头的诧异，问道：
1: 大太太，您的意思？
0: 曹氏抹了抹眼泪：曹掌柜，事到如今，除非有贵人相助，乔家绝脱不了此难。志庸眼下是我们乔家最大的指望，倒不是指望他回来做什么生意，毕竟远水不解近渴，可眼下还有一条路也许能走，他还没有成婚，也没有定亲。
1: 曹掌柜闻言大悟：哎呀，不错，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个呢？要是有一个和我们名望门第相近的大商家马上和二爷结了亲，拿出银子帮我们一把，乔家就能不垮。曹氏长叹了一口气，声音颤抖：
0: 今天这话我只透给你一个人，我知道志庸什么心性，事情到底能不能成，他能不能为了这个家放得下心上人，我都不知道。
1: 曹掌柜心中一动：啊，怎么，二爷心里已经有了意中人？曹氏重重地点头说：
0: 这个你不要管，你只管记住我的话，马上找人去打听有没有合适的人家，记住，事情一定要悄悄地做。
1: 哎呀，大太太，您的苦心我明白，您放心，就是二爷回来了，这件事您不说我也不会让他知道的。曹氏头一点，咬着牙说：
0: 乔家今天大难临头，我一个妇道人家做不了什么，我能做的就是尽人事，乔家到底能不能得救，那就看天意了。

0: 曹掌柜连连点头，赶紧行礼退下，出门张罗去了。
1: 智庸马不停蹄地赶到乔家堡，机遇虚脱，他踉跄着下马，几乎是爬到门前，一边喊着一边打起门来。守在门后的家人乍一听惊跳起来，
2: 哎呀，坏了坏了，四爷他们又回来了。
1: 在门外紧随智庸其后赶到的常栓、常顺等听到里面的话，一边扶起智庸，一边喊道，
2: 什么四爷呀、啊？是阿爷回来了，快开门。
1: 门内家人一听也喊，
2: 哎，常栓，是常栓，哎呀，阿爷回来了，快快去抱曹掌柜和大太太。
1: 门应声而开。这边智庸只觉得手脚发软，爬都爬不起来，只得由常栓抱着往里拖。智庸抬头，心中一喜，
2: 啊，还好门还是红的，灯笼也是红的。
1: 他也不知哪里来的力气，挣开常栓起身就往里跑。一般守在门内的家人见状，皆心酸地流下泪来。常顺觉得不对，赶紧上前拦住他。
2: 哎，阿爷，阿爷，哎，您听我说，大爷他已经过去了，我们去报信的时候就不中用了。
1: 智庸摇晃了一下，突然指着门里门外的红灯笼说，
2: 不不，你们骗我呢，我大哥他还活着。
1: 常顺心一酸，上前抱住他，含泪颤声道，
2: 二爷您可要挺住啊，这个家都在等着您呢。
1: 智庸大惊，
2: 你说什么？
1: 常顺一边示意家人赶紧把大门关上，一边抱紧智庸，小声但急切地说，
2: 二爷您别嚷嚷，家里还出了其他大事呢，都是大太太和曹掌柜拿的主意，专等着您回来才发丧的。
1: 智庸身子一晃瘫下去，常顺一把抱住，和他一起倒下去。智庸向院里爬去，悲声大放，
2: 大哥，大哥，智庸回来了，智庸回来晚了。
1: 这边曹掌柜急急赶出，赶紧上前搀扶道，
2: 哎呦，二爷快起来，快起来。
1: 智庸以头撞地，哭声更大。曹掌柜着急地对常顺和常栓说，
2: 哎呀，你们两个还不过来把二爷扶进去啊。
1: 常栓和常顺抹泪架起智庸，半拖半抱地走向内宅。没走过一扇门，身后的人便急忙将门关上，尽量不让哭声传出去。好容易到了银库灵堂内，智庸一见棺材牌位，立刻扑倒在地，失声痛哭，
2: 大哥啊，大哥呀，我走的时候你还好好的，怎么不等等我呀？
1: 智庸多年来皆由智广如父般的呵护，而此时智广突然离世，他实在难以接受。回想起几日前的事，终于明白智广是强撑病体送他，苦口婆心，而他浑然不觉，依旧张狂不羁，由着性子满口胡言。悔痛如针刺般秘密扎下心头，智庸以头撞地，失声大哭起来。众人赶紧上前拉住，也跟着哭了起来。内宅中，曹氏和景泰正在乔家祖宗牌位前长跪。曹掌柜进来说，
2: 大太太，二爷回来了。
1: 曹氏眼泪涌出，但仍坚定道，是吗？太好了，老天可怜，就照咱们说好的那样办吧。
0: 嗯，曹掌柜点头走出，曹氏长跪不起，双手合十，又闭目祷念起来。曹掌柜走进灵堂内， 努力搀扶起志庸。二爷，您定定神，去劝劝大太太吧，只怕不好啊。
1: 志庸突然觉得一直没看见曹氏和景泰，忍不住哭道：
2: 曹爷，景泰呢？我当嫂子，他们为什么不在这里守灵？

0: 你是守灵，要他们在内宅里给祖宗长跪呀、啊！
1: 巨庸悲愤不解。
0: 这又是为什么？二爷，乔家的生意败了，不止包头的，连太原、京津和祁县的生意都可能赔掉。东家临终前留下话，他自个儿对不起祖宗，就是死了，也要大太太和景太少爷替他向祖宗赔罪呀、啊！
1: 智庸大惊，猛然抬起头来。曹掌柜看他，颤声说
0: 二爷啊，自从大爷过世，大太太和景太少爷在里头都跪了2天2夜了。大太太昏死过好几回，谁都拉不起来呀、啊。二爷，您是个男人，现如今家中这样，您可得担起这个天呐！
1: 智庸不由得悲痛大叫
0: 可怜的大嫂。曹爷，我大哥他临终前还说了什么？
1: 曹掌柜抹了抹眼泪。
0: 大爷临终时还说，他有罪，他让乔家生意一败涂地，没脸进乔家的坟地。乔家人什么时候把祖宗的家业恢复如初，他才肯进乔家的坟地。
1: 只用身子一晃，几乎支持不住。曹掌柜咬咬牙说：“
0: 大太太还说了，他要一直这么跪下去，东家去了，他和景泰也要跟着去。啊，你说什么？”
1: 只用大惊失色。他突然不哭了，猛然站起，踉踉跄跄地朝内室走去。内室中，曹氏和景泰仍旧在祖宗牌位前长跪，双泪直流。杏儿跑进来说："大太太，二爷进来了。"曹氏不语，更多的眼泪涌出，想到即将发生的一切。他忍不住心如刀绞。智庸踉跄而入，看着曹氏和景泰，痛声大叫道：“
0: 嫂子，志荣回来了！你这是怎么了？快起来呀！”
1: 说着，他去拉曹氏和景泰。曹氏不理，景泰已经站起，看看曹氏，又跪了下去。智庸愈加悲痛，扑通一声跪下去。
0: 嫂子，智庸已经回来了，就是天塌下来，我们也一起顶着。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啊？
1: 曹氏流泪，依然不语。智庸见状，哽咽道
0: 嫂子，你心里要是有事，就说好了，这样跪下去，万一有个好歹，这个家怎么办呢？
1: 曹氏哭道：“兄弟，你起来，你不该跪着，该在这里跪着的是我和景泰。乔家两代人辛辛苦苦创下的家业，被你大哥弄得一败涂地。他就是死了，也是个罪人。我是他的妻，景泰是他的儿。”别说我们现在代他向祖宗请罪，就是和他一起去死，都是应当的。杏儿，你把二爷拉起来，这没二爷的事儿。
2: 曹氏越讲越伤心，忍不住痛哭起来。杏儿低声说
1: 杏儿，请二爷起身。
2: ：“智庸哪里肯，哭着说：‘
0: 不，嫂子，你说的什么话呀？’”

0: 对不起。
1: 曹掌柜赶紧劝道：
2: 哎呀，杏儿，二爷回来了，多少大事要商量啊，你先把大太太搀起来，再请二爷起身。
1: 杏儿去搀扶曹氏，曹氏仍旧不起，本想做事给智庸看，没想却真的触动了心事，忍不住又放声大悲，哭得天昏地暗。曹掌柜见状发急道：
2: 哎呀，大太太，东家去世之时，您急着派人去太原府把二爷接回来，不就是要传东家的遗言吗？我只是个外人，可我今天得劝您一句，这么大的事儿，您可不能心软，更不能哭得忘了大事啊。
1: 曹氏闻言心头一惊，抹泪站了起来。这边小景泰看了看也要站起，却被曹氏一声厉喝：跪下。景泰赶紧晃着身子重新跪好。智庸站起，心疼地叫道：
2: 嫂子，别难为孩子，景泰还小。
1: 曹氏也不理会，又说：
3: 景泰，你跪过来，把你爹临终前留给二叔的话说给二叔听。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一部，感谢您的收听。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一部，感谢您的收听。
5: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故事剧场。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6: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5: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6: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5: 开卷有声。
7: 这是我听过最通透的一段话，来自山茶的情书。人到中年，有个喜欢的人太重要了。当你准备将就着走完往后岁月，这个人却悄然出现在你的世界里，像一缕暖阳温暖了你的日常。快乐时有人同享，委屈时有人依靠，在一起时不用伪装，说话时不用斟酌，从此彼此牵挂，各自安好。人到了这个年纪，早已不敢轻易动心，可偏偏是你，让我卸下所有疲惫和坚强，让平凡的日子有了期待，让忙碌的人生有了港湾。不问未来怎样，只珍惜当下相伴。你的到来让我重新相信温暖与幸福，这场相逢已是此生最美的恩赐。
8: 有一天，我上着 QQ， 逛着淘宝，摇着微信，突然就有人发信息给我，说我动宝马了，先要上税，孩子车祸交医药费，身份证被冒用，说我违法犯罪了。黑社会说我把他小弟得罪了，突然一下把我整崩溃了。就这样，烦我，骗我，吓我，威胁我，最后想尽一切办法让我用网银、支付宝、ATM 机把钱转给你。哎，不对呀。咱一不认识，二不说话，三不见面，四不联系，没声没印象，没图没真相，我跟你什么仇什么怨，凭啥给你钱呀？
9: 100块怎么给你？
8: 换句话说，咱俩不认识，如果碰见问你要钱，你能给吗？认识了就更好办了，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安全又简单。之前说的那些都是忽悠，大忽悠。亲，我说这么多你都明白了吗？
10: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积极预防电信诈骗，平安幸福，你我来见。
5: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 91.7

0: 澄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澄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91.7 澄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3: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
4: 老大哥，
5: 行吧，我来安排。
6: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7: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5: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6: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8: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9: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6: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8: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5: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6: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鲸鱼。独特的地理环境、最优的水质、充足的食物链，吸引着越来越多被戏称为海兽的哺乳动物选择回游到黄海北部的长海海域，也让更多的人爱上了这些鲸灵和它们赖以生存的海洋。鲸鱼属海洋哺乳动物，鲸鱼不属于鱼类，它们是温血的胎生哺乳并有很高智力的高等脊椎动物。鲸鱼的体型非常奇特，呈现流线型的身体，有助于它们在水下的快速游动。鲸鱼与其他鱼类不同，它没有鱼鳞，全身是光滑滑的皮肤和呼吸孔。此外，鲸鱼是通过乳腺哺育幼崽的。从进食方式上细分，鲸分为须鲸和齿鲸。须鲸上颚生有一排整齐排列的鲸须，像个梳子，起过滤作用。当须鲸大口一张，水卷着鱼虾涌进嘴里，然后嘴巴一闭，水被排出，鱼虾就被吞下，并用舌头将食物卷进胃里。而齿鲸则生有锋利的牙齿，用来撕咬和吞食食物。在长海县獐子岛海洋牧场，一些海上生产的渔民时常能够听到远处鲸鱼的换气声。许多当地渔民和海钓人以及游客曾经多次看到鲸鱼露出水面换气喷水、觅食嬉戏的场景。良好的海水水质、丰富的饵料资源吸引着鲸类海洋哺乳动物迁徙而来。在长海县海域出现的鲸类海洋哺乳动物属于温鲸，又名小须鲸，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温鲸虽然是一种小型鲸类，但属于黄海北部海域中当之无愧的庞然大物，体长一般在10米左右。温鲸在游动时主要靠尾巴和尾叶的摆动而获得前进的动力，以吞食鱼类、无脊椎动物和其他哺乳动物为食。
0: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根海万顷，养海万年。多年来，长海县积极实施生态优先发展战略，持续加大海洋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力度，为海洋生物提供了洁净的水质和适宜的栖息空间。在长海县大长山岛和哈仙岛之间的一处海域，常年三五成群的海豚出现，这片海域也被当地人称作海豚湾。乘船出海的人们经常能够看到海豚在海中嬉戏。据海洋生物专家介绍，海豚、小温鲸等对繁衍环境极为挑剔，不但要求海水干净，还要求周边有丰富的鱼虾贝藻。也就是说，选择长海县作为固定的繁衍栖息地，证明了长海县的生态环境足够优良， 斑海豹被称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也是唯一能够在中国海域繁殖的鳍足类动物。每年的12月至次年的4月，长海县会迎来从远洋而来的斑海豹，它们集中在大长山岛和小长山岛、哈仙岛和瓜皮岛的海洋牧场养殖区，或趴在网箱上寻觅食物，或趴在冰面上休息，时而露头，时而潜水，形态可掬。每年5月，斑海豹逐渐离开长海诸岛，顺着洋流进入更广阔的太平洋闯荡。而每年总有几只斑海豹因为贪恋长海县的天然水软，改变了千万年形成的洄游习性，待在了长海县，成为黄海北部海域的特殊精灵，从而在长海县共同构成了我国沿岸最为完整的海洋生态系统。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2: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3: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OK Let's go, let's go.
4: OK Let's go。
5: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我们畅游海岛节目当中呢，一直为大家去寻找在海边可以享受到浪漫惬意美好时光的民宿。那今天呢，要和大家来说的这家民宿啊，您在屋里，在他的院里，小脚丫就能搁落到海，除了可以近距离的亲海玩海，这家民宿还是相当有故事的。这到底是怎样的一家民宿呢？接下来我们有请今天我们的节目主角，也就是我们的故事主人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他们与这家民宿背后的故事。他们呢，是一对来自北京大厂的辞职创业的夫妻。首先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王法。王法你好。
6: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谈起你和广鹿岛的缘分，

0: 要从什么时候说起呢？
1: 那应该从我们第一次上岛2018年的时候。那是我们第一次来海岛旅游，但是这第一次旅游就选择了广鹿岛。那个时候就发现这个小岛真的像一个世外桃源一样，它与我们曾经所在的那种大城市太不一样了。
0: 那说到这儿，有人好奇说，主持人介绍了这是从北京大厂辞职的，那原来是做什么职业的呢？
1: 我是在互联网一直做设计师，交互设计师。然后我老公呢，他之前在航天工作，后来又也去了互联网公司做产品经理，所以我们俩是工作性质压力比较大的那种工作。
0: 就在我看来，你俩属于走在时代浪潮的浪尖上这样一对夫妻啊。怎么想到来到广鹿岛去进行海岛游呢？
1: 当时也是有亲属在大连生活，然后说，哎，我们这儿有一个小岛，说现在11假期了，你们要不要一起过来玩？我说好呀，去过，就这样来到了广鹿岛。
0: 那是什么原因啊？就是触动你说放弃原来的工作和生活，放弃原来的生活圈和人脉，决定要在这儿开一家民宿呢？
1: 其实正巧我在来海岛的那一年，我怀了宝宝，5个月大。然后也是工作和家庭本身就让我思考我要不要换一种生活方式，因为像在互联网工作，每天要早出晚归，然后可能到家时候就10点多了。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既然有孩子了，我想用更多的时间陪伴他。然后互联网我们也看到了35岁危机这个事情，对，所以我在想，我可能是要工作，也不会说工作时间那么长，那我要再就提前考虑一下我要不要换一个方式或者换一种赛道。然后再加上广鹿岛本身就很打动我，它的景色，然后它的风土人情，然后我们会接触到当地的一些渔民，我发现他们就是很慢，然后心态也很平和，然后他们并不像我们那么就是压榨自己啊。然后我觉得这一点打动我，他应该也会打动很多像我一样在大城市打工的人吧。当时想的是挺简单的，那我正好趁着我生宝宝的这一年有一段休息的时间，也不太适合立马去工作，那我先试试看，我在广鹿岛先开一家民宿，或许能成，或许也不能成，这肯定是个未知数。实在不行我再回去上班呗。其实想的也挺实际的，但是那一年如我所愿，真的是如我所愿，我把我的这个民宿和广鹿岛的一些景色分享给北京的一些朋友，然后他们来了之后就是对这里好评连连啊。我才知道这个地方是有发展的，那我就要继续在这待下去了。
0: 那当时你和你的老公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有没有遭到朋友啊或者是家人的反对？
1: 其实朋友倒是挺理解的，因为他们跟我们的处境很类似，他们也是想走出自己的那个舒适圈，但是家人确实是很不理解，因为家里人会觉得供你们读书，希望你们做更多高科尖的一些工作。
0: 对，
1: 然后怎么说呢，确实是阻挠，但是我跟我爱人比较是那种多少你说叛逆也好啊，或者是不知己见也好，我们俩也说动了家长先给我们一年的时间试试看，实在不行我们也不是没有退路，几个来回吧，他们也看到我们的一些苦衷，比如说我们没办法去照顾孩子啊，然后在职场上会有一些无奈的事情发生啊，那我们想自己创业试试看，他们可能理解说这个并不需要学历，然后也不需要多高的文化水平你就能干的一个事情，但是在我们看来，启动那可能是很多人都很容易就启动的，但是能不能把它做好，能不能走得长远，那我觉得还是我们有自己的优势。就是我确实是有一些眼界在这儿吧。
0: 另外呢，我们知道创业过程当中你说了有着潜在的风险和未知的这些各种可能啊，那创业的过程也是痛并快乐着，和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就这个在广鹿岛开第一家民宿的时候，创业过程当中让您印象最深刻的事儿。
1: 我先说一下我刚来岛上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就是我发现我在这个地方感觉到了一些人情，这个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并不会那么触动，但对于我来说就是我从小人生的经历当中没有的。就比如说我们第一家民宿是在一个村子里头，我们刚刚来这儿的时候人生地不熟，对我们来说 能不能融入这个岛的生活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但是我发现我们的邻居非常热情，非常帮助我们。
0: 嗯，
1: 然后他们会做一些海菜馅的包子呀，然后平时会有一些觉得我们需要的东西主动拿给我们，说哎，你看你们需不需要，他们太热情了。这个是真的是很打动我的一件事情，也是让我觉得我还能在这里继续开民宿或者继续发展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情氛围，这是第一个让我打动的事情。第二个打动我的就是我们的游客，可能也是我们很认真的在付出，然后他们也很喜欢这里。我们到现在经营了5年，我觉得不下几十位吧，可能都慢慢跟我们成了朋友，就是大家年年来坐一起聊天，互相知道彼此的一些家庭的情况。真的是因为有了这家店，然后大家认识了，然后成为了朋友，这个也是很让我打动。而且我觉得这个也是他们激励我说有困难你也别放弃的一个点。
0: 啊，其实我觉得你这就是我们身边的那种向往的生活，是吧？是那种感觉，就是我们的游客来了，其实他并不只是游客这样的身份，而是慢慢的变成了我们的老友，然后我们一起在海岛进行这个向往的生活，是这样，是吧？
1: 对，是的。所以就是刚才您提到两个问题，一个是什么样比较感动我，再一个就是什么样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0: 嗯，
1: 说实话我觉得对于我俩来说挑战比困难多，没有遇到什么太大的困难，就是觉得很多事情很有挑战。比如说我们从来没有经过商，也没有管理过这么就是对我们来说比较复杂的团队，因为有后厨，有客房，有接送店长等等。我们就觉得自己是在经营的过程中一步一步遇到了很多问题难点，但是我们去学着去克服。最大的挫折也就是疫情了就没有别的了。
0: 那这个是我们在开第一家民宿的时候遇到了这样一个难以抵抗的困难，是吧？在我们这个疫情期间还是坚持过来了。那想问一下第二家民宿是在什么时候开设的呢？
1: 2019年是我们开第一家民宿，第二家民宿是在2020年疫情爆发的第一年。我印象非常深刻，7月21号大连爆发疫情，小岛关闭。这个日子我好像这辈子应该也不会忘，那一天是一个分界岭。在那一天之前盐场万鱼家院人满为患，不能这么
0: 就是一房难求啊。
1: 对，一房难求。
0: 7月20号
1: 取消了所有订单，我把所有订单全部退款。
0: 嗯，
1: 然后我只有剩下的员工，因为出不了岛，员工还有我们自己家里的人留在了岛上。
0: 那就是一直到可以通航的时候，可以了，是什么时候？就是你们出岛，
1: 应该是8月25号。
0: 哦，就整个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一个多月的时间。
1: 对，这个是海岛的旺季中的旺季，就是这么一个月，整整的一个月全扣在岛上了。
0: 这个事儿是难以预计啊，就是现在想来是太困难了。但是呢，任何事情都是有了困难之后我们去战胜它，或者是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慢慢会越来越好。关于法姐和广陆岛的接下来的缘分，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分享。感谢王法，谢谢你法姐，我们再会。
1: 再会。

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0: 娘。
1: 一米六九的身高对于女人来说称得上亭亭玉立，年逾古稀的张淑英大姐浑身依然散发着青春的风采。大姐一边讲述，一边在屋子里走动，满屋都回荡着她洪亮的声音。两室的房子非常宽敞，也非常明亮，老人自己收拾屋子，自己做饭，所有的一切都是自己在做，身体素质如此之好，是青春年少时在张家楼那偏僻渔村打下的底子。挥手告别的时候，我看见大姐有穿鞋的意图，而我已经下楼。等我下到一楼，走到楼外，听到身后有噔噔噔的脚步声，先是踩踏楼梯，然后踩踏平地，回头一看，居然是大姐下楼来送我。五楼我上去一次都气喘吁吁，大姐居然上下自如，健步如飞。我想起海洋岛青龙山的陡坡和张家楼地势的险峻，想起当年全公社的游泳冠军和每天两次翻越海拔200多米的青龙山到养殖场上班的17、18岁女青年，就觉得大姐如今健壮的身板和有力的步伐合乎情理。从小到大天天爬山，比攀登楼梯难了不知多少倍。丈夫张福康调到旅大警备区工作后，张淑英于1971年离开海洋岛，组织上安排她到大连电焊条厂当车间主任。告别海洋岛时，张淑英把罗瑞卿奖励给她的那支冲锋枪留给了武装部，那支枪属于自己，但荣誉是女炮班集体的。她希望女炮班在未来的日子里创造更多的辉煌。在大连电焊条厂工作期间，张淑英又拿出在女炮班时的劲头，冲在前面以身作则。由于工作出色，1980年荣获旅大士38红旗手称号，但因文化程度低没能转干，20世纪90年代以工人身份退休。当初离开海洋岛时，大女儿3岁，二女儿才只有1岁。张淑英带走了二女儿，把大女儿留在母亲周家红身边，由母亲帮着照顾，也为母亲作伴。2年后，张淑英把母亲接到大连，为母亲办理了落户手续。张淑英是父母唯一的孩子，父亲张文发54岁时意外去世，那是张淑英心中永远的痛。与张淑英一起生活的母亲82岁时得了脑血栓，瘫痪在床。此时张淑英已经退休，在家一心一意照顾母亲。有一次张淑英抱母亲上厕所时不小心闪了腰，自己也不能动弹了。丈夫张福康让儿子雇了保姆帮助照顾姥姥，保姆帮助照顾3年后，母亲仍由张淑英伺候，直到87岁去世。张淑英退休后应邀写了很多文章，有的是口述由别人整理，发表在大连日报、大连晚报、前进报、中国民兵等报刊上。仅2007年至2008年，就有《元帅来到我们班》、《我教叶帅练瞄准》、《一生中难忘的日子》、《罗瑞卿大将奖励俺的冲锋枪》等文章建筑报端。在张淑英保存的相册里，有一张最近的合影照片，拍摄于沈阳。2021年6月23日，张淑英和女炮班第11代班长池明芬、第13代班长庞

0: 王小丽第十四代班长穆平丽应邀参加辽宁省军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文艺晚会。这是张淑英时隔多年之后再次上省城。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家好，今天我们来讲海神娘娘救难的故事。长山群岛的打鱼船上都供奉着海神娘娘，还都雇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做香童，专门给娘娘烧香磕头，求娘娘保佑渔船一路平安，多打鱼虾。有一年，獐子岛上有一姓石的船老大，领着儿子和只有11岁的侄小子小栓子出海打鱼。小栓子是相同，手脚勤快，一路上尽心尽意地给娘娘烧香磕头。一天晚上，他们的船正开着，忽然海面巨浪翻滚，天空墨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渔船就像一片树叶，一会儿被拖上浪尖，一会儿又被抛进浪谷。船上的人都在忙活着，只有相同小栓子被石老大吓唬到船舱里去睡觉了。小栓子刚迷迷糊糊地睡着，就见一位白发苍苍、慈眉善眼的老太太轻轻地飘到了眼前，对他说：小相同，你快出去，晚了就没命了。小栓子听完了，急忙爬起来跑到舱外。石老大看见了，呵斥道：你这个熊孩子，怎么又跑出来了？太危险了，快进去。小栓子只好又下到舱里，刚刚闭上眼，那个老太太又来到了他的面前：小相同，你赶紧出去吧，晚了可就没命了。小栓子又蹦了起来，跑到外边。这时候风浪就更大了，船晃的也越来越厉害。石老大看见小栓子不听话，十分的恼火：你出来找死啊，浪这么大，掉进海里怎么办？你不下去我就揍你。小栓子委屈着撇着嘴，又下到了舱里。刚刚躺下闭上眼，那老太太又来了，急切地对他说：小相同，你快走，不能再等了。他一咕噜爬了起来，跑了出去，还没站稳脚跟，小船就被一个大浪给掀翻了。等小栓子清醒过来，发现自己坐在小船的底盘上，再看看浑身上下，没沾一滴水。大人们也都趴在船帮上，没有一个人出事儿。小栓子把梦里的事儿一铺一叠的学给大家听。石老大说：哎呀，这是海神娘娘呀。咱们的小栓子烧香眼尖手快，敬娘娘心诚，是海娘娘救了咱们呐。十几年后，栓子长成了大小伙子，当上了船老大，但他仍然诚心诚意地敬着海神娘娘。一天傍晚，船正在返航的途中，海面突然起了大雾，对面不见山，天也越来越黑了。栓子急得团团转，抛锚停在这里吧，又怕半夜起大风，继续往前开吧，怕撞到礁石上。正在左右为难的时候，不知谁喊了一声：看，有灯。大家一看，果不然，在小船的前面，一盏红灯悬在半空，渔船向前开，灯也向前走。就这样，船跟着灯后慢慢朝前开去。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灯一闪不见了。大家都很奇怪，再仔细一看，原来船已经到岸了。栓子对大伙说：这是海神娘娘用神灯救了咱们。伙计们都感激不尽，跪在船上磕起头来。从那以后，渔民们更加恭敬地侍奉着海神娘娘。每当出海时，都要买很多香和纸带上船。正月13是海神娘娘的生日，这一天晚上，渔民们都要到海边给娘娘送灯。娘娘有了灯，就能给渔家人导航。
海神娘娘救难的故事今天就播送完了。海岛更多传奇的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0: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多多。最近大家有没有一种胸闷气短的感觉？有没有说长期的年复一年的在咳嗽啊、咳喘呐、有气无力呀、浑身没劲儿啊，甚至说总觉得这个呼吸道这个地方堵得自己，哎呀，不说别的了，不仅心烦气闷的，是不是？而且还觉得手脚绵软，甚至于说很多中老年朋友因为长期的这种咳痰呐，导致就是说浑身没劲儿，生活质量下降。那么如果说大家有这种感觉，那我告诉大家是在干嘛呢？是你的肺有可能在透支。因为其实很多叔叔阿姨也好，甚至于说陈哥咱们两个这个年纪也好，你会发现尤其是这几年咱们的肺部问题是特别凸显的啊。你比如说经常会容易说嗓子不舒服，嗓子干痒，甚至于说咳嗽气喘啊，嗓子干痒，甚至于说半夜都会觉得说干咳到这个睡不好觉，直接咳到自己坐起来啊，或者是说发现自己现在咳嗽不只是干咳了，已经有一些咳中带痰、痰中带血的情况。或者说大家觉得最近这段时间呼吸不是很顺畅，总是觉得这个气喘啊，气喘很频繁啊。那么如果说大家已经有一些这种表征的现象，那么我告诉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的去调理呀。
2: 那是不是就已经给我们敲响警钟了？
1: 肯定是敲响警钟了，因为你想这种表征那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我们现在的肺的压力是已经比较大的了。肺部在我们整个人体当中它是用来干嘛的？是用来通百脉的，对不对？它是让我们的身体能够带来调理，去调节我们的身体，去呼吸去能够让我们的整个身心去放松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它是很重要的一个器官。那怎么去养肺？我们是一年四季都要养，所以我们说从食补当中养肺啊是最好的一个方法。那食补当中养肺有什么东西呢？我说一个你就能马上知道，就是金桔。
2: 对，我知道，
1: 对不对？
2: 而且它还好吃呢。
1: 当然啦，金桔啊，大家都说哎妈，这金桔可以啊，快速的这个止咳化痰，是不是？包括像是这个脾胃比较虚弱的啊，就真的是说可以说一个金桔能顶上十副药了，是不是？但同样的哈，金桔虽好，但是您得会吃。为什么这么跟大家说？因为金桔，你说我光指着吃金桔，然后我就一下子把我长期的这个肺的这种压力呀、包括这种咳喘的问题解决，说句实话效果甚微啊。但是呢，我推荐大家一个方式，可以让大家很快的啊，真的是很快的去解决我们这种肺部的压力，解决您咳喘的问题、干痒咳加痰的这种问题。那么是什么呢？就是金桔，你得配合着甘草加上陈皮。今天就当是帮大家解决这个苦恼了，也是咱们节目当中的非常非常合作非常非常好的我们的王牌品牌啊，我们的寿星翁。今天他们家的这个陈皮甘草金桔上线了，来跟大家来做团购啊。
2: 咱们新品是吗？
1: 对，新品首发，不需要说您自己去买金桔陈皮甘草、也不需要您自己去说哎，那我这比例咋样啊，对不对？我怎么调配啊、直接咱们寿星翁品牌请的这个名师专家给大家进行调配、所有的配料表都是纯天然的食物、你像里面有金桔、甘草、枇杷汁啊、苏梨汁、薄荷、陈皮、玉竹、百合等10多种天然成分，为的就是让大家能够没有任何负担的去解决各种各样的咳喘问题。而且它制成了一粒儿一粒儿的这种形式、我们俗称的像这种金丝枣的形式啊、而且吃起来口感特别的好，你是说直接吃、泡水是不是、当个小零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咱们都是独立的包装，它是一罐一罐的嘛，对不对？你说你是放在家里呀、放在各个地方，甚至说这一罐你揣包里都非常的方便，
2: 随身携带都方便。
1: 当然了当然了，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新品首发啊、所以说今天的价格是非常合适的。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只要是新品首发您抢到就相当于您是白拿，就真的是相当于您是白拿了、
2: 对，价格真的是很美丽、
1: 很美丽。我不说现在金桔市面上的价格啊，我也不说现在甘草啊，包括像枇杷汁啊，你自己去买陈皮啊，价格要多少。今天您就听我给您分享的套组，我们今天是10罐一个套组，这10罐都是我们刚才所说的10多种的天然成分的这种非常好的食物，对我们咳喘很好的，对肺部非常好的食物、熬制而成的，这一颗一颗的，是不是？这10罐正常来说您自己 去市面上买399十罐，一罐是39.9的。
2: 哎，那我觉得还行，
1: 还可以，对不对？那今天我们的价格就是直接给大家立减200元，
2: 立减200，
1: 199，您就可以拿回家10罐
2: 啊。
1: 除此之外，今天我们是新品首发，只限在本档之内。如果您能抢定成功，那您就再送10罐。今天这一档的朋友们，您能享受到的是199元带回家的是20罐的我们的金桔陈皮甘草的寿星翁品牌的这个产品金桔、嗯、所以说相当于一颗一颗的啊，您直接拿回家就直接开罐就可以吃了。想要订购的话，把握住机会啊！
2: 想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3: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我觉得这个口感也是让我选择它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其实真的是、嗯、就是怎么跟大家形容呢，咬下去之后你会觉得你唇齿之间是特别有那种弹牙的感觉
2: 哦，它不是软的，
1: 哎，它不是那种完全特别软塌塌的、哦、啊，一咬下去就瘪下去了，不是的，它里边非常非常的饱满，
2: 还会有口感的、啊、
1: 对，但是它弹牙的同时呢，它还会有沙沙绵绵的回甘啊、
2: 哦、
1: 咬下去之后你就会能立刻感觉到嗓子马上口齿生津。因为为什么很多人说现在我这个嗓子很干很痒、
2: 嗯、
1: 其实就是你缺少了这个生津的过程嘛，对吧，你嗓子现在高负荷了是不是、
2: 嗯嗯、
1: 你只要咬下去一颗，咬下去一口咱们这个甘草金桔，陈皮甘草金桔，你就马上能感觉到口齿生津。
2: 嗯，
1: 我不说别的，陈哥毫不夸张，就这一罐放在我桌子前面一个小时可就没停下来。
2: 我觉得在我这一个小时都不到、
1: 啊、一颗接一颗呀，因为你嗓子马上就爽了，
2: 是，
1: 然后你咽下去之后，你整个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一个这个食道下去之后，非常的清爽的感觉。
2: 最主要它味道还不错、
1: 哎、对，然后还好吃，像小零食一样是吧、嗯、一颗接着一颗。所以今天您真的是来着赚着了，咱们今天不是普通的金桔，我们是陈皮甘草金桔，而且是寿星翁品牌的。想要订购的话，199元买10罐送10罐，一共是20罐的，您带回家不用担心说吃不完的问题、嗯、因为您真的吃的停不下来。想要订购把握这机会啊，
2: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1: 嗯、
3: 400-166-9984 400-166-9984 400-166-9984。
1: 哎，你好，订购是吗？咱们这款陈皮甘草金桔，我不说别的，陈哥刚才都给大家算账了，199元买10罐送10罐，一共是20罐，一罐不到10块钱、嗯、你就自己算合不合适，对不对？这一罐里边我们是陈皮甘草金桔呀、啊、您吃的可
2: 是
1: 你不说别的，现在柠檬水一杯多少钱了，
2: 对，
1: 对不对？你说那柠檬水一杯10块钱都下不来，你现在能够不到10块钱价格能买上一大罐的我们的陈皮甘草金桔，合不合适？您真的是来着赚着了，咱们今天不是普通的金桔，我们是陈皮甘草金桔，而且是寿星翁品牌的。想要订购的话，199元买10罐送10罐，一共是20罐的，您带回家不用担心说吃不完的问题、嗯、因为您真的吃的停不下来。想要订购把握这机会啊，
2: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1: 嗯、
3: 400-166-9984 400-166-9984 400-166-9984。
4: 文化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IP 时光机带你穿越电波，开启 IP 之旅。
5: Hello， 朋友们，欢迎来到神秘有趣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时光机之旅吧。在今天的节目中， IP 时光机将带您感受金时尚的千年古韵和现代传承，领略一门独特而古老的艺术——鸟虫篆刻。鸟虫篆刻这门艺术啊，就好像是一颗穿越千年历史长河的明珠，散发着神秘而又迷人的光芒。

0: 它的起源呢是在周朝，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时候啊，达到了非常兴盛的一个程度，到现在呢已经是有2700多年的悠久历史。鸟虫篆作为篆体字的一种独特的表现形式，将天地万物的圣灵形象巧妙地和篆字相融合。不管是遨游天际的飞鸟，奔跑在大地的走兽，还是畅游在水中的鱼儿，它们的形态啊，都被艺术家们用抽象的手法完美地融入到篆字的笔画当中，创造出了一种既优美高雅又极具装饰性，而且充满神秘色彩的篆书美术体。这不仅仅是一种文字艺术，更是农耕文明以及天人合一的思想在艺术审美领域的生动体现。遥想当年越王勾践剑上那精美的铭文所采用的便是鸟虫篆，而传说中秦始皇的传国玉玺选用的字体也是鸟虫篆，由此可见啊，鸟虫篆在历史上的尊崇地位。在金浦新区有这样一群致力于鸟虫篆刻传承和发展的艺术家们，金州鸟虫篆刻非遗传承人郭佳老师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郭佳老师非常积极地投身在金浦新区的各类文化活动，他不辞辛劳地向广大居民和学生们详细地介绍金州鸟虫篆刻的来龙去脉、文化意义、历史演变以及独特的艺术特点这些知识。在他的讲解和指导下，许多人有机会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这门古老的艺术，并且亲身地体验篆刻的技法和常用的刻法。通过他的努力，鸟虫篆刻这颗古老的种子在金浦新区这片土地上播撒开来，生根发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它的独特魅力，为传承这传统艺术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 金州2000多年的悠久历史孕育了灿烂的文化，金州鸟虫篆刻就是其中优秀的代表。金州鸟虫篆刻是以鸟虫篆书为印文的印章，是一种在汉字篆书中加入装饰性的鸟形、虫形等具象的动物纹饰，或将篆书笔划盘曲缠绕，使之如抽象的动物形象而形成的一种美术化的篆书字体。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并起，连年纷争，动荡不安，然而也正是这样的混乱无序的特殊背景，为鸟虫篆字的产生提供了温床。鸟虫篆印章将艺术化的动物形象或含蓄或突出的置于小小的印面当中，形式多样，种类繁多。金州鸟虫篆刻传承脉络清晰，明清时期国人考据之风盛行，古代鸟虫篆印章便不断地挖掘整理研究，历经了200余年的传承，成为金州鸟虫篆刻印章传承的一个重要基础。金州鸟虫篆刻用刀很讲究，妙在刀刃背金矢冲切劈勒并用，刀作笔矢，八面运锋，力求空灵。金州鸟虫篆刻得益于古城金州悠久的历史文明，吸取了传统的文化精华，具有浓郁的历史性、时代性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具有多种文化价值，对于传承金州篆刻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对传播美学知识、保留传承篆刻艺术有着不可估量的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
0: 还有严俊居士，同样作为非遗传承人，他在鸟虫篆刻的艺术探索路上不断前行。严俊居士的作品呢，可谓是独具匠心，既忠实地继承了传统的鸟虫篆刻艺术的优秀技艺，又能够大胆地进行创新，为鸟虫篆的内涵注入了新的活力。他的作品《众庙之门》别出心裁地将人物造型融入到印章当中，打破了传统鸟虫篆的创作边界，给人全新的视觉冲击和艺术感受。在国际文化交流的舞台上，严俊居士也让金浦新区的鸟虫篆刻大放异彩。 比如毛里求斯开展国际传统文化交流活动的时候，应毛里求斯大使馆的邀请，他精心创作了一方中毛有意长存的鸟虫。

0: 直象征着吉祥、权威、富贵。在鸟虫篆刻作品当中，它们的形象常常被用来表达对美好生活的祈愿、对高尚品德的敬仰以及对尊贵地位的尊崇。鹤与鹿呢，分别代表着长寿、幸福和安康。当这些动物形象和篆字组合到一块儿的时候，能够传达出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美好祝愿和深刻的思想情感。所以，鸟虫篆刻作品不仅仅是视觉上的艺术感受，更是一种文化内涵的深度传递。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千年的文化传承和精神寄托，具有非常高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那在非遗进校园活动当中呢，也为鸟虫篆刻的传承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希望。在活动当中，传承人不仅展示了以龙为主题的创作精美的非遗作品，让孩子们能够近距离地感受到鸟虫篆刻的艺术魅力，而且还为学生们详细地讲解了非遗艺术的文化知识和制作工艺。孩子们啊，被这门古老而神奇的艺术深深地吸引住了，他们每个人都瞪大了眼睛，非常认真地聆听每一个讲解，也会小心翼翼地拿起篆刻工具，努力尝试着在印章上画出自己心中的图案。那通过这种活动呢，传统文化的种子可以说是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为鸟虫篆刻的未来传承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小小爱好者和接班人。金浦新区的鸟虫篆刻，它是历史的见证者，是文化的传承者，更是艺术的创新者。它用独特的艺术魅力、深刻的文化内涵以及积极的传承创新精神，在金浦新区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上熠熠生辉。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能够让您对金浦新区鸟虫篆刻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有着深入的了解和认识。也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份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传递出去，让更多的人感受到鸟虫篆刻的魅力。好了，今天的 IP 时光机旅程到这里告一段落，我们下期再会。
1: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正在赶往狮驼国，
2: 师傅别再磨蹭了，坐上安老僧的筋斗云，一杯茶的时间就到了。
3: 悟空，你有所不知啊，如今空气污染严重，上天比取经还难，不仅要赶跑妖怪，还要躲避水污染、空气污染、固体污染。
2: 让俺老僧看看是何方妖力作祟。这空气污染好生严重，才上去一会儿就头晕眼花，还脏了我的凤翅紫金冠。
4: 师傅，那俺老猪就不懂了，取经的净土到底在哪儿啊？
5: 节能排放，治污染，一片净土还人间。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 FM91.7 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哎，小李，累了吧？
4: 过来，
3: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有，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4: 不系安全带，病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7: 有趣，
8: 有料，哦，
9: 正能量，
10: 一起来听小白说。
11: 准备好了吗？
12: Ready go！
13: 如果让你用一句电影台词来形容过去的一年，你会用哪句呢？我先来，那就是一顿操作猛如虎，定睛一看原地杵。以前《飞驰人生》里这句台词我觉得超搞笑，如今呢，它走进现实了。勤勤恳恳，一事无成，精打细算，一毛没存，唯一的收获那就是年龄了。如今《飞驰人生三》上映，赶紧去看，没想到再次被戳中。电影中巴音布鲁克落幕以后，传统赛车被 AI 新能源车碾压，张弛再度陷入低谷，但是张弛和老队友们却选择了再次回归，昔日的对手也变成了队友，这一次他们居然站在了国际的赛场上。看完整部电影给我是啥感受呢？就是笑着笑着就燃起来了，燃着燃着就感动了。如果你和我一样正处于人生低谷期，那不妨去看看《飞驰人生三》，希望你能从这部电影中再次燃起对生活的激情，找回久违的推背感。
10: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哦。
7: 脱颖而出，比越有才能的人得到机会，其本领全部显现出来。出自西汉司马迁， 史记《平原君于卿列传》，平原君曰：夫形势之处是也，譬若锥之处囊中，其末利剑。毛遂曰：臣乃今日请楚囊中耳，十岁早得楚囊中，乃隐脱而出，非特其末剑而已。事件背景为秦昭王47年，赵国与秦国在长平之战中遭遇惨败，自使多万赵军全军覆灭，秦军顺势进攻，赵国的都城邯郸因此陷入危机，摇摇欲坠。为了争取楚国的支持，赵孝成王派遣自己的弟弟其平原君赵胜前往楚国进行外交斡旋。平原君深深知晓此趟行程责任重大，于是乎他打算从数千名门客之中挑选出20名既精明能干又擅长文治武功的随员一同前往。不过经过一番精挑细选之后，他仅仅选出了19名，还缺1名。就在此时，毛遂毅然决然地站了出来，向平原君自我举荐。平原君对毛遂并不熟悉，便问他在自己帐下待了多久，毛遂回答3年。平原君听后摇了摇头说：一个有才能的人就像锥子放在袋子里一样，其尖儿会一下子露出来的，而您在我家3年了，我却从未听说过您，这说明您没什么本事。面对平原君的质疑，毛遂从容不迫地回答道：我是特意来请您把我放进袋子里去的，假如我这只锥子早能放进您的袋子里，那就不只是露出一个尖耳，而会像骨碎脱包那样完全显现出来了。正是这句话让我们对脱颖而出中的影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这里，影就是毛遂所说的骨碎脱包里的骨碎，它象征着才华与能力的全然展露，就如同内成熟的骨碎从包中脱出来一样，尽显其丰腴且饱满。
9: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有的人不爱发朋友圈，可能是觉得发了也没多少人点赞，或是害怕想法不能被认可，于是逐渐成为了朋友圈里那个常年隐身的人。其实能在朋友圈里大大方方分享生活，表达观点，是一种内心松弛的表现。他们不去刻意迎合他人的眼光，不压抑内心真实的感受，开心时分享喜悦，迷茫时倾诉困惑。这并不是一种张扬，而是能够接纳自己的不完美，认为自己的感受值得被记录被看见。真诚是永远的必杀技，所以如果你想记录生活，记录自己，就大大方方地发你想发的朋友圈吧，不必在意到底能收获多少点赞。当你能够坦然表达自我，便真正拥有了一份面对生活的底气，这会让你在未来的道路上走得更稳更远。
5: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澄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岛风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海盗风情，我是主持人秦昕。挂历盛行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每到年终岁尾，作为准年货，海岛人家总会想方设法买一本挂历。新挂历一上墙，整个屋子都显得亮堂堂的，新年喜庆欢乐的气氛也随之扑面而来。可以说，以前挂历是人们迎接新年到来的第一份礼物，如今挂历已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但对挂历的记忆仍历历在目。今天的海岛风情，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怀旧的印记挂历。一本挂历有12张不同的画面，一页一景，或风景名胜，或禽鸟鱼虫，或名人字画，看得家人们如痴如醉。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是一个没有电脑后期、没有美颜相机、没有网红脸的时代。明星美女挂历可算是那个年代墙上最美好的风景。当时挂历风靡全国，成为元旦前后赠送亲友的最佳礼品，丰富了整整一代人的精神生活。春节到亲戚家拜年，都喜欢欣赏各家挂在墙上的挂历。一页页翻开细看，一张张色泽绚丽，多姿多彩，满眼风光旖旎，感觉特别充实。翻看着挂历，过日子踏实，忙而不乱。那个时候没有智能手机，谈何手表座钟，家家户户都需要一幅挂历来计算日月。当时挂历还兼有记事本功能，哪天是老人的生日，哪天谁家有红白喜事，人情要还，哪天借谁家钱了，老人都会在挂历上做个标记。对于余家人来说，在挂历上面做的标记，更多关注的是潮汐时令，以便掌握大潮汐赶海和漫流钓鱼。还有的就是在上面记工分，看挣了多少工分，盘算着年底能分多少钱。而孩童们最关心的还是哪天是星期天，以便可以尽情的玩耍。在海岛人家换下的旧挂历，通常不舍得丢弃，将其拆开，一张一张的贴在墙上做装饰画，光滑漂亮，可以省下买年画的钱。小时候，家里的老人还曾经用旧挂历制作连珠门帘，把挂历裁成等腰三角形，便剪去两角，将它们紧紧地卷在拉直

的曲别针上，做成枣弧状。当一个连珠卷好后，再取一个连珠轴与之连接，串成一串挂在门框上，远远看去五颜六色，不时还有叮当的响声，很有一份雅致情趣。挂历还可以用来包书皮，后世美观，一度成为孩子们炫耀的资本。记得上学的时候，同学之间互赠挂历，准确点说应该是年历，单张画中标有12个月，很流行。也有些学生自主凑几元钱买本挂历送给老师，感谢师恩师情，传递着单纯而美好的主。常见下班后人人手里拿着腋下夹着报纸包裹的挂历，一波一波。常见下班后人人手里拿着腋下夹着报纸包裹的挂历，一波一波行走在微茫的夜色中，成为街上一景。到了上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社会进步，人们思维认识提升，挂历也就随之泛滥了。造船企业、生产海上浮力等各类厂家开始利用挂历打广告，通过各种途径无偿赠送，以达到宣传和扩大自己知名度的目的。其印刷制作精美程度大打折扣，挂历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期待品，不再是茶余饭后欣赏品，不再是见证一年中一家人喜怒哀乐的阅览器。挂历成为家家愁着送不出去的负担了。如今在新年挂挂历，对于大多数海岛人来说已是一件很遥远的事了。挂历既是岁月的记录，也是生活的轨迹，镌刻着我们走过的点点滴滴，一程又一程。好，感谢收听海岛风情，再会。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鲸鱼。独特的地理环境、最优的水质、充足的食物链，吸引着越来越多被戏称为海兽的哺乳动物选择回游到黄海北部的长海海域，也让更多的人爱上了这些鲸灵和它们赖以生存的海洋。鲸鱼属海洋哺乳动物，鲸鱼不属于鱼类，它们是温血的胎生哺乳并有很高智力的高等脊椎动物。鲸鱼的体型非常奇特，呈现流线型的身体，有助于它们在水下的快速游动。鲸鱼与其他鱼类不同，它没有鱼鳞，全身是光滑滑的皮肤和呼吸孔。此外，鲸鱼是通过乳腺哺育幼崽的。从进食方式上细分，鲸分为须鲸和齿鲸。须鲸上颚生有一排整齐排列的鲸须，像个梳子，起过滤作用。当须鲸大口一张，水卷着鱼虾涌进嘴里，然后嘴巴一闭，水被排出，鱼虾就被吞下，并用舌头将食物卷进胃里。而齿鲸则生有锋利的牙齿，用来撕咬和吞食食物。在长海县獐子岛海洋牧场，一些海上生产的渔民时常能够听到远处鲸鱼的唤气声。许多当地渔民和海钓人以及游客曾经多次看到鲸鱼露出水面唤气喷水、觅食嬉戏的场景。良好的海水水质、丰富的饵料资源吸引着鲸类海洋哺乳动物迁徙而来。在长海县海域出现的鲸类海洋哺乳动物属于温鲸，又名小须鲸，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温鲸虽然是一种小型鲸类，但属于黄海北部海域中当之无愧的庞然大物，体长一般在10米左右。温鲸在游动时主要靠尾巴和尾叶的摆动而获得前进的动力，以吞食鱼类、无脊椎动物和其他哺乳动物为食。
0: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根海万顷，养海万年。多年来，长海县积极实施生态优先发展战略，持续加大海洋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力度，为海洋生物提供了洁净的水质和适宜的栖息空间。在长海县大长山岛和哈仙岛之间的一处海域，常年三五成群的海豚出现，这片海域也被当地人称作海豚湾。乘船出海的人们经常能够看到海豚在海中嬉戏。据海洋生物专家介绍，海豚、小温鲸等对繁衍环境极为挑剔，不但要求海水干净，还要求周边有丰富的鱼虾贝藻。也就是说，选择长海县作为固定的繁衍栖息地，证明了长海县的生态环境足够优良， 斑海豹被称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也是唯一能够在中国海域繁殖的鳍足类动物。每年的12月至次年的4月，长海县会迎来从远洋而来的斑海豹，它们集中在大长山岛和小长山岛、哈仙岛和瓜皮岛的海洋牧场养殖区，或趴在网箱上寻觅食物，或趴在冰面上休息，时而露头，时而潜水，形态可掬。每年5月，斑海豹逐渐离开长海诸岛，顺着洋流进入更广阔的太平洋闯荡。而每年总有几只斑海豹因为贪恋长海县的天蓝水软，改变了千万年形成的洄游习性，待在了长海县，成为黄海北部海域的特殊精灵，从而在长海县共同构成了我国沿岸最为完整的海洋生态系统。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0: 途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元。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五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
3: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
2: 公安部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
3: 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日

0: 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4: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3: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5: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3: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7: 我要是被吹急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3: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8: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做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银旅联动模式。
3: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9: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3: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0: 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1: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2026年5月，金融数据整体呈现总量托底充足、消费韧性凸显格局。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5月末，全社会全部融资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 458.81 万亿元，同比增长 7.7%，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覆盖市场全部资金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余额 353.67 万亿元，同比增长 8.6%， 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这显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整体有效，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4: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如此大的规模，再继续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并不现实，增速稳步回落是正常现象。当前呢，新增贷款规模多少，并不必然对应着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强弱，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3: 实际上，债券融资已成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罗飞鹏观察，
4: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 1.5 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单独看贷款指标越来越难以完整反映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支持，而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5: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为迎接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在陕西省文化馆、陕北说书、西安古乐等极具地域特色的节目集中登场。雁塔区传统扎染技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夏林燕，
7: 这些我们就会结合当地的一些文化，再去进行一个扎染工艺，就是要把它融入生活，赋予它新的一个生命力。
6: 在非遗家科技展区，依托 XR 技术，观众佩戴专属头显设备，即可近距离沉浸式体验秦腔卧鱼吹火技艺的风采。观众靳雪峰，
8: 通过这种科技的手段，更直观、更震撼，给人的感觉很深刻。
9: 甘肃金昌市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培训体系，构建起非遗家教育、非遗家文旅等多维融合模式，让古老的非遗技艺在青少年手中焕发青春活力。
10: 把瓣剪出来，沿线挑开，慢慢的剪着看。
9: 剪纸培训教室里座无虚席，甘肃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金川剪纸金昌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张玉贵正手把手教孩子们剪纸，
10: 让孩子们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激发起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
9: 如今剪纸面塑这些传统技艺正通过金昌市打造的非遗培训基地被更多国内外青少年所熟悉。培训基地负责人李翠红，
11: 通过一坊四式让非遗打破玻璃展柜的束缚，成为可触可感可创造的日常课堂。
12: 在位于河北秦皇岛的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举办藏品展览、手工 DIY、影视展映等活动，开展互动体验，打造特色文旅消费场景，全方位展现长城文化保护传承成果。博物馆副馆长郭颖，
13: 我们希望打破文物遗产束之高阁的局面，用传统体验加数字科技的多元方式，进一步呢激活文旅消费，全方位展示长城文化保护 传承鲜活成果。
2: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于今天起至21日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 82%。 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健报道。
12: 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14: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
12: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15: 一是我们是更长周期的光影邀约，我们本届电影节啊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这次我们是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过去我们只有10天。同时呢，我们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二是我们是更近距离的互动场景。本届电影节我们将举办近百场的观众的见面会，来延长我们热门电影影后的交流时间和空间，并全新推出了影迷沙龙，让我们的影片主创与影迷从台上台下走向面对面的交流。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大赛筹办情况。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介绍，世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六大类，既有云计算、机器人系统集成等代表新质生产力的项目，也有健康和社会照护等贴近民生需求的项目。
16: 本届大赛竞赛项目首次超过60个，达到64个项目，新增了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等7个项目，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与到这个大赛，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四个之最。
1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企业的岗位有什么，比赛就比什么。
17: 一般不进行理论考试，直接上手操作。比如说汽车技术，我们把汽车搬到了赛场，大家来对汽车的故障进行检测，最后你还要用你的水平把这辆汽车维修好。
12: 按照世界技能组织的要求，参赛选手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到25周岁，主要是激发引导更多青年人投身到技能岗位上，走技能成才的道路。
2: 公安部今天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公安部门同时提示，电诈犯罪本身是一种可防性的犯罪，宣传防范对减少发案至关重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8: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提醒，电诈犯罪不仅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而且他们的手段和套路也在跟着时代变化的风向快速迭代。
19: 目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以上这10类案件就占了我们全部电诈案件的85%。
18: 朱磊还介绍了此类犯罪的4个新特点和新手法。

0: 包含犯罪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寻找作案目标，大量使用小众通联软件对被害人进行深度洗脑，使用专门诈骗 APP 实施远程盗刷，大量利用现金或者黄金等贵重物品获取转移涉诈资金。朱磊介绍，以往犯罪分子主要是通过打电话、发短信这种方式来接触联系被害人，现在却不一样了。
1: 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通过发布信息、评论互动、私信聊天、扫码入群等方式与被害人取得联系。这种引流方式占比高达66%。
0: 过去，犯罪分子主要是诱骗被害人转账汇款。现在犯罪分子越来越多地诱骗被害人提取现金或者购买黄金、手机、手表等贵重物品，寄送到指定地点或者交给指定人员。朱磊介绍，
1: 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些都是诈骗。
2: 国务院食安办近期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集中查处特供酒典型案件，共查实涉案特供酒7.52万箱，成功打掉涉案特供酒犯罪团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据了解，目前监管部门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案件52件，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4: 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3: 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5: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伪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3: 针对特供酒的新变种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6: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月至5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 2.6%，有效发挥了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
2: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天公布的数据，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进出口快速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20.7%。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
7: 今天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再创历史新高，在全球新增装机占比超过 60%。 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力。
2: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证委近日发布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 3C 认证制度英文版，填补了我国 3C 认证制度外文版本的空白，为我国深化跨境认证互认筑牢坚实根基。
7: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到明天，我国西南、华东、华南等地部分地区预计有大雨或暴雨，其中贵州、江西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日前宣布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进行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李

0: 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而伊朗方面当天对此则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11号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进一步表示，美伊协议的相关文件已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未来几天内有望最终敲定。他还表示，协议可能在欧洲签署，时间可能在本周末，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发挥调解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了外交进程。他称，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状况，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其立场，对于伊朗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会做出妥协。当地时间11号，美国方面有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这份谅解备忘录还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覆盖范围包括黎巴嫩在内，停火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消息还援引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另据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11号晚，该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
2: 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今天开始实施。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于2024年5月正式得到批准，覆盖移民管理、庇护申请、边境管理等领域的综合性措施，旨在全面统一各成员国的庇护程序，并建立成员国间公平分摊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欧洲新版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是对欧盟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原有移民庇护体系的全面改革。具体来看，改革主要针对原体系的两大顽疾，也就是责任分配不均和程序拖沓低效做了改变。新规要求所有成员国共同分担压力，各国每年至少安置3万名移民，或者提供6亿欧元财政捐助，具体份额按照人口和 GDP 计算。选择只出钱不接人的国家，每拒绝接收一名难民，需要缴纳2万欧元。成员国可以和第三国签署协议，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安置被拒绝庇护的非法移民。此外，被驱逐者面临的欧盟入境禁令，从此前的5年延长至10到20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岩表示，新政短期内可以收到一定成效，但无法根治欧盟移民领域的根本性问题。
4: 主要最大的这个发展差距、地缘冲突以及人口流动的压力持续存在，那么移民潮就不会停止。遣返再高效也只是后端处理，所以说新规呢，只能说是危机管理工具，而不是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0: 2026足球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拉开战幕，在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以2-0战胜南非队，取得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5: 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队对南非队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进行。比赛之前的开幕式上，著名歌手夏奇拉等文艺明星进行了表演。本届世界杯三个东道主的首场比赛之前各自都有开幕式表演，大家可以在看完全部三场开幕式之后，看看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和区别。揭幕战的比赛里，墨西哥队占据上风，他们由基尼奥内斯首开纪录，劳尔西门尼斯锁定胜局，2-0获得胜利。比赛里还出现了3张直接红牌，南非队拿到2张，墨西哥队拿到1张。相比之下，前两届世界杯2018年和2022年都是全部64场比赛总共只出现了4张红牌，本届的揭幕战就一下子出现了3张。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 A 组首轮另外一场比赛，韩国队2-1击败了捷克队，这样 A 组首轮过后，墨西哥队和韩国队排在前两位，下一轮这两队交手，如果有队伍能够继续赢球，就有可能提前拿到出线权。当地时间12号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二个比赛日，这一天的安排也相对宽松，只有2场比赛以及加拿大和美国这两个东道主的开幕式。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当地时间的12号下午3点是 B 组东道主加拿大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波黑队，以及赛前加拿大版的开幕式都在多伦多来进行。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当地时间的12号傍晚6点是 D 组东道主美国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

0: 巴圭队以及赛前的美国版开幕式都在洛杉矶进行。
1: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报道，美国计划撤走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的部分战斗机，这一数量占美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战机总数的约三分之一。目前，这一消息还未得到进一步证实。
2: 据韩国媒体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
1: 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曼努埃尔·阿多尔尼11号承认向税务机关隐瞒了超过$500,000的收入，这些未申报的收入来自他在私营部门的工作和加密货币投资。另据阿根廷媒体11号报道，检察官将进一步调查阿多尔尼的过往工作经历，以查明这些资金的来源。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傅博凡，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今天分享的是翻篇。这个世界上真正快乐的人都是想得开的人，世界万物都在治愈你，只有你不肯放过你自己。不要提前焦虑，也不要一直烦恼，生活就是见招拆招，人一定要有翻篇的能力。过去的就让它过去，拿得起也放得下，不消耗自己也别委曲求全，不依不饶就是画地为牢，困不住别人却困住自己。学会勇敢翻篇，你的付出才会珍贵。至于自己的感受，向内求，向前走，让自己变累的关系都不要去维持。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因上努力，果上随缘。当你拥有了翻篇的能力，那些曾经让你难以忘怀的人，不顺心的事，终有一天当你回首时，可以笑着从容面对。
3: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4: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
3: 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
4: 畅游海岛。
3: OK
4: Let's go
3: Let's go OK Let's go。
5: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我们畅游海岛节目当中呢，一直为大家去寻找在海边可以享受到浪漫惬意美好时光的民宿。那今天呢，要和大家来说的这家民宿啊，您在屋里，在他的院里，小脚丫就能搁落到海，除了可以近距离的亲海玩海，这家民宿还是相当有故事的。这到底是怎样的一家民宿呢？接下来我们有请今天我们的节目主角，也就是我们的故事主人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他们与这家民宿背后的故事。他们呢是一对来自北京大厂的辞职创业的夫妻。首先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王法。王法你好。
6: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谈起你和广鹿岛的缘分，要从什么时候说起呢？
6: 那应该从我们第一次上岛，2018年的时候。那是我们第一次来海岛旅游，但是这第一次旅游就选择了广鹿岛。那个时候就发现这个小岛真的像一个世外桃源一样，它与我们曾经所在的那种大城市太不一样了。
5: 那说到这儿，有人好奇说，主持人介绍了这是从北京大厂辞职的，那原来是做什么职业的呢？
6: 我是在互联网一直做设计师，交互设计师。然后我老公呢，他之前在航天工作，后来又也去了互联网公司做产品经理，所以我们俩是工作性质压力比较大的那种工作。
5: 就在我看来，你俩属于走在时代浪潮的浪尖上这样一对夫妻哈、怎么想到来到广鹿岛去进行海岛游呢？
6: 当时也是有亲属在大连生活，然后说，哎，我们这儿有一个小岛，说现在十一假期了，你们要不要一起过来玩？我说好呀，去过，就这样来到了广鹿岛。
5: 那是什么原因啊？就是触动你说放弃原来的工作和生活，放弃原来的生活圈和人脉，决定要在这儿开一家民宿呢？
6: 其实正巧我在来海岛的那一年，我怀了宝宝，5个月大。然后也是工作和家庭本身就让我思考我要不要换一种生活方式，因为像在互联网工作每天要早出晚归，然后可能到家时候就10点多了，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既然有孩子了，我想用更多的时间陪伴他。然后互联网我们也看到了35岁危机这个事情，对，所以我在想我可能是要工作，也不会说工作时间那么长，那我要再就提前考虑一下我要不要换一个方式或者换一种赛道。然后再加上广鹿岛本身就很打动我，它的景色，然后它的风土人情，然后我们会接触到当地的一些渔民，我发现他们就是很慢，然后心态也很平和，然后他们并不像我们那么就是压榨自己啊， 然后我觉得这一点打动我，他应该也会打动很多像我一样在大城市打工的人吧。
5: 嗯，
6: 当时想的是挺简单的，那我正好趁着我生宝宝的这一年有一段休息的时间，也不太适合立马去工作，那我在我先试试看，我在广州岛先开一家民宿，或许能成，或许也不能成，这肯定是个未知数。实在不行我再回去上班呗，其实想的也挺实际的。但是那一年如我所愿，真的是如我所愿，我把我的这个民宿和广州岛的一些景色分享给北京的一些朋友，然后他们来了之后就是对这里好评连连啊。
5: 嗯，
6: 我才知道这个地方是有发展的，那我就要继续在这待下去了。
5: 嗯，那当时你和你的老公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有没有遭到朋友啊或者是家人的反对？
6: 其实朋友倒是挺理解的，因为他们跟我们的处境很类似，他们也是想走出自己的那个舒适圈，但是家人确实是很不理解，因为家里人会觉得供你们读书，希望你们做更多高科尖的一些工作。
5: 对，
6: 然后怎么说呢，确实是阻挠，但是我跟我爱人比较是那种多少你说叛逆也好啊，或者是不知己见也好，我们俩也说动了家长先给我们一年的时间试试看，实在不行我们也不是没有退路，几个来回吧，他们也看到我们的一些苦衷，比如说我们没办法去照顾孩子啊，然后在职场上会有一些无奈的事情发生啊，那我们想自己创业试试看，他们可能理解说这个并不需要学历，然后也不需要多高的文化水平你就能干的一个事情，但是在我们看来启动那可能是很多人都很容易就启动的，但是能不能把它做好，能不能走得长远，那我觉得还是我们有自己的优势。
5: 嗯，
6: 就是我确实是有一些眼界在这儿吧。
5: 嗯，另外呢我们知道创业过程当中你说了有着潜在的风险和未知的这些各种可能啊，那创业的过程也是痛并快乐着，和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就这个在广陆岛开第一家民宿的时候创业过程当中让您印象最深刻的事儿。
6: 我先说一下我刚来岛上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就是我发现我在这个地方感觉到了一些人情，这个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并不会那么触动，但对于我来说就是我从小人生的经历当中没有的。就比如说我们第一家民宿是在一个村子里头，我们刚刚来这儿的时候人生地不熟，对我们来说能不能融入这个岛的生活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但是我发现我们的邻居非常热情，非常帮助我们。然后他们会做一些海菜馅的包子呀，然后平时会有一些觉得我们需要的东西主动拿给我们说，哎你看你们需不需要，他们太热情了，这个是真的是很打动我的一件事情，也是让我觉得我还能在这里继续开民宿或者继续发展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情氛围，这是第一个让我打动的事情。第二个打动我的就是我们的游客，可能也是我们很认真的在付出，然后他们也很喜欢这里，我们到现在经营了5年，我觉得不下几十位吧，可能都慢慢跟我们成了朋友，就是大家年年来坐一起聊天，互相知道彼此的一些家庭的情况，真的是因为有了这家店然后大家认识了然后成为了朋友，这个也是很让我打动，而且我觉得这个也是他们激励我说有困难你也别放弃的一个点
5: 啊。其实我觉得你这就是我们身边的那种向往的生活，是吧，是那种感觉，就是我们的游客来了，其实他并不只是游客这样的身份，而是慢慢的变成了我们的老友，然后我们一起在海岛进行这个向往的生活，是这样是吧。
6: 对，是的。所以就是刚才您提到两个问题，一个是什么样比较感动我，再一个就是什么样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说实话我觉得对于我俩来说挑战比困难多，没有遇到什么太大的困难，就是觉得很多事情很有挑战，比如说我们从来没有经过商，也没有管理过这么就是对我们来说比较复杂的团队，因为有后厨有客房有接送店长等等，我们就觉得自己是在经营的过程中一步一步遇到了很多问题难点，但是我们去学着去克服，最大的挫折也就是疫情了就没有别的了。
5: 嗯， 那这个是我们在开第一家民宿的时候遇到了这样一个难以抵抗的困难，是吧？在我们这个疫情期间还是坚持过来了。那想问一下，第二家民宿是在什么时候开设的呢？
6: 2019年是我们开第一家民宿，第二家民宿是在2020年疫情爆发的第一年。我印象非常深刻，7月21号大连爆发疫情，小岛关闭，这个日子我好像这辈子应该也不会忘。那一天是一个分界岭，在那一天之前，盐场万余家院人满为患。不能这么
5: 就是一房难求啊。
6: 对，一房难求。7月20号取消了所有订单，我把所有订单全部退款。然后我只有剩下的员工，因为出不了岛，员工还有我们自己家里的人留在了岛上。
5: 那就是一直到可以通航的时候，可以了，是什么时候？就是你们出岛，
6: 应该是8月25号。
5: 哦，就整个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一个多月的时间。
6: 对，这个是海岛的旺季中的旺季，就是这么一个月，整整的一个月全扣在岛上了。
5: 这个事儿是难以预计啊，就是现在想来是太困难了。但是呢，任何事情都是有了困难之后我们去战胜它，或者是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慢慢会越来越好。关于法姐和广陆岛的接下来的缘分，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分享。感谢王法，谢谢你法姐，我们再会。
6: 再会。
0: 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0: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1: 1.69米的身高对于女人来说称得上亭亭玉立，年逾古稀的张淑英大姐浑身依然散发着青春的风采。大姐一边讲述，一边在屋子里走动，满屋都回荡着她洪亮的声音。两室的房子非常宽敞，也非常明亮，老人自己收拾屋子，自己做饭，所有的一切都是自己在做。身体素质如此之好，是青春年少时在张家楼那偏僻渔村打下的底子。挥手告别的时候，我看见大姐有穿鞋的意图，而我已经下楼。等我下到一楼，走到楼外，听到身后有噔噔噔的脚步声，先是踩踏楼梯，然后踩踏平地，回头一看，居然是大姐下楼来送我。5楼，我上去一次都气喘吁吁，大姐居然上下自如，健步如飞。我想起海洋岛青龙山的陡坡和张家楼地势的险峻，想起当年全公社的游泳冠军和每天两次翻越海拔200多米的青龙山到养殖场上班的17、18岁女青年，就觉得大姐如今健壮的身板和有力的步伐合乎情理。从小到大天天爬山，比攀登楼梯难了不知多少倍。丈夫张福康调到旅大警备区工作后，张淑英于1971年离开海洋岛，组织上安排她到大连电焊条厂当车间主任。告别海洋岛时，张淑英把罗瑞卿奖励给她的那支冲锋枪留给了武装部，那支枪属于自己，但荣誉是女炮班集体的。她希望女炮班在未来的日子里创造更多的辉煌。在大连电焊条厂工作期间，张淑英又拿出在女炮班时的劲头，冲在前面以身作则。由于工作出色，1980年荣获旅大市38红旗手称号，但因文化程度低没能转干，20世纪90年代以工人身份退休。当初离开海洋岛时，大女儿3岁，二女儿才只有1岁。张淑英带走了二女儿，把大女儿留在母亲周家红身边，由母亲帮着照顾，也为母亲作伴。2年后，张淑英把母亲接到大连，为母亲办理了落户手续。张淑英是父母唯一的孩子，父亲张文发54岁时意外去世，那是张淑英心中永远的痛。与张淑英一起生活的母亲82岁时得了脑血栓，瘫痪在床。此时张淑英已经退休，在家一心一意照顾母亲。有一次张淑英抱母亲上厕所时不小心闪了腰，自己也不能动弹了。丈夫张福康让儿子雇了保姆帮助照顾姥姥，保姆帮助照顾3年后，母亲仍由张淑英伺候，直到87岁去世。张淑英退休后应邀写了很多文章，有的是口述由别人整理，发表在大连日报、大连晚报、前进报、中国民兵等报刊上，仅2007年至2000年。

0: 2008年，就有元帅来到我们班，我叫叶帅练瞄准。一生中难忘的日子，罗瑞卿大将奖励俺的冲锋枪等文章建筑报端。在张淑英保存的相册里，有一张最近的合影照片，拍摄于沈阳。2021年6月23日，张淑英和女炮班第11代班长池明芬、第13代班长庞小丽、第14代班长穆平丽应邀参加辽宁省军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文艺晚会。这是张淑英时隔多年之后再次上省城。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

家好，今天我们来讲一个海花除妖的故事。传说在很久以前，小长山岛的八嫂岛上只住着十几户人家，他们靠打鱼为生，生活过得还算凑合。有一天，岛上发生了一件怪事儿，老王家的大闺女赶海突然被一阵黑风刮走了，人们到处找也找不着。而后老李家的闺女赶海也丢了，小岛连续发生两起丢大姑娘的事儿，闹得人们是惶惶不安，尤其是大闺女小媳妇儿，吓得再也不敢赶海了。岛上有个叫董启善的老渔民，当时正在家里闹病，老婆子也是个病篓子，常年卧床不起，老两口一辈子没儿子，只生了两个闺女，大闺女叫海花，二闺女叫海香。姊妹俩不单长得俊俏，而且也勤劳，山上海里样样都不比小伙子差。眼下董启善家一粒米也没有了，喝了三天的海菜汤，老太太饿得躺在炕上连哼哼的力气也没有了，再不给她一点吃的可就饿死了。两个闺女见母亲这个样子都难过的哭了，后来姐妹俩一商量，就瞒着爹妈大胆地跑到海边去赶海，满海滩就她姊妹俩，好久也没有人来，海边的蚬子就像那个筛子眼一样密密麻麻的一片，他们俩高兴地蹲在地上扒起蚬子来，原打算赶一会儿就走，谁知道越赶越起劲儿，赶了一个时辰，忽的刮起了一阵黑风，把他俩都给刮走了。黑风里姊妹俩被刺鼻的腥味熏得浑身轻飘飘的，只听耳边的风呼呼的响，不知道刮了多久才落了地。俩人定睛一看，不觉得大吃一惊，他们被卷进一个阴森森的山洞里，洞里头堆着一堆金光闪闪的珍宝，洞口堆着一堆白骨头。这时候洞口闪进一个黑影，姊妹俩还没看清楚，眼前就出现了一个大黑汉子，向两个姑娘嬉皮笑脸地说：哎呀，久闻二位大姐美貌无比，今日请来啊啊！啊他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两个姑娘，姊妹俩吓得直往后退，边退边想，岛上连日丢的姑娘想必就是这家伙干的吧。黑汉子看出腿里那两个姑娘不识抬举，哼，我有心娶你俩做娘子，你们俩还动上歪心思了。黑汉子嘿嘿一笑，伸手指指着白骨堆：你们就是哭啊，就是瘫在地上，我告诉你都拉不起来，你们要是不顺我的意的话，你们啊，就等着吧。海花听黑汉子这么一说，全明白。那么接下来，这黑脸大汉又对两个姑娘做了什么呢？请听《海花除妖》的第二集。海岛更多传奇故事，我们下期

0: 预知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6月12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24小时天气整体较好。13日白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风力不大，气温变化不大。12日20时到13日20时，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南到东南风5到6级，气温18到22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见多云，西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18到24度，小长山。气温18到25度，广路。气温19到26度，獐子、海洋。晴见多云，西南风5到6级，獐子。气温18到24度，海洋。气温18到24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6月13日，因天气原因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6月13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点40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7点，全天执行31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7点，全天执行30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11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2: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澄海新闻，我是主持人以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国家水预算管理试点调研组在澄海县就水预算管理试点工作调研；澄海县推进渔船智能 AIS 设备安装项目，用数字化硬核装备为渔民出海作业安全保驾护航；西太平洋斑海豹现身澄海县海域。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穆旭林报道，6月11号至12号，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戴向前率领国家水预算管理试点调研组一行赴澄海县开展调研和工作座谈，省水利厅、市水务局相关负责同志参加调研活动，澄海县政府副县长刘润年陪同调研并主持座谈会。座谈会上，澄海县政府就水预算管理试点工作进展情况做了专题汇报，与会各方围绕制度建设、技术支撑、执行监督等议题进行交流研讨。会议指出，水预算管理是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的重要手段。澄海县作为东北地区唯一的海岛县和全国水预算管理试点单位，应当紧密结合本地实际，加快推进计量监测设施全覆盖，不断完善总量控制、动态调配、市场激励管理机制，促进用水方式向集约节约转型。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加强水预算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增强部门协同配合和舆论宣传引导，积极探索具有海岛特色的节水路径，着力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澄海模式，为全国水预算管理工作贡献海岛实践经验。本台消息，科技赋能海上平安，数字筑牢渔业防线。近日，澄海县率先在大长山岛镇启动渔船插卡式 AIS 智能设备安装，用数字化硬核装备为渔民出海作业安全

0: 保驾护航，推动全县渔业安全管理工作提质增效。在大长山岛镇成岭村设备安装现场，渔民们有序排队完成个人及渔船信息登记、智能设备领取等流程，专业技术人员逐船开展安装工作。据了解，此次推广的插卡式 AIS 智能设备针对性解决了传统北斗设备夜间信号不稳、传输易中断等短板，有效解决监管盲区、信号断层等难题，为渔船航行定位、轨迹追踪、安全预警提供可靠保障。接下来，长海县将以渔业智能化改造为抓手，精准补齐海上动态监管短板，持续稳步推进渔船插卡式 AIS 智能设备的普及安装，持续完善海上渔业智慧化监管体系，织密织牢海上安全生产防护网络。记者李婉婷报道，6月11号，长海县举办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活动，全方位展现长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在文化中心广场，激昂的锣鼓、欢快的秧歌、刚柔并济的太极表演，烘托着宣传现场氛围。在非遗及海岛文化展示区内，手工陶器、渔家海灯、剪纸等各类非遗作品琳琅满目，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传统技艺的独特魅力。在非遗知识挑战赛环节，参与者更是排起长队争相答题，在趣味互动中长知识、赢奖品，让居民在参与中感受海岛传统文化的生机与活力。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本台消息，致敬逐梦青春，不负韶华莘莘学子，即日起至8月31号，全国应届高考中考学子凭本人2026年准考证原件及本人身份证原件，即可享受长海县小水口森林公园老铁山旅游景区免门票入园游览，以山海胜景献礼青春，为学子们的逐梦之路添彩。分别位于长海县小长山岛镇和广鹿岛镇的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小水口森林公园和国家3A 级旅游景区老铁山旅游景区，生态禀赋优越，文旅资源丰富，集徒步休闲、观光揽胜、避暑解压于一体，是广大应届学子走出题海、亲近自然、放松身心、邂逅海岛夏日风光的优质出游目的地，让广大考生在旖旎山海风光中定格专属青春的美好回忆。本台消息，近日长海县小长山岛海域游来了一位软萌的特殊访客，一只西太平洋斑海豹频繁现身近海海面，成为这片碧海的惊喜风景线。这只斑海豹性情温顺亲人，灵动又俏皮，它常常追随渔船逐浪前行，贴近船舷探头嬉戏，自在游弋，丝毫没有惬意，偶尔游向岸边浅滩与居民和游客戏耍。经辽宁省海洋水科院核实确认，这只可爱的斑海豹并非常规季节性洄游的野生个体，而是今年4月在大连统一康复放归自然的海豹之一。它的回归是海洋生态保护工作的阶段性成果，更是大自然回馈我们的温柔礼物。但专家提醒，当下斑海豹频繁地与居民和游客近距离接触、围观互动，正在悄悄打乱它的生存节奏，给它的野外生存带来极大隐患。下面播发一组简讯。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提出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伏季休渔期开展以来，大连市持续保持高压执法态势，深化海陆空全方位管控，常态化开展联合执法整治，执法部门依托智慧平台不定时点验监管，累计点验渔船1660艘次， 查获违规渔船42艘，缴获非法渔获2200余公斤，端掉6处非法交易窝点。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鲸鱼。独特的地理环境、最优的水质、充足的食物链，吸引着越来越多被戏称为海兽的哺乳动物选择回游到黄海北部的长海海域，也让更多的人爱上了这些鲸灵和它们赖以生存的海洋。鲸鱼属海洋哺乳动物，鲸鱼不属于鱼类，它们是温血的胎生哺乳并有很高智力的高等脊椎动物。鲸鱼的体型非常奇特，呈现流线型的身体，有助于它们在水下的快速游动。鲸鱼与其他鱼类不同，它没有鱼鳞，全身是光滑滑的皮肤和呼吸孔。此外，鲸鱼是通过乳腺哺育幼崽的。从进食方式上细分，鲸分为须鲸和齿鲸。须鲸上颚生有一排整齐排列的鲸须，像个梳子，起过滤作用。当须鲸大口一张，水卷着鱼虾涌进嘴里，然后嘴巴一闭，水被排出，鱼虾就被吞下，并用舌头将食物卷进胃里。而齿鲸则生有锋利的牙齿，用来撕咬和吞食食物。在长海县獐子岛海洋牧场，一些海上生产的渔民时常能够听到远处鲸鱼的换气声。许多当地渔民和海钓人以及游客曾经多次看到鲸鱼露出水面换气喷水、觅食嬉戏的场景。良好的海水水质、丰富的饵料资源吸引着鲸类海洋哺乳动物迁徙而来。在长海县海域出现的鲸类海洋哺乳动物属于温鲸，又名小须鲸，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温鲸虽然是一种小型鲸类，但属于黄海北部海域中当之无愧的庞然大物，体长一般在10米左右。温鲸在游动时主要靠尾巴和尾叶的摆动而获得前进的动力，以吞食鱼类、无脊椎动物和其他哺乳动物为食。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根海万顷，养海万年。多年来，长海县积极实施生态优先发展战略，持续加大海洋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力度，为海洋生物提供了洁净的水质和适宜的栖息空间。在长海县大长山岛和哈仙岛之间的一处海域，常年三五成群的海豚出现。 这片海域也被当地人称作海豚湾。乘船出海的人

0: 们经常能够看到海豚在海中嬉戏。据海洋生物专家介绍，海豚、小温鲸等对繁衍环境极为挑剔，不但要求海水干净，还要求周边有丰富的鱼虾贝藻。也就是说，选择长海县作为固定的繁衍栖息地，证明了长海县的生态环境足够优良。斑海豹被称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也是唯一能够在中国海域繁殖的鳍足类动物。每年的12月至次年的4月，长海县会迎来从远洋而来的斑海豹，它们集中在大长山岛和小长山岛、哈仙岛和瓜皮岛的海洋牧场养殖区，或趴在网箱上寻觅食物，或趴在冰面上休息，时而露头，时而潜水，形态可掬。每年5月，斑海豹逐渐离开长海诸岛，顺着洋流进入更广阔的太平洋闯荡。而每年总有几只斑海豹因为贪恋长海县的天然水软，改变了千万年形成的洄游习性，待在了长海县，成为黄海北部海域的特殊精灵，从而在长海县共同构成了我国沿岸最为完整的海洋生态系统。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叶涵。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2026年农历马年春节刚过，东北地区里程最长的长海跨海大桥建设项目载船捷报。3月16号，长海跨海大桥项目工程迎来二标段主通航孔桥的墩桩基开钻，标志着大桥项目正式从海上钢平台搭设转入难度最大的下部结构施工阶段。主墩桩基开钻当天，机身高达33米的旋挖钻机单次旋挖带出数吨的海底岩渣，为超长墩桩挖掘出硬核支撑。此时一根长度达90米、直径3.1米、总重近70吨的钢筋骨架穿透海底岩层，定锚在预定的桩基位置，成为长海大桥主墩的第一根定海神针。像这样庞大的钢筋骨架还有39根，而想要把这样庞大的定海神针定牢，需要面对潮汐频繁、地质多变等多重挑战。项目团队通过精细化管控和全过程监测，全力保障超深大直径桩基的成孔质量。长海大桥二标段主桥工区施工人员单立超：
3: 钻孔施工是钻孔灌注桩施工的重要环节之一，为保证成孔质量，我们在钻孔前对各地层地质情况进行详勘核对，严控钻杆压力、钻基速率、凝浆指标、水下混凝土灌注等关键工序。
1: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严苛的施工质量要求体现在每一个细节。面对长海大桥主墩桩基的单根总重量接近70吨的钢筋骨架，中建六局的建设者们突破技术瓶颈，

0: 正中也。
1: 长海大桥是央地合作的标志性工程，我们将充分发挥央企在技术、管理、资金等方面的综合优势，高质量、高标准推进项目建设，打造精品工程、示范工程，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央企力量。
0: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作为连接大陆与长海县的重要跨海通道，项目建成后将彻底终结长海县朝发夕至、看天出岛的交通困局。此次长海大桥主通航孔桥的主墩桩接开钻沉箱，标志着项目迈入了主体工程加速建设的新阶段。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2: 我是燕尾隼，环环相扣中有一环是我，我平凡但重要。
3: 我是赞子，百万下正确的交集，成就100%的完美。我平凡但重要。
4: 我是手术刀，在血肉之间移动，努力寻求愈合的可能。我平凡但重要。
5: 我是汉枪，坚硬如铁，炙热融化，严丝合缝，内外隔绝。我平凡但重要。
6: 择一世，终一生，将者，将心。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0: 欢迎大家，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旅中国，我是董斌。在咱们国家几千年的文化当中啊，玉很早就是被人们崇拜祭祀的对象，那是礼天的神器。同时咱们中国人对玉的审美和喜爱啊，也构成了咱们国人审美的重要组成部分。哎，您看佳人如玉啊，这个君子佩玉啊，还有一对玉人，说的就是这个事儿。这个在新世纪时代晚期到商代啊，玉器的用途它从神器逐渐转化为王权的象征。那早在商周，制玉啊，它就是一种专业了。玉器在当时是重要的礼仪用具，包括像装饰的配件，直到今天也是如此。北京地区的玉雕啊，最早的脉络呢是始自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平谷区的上宅文化。当时的出土品呢是黑色的华石雕像，这我还见过，但是数量和用材呢都不是很典型。真正意义上的北京地区的玉器文化呢，随着北京城的发展，在不同民族的文化融合当中啊，逐渐的繁荣。辽、金、元、明清五个王朝都呢在北京建都，那文化发达，商业繁荣，也大大推动了北京玉雕行业的发展。所以北京玉器文化在明清时期啊，达到了一个鼎盛。这朝廷里面专门有玉座，就是一部门，制作的就是宫廷用的玉器，大部分的玉匠和玉料都是从全国征调而来的上品。因此北京玉雕作品呢，无论是从材质、工艺、品类，那都是中国玉器艺术的最高水平。
1: 我们经常感叹大自然的创造力是无穷的，但是对于玉雕师傅来说，大自然毫无章法的创造力给玉雕添了不少麻烦。谁都不愿意在有瑕疵的白纸上作画，但是玉雕师傅们不得不在有瑕疵的玉石上进行创作，由此练就了一身见招拆招的本事。比如玉雕有个术语叫弯脏去柳，这个脏字很容易理解，就是玉石不好看的颜色或者杂质。那么什么叫柳呢？字典上对柳有三种解释，第一种是量词，比如一绺头发；第二种代表衣服的褶皱，比如打绺；这第三种意思代表丝缕编成的线，比如长命缕。那么玉石上的柳到底是哪一种解释呢？北京玉器厂负责选料和设计的张继光副厂长专门给我们挑选了一块最有代表性的玉石进行讲解。
2: 过去讲的这个玉是洁白无瑕，然后一点瑕疵全不行。我们找做这个搞设计啊，做的就是这个弯脏去柳，脏的就是这个黑点儿、瑕疵，白这些都算脏，这些就算柳。还有就是柳，俗称就是裂纹，裂纹就是柳。这种东西啊，留是要留，尽量不要多留。
1: 说白了，所谓脏就是玉石上的杂色，而柳就是上边的这些裂纹，这些都会对玉雕作品的创作和制作造成一定的困难。一件好的玉雕是不能出现杂质或者裂纹的，通常都是先弯脏去柳，然后再对剩

0: 下的材料进行设计，当然这是简单粗暴的做法。咱们北方玉作有个特长，利用缺陷化腐朽为神奇，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俏色。所谓俏色，就是利用玉石本身丰富的颜色来进行设计，让原石的颜色与作品的主题浑然天成，恰到好处地表现一个主题下的不同细节。最有名的俏色作品当属这件北玉四杰之一的王树森大师设计的玛瑙五额，颜色的利用自不必说，巧妙之处在于右下方的这只鹅只能借料做出一只眼珠，结果被王大师设计成了歪着脑袋看食盆的样子，巧妙地化解了这个难题。而作为王树森的徒弟，北京玉器厂的第二代大师宋世义继承了师傅的手艺，也是以俏色见长的，如今他已经是北京玉雕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了。他曾经制作了不少的俏色作品，甚至让很多别人眼中的废料变成了难得一见的经典佳作。玉雕作品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浮雕，是指从一面雕刻，让另一面成为主体人物或者故事的环境背景；还有一种是圆雕，也就是这样，四面都可以看到不同造型的立体作品。咱们北京玉雕作品里比较常见的是圆雕作品和器皿作品，而其中有几项颇具传奇色彩的制作技艺，是我们不得不专门给您介绍介绍的。北京玉雕神奇之一，链子活。链瓶是玉雕行业最传统的器型之一了，在采访不少大师的时候，他们也都提到，最传统的玉器造型就是三种：炉、瓶、熏。这些都是来自于最早的青铜器造型，玉雕的出现也就是从模仿青铜器造型开始的。而我们也不难发现，一般在玉瓶上边都有这样的链子。咱们平时看到这么一件作品，或许会认为它是由四个部分组成的：一个瓶子、一块镂空的牌子和两条链子。但是你有所不知，咱们现在所能看到的这些玉雕作品都是由一块整料制作而成的，而从玉石到成品，它们从来就没有分开过。那玉雕大师们是如何把整块的玉石做成这样的活动的链子的呢？
1: 拿起一块原材料，如果想设计链子活，一般来说呢，就是先定好瓶身，定好瓶身之后留出起梁子的缝，我们这管它叫提梁，不是不是，起出梁子的缝。一般只要原材料允许的话，咱都这么翻，这么翻比例比较合适。这样呢，弄完之后呢，这一块就是出链子的地儿，就这两条出链子。
0: 制作的时候要先将它切成横截面为十字形的长条，然后再分段，用这样细小的工具来一点一点的蹭，最后再将两个环之间的部分断开，就变成了如今我们看到的这种活动的链子了。链子活可以说就是玉雕制作中最难的部分了，一旦失败是完全无法弥补的。原本的链子瓶就变成光秃秃的一个玉瓶了，作品的价值也会损失很多了。北京玉雕神奇之二，薄胎工艺。以往我们说到薄胎二字，总会把它和瓷器放在一起，大家通常都用薄似蝉翼、亮如玻璃、轻若浮云这十二个字来形容它们。而玉器当中的薄胎作品有一个更玄乎的名字，叫做水上漂。在首都博物馆的玉器展厅里陈列着一只玉碗，碗壁薄到几乎透明，还雕刻着繁复的花纹。这水上漂乍一听起来像是武林中的一种轻功，但如今我们用它来说玉器，听起来可有点不可思议。相传这种薄胎工艺做出来的玉器能够在水上飘起来，所以才被称作水上飘。那么这种薄胎工艺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呢？相比玉碗，玉瓶的口径很小，只能用打磨工具伸到瓶子里，这叫掏膛，意思就是把里边的玉料掏出来。而瓶壁的厚度是无法用手的触感来确定的，一旦掏得不均匀，从外观看起来瓶身就会变得斑驳不均，那么

0: 雕师傅怎么来确保它薄厚适度而且均匀呢？
1: 陶的均匀是做这个器皿造型的一个最基本要求，所以你看我不停地拿工具去量一量哪薄哪厚，就给它找匀了。陶瓷料找匀了就算好活。
0: 一般来讲，早年间薄胎的厚度大概是5毫米左右，而现如今要大约厚度为2毫米左右的玉器作品才能被称作薄胎。这也是现代工艺对于玉雕作品的一次改进。其实古人对薄胎的追求不仅仅是矫情所致，薄胎不仅能够从视觉上提高玉料的品质，更增加了作品本身的观赏性。比如青玉材料做成的薄胎玉器，就能够呈现出白玉的视觉效果。北京玉雕神奇之三，镂雕技法。薄胎工艺是力求在不破坏玉石完整性的前提下，将其厚度减少到极致，达到晶莹剔透的效果。而在欣赏了大量的玉雕作品之后，我们发现镂空的做法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玉石上制作这种镂空的花纹，行话叫镂雕，也叫做透雕，很多类似的雕刻技艺当中都有这样的部分。不过玉器本身质地非常硬，一般的刀具对它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现在的玉雕制作通常都是用电子机一点一点的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旅中国》，今天咱们说的是燕京八绝的北京玉雕。那说到这个北京玉器啊，跟其他地方有哪不一样呢？那就是北京玉器啊，有叫“宫京料石”的美誉，说白了就是山无俏色，并且用极具特色的金枪玉和薄胎的水上漂的技艺呢，在全国独树一帜。这个风格呀，大概形成于元代，但是后期呢，受到南座玉雕的影响，它融入了南北玉座的之美。又服务呢在宫廷皇室，风格也很大气。说起来，咱们国家现存年代最早的一部专门的玉器图录就是元代的古玉图。在宋元时期，中国的玉雕工艺呢有了一个质的飞跃。本来元朝的手工艺不是很发达啊，但是呢在发展当中啊，注重收罗各种工匠，那制作玉器的工匠那就四面八方来到了北京。到这儿的话呢，大家一比较技艺，互相学习，哎，这个玉雕的发展呢就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元代呢，他特别重视对玉行的管理，从中央到地方他有专门的机构。我查了一下相关资料，有什么叫玉局提举司、玛瑙提举司等等，听这名就知道干什么。同时啊，这个玉石产地呢有专门的机构管理。有记载说嘛，南城张一门外去二里许，望南有人家百余户，巨碾玉宫，是名磨玉局。磨玉局啊，这就是顾名思义，元大都手工业当中啊专门掌握这个玉器制作的部门。那时光飞驰到2008年的6月7号，北京玉雕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样，我们就请北京玉雕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工美大师张铁成老师来给大家说说他跟北京玉雕之间的不解缘分。
1: 在位于北京朝阳区的工美聚艺文化创意园，我们见到了京派玉雕传承人张铁成。张铁成毕业于北京玉器厂技校，师从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郭石林先生，也是北京玉器厂的第三代传人。
2: 我会画画，而且那时候是玉器厂啊，叫北京玉器厂，就做玉器的这个厂子，他就叫招生，叫招的叫玉器厂技校招生。那在这个北京晚报那个中间的小缝呢，贴了一个小广告。哎，我觉得我也会画画，我试吧试吧吧。2000多人，就招了30个人，我还真考虑
3: 做了10年。
2: 那这都是做您这些器皿。
1: 这条路一走就是30多年。在张铁成的工作室里，墙面上悬挂的照片是张铁成多年来创作的作品。
2: 哎，这是我的这个工作室。
1: 而在一门之隔的工作间内，几台电动打磨机轰鸣作响，徒弟们手里正在操作的是张铁成最新的设计作品三链福禄寿瓶。
2: 他这个链瓶又不同以往的链瓶，他这个在这个链子上有一个新的创新，也是一个新的变化啊。他的链子这块呢做了一个 S 的一个造型，一个两边是一个寿字，中间是一个禄字，最顶上这个我们称之为一个提帘那部分，就是一个蝙蝠的造型啊，就等于福禄寿。这是老百姓的一种愿望嘛，而且这个作品呢有这种镜中有动的感觉了，灵动就画龙点睛了。
1: 而从2000年开始，越是技艺难度大、鲜有人做的玉雕手法，张铁成越是深入琢磨研究。他给自己定下目标，每年恢复1到2件宫廷玉雕的技艺，并将这些复还技法用于实践。链子活作为皇家玉雕绝技之一，一度濒临失传。张铁成不仅将这项技艺复活，还将原来只在大件玉雕作品上使用的链子活用到小型器物上，增加了这项技艺的传播广度。
2: 绝技嘛，那你应该把它传下去，就不能说让它失传。这种技艺就它难在哪儿？它难就难在它那个链子是必须的，这是从这块料上取下来的，并不是说挂上的，或者说是粘接上的，它是真从这个料原料上取下来的，所以它对原料的要求特别高。第二呢，就是为什么就又显呢？显就是它所有的制作过程啊，这环环相扣，你可能这环做坏了一个就断了，断了这个作品就废了。
1: 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时，张铁成用传统京派手法耗时3年半创作的珊瑚玉雕九龙玉佛引起业内极大轰动，获得中国玉器百花奖特等奖。随后他以高超的玉雕技巧参与由故宫博物院授权清25宝玺的首次仿制，正是因为这份坚守，让他在2008年迎来了自己人生

0: 第一个高光时刻。
1: 中国百年奥运啊，就这么多人，众人在期盼，压力非常大。比如说你自己的一个作品，你想怎么创作怎么创作，这样呢，它有一个历史的一个责任。
0: 张铁成参与设计制作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金镶玉奖牌，代表富贵的金和代表道德的玉，不仅预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金玉良缘，更让中国的玉文化第一次通过奥运奖牌走向了世界。为了测试防摔效果，在实验阶段，张铁成硬生生摔坏了300多块玉环，才最终找到了防摔的解决方案。
1: 我像现在目前的瓷砖地1.5米，地毯地2-3米，比如说这个木板地2米多，就怎么摔，平着镜像摔，平着摔都没问题。所以奥组委，国际奥组委也没辙了，说你没事换呀，没事换只能同意呗。后来我通过这个奖牌的设计呢，我也总结一个经验啊，说抗摔的问题，你说你是刁难我，其实我觉得是不对的。你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不是更完美了吗？所以说，我们就在以后的设计，包括我做我的玉雕作品的时候，我也去想到这点，就是我一定要让它完美。
0: 带着这份对作品完美的要求，张铁成也收获更多。2009年，由世界建筑文化遗产保护基金会指定，张铁成团队负责为期10年的故宫博物院乾隆花园内部装饰陈设玉器的修复工作。北派玉雕中最传统、最具皇家气势的玉器造型，当属以器皿为代表的艺术作品。张铁成这件翡翠缠枝莲纹吊链花篮，采用了传统的皇家玉雕工艺，荣获中国玉器的最高奖项百花奖金奖。而张铁成与师姐王健合作的这件花开富贵牡丹团扇，以高档冰种翡翠雕制而成，扇面部分以透空花手法，在不到1毫米厚的材料上透了1573个大小一致的眼，整件作品做工精细，突破了原料的极限。
2: 玉雕第一步是向料，是从外部把料给读懂。表面如果有柳裂，那里面是正是邪，是深是浅，我们只能靠经验去预判。通过灯光观察里面的肉。翡翠要亮丽张扬，白玉则要白净温润。年轻时做设计呢，一心想在料上表现自己，现在呢，只想用手艺成全这份玉料。
0: 2015年北京申办冬奥成功之后，张铁成又受命投入到2022北京冬奥徽宝的开发制作中。2008北京奥运徽宝是龙的造型，取材于清25宝中的传国玉玺中的皇帝奉天之宝。2022北京冬奥徽宝设计成凤的造型，符合中国吉祥文化中龙凤呈祥的美好祝福。
1: 哎，这就是我那做的奥运那个凤起的这些半成品，这一部分切的时候就有问题了，就切的挺好的，就你看面一点事没有，往一切就花了，哎呦，
3: 哦，哎，就说这个
1: 材质就有问题，就浪费了，报废了。你看这边也是，为什么做了1000多稿呢？凤玺都是咱们说的都是平面造型，所以我们这也是参考这个清代宫廷的这种，就是叫天机尊，在它的基础上再进行演变，而得来我们这个凤的造型的。
0: 30多年来，张铁成在作品中孜孜不倦地传承发展中国古老玉雕礼玉文化，激活扩大礼玉文化内涵，寻找传统礼玉在中国当代民族的精神契合点，让这些蕴含着博大精深传统技艺和文化内涵的传世精品融入现代社会和人们的精神生活。
2: 我认为呢，玉雕艺术呢，它是人与自然的反复的对话，反复琢磨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呢，玉器呢，这个制作呢，与其说是慢慢的这个打磨作品啊，不如说是这个一种心灵的沟通和对这个人格的一种塑造。

喧嚣，小桥流水

0: 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这里是文旅中国，我是董斌啊。今天我们上半时段了解了非常多北京玉雕的故事。有句话说得好，玉呢是磨出来的，还有那句古语呢，就是玉不琢不成器啊。那任何一块好的玉石经过人工的雕琢，才赋予了它的新的价值和魅力。咱们国家的玉雕呢，实际上有一个非常久远的历史啊，石器时代就有，基本上是有8000年的一个传承了。当时不就是磨那个石器吗？突然就发现有一种非常美的石头，哎，磨出来之后呢，实际上就是今天玉器的一个雏形，像什么玉刀啊、玉斧之类的，就完了，就开始慢慢的传承下去。玉文化呢是历史悠久的，那关玉的传说也是相当的多啊。比如说，我知道一个就是大名鼎鼎的丘处机，各位一提到他，想到的可能就是金庸小说里的全真七子，对吧？豪迈奔放，武艺高强。但其实有种说法，丘处机道长啊还有一个副业，那么他是玉雕行业的祖师爷。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有人说他出家之前就是一个磨玉的匠人，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元朝他是国师嘛，曾经救过一批磨玉的匠人的性命，磨玉的人把他奉为了祖师爷。当这一题外话啊，这玉雕呢是咱们中国特有的工艺品，那自古呢就有不同的流派，比如说有南玉作、北玉作。南玉呢是以苏州、扬州为中心，这感觉啊就像是轻柔的平潭一样，飘逸儒雅、灵秀。那北玉呢就是以北京为中心，那绝对铿锵有力，非常大气，非常浑厚和雄伟。不过很有意思啊，当现在这个玉石价格呢越来越贵啊，玉石大料呢好像越来越少的时候呢，小料精工的南方工艺啊变得很受市场欢迎。上半时段我们了解了北京玉雕的一些故事啊，认识了一些大师。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向您推荐一位北京姑娘，她是用北派的手法创造的新京派玉雕。
1: 苏然是中国少有的玉雕女大师，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这只和田玉马到成功的作品正是出自他之手。那么他口中说到的江石到底是什么呢？
2: 这个玉的部分它是透的，光是散光的，但江的部分它是不透光的，这说明它还没有玉化，它还属于石头的质地，所以它就是跟石玉相交的，它就没有化成玉的部分，所以我们就叫它江，就是说它一点都不透明，其实就是石质。
1: 简单的说，这浆就是跟和田玉长在一起却没有被玉化的石头，在自然光下它跟和田玉皮子的颜色有点相似，看上去粗糙一些，而在灯光照射之下皮子是透光的，而浆石的部分却完全不透光。那这些浆石是不是跟和田玉的皮子一样是籽料的标志呢？
2: 光有浆如果没有玉的话它是不值钱的，就是等于跟石头没有什么区别，它就是石头，但是它如果有玉的部分相那个就是陪衬，好玉的部分由于这些浆的陪衬，而且使之成为无法复制的一个题材，一个主体，嗯，所以我就很多题材都是利用这些浆来把它做成一些主题啊。
1: 玉雕行有个手法叫翘雕，又叫巧雕，指的就是把玉石本身的瑕疵恰到好处地运用起来，而苏然的作品正是透着一股子翘劲儿。
2: 白露，
3: 嗯，
2: 还挺好，这有十几个公斤，
3: 七公斤，
2: 嗯，多少钱一公斤？
3: 嗯，40多一公斤，280万。
2: 嗯。
1: 对于苏然来说，自己买料是他在大师成长路上的必修课，一来是锻炼眼力，经历了千帆过尽的选料过程，才能实现下刀有神的雕刻水平，二来是给自己点压力，毕竟这一块料动不动就是6-7位数字。
2: 这两边皮这个得多少钱？
3: 这个比较贵，40万。
2: 这一小粒40万。
1: 这块料谁看了都喜欢，但苏然却嫌价格太贵了，雕起来

0: 也没什么挑战性。没过多一会儿，他看上了另外一块料。
1: 这得多少钱？
2: 要四十万。
1: 四十万。
2: 四十万。
1: 咱们这个就预制的不是太细哈。嗯，这边是姜，不透明和透明。
0: 同样都是四十万，这大小可差多了。难道苏然只是看中了这块料便宜的价格吗？
1: 我现在就把姜石就是利用起来，让它形成它一个主体的一部分，反而利用姜呢成为它这个题材的一部分，这样呢形成一种反差，让人不觉得这种脏是问题，反而成为它的一种精华。
0: 苏然拿出了不少他最近雕刻的半成品，这些石头他一看就得看半年。
1: 我拿到这块姜石的时候，这面带有一些姜，还有一些黑皮包裹。那天偶然间就把它调过来，我觉得特别像一个人物，黑色的部分它是天然的，就像它的头发一样，所以我表现的是一个智者的形象，非常生动。这时候就忽略了这个是它最脏的部分，恰恰刚好觉得这是精华了，它好玉的部分呢就一点没破坏。这块也是带有一些姜，但是呢主体也是玉的成分，也是非常漂亮。它唯一的缺点就是上面有一些姜，所以我就把它很形象的做了一个孙猴子。嗯，它整体又像金箍棒的那个定海神针。
0: 是不是所有籽料上的姜石都能化腐朽为神奇呢？
1: 但是呢我发现不是所有的料都具备这样的特点，有些呢就是姜石太脏了，或者说玉的部分又太花，这些石头就是不可取的，你再做出如此的创意也不能提高它的价值。所以我选择的都是玉质一定要特别好。
0: 每一位玉雕师的二次创作都可能让这块石头变得价值连城，但也可能功亏一篑，毁了这块玉，因此选择玉雕师很关键。那我们得深问一句了，苏然老师，您做玉雕是祖传的手艺还是师从高人呢？
1: 我做这个行业也真是出于偶然，我们家都是这个祖辈中医，然后到我父亲那一辈就开始学那个西医，他们都跟医药有关，所以只有我从事玉雕行业。所以我觉得很多地方有的时候也是自己喜欢。
0: 如果按照正常的成长路线，苏然应该是去考医学院，毕业后进入医疗系统。然而他中学毕业无意中看到的一张纸却完全改变了他的命运。
1: 正好我们家就住在玉器厂的后面，也是偶然的机会就看到一个招生简章，就说玉器厂技校要招生。
0: 可这间学校是个什么地方呢？当时的北京市玉器厂技工学校是唯一一所专业培养玉雕技师的技校，有玉雕黄埔军校之称。别看是技校，当年也不好考，
1: 你早一年或者晚一年可能都赶不上这个招生。那个时候好像上技校或者职高都是国家鼓励和宣传，就希望有一技之长。
0: 就这样，苏然进入了北京市玉器厂技工学校。如果说老一辈的玉雕大师大多是家传或者师傅带徒弟带出来的，那苏然这一代的玉雕大师则是从学校里通过专业培训走出来的。毕业之后，他理所当然地进入了北京市玉器厂。然而日复一日磨玉的日子并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美好。
1: 完全傻眼了，因为那个时候机器轰鸣声啊，就几乎咱们面对面说话都听不见，声音非常大。我就觉得哎呀，满脸的粉尘啊，就简直想不到这是跟艺术有关的事儿。
0: 尽管如此，苏然这一雕就是20多年，他时常回带着自己的作品去拜访自己的老师。
3: 创意水平那就靠你的文化跟你的艺术修养，
1: 牌子谁都能做，做那个题材是非常关键的。还有就是说，你怎么把它这个附加值，这也是我想跟您就是说探讨的。就是什么样的现代题材，您觉得能够表现呢？就是说，我们当代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内容，能够符合我们当今社会的一种内容？这也是我现在想探索的。
0: 这位郭石林老师是玉雕界的大师级的人物，在80年代设计制作了翡翠四大国宝。苏然特意带着一块好料和郭老师探讨一番。
2: 深入细致的这种性格啊，这种细腻，我曾经看过他那个那些白玉的雕的那些个佛像啊，非常的这个可亲可敬，而且那个细致。因为现在工艺水平那相当了不得。
0: 一个是在玉雕界耕耘了一辈子的大师，一个是磨玉20多年的新一代大师，虽然都是和玉打交道的人，但成长路径却完全不同。郭石林大师也感慨，新一代的玉雕人比他们老一辈经历了更多。她是北京的南城姑娘，她是北玉的著名女将。他如何近水楼台进科班，又如何南下深圳闯市场？他为何回到北京进校园，又如何低调创建新京派？苏然，北京玉雕的半边天。每天苏然都会静静地坐在办公室的这个角落里，伴随着滋啦滋啦的磨玉声。每一块精雕细琢的玉石都要经历少则10天半个月，多则1年半载的反复琢磨。对于苏然来说，琢玉是一个熟练工种，然而真正的挑战在于相玉和设计，手未动而心已远。不过苏然告诉我们，20多年前刚刚从玉器厂技校毕业的时候，根本没有机会上手设计，都是师傅画好了，自己按照师傅的画稿琢玉。直到1994年，一个特殊的机会来了。
1: 我那个时候就跟师傅呢去深圳待了一段时间。因为到了南方啊，他那种这个意识就完全不一样了，他是自负盈亏啊，就是说你所有的东西你得有销路才有饭吃，才有那个就是说被用的价值。
0: 南方的玉雕匠人虽然竟是些野路子，但是他们熟悉市场，懂得客户喜欢什么，市场上什么卖得好。那科班出身的苏然有什么优势吗？
1: 像我们的优势就在于就是能够有创造力，能够画什么像什么，有这些这个发挥想象的空间。南方的工人大部分是以师带徒的方式传承下来的，大部分就跟师傅学一样，比如跟师傅学的是观音，他没有创造力。
0: 这时候苏然发现自己的专业功底有了用武之地，而在深圳摸爬滚打的3-4年时间，也让他看透了市场和艺术之间的关系。而再次回到北京，他决定做一些专属于自己的东西。累累长城上岩石涨红，一对老夫妻背对而坐，满面沧桑。眼前的这几件作品，如果我不告诉您他们的材质，或许很多人会把它们当成现代雕塑。您有所不知，这件血肉长城其实是用一块带皮子的南红雕成的。
1: 云南保山地区的南红，它就是料性比较脆，然后出来的整块非常少。当我发现这块材料的时候，它就赋予这些矿石一起生长开采下来的。后来我就觉得它特别像我们的血肉，国歌的一句话，用我们的血肉铸成新的长城，这句话我觉得更赋予这些题材，所以我就把它做成了国歌联想。
0: 而这件俺爹俺娘的原材料正好是一块和田玉，老人脸上的沟壑就是江石天然的纹路稍作修饰而成的。
1: 当买来的时候，它就一边一块浆，特别分明，而且就是中间这全都是皮色。 当看到这个料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想到了这个俺爹俺娘那个摄影的一系列的作品。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题材，代表了孝道。
0: 不过苏

0: 然的这些奇妙的构思并不止于自己的手中。20多年前，苏然是专业玉雕学校出身，而如今他再一次走进了校园，只不过这回他的身份不是学生，而是老师。这所位于先农坛附近东京路上的北京轻工技师学院，每个年级都有2-3个玉雕班，每个班上20多人。虽然并非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玉雕大师，但至少像当年的北玉技校一样，储备了大量的玉雕人才。苏然每个学期都要给这些学生上几次玉雕课程，定期还要指导他们的玉雕作品。
1: 跟学徒有着明显的区别，学徒呢，他相对来说呢，就没有接受过专业的训练，素质就相对差些，他可能培养出来的是匠人，只能会做活，没有创意这样的人才。但是办学校就不同了，他是综合的培养出来的人才，他有一些那个系统化的去练习，比如说绘画、素描、泥塑。所以呢，我觉得将来他们就是这个行业的这个继承人，慢慢呢就比师带徒的方式更可取一些。
0: 中国的玉雕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每个朝代都有自己的风格。对于苏然来说，复刻文物或者仿古只是迎合市场，如何留下这个时代的玉雕作品，如何为下一个时代留下更多的大师，这才是他们真正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您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说您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九一七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要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佳野这位朋友留言说，想要点播一首《这世界有那么多人》。他说，我最受不了的就是莫文蔚唱这种类型的歌，看似娓娓道来，唱得漫不经心的，但是字字戳心，句句扎心。我相信一定你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所以跟着旋律呢，能够听到那份意境啊，听到那种心情。一起来听《这世界有那么多人》。

里屋里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情歌，他说翻篇啊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确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呢，总觉得心里过不去那个坎儿，无论是在情感上或者是在工作上，所以说总觉得很精疲啊，翻篇真的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能力，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具备这个能力。一起来听情歌。

0: 我是燕尾笋，环环相扣中有一环是我，我平凡但重要。
1: 我是赞子，百万下正确的交集，成就100%的完美。我平凡但重要。
2: 我是手术刀，在血肉之间移动，努力寻求愈合的可能。我平凡但重要。
3: 我是焊枪，坚硬如铁，炙热融化，严丝合缝，内外隔绝。我平凡但重要。
4: 择一世，终一生，匠者匠心。
5: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6: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老人随着年纪的增大，肠胃功能也在逐渐的衰退，适度的运动，每天早晚慢跑散步，可以帮助促进胃肠道的蠕动。另外，早晚各做一次腹式呼吸，时间为15分钟，使小腹腰背部有发热的感觉。随着腹肌的起伏运动，胃和肠的活动量也增大了，消化功能也就进一步得到增强，对食物残渣的排出更加彻底。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减油不是盲目的去掉油，科学减油需要我们学习必要的减油知识，掌握必须的减油技能，比如把全家每天应食用的烹调油倒入带刻度的控油壶，炒菜用油均需从控油壶中取出，坚持家庭定量用油，控制总量，还可以改变烹调的方法，比如蒸、煮、炖、焖等方法。另外，用煎的方法代替炸，也可以减少烹调油的摄入。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很多人都听说过一个常识，腰不好就睡硬板床，可是有些人越睡腰越不好。人的脊柱天然有生理曲度，不管是侧着、仰着还是趴着，人的身体和床的接触面都不可能是严丝合缝的一条直线。如果床太硬的话，身体就只有几个支点与床接触，为了维持平衡，肌肉就会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从而感觉疲劳酸痛，睡眠就达不到放松的效果了。长此以往，还会引发腰肌慢性劳损、脊柱曲度消失、侧弯等问题。所以睡硬一点只是相对软床来说的，不等于就要睡硬板床。

0: 有一天，我上着 QQ， 逛着淘宝，
1: 摇着微信，
0: 突然就有人发信息给我，
1: 说我
0: 中宝马了，先要上税，孩子车祸，交医药费，身份证被冒用，说我违法犯罪了，黑社会说我把他小弟得罪了，突然一下把我整崩溃了，就这样，
1: 还我，
0: 骗我，
1: 骗我，
0: 吓我，
1: 威胁我，
0: 最后想尽一切办法，让我用网银、支付宝、ATM 机把钱转给你。哎，不对呀。咱一不认识，二不说话，三不见面，四不联系，没声没印象，没图没真相，我跟你什么仇什么怨，凭啥给你钱呀？
2: 100块怎么给你？
0: 换句话说，咱俩不认识，路上碰见问你要钱，你能给吗？认识了就更好办了，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安全又简单，之前说的那些都是忽悠，大忽悠。亲，我说这么多目的把钱转给你。哎，不对呀。咱一不认识，二不说话，三不见面，四不联系，把钱转给你。哎，不对呀，咱一不认识，二不说话，三不见面，四不联系，确认一下，安全又简单。之前说的那些都是忽悠，大忽悠。亲，我说这么多，
1: 联系
0: 没声没印象，没图没真相，我跟你什么仇什么怨，凭啥给你钱呀？
2: 100块怎么给你？
0: 目的把钱转给你。哎，不对呀。咱一不认识，二不说话，三不见面，四不联系。
3: 掌柜的张小白，在我们今天的时光唱片这个环节当中呢，将和大家共同通过旋律一起来追忆似水年华。
4: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在华语流行乐坛，有不少写给母亲的经典作品，他们一般在歌名里都会有妈妈或母亲，例如《世上只有妈妈好》《听妈妈的话》《烛光里的妈妈》等等这些歌。当然呢，也有一些在歌名甚至是歌词里都不会出现这些字样的，不少人都不知道这些歌其实就是写给母亲的。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来说说原来这些都是写给妈妈的歌。

很长一段时间呢，内地有不少听众把 Beyond 乐队的《真的爱你》误认为是一首情歌，大概是只看到了歌名，却没有仔细的去看歌词。其实歌词的第二段就已经写得非常明白了，沉醉于音节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这首歌是黄家驹写给他母亲的，在乐队成立之初很困难的时候，是母亲的默默支持才使得他坚持了下去。歌曲里充满了感恩之情，当年 Beyond 在演唱会第一次唱这首歌的时候就感动了无数的听众，如今几十年过去了，这首歌仍然是华语乐坛最经典的旋律。

很多人都知道毛不易在做歌手之前其实是一名护士，而他在医院工作的时候，第一个面对死去的人竟然是他的母亲。在临终前，毛不易的妈妈最放心不下的还是这个儿子，担心他没人照顾，就连日常简单的一荤一素可能也享受不到了。毛不易有感而发，创作了这首《一荤一素》，平凡之中见情深。有时候啊，幸福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回家之后能够吃到母亲做的饭菜就是莫大的幸运。然而年少的我们往往不知道珍惜，总想着赶紧离开这个家，离开父母的束缚。想问一下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有多少人年轻的时候都是这样的想法呢？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蔡卓妍的《妹妹》。看到这个歌名，大家可能都不会想到，这首歌也是写给母亲的。当年听到宁愿妈妈你是妹妹，爱玩就玩，有我照顾的时候，内心还是非常震撼的。当母亲老了，本应该由子女照顾的时候，他们却仍然忍不住为子女操心。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孩子。可是妈妈你不必再是谁，多宠爱你自己才美。结尾的这一句歌词写得非常好，母亲当然不会像妹妹那样让我们照顾，但他们确实应该多心疼一下自己，多为自己而活。在华语流行乐团有不少写给母亲的经典作品，他们的歌名当中一般都会有母亲、妈妈这样的关键词，比如说世上只有妈妈好、听妈妈的话、烛光里的妈妈等等歌曲。当然啊，也有一些在歌名甚至是歌词里都不会出现这些关键词的。那不少人不知道这些歌其实是写给母亲的。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说说，原来这些都是写给妈妈的歌。

刚刚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齐豫的《女人与小孩》。和其他歌曲不同，齐豫的这首《女人与小孩》是以一个母亲的角度来诠释母爱的。李格弟的词写得很有诗意，伍佰的曲也温柔了许多。再经过齐豫的仙嗓演唱，更像是一个刚当了妈妈的女人对孩子的喃喃寄语。齐豫和李泰明有一个女儿，这首歌的童声部分就是由齐豫的女儿李杰演唱的，当时她才4岁。整首歌听下来，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感觉，但是带给我的却是一份来自心底的感动。

王源的这首《骄傲》是他一次旅途飞行之中创作的，是他专门为母亲写的歌。王源就想着可以在自己17岁生日会上把这首歌唱给母亲听，给她一个惊喜。这首歌是坐飞机时写的，当时啊，他说写着写着就想哭，还暗自下决心，生日会上唱歌的时候千万不能哭。结果可想而知，现场还是没有忍住，哽咽了。站在人生的岔路口，前方是理想，回首是母亲不舍与殷切的目光，离开家门时的情景历历在目，心里不舍却故作洒脱。每天为学习和工作匆匆忙碌，对母亲的陪伴少之又少，少年厚重而细腻的内心情感一字一句被缓缓道出，暗含愧疚又渴望成长，希望有一天变得更加坚韧强大，成为母亲心中引以为荣的骄傲。这是来自一个17岁少年对自己对母亲的承诺，亦是少年王源送给母亲的一份珍贵礼物。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 TFBOYS 的《不完美小孩》。这首歌虽然整体感觉有一些淡淡的忧伤，但是它却是一首非常暖心的歌曲。它以不完美作为主题，来致敬和感恩父母的付出，尤其是以孩子真诚朴素的视角来演绎，无疑也让很多父母辈的听众听了之后颇为感动。这首歌反映了人们依赖和难以割舍的亲情和爱，旋律抒情委婉，透过 TFBOYS 干净的声音唱出了天下子女的心声，也透过歌词感谢了一路陪伴他们的听众。 TFBOYS 借由这首歌将孩子对父母真挚的感恩之情，偶像对听众最直白的感谢之心表达出来，朴实的歌词直触听众心底，引起共鸣。温暖舒缓的旋律配合着三个少年干净清澈的声线，不仅唱出了他们对于梦想的勇敢追求，也表达了父母放手让孩子成长，在期待中带着不舍的矛盾心情。在如今的华语流行乐坛，有不少歌是写给母亲的经典作品，而他们呢，一般会在歌名里有妈妈或母亲的关键词。比如说我们都耳熟能详的《世上只有妈妈好》、《听妈妈的话》、《烛光里的妈妈》等等歌曲。当然呢，还有一些歌在歌名里不会出现这样的关键字，那不少人都不知道这些歌其实是写给妈妈的。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说说原来这些都是写给妈妈的歌。首先呢，我们要说到的是张小斐的《萱草花》。萱草花是2021年张小斐演唱的歌曲，也是电影《你好，李焕英》的主题曲。在悠扬舒缓的旋律和张小斐温柔的哼唱中，这首歌也道出了全天下每一位母亲对孩子最深的爱与牵挂，温情脉脉，感人至深。

彼岸》，是汪峰早些年前的歌。这首歌很好听，而且很动人，歌词中对妈妈的情怀和歉意非常的明显，也对自己的未来充满希望，虽然一直在寻找。这首歌称得上是唱出了许多人的心声吧。他那娓娓道来的歌词富有亲和力，写得真实而感人，给人一种在努力脱离困境的画面感。而在脱离困境的过程当中，往往在背后默默支持我们的，就是我们伟大的母亲。

天亮了。这首歌是韩红根据收养的孩子身上发生的真实故事而创作的，写的是父母对孩子的爱，在生死的瞬间，父母把生的希望留给了孩子。虽然只是短短的一首歌，可是歌词背后承载的意义却无可比拟。这首歌的真实故事来自于1999年10月3号贵州马岭河风景区的缆车坠落事故。在事故发生的时候，每个人头脑当中占据第一位的都是求生欲，是保护自己的性命，很多感情在这样的灾难面前是根本抵不过本能的。但是故事的主角潘子浩的父母却战胜了本能，在自己和孩子之间，他们选择了让孩子活着。试想在那样危急的时刻，还能够选择坚定地将孩子举过头顶，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而这举动背后透露出父母的那份深沉的爱，这对父母哪怕当时流露出一丝胆怯，潘子浩可能就不会活着，但是他们从始至终一直坚定地保护着自己的孩子。这奇迹的名字应该就叫做父母的爱。

在如今的华语流行乐坛，有不少写给母亲的经典作品，他们一般在歌名里会有妈妈或母亲这样的关键字。比如说我们耳熟能详的《世上只有妈妈好》、《听妈妈的话》、《烛光里的妈妈》等等歌曲。当然呢，也有一些歌在歌名里不会出现这样的字样，不少人不知道这些歌呀其实是写给母亲的。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说说原来这些都是写给妈妈的歌。首先我们要来说到的是王铮亮的《时间都去哪儿了》。歌手王铮亮自弹自唱歌曲《时间都去哪儿了》，温柔的旋律缓缓流淌进观众的心田，平时却动人的歌词配上王铮亮真挚的演绎，也引起了观众的共鸣，对亲情的浓浓的呼唤瞬间钻入人们的心扉。网友纷纷称赞这首歌是马年央视春晚最感人的节目。其实我们说一首好的歌曲最具蓬勃的生命力，时间都去哪儿了，朴实无华的歌词直达人们的心底，将父母之爱表达得震撼人心，舒缓的旋律又深情地将这种爱慢慢地流淌进每个人的心田。那我们也从歌曲当中听到了那份至诚至真对爱对生活的感悟。

0: 在收到的这首歌是赵雷的《我记得》。这首歌毕竟突破了传统的思念，由思念为切入，最终超脱思念。歌词先是隐晦的以婴儿口吻描述自己从母亲体内分娩的旅程，非常巧妙地开启对母亲的思念，然后娓娓讲述和母亲的其他三次相遇，作为朋友、恋人、叔父。原来这第四次和母亲见面是成为了母亲的孩子，这些画面都是与母亲不断重复着分离与相遇，只不过是失意的相遇，就仿佛母亲并没有离开我，只是我与母亲相互变换着角色，不断的相遇、别离、再相遇。歌词另一段写到自己遇到了一位故人，他与母亲很像，听他讲述着母亲的成长故事，这故人应该就是自己的外婆。本段歌词既是增添对母亲的思念，也进一步表露出这种变换角色的分离与相遇，不只出现在自己与母亲，也出现在与所有的亲人当中。其实后面的一段歌词也做了总结，不要哭，我最亲爱的人，我最好的玩伴，时空是个圆圈，直行或转弯，我们最终都会相见。思念的主题会出现在很多歌曲当中，大多演绎的都是浓厚的思念之情，而这首歌呢，超脱于思念，把思念化为一种期许、一种信念、一种永恒，亲故并未离开，终会以另外一种角色相遇。因为这首歌写得十分巧妙，所以很多人啊，可能没有理解到这是一首写给母亲的歌。
1: 我带着比身体重的行李，犹如你落河底，经过几道闪电，看

接下来我们再要说的是一首老歌，这首歌叫做《鲁冰花》。《鲁冰花》是电影《鲁冰花》的主题曲，90年代初期经珍妮演唱后风靡一时，成为流行歌曲中歌颂母爱的经典名曲。虽然很多人对这首歌都非常熟悉，但是却不知道什么是鲁冰花，也有人误以为鲁冰花是电影当中主人公母亲的名字，其实并非如此。电影《鲁冰花》是一篇哀伤的叙事诗，讲述了一个凄美的乡村故事。在电影里面，鲁冰花用来象征母爱，它开满乡间田野，点染农村景致，而在花叶凋零后化作春泥更护花，却正如同世间最真挚的爱母爱一样无私和伟大。由于鲁冰花总是五月份母亲节前后开花，因此呢，鲁冰花也被台湾地区的朋友形象地称为母亲花。

0: 它不只是一首歌，也是穿越生命的记忆碎片，是时光荏苒酿出的味道。繁华绽放的瞬间，光影流转，时光清浅，似水流年。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时光音乐馆。
1: 嗨，欢迎光临时光音乐馆，我是这里的掌柜的张小白。在我们今天的时光唱片这个环节当中呢，将和大家共同通过旋律一起来追忆似水年华。好了，话不多说，快来听歌。
2: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热血沸腾、充满正能量的歌曲当然要上交国家。今天呢，我们来听到的这几首歌，如果您仔细听，在这其中你可以听到很多同期声。这是央媒改编的 MV 的主题曲，在这里我们可以听到志愿军战士铁人王进喜的铮铮誓言，听到钱学森回国去的坚定声音，听到张桂梅校长的愿望。首先我们要来说的这首歌叫做《星辰大海》，正如我们在奔赴未来的路上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坎坷和困难，但是我们仍然会披荆斩棘向前奔赴。歌词中，我向你奔赴而来，你就是星辰大海，字里行间都是满满的感动。再搭配鼓舞人心的旋律，整首歌就像是有了生命一般，让人为之震撼和感动。整首歌曲调悠扬柔和，歌词温暖且富有诗意，整体的编曲呢是激昂澎湃，恢宏大气，伴随着旋律洋溢出的真挚情感，耐人寻味。而歌手黄霄云将他那天籁般的高音和这首歌曲的意境完美的融合，也正因为如此，黄霄云的这首《星辰大海》2021年一经发布就迅速火遍全网，事后这首歌也被央媒填词改编，作为献礼建党百年 MV 的主题曲，热度更上一层。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年征程穿越山海从不懈怠。2021年5月30号人民日报新媒体推出主题 MV 星辰大海，一起热血澎湃跨越星辰大海，跟随旋律歌词同期声，我们的头脑中不自觉地会浮现出百年奋斗历程的点点滴滴。

0: 嘿、hey, ，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总有一些歌呀，只要旋律响起，就能让人热血沸腾。而这种

下，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

下来要说的这首歌叫做《错位时空》，艾辰的这首歌发布于2021年的元旦，歌曲一经上线便火爆各大平台。这首歌的专辑介绍是这样写的：有一些人与我们擦肩而过，来不及相遇，遇见了却来不及相识，相识了却来不及熟悉，最后还是要说再见。那么擦肩而过到底是错过还是侥幸呢？由于这首歌的旋律、节奏以及它主题的寓意都很好，于是这首歌被共青团中央拿来填词，排骨教主演唱《错位时空54特别版》。当流行歌曲填了爱国词，整首歌都上升了一个档次。同时这首歌采用了觉醒年代作为 MV 来进行传播，让人们牢记历史，砥砺前行。那一年清澈的他们誓死报效祖国，将一生都奉献给了这片土地。百年之前，他们幻想中的锦绣如花、繁华安定、国泰民安，如果先烈们看到的话，隔着两个不同的时空，应该也会感到非常欣慰吧。

0: 天地，我愿意为了这个国家和民众而献身。
1: 我看见千万个可爱的你不回头，
2: 100年以后的中国，他必会证明我今天的观点。

胸怀千秋伟业，恰是百年风华。我们秉持以人民为中心，永葆初心，牢记使命，乘风破浪，扬帆远航，一定能实现中华民

0: 下面要说的这首歌《少年》，想必很多人都很熟悉。这首歌由孟然作词、作曲并演唱。该曲于2019年11月14号以单曲的形式发布。歌曲《少年》励志的词曲打动着不少为生活拼搏努力的平凡人。这首歌极具共鸣感的歌词，正能量满满的旋律，给听众的内心带来无限的触动，激发所有听歌的人内心的热血。少年的好，好在纯粹。这首歌的曲调轻快，歌词向上，歌手孟然用这首歌激励自己，也激励着在生活中奋斗的每一个人。在全民战役期间，少年这首歌成为了不少正能量视频的 BGM，更是为这首歌增添了丰富的内涵。人民日报推出了建党百年版少年，将百岁的中国共产党比喻为少年，对党百年奋斗的成就进行了刻画。细细回味建党百年版少年这首歌，人们的心中感慨万千。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十四五开局，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在京召开的重要时刻。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我们见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在一步步实现。
1: 愿你们永葆这份朝气，中国的未来

0: 回过去，回过去，祖国建设需要你。
1: 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

青年一代不怕苦，不畏难，不惧牺牲，用肩膀扛起如山的责任，展现出青春激昂的风采，展现出中华民族的希望，让我们

0: 一起为他们点赞。我还
1: 是从前，什么叫祖国？当我们靠过杨戬看到战后的时候，我后面就是祖国。
2: 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誓死不退。
3: 三，我们走出去了。

总有一些歌呢，在我们的生活中，只要它旋律一响起，就能够让人热血沸腾。而这种让人热血沸腾、充满正能量的歌曲，当然要上交国家。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您一起来听听那些上交给国家的歌。首先我们要来收到的是漠河舞厅，想必大家对这首歌都不陌生吧，那背后凄美的爱情故事令很多人为之动容。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旋律还是那个旋律，但是歌词的格局一下子就从小情小爱提升为家国大爱，整首歌传递的就是12个字的精神，致敬先辈，传承精神，守卫和平。这首歌的 MV 看弹幕，那是满满的正能量。有人留言说，前半段看得饱含热泪，后半段看得热血沸腾。还有人评价说，改编就改编嘛，干嘛要超越，看哭了呢。还有一位网友这样留言，我是女生，而且我的职业都是属于大后方的，但是需要我的时候我不会退缩。还有呢，在这首歌的最后部分有一部分同音的和声，听到人破防了。而这首歌就是火箭军版漠河舞厅。

我们有许多人已经看不到那个幸福的场景，不能和亲人们团聚了。但是，祖国会记得我们，亲人会感激我们，是我们让他们过上了和平幸福的日子，是我们让敌人知道我们的国家无比强大，不容。

好了，刚刚我们领略了火箭军版漠河舞厅的风采，接下来呢要听听海军版的踏山河。原版踏山河由祝和作词作曲，是七叔呢演唱。直到后来一首海军版踏山河震撼来袭，这首歌既展现了海军不惧艰辛刻苦训练的风采，又表达了广大海军战士闻令而动保家卫国的决心，向英雄海军致敬。

好啦，那么火箭军、海军的歌我们听完了，接下来要听听陆军了。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在你右边画一道彩虹。你是不是曾经被这首歌洗脑过呢？接下来你要听到的人民陆军硬核野狼 Disco 强势来袭，震撼炫酷的演习同期声，魔性的旋律配合令人振奋的歌词，着实给人带来另外一种全新的体验。

放之军人，我宣誓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服从命令，忠于职守，严守纪律，保守秘密，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苦练杀敌本领，时刻准备战斗，绝不叛离军队，誓死保卫。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总有一些歌，只要它的旋律响起，就能让人热血沸腾。

今天的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说说那些上交国家的歌。首先要来说到的这首歌叫《你的答案》，阿荣的这首《你的答案》发行于2019年11月，歌曲上线之后迅速火遍全网，激昂的旋律鼓舞人心。疫情期间，这首歌也被很多人用作视频的 BGM。这首歌当中，阿荣热血的演唱和激昂人心的歌词，戳中了无数人的心。而这首歌恰好切中了时代的声音，它广泛传唱的背后，是一个热爱生活的音乐人所爆发出来的能量，给予无数人前行的力量。特别是在疫情爆发的大背景下，这首歌极具能量的歌词和演唱，在冲击大家耳朵的同时，也带给人一种积极的力量。

刚刚我们听到的你的答案是鼓舞人心的歌，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将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让人听到有一种想哭的冲动，这就是张杰的《只要平凡》。歌曲表达的情感深刻触动人们的心弦，传达的故事情感能与人们共情，《只要平凡》表达了很多人在追求不平凡，但是却忘记了平凡

其实才是生活最可贵的。只要平凡是电影《我不是药神》的主题曲，原唱是张杰和张碧晨。当时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感觉心里很温暖。后来张杰在个人的社交平台分享自己演唱的《只要平凡》。那张杰唱这首歌除了是致敬各行各业平凡岗位的工作人员之外，更多的是向奋战在一线的白衣天使以及社区工作人员致敬，希望大家都可以健康平安。

如果说歌曲《你的答案》带给大家的是鼓舞人心，歌曲《只要平凡》带给大家的是温暖和感动，那么《孤勇者》带给大家的则是战胜一切困难的勇气。孤勇者的寓意就是孤独的勇者，正如陈奕迅所唱的那样，当你有疑问的时候，你就出去闯一闯，当你定不下决心的时候，不如勇敢地去做自己。

做的事情，不完美的才有缺陷，人非圣贤，不完美的才是敢于在泥泞中对抗命运的王者。雇佣者这首歌是英雄联盟动画《英雄联盟双城之战》中文主题曲，由唐田作词，钱雷作曲，陈奕迅演唱。在《雇佣者》这首歌里，我们没有听到声嘶力竭的呐喊，只有深情厚重。这首歌也打动了不少人的心。

我是张小白。这世间呢，总有一些歌，只要它的旋律响起，就能够让人热血沸腾。而这种让人热血沸腾、充满正能量的歌，当然要上交国家。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说的就是这些上交国家的歌。当然，今天的歌曲都和少年有关。面对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这一百年经典，张杰和经典永流传节目组都始终抱有敬畏之心。这首歌历时两个月打磨出四个版本，最终呢由许嵩作曲的版本几经锤炼，才得以呈现出令人满意的效果。在歌曲当中，张杰热血激昂的歌声配以少年们铿锵有力的呐喊，与百年前的梁启超隔空对话。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这一曲《少年中国说》极力歌颂少年的朝气蓬勃，也唱出了当代中国少年发愤图强的精神风骨。

少年中国说与百年前的梁启超隔空对话，而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首歌更是唱出了当今时代少年的那股骄傲劲儿。那这首歌就是《骄傲的少年》，唱的是追梦青春，信念坚强。这首由南征北战创作的歌曲，因其传递的不怕困难、努力拼搏的精神，之后呢，也成为了爱国主义网络动画的主题曲。做一个骄傲的少年，去世界闯荡，一路奔跑，不负少年时代。

全力以赴的青春值得拥有，不悔青春，不悔年少。一个人无所畏惧地奔赴前方，疯过，努力过，拼搏过，我们都是少年人。不惧失败，全力以赴，这就够了。为了梦想，一次又一次的努力，真是太酷了。愿每个努力拼搏的少年都可以唱出胜利的歌。少年时代，做个骄傲的少年，一路顺风。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关于少年的歌，那关于青年的歌呢？我们一起来听《有我》。《有我》这首歌是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的主题宣传片《共青春》的主题曲，由周深演唱，发行于2022年4月27号，收录于同名专辑《有我》当中。
1: 世界问你是谁，来自哪儿，请回答爱什么，梦什么，去何方，请回答答案有

0: 它不只是一首歌，也是穿越生命的记忆碎片，是时光荏苒酿出的味道。繁华绽放的瞬间，光影流转，时光清浅，似水流年。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时光音乐馆。
1: 嗨，各位好，欢迎您光临时光音乐馆，我是这里的掌柜的张小白。今天为您准备的时光唱片将带领大家跟着旋律一起去追忆金庸武侠的爱恨情仇。
2: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侠。我想这句话是对金庸先生作家身份的最高赞誉了。80后90后基本上都是在金庸武侠的陪伴当中长大的。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金庸武侠剧的经典配乐。问世间情为何物，贯穿了整个神雕侠侣。郭靖黄蓉自射雕以来的生死陪伴，杨过小龙女两个人的痴缠与悱恻，李莫愁的因爱生恨吞噬自我，包括公孙止裘千尺他们俩的爱与杀，陆无双完颜平大小五乱点鸳鸯谱式的配角爱情，武三通对于养女和元君不伦的情感，甚至是郭襄乃至张君宝的求而不得。没错，这些都是爱情。像《神雕侠侣》当中的情花，娇艳欲滴，也荆棘遍布，果实有的光鲜，有的丑陋，而味道究竟甜美还是苦涩，估计只有尝者自知。歌词里面的离别、错失、苦后、归来，是我们每次在爱情当中必然经历的。而杨过呢，就像是我们年少时偏执、自我、不顾一切又狂烈的爱情。时光唱片通过旋律，让我们一起来追忆金庸武侠中的那些经典故事。

0: 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Music Museum， 时光音乐馆。音乐馆。
1: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我们继续来听金庸武侠剧的经典配乐。比起归去来的单纯写情，世间始终你好这首歌则关乎了少年成长，对武学世界或者是说人生境界的观望。第一句郭靖问，世间是否此山最高，或者另有高处比天高，说的呢就是少年成长初出茅庐的大漠少年，遇到了神箭手哲别、江南七怪、丹阳子马钰、北丐洪七公、老顽童周伯通，一步步的成长为华山绝顶论剑的少年。入世剑山，遇见这些绝世高手的过程，就是举步登山的过程。比天高的是成吉思汗弯弓射大雕的气魄，是《射雕英雄传》高飞入云的少年义气。第二句，黄蓉答，世间当然有比这山更高的啦。黄蓉的爹爹呢是黄药师，生来眼界就站在武学的巅峰，江湖上面走一遭，放眼望去凡夫俗子不过如此，可是依然有收获呀。在最初的最初，浓眉大眼的少年恰好遇到了少女懵懂的江南，武功、才学、名利，这世间一山更胜一山高，可在我心中世间始终你好。于是关于价值轻重的讨论就成了这首歌的价值所在。

武侠江湖向来筋骨齐名，但是呢，从衍生的影视剧作以及歌曲来看，金庸的质量远胜古龙。那首《刀剑如梦》才是艺术当中的艺术，虽用于金庸，内核呢却更加的古龙。古龙江湖是属于浪子的，流星划过，来去无踪，要的就是只争朝夕的快意，一剑光寒十九州。《刀剑如梦》得了古龙的真意。歌曲当中的各色人物都不讲过去未来，只有现在，浪子的现在。初听这首歌时，唱腔层层而进，刀光剑影，马蹄如风，快意无比，就像是痛饮高歌后醒来，尘世俱去，天地间孑然一身。人生或许就是如此吧，来去爱恨皆匆匆，最后狂笑长叹，快活悲哀都化作终极疑问，谁与我生死与共呢？可你问过之后，那江湖还是快意，何必英雄长鸣呢？只争朝夕，陶然而醉便好。

0: 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
1: Music Museum
0: 时光音乐馆。音乐馆，
2: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hey, ，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一张时光唱片带你追忆光阴故事。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来听到的是金庸武侠剧的经典配乐。写《天龙八部》这部书的时候，金庸39岁，笔法日臻成熟了，但是少年意气却没有减退。彼时风云激荡，金大侠胸中丘壑与时代碰撞，于是有了我们看到的书中的波澜壮阔、慷慨悲歌。整个《天龙八部》的开端，正是由段誉在无量山上面揭开，接着万愁古天龙寺江南姑苏，终于遇见了王姑娘，于是情不知因何而起，一往情深。或许我们可能都会嘲笑段誉的那种痴痴傻傻、执迷不悟，可是当我们在生活里面学会了精于算计，最终赢得了幸福感的，往往都是一些忘怀得失、执着于此的事情。所以经历了归去来讲情爱，世间始终你好讲修行与伴侣，刀剑如梦讲爱恨皆空之后，难念的经终于要为我们讲一讲执着这件事了。

我们都欣赏随遇而安的人，比如善良的张无忌，没有野心的令狐冲。可我们深爱的就是那些浓烈的执着，比如赵敏的偏要勉强，比如郭靖的侠之大者，或者是像萧峰那样对命运不知疲倦的还手，直至至死方休。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沧海一声笑》，是当年黄沾受命为电影做的歌，六亿起稿都没有能让电影导演监制徐克满意。黄沾抓耳挠腮，翻看古书，看到“大乐必易”这句话，把中国传统的五声音节反过来，变成羽徽绝殇宫，一弹之下悠扬动听，才有了我们今天听到的这首《沧海一声笑》。黄沾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做法，其实也是歌词的写照。他写江湖的纷扰，写成败的难料，写红尘里浪花淘尽，写清风寂寥，豪情晚照，看似点到即止，起意无穷。那么整个歌曲的演奏乐器有笛子、古琴和三弦，音乐背景当中呢，也是加入了鼓的节奏，鼓点稳重的敲击和演唱的节奏相结合，旋律步步低落，先抑后扬，峰回路转，听众也会随着音乐的意象一步一步地陷入到苍凉和寂寥当中，通过声化合一，将所有听歌的人带入到了笑傲江湖的那种武侠世界。这首歌的曲调简洁悠扬，而歌词呢也有一种宋词的味道，透露着浓浓的侠士逍遥风。很可惜的就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电影被忘却，好多歌曲也渐渐地被蒙上灰尘，无人问。

0: 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
1: Music Museum， 时光音乐馆。
2: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hey, ，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带你追忆光阴的故事。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是金庸武侠剧的经典配乐。如果说呀，有什么武侠影视剧的歌曲评选的话，那么辛晓琪的《俩俩相望》和陈淑桦的《笑红尘》，我想应该是不会跌出前十的。而这两首武侠歌曲的背后，都有一个名字：厉曼婷。厉曼婷是台湾地区最活跃的女性词人，生活低调。那么她的词作呢，也和她的名字一样，古典温婉。女人写的歌，当然还是要女性去唱最合适。《笑红尘》和《俩俩相望》为其中翘楚，《笑红尘》被称作是女版的沧海一声笑，风再冷不想逃，花再美也不想要，任我逍遥。天越高心越小，不问因果有多少，独自醉倒。歌词表意更直白明朗，配上风华绝代的东方不败，把酒高歌的画面倾倒众生。虽然整首歌都是在唱笑，但何尝不是看透一切之后寂寥情境之下的洒脱呢？其实深意更在此外。

如果说笑红尘是笑中带泪的吟唱，那么两两相望则是相望而不忘的抒怀。歌曲来自电视剧《倚天屠龙记》，由剧中的小昭唱出。两首歌如同金庸在书中所描述的那样，曲中词意豁达，写饱经忧患、看空世事的胸怀。可是谁又知道，这样的歌词却是出自当年风华正茂的厉曼婷这位小女子之手，其中所展现之风度毫无做作呻吟。而两位演唱者陈淑桦和辛晓琪真正自然的演唱，更是完美诠释了歌曲的柔情侠气和帅意。陈淑桦与辛晓琪风格非常的相似，音色清亮而纯美，演唱扎实而不炫技，都为真情实感的宣泄。金庸、王沾、徐克，他们创造了一个男性的武侠世界，刀光剑影、美酒快马、侠骨丹心、快意恩仇，而厉曼婷他们三个女人

两首歌演绎了一个女性的武侠世界，这个世界是柔情的，是细腻的，是看透了的，两个武侠世界合在一起就是人生了。

0: 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 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艰苦岁月里，有一个名字与一座油田紧紧相连，与一段气壮山河的历史紧紧相连。他以一己之身撑起中国石油工业的起点，他以一双脚板走遍戈壁荒漠，在国家最危难的时刻找到了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黑色血脉。他就是被后人尊称为中国石油之父的孙建初。从戈壁荒漠到油井喷涌，从一无所有到撑起抗战血脉，从战火纷飞中诞生的玉门油田，孙建初缔造出一段气壮山河的石油传奇。那么在国家深陷贫油绝境之时，孙建初是如何凭着一个罗盘、一把铁锤，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深处找到地下油海的？又是如何缔造出中国第一个现代石油基地的？在那段风雨如晦的岁月里，为点燃中国石油第一缕工业火光，又有多少鲜为人知的忠诚、坚守、牺牲与奉献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石油之父孙建初与玉门油田的诞生。1937年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华北华东相继沦陷，海上通道全部被日军封锁，中国深陷半壁江山沦陷、外敌入侵、山河破碎的深重苦难之中。而比战火更可怕的是，一个隐藏在战

争背后的致命软肋——油荒。当时的中国被世界公认为贫油国，没有现代石油工业，没有一口像样的油井，没有一套炼油设备，甚至连最基本的石油地质勘探能力都极为薄弱。飞机、坦克、车辆、船舶全部依赖进口洋油，而海上通道被日军彻底封锁，洋油断绝，前线军队寸步难行，后方运输全线瘫痪，整个国家几乎陷入无油可用的绝境。当时有一句话传遍全国，一滴汽油，一滴鲜血，一车油料，一条性命。没有油，飞机不能起飞，坦克不能开动，车辆不能行驶，补给不能运送，前线军队只能拿着步枪以血肉之躯抵挡日军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没有油，后方工厂停工，交通中断，物资断绝，整个国家陷入动弹不得的瘫痪状态。油成了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战略命脉，油成了决定抗战胜负的致命关键，油成了中华民族最急需、最紧缺、最致命的稀缺资源。就在国家命悬一线，身陷油荒绝境，几近绝望之时，一个人站了出来，他就是孙建初。孙建初以科学救国为理想，以实业报国为己任，凭着一腔赤诚，一身学识，一双脚板，毅然决然向着黄沙漫天、荒无人烟、匪患横行的西北戈壁迈出了艰难而坚定的第一步。孙建初1897年出生于河南濮阳一个农民，自幼聪慧好学，胸怀科学救国、实业报国的远大理想。他勤奋刻苦，品学兼优，以优异成绩考入山西大学采矿系，专攻地质勘探。在校期间，他潜心苦读，博览群书，对地质地貌、地层构造、矿产资源潜心研究，打下了坚实深厚的地质理论功底。毕业后，孙建初进入国民政府中央地质调查所，长期从事地质勘探工作，走遍大江南北、深山戈壁，潜心勘探，风餐露宿，不畏艰险，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他凭着一个罗盘、一把铁锤、一双脚板，一步一个脚印，走遍千山万水，走遍荒漠戈壁，走遍深山峡谷，积累了极为丰富扎实的地质勘探实践经验。早在全民族抗战爆发之前，孙建初就曾多次深入西北，徒步穿越祁连山，走遍戈壁荒漠，对甘肃、青海、新疆一带地质地貌进行实地勘探。在勘探过程中，他在甘肃西部玉门一带石油河畔意外发现了一个震惊世人的惊人迹象，黑色原油从地层崖壁缝隙中源源不断自然渗出，漂浮河面，遇火即燃，火光冲天，当地百姓称之为黑油。世代捞取黑油用以点火照明、取暖做饭，而在孙建初这位专业地质学家眼中，这绝非简单的黑油，而是地下油层露出地表的石油露头。这也就意味着，在这片荒无人烟的戈壁荒漠地下深处，极有可能埋藏着一个储量惊人、规模巨大、足以改变国家命运的地下油海。孙建初当初敲下一块油样，用油样点火，橘红色火苗冲天而起，燃烧持久，火力旺盛。他心头一震，激动不已，仰天长叹，此乃天赐国宝，此乃国家命脉，此乃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黑色血脉。他当即下定决心，立下铮铮誓言，此生必以此油报国，
必

在此地找到油田，开发油田，为国家找到黑色血脉，为抗战找到战略命脉，为中华民族摆脱贫牛屈辱，撑起一片天。全面抗战爆发，国家深陷油荒绝境，孙建初毅然写下甘青两省石油地质调查报告，以不容置疑的坚定语气写下一句震惊全国的铿锵断言，石油必将出现于甘肃之西北部，立即开发足以助抗战，利国利民，拯救国家于危难之中。孙建初的报告上报之后，举国震动。当时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主任翁文灏以救国救民为己任，临危受命，立下军令状，三年之内必把西北之油送到重庆。而翁文灏心中，孙建初是担此重任的不二人选。1938年，国民政府正式下令组建西北石油地质勘探队，任命孙建初为勘探队负责人，全力挺进西北，勘探开发玉门石油。1938年12月4日，孙建初和助手靳锡庚一行人到达酒泉，同行的还有新成立的甘肃油矿筹备处主任严爽。12月23日，他们骑着骆驼向老君庙进发，从酒泉到玉门石油河东岸的老君庙行程80多公里，他们走了整整四天。在石油河奋战一年，用木桩子打下4000多个测绘点，以石油河岩壁上的渗油点为依据，选好井位，再以此为中心向四面扩展，以最大渗油点老君庙西北15米为中心，初步确定了8个井位。然而最大的难题来了，没有钻机。但转机来自八路军，他们得知八路军所部有3台苏联冲击式钻机用于打井取水，但不知道能不能出界。周恩来闻讯后立即批复，同心为国，绝无疑义，同意拆解。随后的运输用了长达5个月的时间，途中不仅时常有敌机封锁，土匪山贼横行，有些地方还无路可通，钻机要拆分成零件用骡马运送，遇陡峭处只能肩扛人背。直到1939年3月23日，老君庙一号井终于开钻。由于老式钻机效率极低，钻头入地4-5米便需提升清理岩屑，然后再将钻头放下去，如此往返昼夜三班倒，每天也只能钻2-3米。孙建初每天都要翻一翻挖出来的土，闻闻有没有石油的味道，看看颜色是否变深。根据测算，井深要达到100米左右才能到达油层，但钻机震动大，井壁一塌，进程十分缓慢。所幸当年八月，另一部来自八路军的钻机运抵，当一号井钻至115米左右时，沙样中发现大量油渍。两天后，钻头正式抵达油层，原油自井口汩汩涌出，日产量约10吨。消息传出，举国振奋，举国欢腾，举国感动。面对来访的记者，孙建初自信地说，我们只用了8个月就找到石油，在不久的将来一定能提炼出汽油，让全国抗战变成石油抗战，人力抗战变成汽车抗战、轮船抗战、大炮抗战。日军得知玉门开发出石油后极为震惊，急欲破坏。在飞机航程有限，携带重磅炸弹的飞机最远只能飞到武威，扔下几枚炸弹。飞机航程有限，携带重磅炸弹的飞机最远只能飞到武威，扔下几枚炸弹就匆匆返航了。有的飞机勉强飞到了玉门，也无暇仔细搜寻。油井还在一刻不停地出油，并且第二口试验性探井也成功钻入油层。望着越来越快的流速和越积越多的注油，孙建初喜不自胜。然而新的难题接踵而至，原油产出，注油池的油

将告罄，得想办法把原油变成汽车、轮船能用的汽油、柴油。国民政府应孙建初等人的强烈请求，向西方采购的炼油设备，由于战火迟迟未到，玉门油井咕嘟咕嘟冒出来的原油只能暂存驻油池，那些停在前线的汽车还是没法动弹。孙建初多方打听，终于在酒泉西北化学公司的一个旧相识处弄回一台人家正在使用的蒸馏锅。他按照临时抱佛脚了解的原油制备技术要求，又买来一个加热炉，请矿机修理厂的两位师傅改造重置。他则在离一号井、二号井和驻油池稍远一点的山坳边上平整了一小块场地，白天组织工人钻井采油，晚上就凭一本《石油炼制入门》和几张原油成分表研究炼油。设备简陋至极，蒸馏塔是由旧汽油桶改装的，冷却器是一节重新缝制的消防水带，温度计只有量体温和室温的，测量范围超过50摄氏度的都没有，全凭经验观察油色和流速判断。孙建初和严爽带人将原油倒入加热炉，再用由加热炉上面引出的一条3米多长的管子连接蒸馏锅，原油受热后，蒸汽进入蒸馏罐，按比重和材质疏密度分离出汽油、煤油和柴油。加热炉子用的燃料则是漫山遍野的骆驼草。严爽凭着肉眼控制温度，时不时让人添草或撒草，如此反反复复实验5-6天，终于炼出了成品油。但炼出的油杂质多，使得发动机积碳特别严重，还容易熄火。他们不断尝试，渐渐摸索出了如何调整火候，预测温度，接收汽油、煤油和柴油，如何过滤提纯。1个多月后，矿上的汽车首次加注他们炼出来的汽油，行驶100余公里未出现任何故障。司机称发动机稳，车子冲劲足，不比进口油差。自此，矿上的柴油机、发电机、汽车等都用上了他们炼的油。然而，用上进口设备依然遥遥无期，前线和后方又急着用油，他们提炼的油连自己都不够用。思前想后，孙建初决心自力更生，扩大规模。经中央地质调查所协调，从重庆一家食用油提炼厂调来一套提炼装置，孙建初按提炼原油的技术要求将之大改了一番，在石油河西岸建起了原油提炼厂。设备开始运转后，汽油、柴油等日产量可达3吨，其他如附属材料沥青之类的也产量喜人。这些油料源源不断地送到兰州，虽然对于整个中国的抗战需求来说杯水车薪，但标志着中国自此有了自产的动力油料。从上海来的两批设备，不是毁于敌机轰炸，就是遭到土匪劫掠，仅剩的两台钻机也在玉门70公里外被逃荒难民抢夺。孙建初得知后立即赶过去，千辛万苦费尽时日，孙建初终于将残缺的设备抢运至玉门。这时翁文浩来电称，国民政府点名要孙建初送油去前线。原来重庆方面接到谍报，称日军将于近日强渡黄河风陵渡，进逼陕西，威胁重庆和延安。苏联援助的数百门火炮和重型武器现因运力不足滞留在500公里外，要求老君庙油矿10日内储备100吨汽油和柴油，将苏联支援的武器弹药运抵黄河岸边。老君庙油矿沸腾了，多年含辛茹苦终于到了报国的时候，100吨油料按时产出，望着拉油料的车队渐行渐远，工人们欢呼雀跃。半个月后，中国军队粉碎了日军强渡黄河的作战企图，油矿上的人步履生风，腰杆挺得笔直。不过这样的产量显然还不够，孙建初一边催促进口炼油设备，一边从内部想办法，将由浙商会高价购得的国内植物油的提炼设备加以改造，油井越

越多，炼油厂越建越大，生产规模焕然一新。由于油井较为分散，注油池、油井距炼油厂较远，加之玉门一带丘陵纵横，运油车还要过河，挖好的明沟一夜就被大风吹平。汽车运油在炼油之前就要消耗掉大量的油料。孙建初召集会议后，决定在石油河架木桥，铺碎石路，并组织村民组成骡马驴车队，用大铁桶运油，每桶酬劳一角钱。这样不仅省油料，还增加了村民收入。这样一来，昔日仅几口油井、一座老君庙的荒凉之地，彼时人头攒动，热火朝天，宛如繁华集镇。孙建初感慨道：我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只有一座老君庙，庙里连住持都没有，只有两个捞原油的小工，捞出来的原油也只是给富户人家点油灯用，方圆百里全是戈壁丘陵。老话说，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再看看现在，几年时间天地大变，我们有油井，有油厂，有车队，有几百人，不仅每天出油数百吨，这些油还能送去前线打鬼子。中国第一块油田，这是宝啊，是国之基石。在这里干两年，回了家能骄傲一辈子。1946年，孙建初担任甘肃油矿局勘探处处长。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特务时常在内陆搞些暗杀破坏活动，孙建初曾被列入暗杀名单，成为中国科学界首选的刺杀目标。但他不顾个人安危，组织油田工人建立纠察巡逻队，将勘探仪器和地质资料装箱密封，妥善保存。同事劝他深居简出，不要参与巡逻，他不同意。如果有敌特出现，先要保护设备和材料，其次是注意保护好你们自身安全，最后再管我。1949年8月兰州解放后，彭德怀与贺龙亲临勘探处，对孙建初和勘探处职工的护厂功绩大加赞扬。1950年孙建初出席中国第一次石油工作会议，提出西北石油勘探计划，被任命为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勘探处处长，后又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等职，并参加编制中国石油勘探方案的领导工作。同年8月，孙建初受中央指派举办测绘钻井训练班，并亲自授课。后来，西北石油干部学校、西北石油工业学校的学科源流正是该训练班。1951年，在北京石油工业展览会上，孙建初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了中国石油工业发展情况及远景。1952年10月，为了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和发展石油工业的需要，孙建初主持开办了第一期石油地质干部训练班，亲自讲课，参加讨论，指导总结。这批学员后来都成为中国石油地质界的中坚。1952年11月，孙建初不幸因煤气中毒去世，年仅55岁。随着中国石油开采勘探规模和技术的不断扩大，中国终于甩掉贫油国的帽子，跃居产油大国之列。而当年仅凭一个罗盘、一把铁锤孤身穿越嘉峪关的孙建初，也被尊为中国石油地质奠基人。他的献身精神及卓越成就将永远为世人敬仰。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刘创，感谢各位收听。

0: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 水是文明的摇篮，更是农业的命脉。从8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先民聚落，到道素并举的农耕社会，中华民族依水而生，伴水而兴，也一直在与水患抗争，与水源相伴。南到北溯的古老格局因水而定，王朝兴衰，社会发展与水利工程紧密相连。从远古凿井取水，稻田沟渠，到良渚史前水利奇迹，从大禹治水的传说，到春秋已降影响国运的大型灌溉与航运工程，中国水历史就是一部先民认识水、利用水、治理水的史诗。那么远古先民如何走出临水而居的局限？最早的灌溉系统如何诞生？5000年前良渚水利为何堪称世界奇迹？南北方水利为何走上不同发展道路？王朝时代的水利又如何支撑国家运转，影响天下格局？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水润华夏，中国古代水利工程与灌溉简史。农业诞生之初，先民们最理想的居住地点就是河湖岸边的街地，这里地势平坦，土壤肥沃，取水方便，还能捕鱼采蚌，获取制陶原料，村落依水而建，靠河相连，逐渐形成稳定的文化圈。可以说在文明起步阶段，河流就是名副其实的母亲河，支撑着早期农业与聚落发展。但河畔安居也有致命隐患，那就是无法抗拒的洪水。一旦洪水爆发，村落家园瞬间沦为泽国，生命财产损失惨重。这样的惨痛记忆深深烙印在人类早期文明中，世界各地都留下了大洪水神话。两河流域、古印度里都有关于蔑视洪水与逃生的故事，而在中国最深入人心的就是大禹治水。相传尧帝时期洪水滔天，包围山陵，百姓深陷灾难。鲧用筑坝堵截的办法治水，多年没有成效。舜继位后诛杀鲧，启用他的儿子禹继续治水。禹吸取父亲教训，改堵为疏，走遍山川，疏通河道，历经13年，终于降服洪水。这场治水壮举不仅拯救万民，更让禹获得极高威望，为夏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现代考古已经在中原、晋南等地发现了与传说时代对应的洪水沉积层，证明那场大洪水并非虚构。学界对成因有不同解释，有人认为是黄河上游堰塞湖溃决，也有人认为是气候变迁导致黄河含沙量增高，悬河溃决。无论真相如何，都说明中华民族从文明萌芽阶段就开始了与洪水的长期博弈。在与洪水的反复较量中，先民们逐渐意识到仅仅躲避洪水远远不够，只有学会引导水流，合理利用水资源，才能真正实现安居乐业。这也成为中国古代水利事业最初的起点。无论中外，临水而居的传统都让人们无法完全规避洪水带来的风险。而随着农业的进一步发展，人口的进一步增长，有限的河岸接地也变得愈发拥挤。 新的聚落开始在远离河岸的地方建立起来。那么古人是如何解决水源匮乏问题的呢？如果只是要解决少量人的生产生活用水问题，早醒无疑是

性价比较高的方案。在大多数地方，不需要投入太多劳力，就能在地下找到安全可靠的水源。2018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省西平县谢老庄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六眼水井，湖井深约 5.2 米，均呈圆筒状，底部内收，井底至今仍然可以渗出井水。同时还在其中两座井中发掘出用于汲水的陶壶。谢老庄遗址在文化面貌上属于裴李岗文化，这些水井的使用时间距今约9000年。此后武阳大岗、山东张山、浙江河姆渡、上海松泽等遗址都陆续发现古井。到新石器时代晚期，水井已经遍布各地聚落，陶寺、二里头等重要遗址都出土过形制规整的深井遗存。凿井解决了生活用水，却难以满足大规模农业灌溉，尤其对南方水稻种植来说，稳定供水至关重要。水稻喜湿耐淹，人工淹水既能保证生长，又能自然除草，大大降低耕作难度，这也推动了灌溉系统的出现。在浙江余姚施坳遗址，考古人员发现了世界上面积最大、年代最早、序列最完整的古稻田。6000多年前，这里已经出现田埂、河道、水口，后来又加装了类似水闸的控制装置，实现按需供水。江苏绰敦、苏州草鞋山等遗址也先后发现稻田、沟渠、水井、蓄水池配套的灌溉系统。这些发现清晰证明，早在6000-7000年前，长江下游先民已经掌握系统的稻田灌溉技术，开启了中国水利灌溉的先河。从简单的引水灌田，到有规划的沟渠布局，早期灌溉技术的每一点进步，都推动着农业生产效率不断提升，也为文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坚实基础。长江下游先民对水资源的利用，在良渚文化时期达到史前巅峰。良渚遗址不仅有宏伟的古城、精美的玉器，更有一套震惊世界的大型水利系统，被公认为世界最早、规模最大的史前水利工程。考古人员在良渚古城外围发现两组共11条人工堤坝，分为南北两部分，坝体最高可达6米，坝体厚度可达近百米，长度在数十至数百米之间。坝体工艺极其考究，古人先用青膏泥铺垫底部，再用草果泥层层堆筑，结构紧实稳固，历经5000年依然屹立。这套水坝可以形成大型水库，仅南足矮坝就能拦蓄近10平方公里的水域，既能拦蓄天目山洪水，又能为周边稻田提供稳定灌溉水源。良渚古城本身就建在湿地之上，先民在沼泽上开挖50多条河道，总长度超过30公里，形成4通8达的运河网，挖出的淤泥就堆筑在两旁，形成土墩。这些土墩连接在一起，便构成护卫古城的城墙和人们居住的高台。水门、码头、河道、护城河连为一体，既是供水排水系统，也是高效的水上交通网络。粮食、玉石、陶器通过河道源源不断运入城中，支撑起一座超级大都会。据测算，良渚水利与古城工程需要上万人连续劳作数十年才能完成，只有具备强大组织能力的早期国家才能实现。古城内粮仓遗存惊人，仅池中寺一处就有近40万吨被焚毁的粮食，全城存粮可能达到100万吨级别。高效水利支撑起高度繁荣的稻作农业，让良渚巅峰时期人口达到2-3万人，成为同时代东亚最壮观的城市。与此同时，长江中游的曲家岭、石家河文化也发展出成熟的水利技术。城头山、石家河古城利用城墙、环壕、水坝、水库，实现防洪、灌溉、供水多重功能。北方的南左遗址等也出现大型沟渠与环壕水利设施。

施，南北呼应，证明5000年前水利工程已经与国家文明深度绑定，治水能力就是立国能力。大规模水利工程的修建不仅提升了农业生产水平，更强化了社会的组织与管理能力，成为早期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在长江中游地区，以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为代表的三苗族群，在江汉平原曾盛极一时，稻作农业在此地极为发达。与良渚所在的太湖平原不同，这里水网纵横，湖泊密布，对于在这里繁衍生息的先民来说，频发的洪水乃是生存最大的威胁。城头山城墙始建于约5600年前的大西文化后期，是长江中游地区最早的城址，城墙外还挖有环壕。学者认为城头山的城墙仅高 1 到 1.5 米且坡度平缓，用于战争防御并不合适，更可能是用于在洪水来临时以土墙挡水，以环壕排水，保护城内居民的安全。到屈家岭文化时代，陶家湖、龙嘴、孝城、门板湾等遗址都发现类似的低矮城垣和壕沟。学者还指出，陶家湖遗址外围曾发现一处不符合自然流向特征的沟渠，可能为人工开挖，以便于灌溉和泄洪。在石家河文化时期，随着当地人口急速增长和聚落面积的不断膨胀，更加完备的水利系统被建立起来。石家河古城是新石器时代长江流域已知最大的城址，内城加上外郭城总面积近350万平方米。古城在兼具防御作用的同时，还设计了极为复杂的水利系统。先民们曾通过挖掘壕沟和铸造堤坝的方式，将城外的河流引入护城河，再通过护城河将水流引入城中。城外还挖有数个人工水库，至今仍然发挥着存水的作用。特别是石家河古城先民曾在朱家坡修建了拦水的水坝，利用这里原本的河围地形建立一个巨大的水库。这一系列水利工程既能在雨季洪水来袭时及时泄洪，又能在旱季为城中居民提供农作和生活用水，表明与良渚文化同时代的长江中游地区先民与水打交道的技术已经相当成熟。与长江稻作地带相比，北方旱作农业对灌溉和防洪的要求要低得多，宿暑灌溉仰赖自然降水即可，至多像灵宝西坡遗址那样人工挖掘池塘供储水之用。因此北方地区的水利设施发展与同时代的南方地区相比发展较为滞后。不过近年来，在对甘肃庆阳南左遗址的发掘中，考古工作者发现，在这座史前北方的超级大都会中，人工挖掘的沟渠、九座巨型土台建筑周边的环壕和工程区护城河共同构成了较大规模的水利工程。虽然南左水利工程的真容仍待进一步发掘，但这证明即使在北方地区，强大的政权仍然会花费大量精力来经营水利，让自己的子民能够享受水利工程带来的便利。进入夏商周王朝时代，水利工程从史前聚落规模升级为国家层面的系统工程，成为国计民生的重要支柱。商代郑州商城内发现长达500多米的人工沟渠，最宽处12米，深达4米，部分地段建有石墙挡水，技术成熟。这些水系不仅满足城市排涝与生活用水，还为青铜作坊提供工业用水，是商代规模最大的城市水利系统。安阳殷墟依环水而建，城内水井密布，还有多处巨型人工蓄水池与供水水渠，供水能力极强。西周时期，水利建设更加规范，封号遗址、周原遗址都发现大型人工水池、沟渠与河道相连，形成完整蓄水引水网络。在文字记载中，商周对

水利的重视更加明确。商代祖先宁因治水而死，受到隆重祭祀。甲骨文中有商王下令修建田间沟渠的记录。周代诗经明确记载饮水灌田的场景。周礼更是系统规定了犬、岁、沟、畜、快等不同等级的田间排水灌溉系统，对蓄水、挡水、饮水、均水、排水都有详细规范，标志着沟蓄灌溉制度正式成熟。到春秋时期，水利已经上升为战略资源，阙碑、邗沟等影响深远的大型水利工程相继出现，水利正式从农业配套走向支撑国运的关键事业。这一时期的水利建设已经从满足基本生存需求转向服务国家经济、军事与政治发展，成为王朝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水利并非只有防洪、灌溉、供水等实用功能，随着王权强化，还诞生了专供王室使用、兼具景观与礼制意义的池苑水利，形成独特的水文化体系。早在陶寺二里头遗址就已经出现工程区专用的景观水池，并非日常用水，而是王室景观与消防设施。到商代，郑州商城、偃师商城都建有工艺精美的石板水池，池壁砌筑规整，有水道专门供水，池中养鱼，岸边筑台供王室游乐。殷墟池苑面积超过5万平方米，连接环河，旁有台榭建筑，是商代王室西游游猎的场所。西周时期，王室池苑进一步升级为礼制核心，形成灵囿、灵沼、辟雍三位一体的格局。灵囿是饲养珍禽异兽的原囿，灵沼是宽阔水面，辟雍则是四面环水的弧形高台建筑，形状如辟，象征王权与礼制。辟雍既是天子乘船涉猎、捕鱼祭祀的场所，也是周代最高等级的大学，承担贵族教育、诸侯朝觐、礼乐祭祀等重要功能。从实用到景观，从民生到礼制，中国水利的发展轨迹与社会文明进程完全同步。史前水利为了生存，夏商水利服务城市与农业，周代水利上升为国家制度与礼乐文明。一部水利史既写满先民抵御灾害、改造自然的智慧，也见证社会从简单到复杂、文化从分散到统一、礼制从朴素到完备的全过程。水利功能的不断拓展，也从侧面反映出中华文明的多元发展，从满足物质需求到承载精神文化与政治礼制，水与人类社会的联系变得愈发紧密而深刻。从8000年前的素作农业与稻作农业萌芽开始，水就决定了中华文明的基本格局。北方干旱少雨，素暑耐旱，形成了以旱作农业为主的文明形态。南方温暖湿润，水稻需要稳定水源，催生了更为复杂精细的灌溉系统。这种南北差异不仅塑造了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影响了社会组织结构与文明进程。南方大规模水利工程需要统一规划、集体协作，直接推动了早期国家的形成。北方虽以自然降水为主，但随着社会发展，同样需要修建沟渠、池塘、水井来保障农业与城市用水。可以说，水利的发展水平直接对应着文明的发达程度。无论是史前的良渚石家河，还是夏商周的都城王畿，凡是文明高度繁荣的区域，都必然配套着成熟完善的水利系统。水利兴则农业稳，农业稳则国家安，这是贯穿中国历史的一条基本规律。在漫长的古代社会，水利始终是国家治理的重中之重，历代王朝都把兴修水利、治理水患当作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从中央到地方，专门设置水利官员，负责河道疏浚、堤坝修筑、灌溉维护。大型灌溉工程、运河航运、防洪堤坝、
不仅是农业生产的保障，

0: 也是国家统一、物资调配、军事行动的重要支撑。都江堰、郑国渠、灵渠、大运河等一系列旷世工程之所以能够名垂青史，正是因为它们深刻影响了国家经济、政治与军事格局，成为中华文明的标志性工程。而这些伟大工程的源头都可以追溯到远古先民与水相伴、与水相争的最初探索。从凿井取水到稻田灌溉，从防洪堤坝到城市水系，从民生水利到王权礼制，中国古代水利走过了一条漫长而辉煌的道路。它不仅是一部技术史、工程史，更是一部文明史、国家史、社会史。每一口古井，每一段沟渠，每一座堤坝，每一条河道，都蕴藏着先民的生存智慧、组织能力与创造精神。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徐成。感谢各位收听。
1: 这是一个宽厚的肩膀，它扛起了一座座高楼大厦的建设梦想。这是一个瘦弱的肩膀，但它却扛起了消除事故隐患的重担。这是一个坚实可靠的肩膀，它扛起了企业发展的重任。这是一个钢铁一样的肩膀，它点燃了一双双绝望眼神中生的希望。安全有我，安全在我，安全靠我。

0: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

愧，对与错哪来的绝对，无非同情和习惯隐隐作祟。早已经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

许你我之间隔着一片大海，而我这里从没出现过一艘去你那里的船。

能清楚地告诉谁，那个爱过又离开的人，是不是抬头也会想念我？

知道是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你跟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0: 贴扫签限时体验活动，六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2: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通过思想引领、选贤任能、挂钩帮带等举措，着力构建科学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为部队战斗力提升注入内生动力。
3: 重点关注，武警部队组织赴边疆优秀毕业学员部队实践分享报告会暨毕业学员分配政策宣讲。
2: 直击现场，吉林省四平军分区开展征兵宣传进高校活动，解读入伍优待政策，激励大学生参军报国。
3: 环球军情，伊朗武装部队声明警告称，如果美国企图再次对伊朗发动攻击，必将遭到比以往更为严厉的回击。
2: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请听散文《泸定桥》，永不褪色的精神坐标。
3: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3: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对新征程上推进政治建军作出战略部署，其中明确要求要提振干事创业精神状态。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通过思想引领、选贤任能、挂钩帮带等举措，构建科学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有效激发官兵奋斗担当、攻坚克难的工作热情，为部队战斗力提升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请听特约记者周海燕、牛中伟、郭子阳的报道。
4: 亲爱的战友们，欢迎来到高原先锋第二季度的评选活动现场。
2: 初夏时节，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举行了高原先锋第二季度评选表彰活动。在仪式的现场，受表彰的官兵身披绶带列队登台，在支队官兵的热烈掌声中接过荣誉证书。记者了解到，支队每季度都要组织一次这样的评选，评选过程中按照基层民主推荐、机关审核把关、支队党委审定的程序，对在练兵备战、履职担当、甘于奉献等方面表现突出的官兵进行表彰奖励。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王红兵：
5: 评选全程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不搞平衡照顾，不为资历年限，聚焦实际表现，突出担当作为。我们开展这项评选表彰的目的，就是为了让真正踏实干事、冲锋在前的官兵站上舞台，收获荣光。
2: 习主席强调，贯彻落实好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关键在人。要把真正忠诚可靠、表里如一、担当尽责的好干部用起来。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的过程中，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聚焦干部履职能力、奋斗精神等方面，建立了一种名为状态预警的机制。党委常委分头挂钩基层，每季度给干部的经

0: 神状态画像，做到早提醒早帮助。前不久，支队战勤计划科原科长薛鹏被重新任命为科长，他这一摞一起的经历，正是该支队深化政治整训成效的生动写照。
1: 前两年编制调整，我从战勤计划科科长调整为运输投送科助理员，后来因为干部超编，又一直没有调职晋升，慢慢的，整个人就有点泄气。政委一次又一次找我谈心，政委说，问题是暂时的，组织在一步一步解决，但如果你现在放弃，躺平了，等有一天机会来了，你还能在官兵面前立得住吗？
0: 在党组织的教育引导下，薛鹏很快认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重新调整状态，工作起来更加努力。在制定高原驻训后勤保障方案时，他连续多天加班加点，翻记录，跑基层，创新制定了高原驻训模块化保障清单，有效提升了保障效率。后来这一方案在全支队得到了推广。今年在机关举行的战备拉动演练中，薛鹏又深入研究，探索出高原快速给养补给法，使补给时间缩短了15分钟。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周海燕：
2: 我们结合深化政治整训，在干部管理教育上打出一套组合拳，立起有为有位的鲜明导向，调整了5名长期躺平的干部，提拔重用12名实际突出的一线骨干，像薛鹏这样就有3人。
0: 为进一步提振官兵干事创业状态，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党委还组织干部到昆仑山口木生中将军楼旧址开展献地教学，重温青藏公路精神，引导官兵坚定理想信念。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魏山：
3: 我们一方面坚持正面引导，扎实开展理想信念、指能使命、优良传统等教育，自觉提升干事创业的思想觉悟，确保步入使命；另一方面，把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选出来用到位，让那些想干事、能干事的优秀干部脱颖而出。
0: 政治整训因战而生，为战而整，整出可靠战斗力是使命所系、价值所在。深化政治整训以来，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官兵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明显转变，以前少数官兵存在的松散懈怠等问题得到有效整改，取而代之的是全员主动参训、刻苦实训、争先练兵的浓厚氛围。这两年支队军事训练优良率达到85%以上。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周海燕告诉记者，未来支队党委将持续深化政治整训，筑牢忠诚品格，锻造政治能力，提振奋斗状态，确保官兵把全部精力和心思投入到练兵备战之中，为提升部队战斗力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2: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把政治整训的成果在基层落地生根，走深走实，为官兵成长成才搭建平台，干事成事创造条件，公平竞争营造环境，多做点燃激情、激发动力、助力圆梦的具体实事，让官兵在奋斗中看清方向，在前行中积蓄力量。
4: 以下关注新闻。本台消息，6月9号至11号，武警部队组织赴边疆优秀毕业学员部队实践分享报告会暨毕业学员分配政策宣讲。活动中，武警部队组织往届志愿赴边疆优秀毕业学员代表到武警工程大学、武警警官学院和武警特警学院分享部队实践体会，同时由武警部队政治工作部警官局业务处领导宣讲毕业分配相关政策，激励广大优秀生长警官学员赴驻艰苦边远地区部队建功立业。报告团6名赴边疆优秀毕业学员代表来自武警西藏、新疆和兵团总队等不同岗位，他们从不同角度分享了自己选择边疆、奉献边疆、建功边疆的事迹，以个人成长经历和实践体会向即将毕业学员阐释了新时代革命军人的精神内核。
0: 本台消息，近日2026年中央企业接收安置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政策培训班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举办。培训班聚焦共同做好今年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工作，通报形势任务，讲解法规政策，明确具体要求，围绕提升安置工作质效，开展分组讨论，交流经验做法，听取意见建议，邀请专家做专题辅导，组织赴军地相关单位开展现场教学，着力增强国防意识。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航空兵学院某旅近日组织大四飞行学员开展毕业联合考核，全面检验学习成效与岗位任职能力。吉林省四平军分区开展征兵宣传进高校活动，全方位解读入伍优待政策，激励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请听报道。
6: 916正好可以开车。
7: 随着考核指令的下达，参加毕业考核的大四飞行学员驾驶直升机依次升空。抵达任务空域后，飞行学员们依次驾驶直升机通场飞行，观察净空条件，寻找着陆场地，并根据风向风速精准研判着陆可行性，完成特殊场地起降实战科目。陆军航空兵学院某旅胡饶宇：
8: 刚才我完成了期待已久的飞行技能考核，从滑跑起飞着陆到模拟特殊情况处置，再到特殊场地起降，每一个科目都完成的比较顺畅。一飞完，旁边的考官就给我竖起了大拇指，我对自己的表现也比较满意。
7: 据了解，本次毕业联合考核共设置编队飞行、战术空域飞行、机动基础、模拟特情处置等八项实战化科目，全程由学员独立操作实施，重点考核精准操控、编队协同、应急处置等核心飞行素养。陆军航空兵学院某旅罗以彤：
9: 毕业联考是对学员四年军校学习训练情况的全面检验，他们以优异成绩完成了飞行技术的历练和思想作风的淬炼，他们即将奔赴部队一线，在新的战位上力荐低空，守护祖国的蓝天。
7: 特约记者刘松、李劲松、薛毅报道。
0: 吉林省四平军分区开展征兵宣传进高校活动，全方位解读入伍优待政策，激励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7: 连日来，吉林省四平军分区组织工作人员深入辖区高校开展征兵宣传活动，通过设立咨询台、发放征兵宣传手册等方式，向大学生详细讲解应征条件、报名流程、入伍优待政策、退役安置办法等内容，激发广大青年学子的参军热情。吉林师范大学博达学院龚泽宇：
10: 我了解了许多参军入伍的政策，身为新时代青年，我们应该坚持强身治学，打磨自身，为国防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7: 据了解，2026年下半年征兵工作已经陆续展开，征集对象以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为主。为充分发挥人才资源优势，四平军分区依托辖区高校建立技能型人才数据库，征兵宣讲员深入高校专业技术实训室，面对面为技能型人才悉心宣讲征兵政策，并针对个性化问题解疑释惑，努力实现人才输送与部队需求的精准对接。吉林省四平军分区曹祖峰：
11: 我们持续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征兵宣传进校园活动，例如早宣传早动员，对高校毕业生实施一对一精准发动，鼓励他们积极投身火热军营。
7: 特约记者周春旭、王磊、王亚超报道。
4: 继续关注新闻。6月9号至11号，由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四国组成的联方军事视察组为中哈边界西段开展新一轮边境裁军履约视察活动。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高瑶、特约记者王悦的报道。
12: 6月9号上午，联方视察组一行九人从霍尔果斯口岸入境，在中方人员的陪同下，前往新疆军区某团开展边境裁军履约视察。在当天下午举行的预备会议上，新疆军区某团相关负责人董月兵对所属人员编制、装备型号、营区分布等监督对象情况进行了详细介绍。
13: 结束视察任务后，我们严格按照协定要求，逐项对标、逐条落实，以高度负责的态度扎实推进准备工作。

0: 让视察组从我们的履约诚意中切实感受到中国人民维护和平的坚定决心。
1: 听取情况汇报后，联方视察组对营区多个综合库室进行了现地核查，并对中方履约工作情况给予了充分肯定。随后举行的签字仪式上，联方视察组组长、哈萨克斯坦国防部萨德瓦卡索夫中校签署视察报告并表示，
2: 中方同事们全面展现了其专业、开放、认真的工作精神。我们将继续依据两个协定要求，维护边境地区安全，认真履行使命责任。
1: 今年是中哈吉俄塔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签署30周年。多年来，双方在安全执法、边境管控、打击跨国犯罪等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有效降低了边境军事对峙风险，为五国发展营造了安全稳定的外部环境。视察期间，双方还通过互赠纪念品、参观边境城市、合影留念等方式，在互尊互信的密切交流中深化军事互信，增进彼此友谊。中方陪同组组长高亚东：
3: 此次边境裁军履约视察，中方始终秉持军事透明、增强互信、平等安全的原则，严格履行了协定规定的各项义务，全程全力协同配合联方工作组开展各项工作，确保了视察工作平稳有序、顺利圆满。
4: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6月11号晚发声明警告称，如果美国企图再次对伊朗发动攻击，必将遭到比以往更为严厉的回击，并且战火将蔓延扩散，导致整个地区陷入不安全的泥潭。声明指出，美国自相矛盾的行径是导致地区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稳的主要根源。鉴于美方对伊朗石油基础设施发起威胁，伊朗要么让石油和天然气出口惠及各方，要么就让所有油气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
5: 总台记者李建南蔚然报道。据伊朗官方媒体伊朗国家通讯社当地时间6月12号报道，伊美之间有关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的协议文本的主要框架包括以下内容：一、核问题保持不变。当前备忘录不涉及核问题相关协议，伊朗也不会做出新的承诺，核问题谈判将在协议签署后的60天内进行。二、霍尔木兹海峡既不移交管理权，也不赋予美国角色，伊朗不会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移交做出任何承诺，海峡未来的管理安排将作为地区事务，由伊朗和阿曼通过对话与共同决策来解决。三、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彻底结束战争。该备忘录的主要目标是在所有地区战线结束战争。美国承诺迫使以色列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且协议文本中任何地方都没有出现延长停火的表述。四、通过明确机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部分被冻结资产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解冻，其余部分将在后续谈判期间逐步解冻。德黑兰已根据其所要求的机制获得了明确保证。五、战争赔偿被提上议程。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侵略所造成的损失是备忘录中提及的议题之一，有关赔偿落实的执行机制将在协议签署后的60天谈判中达成一致。六、解除一级和二级制裁的细节将留待最终协议讨论，取消所有美国制裁及相关国际决议的问题将在为期60天的核谈判期间进行审议。七、最终协议的三项议题与60天谈判期，在60天谈判期间仅讨论三项议题：和平核计划的继续推进、美国单边制裁的解除、损失赔偿机制。除此之外的任何议题，包括伊朗的导弹能力，都不会被列入谈判议程。
4: 总台记者陈林聪报道。当地时间6月11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任命丹·贾维斯接替辞职的约翰·希利出任英国国防大臣。据介绍，贾维斯此前担任内政部安全事务国务大臣，长期负责英国国内安全、反恐及边境安全等事务。当地时间11号，约翰·希利宣布辞职。希利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致首相斯塔默的公

0: 开信表示，由于政府未能为国防建设提供足够资金支持，他决定辞去国防大臣职务。
1: 据美国《纽约时报》6月12号报道，美国计划撤走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的部分战斗机，这一数量占美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战机总数的约三分之一。截至昨天发稿时，这一消息还没有得到进一步证实。
2: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0: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25000里征途不仅是一次地理上的远征，更是用热血书写的英雄史诗，用信仰铸就的精神丰碑。为缅怀革命先辈，传承红色基因，国防时空军旅文学之窗栏目推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为您安排的是散文《泸定桥永不褪色的精神坐标》，作者李根平，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
3: 在长征胜利90年后的今天，我来到泸定城，踏上了泸定桥。脚下大渡河在吼，浪头拍击崖壁，分贝高的要把人的耳膜震破。103米跨度，13根铁索将这座铁索桥凌空横跨在河道的两岸。当我伸手握住桥上的铁索，铁锈粗粝，沁着凉意，就像刚刚从1935年五月的风雨里捞出来一样。当年清朝的康熙皇帝为了纪念国家统一和平定西藏准噶尔之乱，亲自题写了泸定桥三个字，并在桥头立了石碑，碑上写着一统山河四个字，指望它能稳住西南边陲。让他想不到的是，200多年后，这座桥成了长征途中红军将士的拦路虎，也成就了红军官兵的一个经典战例。1935年5月25日，中央红军在安顺场强渡成功，可是在渡口仅仅找到了3只小船。如果部队依靠着3只小船过河，需要近1个月的时间，而尾随追击的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队和川军杨森部队不出3天时间就会到达。中革军委一致决定加河而进，夺取泸定桥。蒋介石熟读晚清战史，当他听说红军队伍到达大渡河畔时，冷冷地笑道，1863年，一王石达开率领10万太平军在此被骆秉章围歼，全军覆没，我们要让朱毛做石达开第二。蒋介石的命令发出后，川军守敌李全山的部队提前抵达了泸定城，把桥面木板拆去了1/3，只留下13根寒光凛凛的铁索横亘在江面上，并在桥的另一头垒起沙袋，架好机枪，还放话说有种的飞过来。这是物理上的绝境，也是心理上的绞刑架。但真正的强者从来不是避开绝境，而是把绝境变成对手的坟墓。中央红军左纵队先头部队由红一军团第20、第4团组成。5月28日，团长黄开湘、政委杨成武接到命令，29日晨夺取泸定桥。此时红四团距离泸定桥还有240里路，沿途全是山路，左侧绝壁，右侧深渊，而刚打完仗的红军还没来得及吃饭。一路上红四团官兵饿了就嚼一口生米，渴了捧一点雨水喝，草鞋磨穿了就光脚走，血印子都渗进了石板路。最惊险的是，对岸川军也在打着火把连夜赶路增援。黄开湘、杨成武果断下令，我们也点上火把，让被俘的川军4号员 按照敌军号谱进行应答。河两岸两列火把竞速前行，一路上敌人以为是自家部队并行，毫无察觉。5月29日拂晓，红四团先敌一步抵达了泸定桥西岸。这一昼夜，红军240里山地急行军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单日行军速度的传奇。战争有时候比的不是火力，比的是谁先到达。5月29日下午4时，总攻的号角吹响了。2营2连长廖大珠带队，从全团遴选了22人组成夺桥突击队，包括2连指导员王海云、3连党支部书记刘金山、副班长刘子华、战士李友林等人。2营3连连长王有才率队紧随其后铺设桥板。这22人组成的突击队只携带了短枪、马刀以及手榴弹，就攀上了泸定桥悬空的铁索，向着东岸一点点地挪动着前进。河对岸，敌人的机枪子弹打在铁链上，叮当作响，火花乱蹦。突然，第一名战士被子弹击中，随即就坠入咆哮的激流之中，失去了踪影。接着，第二名战士也坠下铁索，第三名、第四名，当场就牺牲了4人。可是，剩下的红军战士不仅没有撤退，反而英勇地前进，借着铁索的遮掩，一寸一寸地向前移动。可是，就在他们快要接近东岸的时候，敌人将煤油泼在了稻草上，放火把东桥头的楼亭点燃了。一时间浓烟滚滚，烈火冲天，火墙高达数丈，封死了前进的道路。冲啊！廖大珠甩掉着火的军帽，第一个跃入了火海，用马刀劈开了一条路。刘金山、刘子华紧随其后，后续部队踏着烧焦的桥板如潮水般涌过。敌人见势不妙，纷纷夺路而逃。经过2个小时激战，红四团控制了泸定桥两岸，并占领了泸定城。泸定桥这座被敌人视为天险的铁索桥，被红军用血肉之躯硬生生夺了下来。当刘伯承踏上泸定桥时，他用马靴跟重重地跺了3下桥板。泸定桥，我们胜利了，我们不会成为石达开第二。由于历史原因，直到今天，22名勇士姓名完整留存在世上的仅有12位，其余勇士成了真正的无名英雄。1935年9月，在甘肃定西通渭县文庙街小学，毛泽东主席对着陕甘支队排以上干部首次朗诵七律《长征》，他念道：“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这个寒字他仔细斟酌过，不仅代表着物理上的温度低，更是回望时人们脊背皱起的敬意。寒是敬畏，寒是祭奠，寒是对牺牲者最庄重的致意。90多年后的今天，铁索依旧，山河已经换了新貌。我看到泸定桥上游人如织，桥下的大渡河水依然奔涌不息。这座康熙年间的桥还在，但不再是帝王一统山河的象征，而是民族独立与信仰不屈的精神坐标。岁月淹没烽烟，现如今虽然22位勇士中的大多数人连名字都没有留下，但是滚烫的信仰铸就不屈的脊梁，代代传承的信仰之路生生不息，始终指引着后人步履不停，永续前行。
1: 听众朋友， 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邓锡光，监制吕锡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1: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2: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7%， 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1: 2025年可再生绿电支撑。
2: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深耕非遗保护与创新
1: 绿电支撑。
2: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深耕非遗保护与创新体验，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1: 伊美谅解备忘录有望签署。伊朗称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美国称伊朗承诺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到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祥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4: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3: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5: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3: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0: 我要是被坠机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1: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2: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做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银旅联动模式。
1: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3: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1: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4: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15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

0: 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1: 满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六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谢建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7%， 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 458.81 万亿元，同比增长 7.7%， 广义货币 M2 余额 353.67 万亿元，同比增长 8.6%， 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4: 金融资源正在从低效领域退出，转而精准滴灌国民经济最需要的地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稳健的源头活水。
3: 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 5.5%。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5: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3: 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罗飞鹏观察，
5: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统计的 1.5 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3: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新兴动能不断壮大，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1: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 2.6%， 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在河南，胶平铁路建设已进入全面攻坚阶段，连日来建设者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统筹推进桥梁、隧道、路基等重点工程。中铁14局胶平铁路六标项目施工负责人杨尚，
7: 项目全面开启多工序协同攻坚模式，三座特大桥下部结构施工、汝阳隧道开挖、全线路基及附属设施施工同步推进，我们足额配齐人员、大型机械及工程物资，全力保障各工序高效流转，锚定既定节点目标，有效推进。
6: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一批重点项目取得新进展。五月份，宜昌到兴山高铁、巢湖到马鞍山城际铁路开始静态验收，哈尔滨到铁力、铁力到伊春铁路完成静态验收，雄安到商丘高铁进入全线拉通试验阶段，西安到十堰高铁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开通运营做好最后准备。国铁西安局运输部副主任王洪涛表示，
8: 本次试运行不少于一个月，将按照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与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三个阶段分步实施，为线路顺利开通、安全运营提供坚实基础。
6: 截至五月底，成渝中线高铁、雄安到新州高铁、重庆到昆明高铁等线路启动铺轨施工，南昌到九江高铁全线铺轨完成，重庆到万州高铁149座桥梁架梁全部完成，天津到潍坊高铁京沽海河隧道顺利穿越海河，新建上海东站、昌北机场站等重点站房枢纽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充分发挥，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0: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41000瓦时，同比增长 9.6%， 经济增长的新增用电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各类电源总发电量的 38.3%， 风电、光伏发电量均迈上10000000瓦时量级，在全国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双双突破 10%。 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总经理易月春表示，未来我国新能源行业将延续海陆并举、集散并举、多能互补、集成发展的核心路径。
10: 今年，全国将加快推进沙格荒新能源基地建设，协同推进生态治理，推动海上风电规范有序建设。预计2026年全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约31000瓦，新型储能新增并网装机容量超过50000000千瓦。
9: 随着绿电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可再生能源应用边界不断拓宽，正从单一发电功能加快拓展到更多应用场景，深度融入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各环节。
10: 目前绿电直供、零碳园区、风光制氢、光伏制沙等新业态加速普及，清洁能源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建筑运维、交通运输、生态治理等重点领域。2025年我国绿电交易规模达 9.3 亿个，同比实现翻倍增长，绿电直连、就近销纳等配套政策持续完善，新能源发展正式迈入市场驱动加技术赋能的双能驱动新阶段。
1: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立足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各地持续推进非遗常态化保护、创新传播与沉浸式体验，结合多元场景，激活消费活力，让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护月琪报道。
11: 非遗保护根基不断夯实，常态化传承体系日趋完善，多地持续强化传承人队伍培育与场馆建设，为传统技艺永续发展筑牢保障。擦亮光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河南商丘民权举办非遗展演活动，并为12名新晋市级非遗传承人颁发证书。玉东坠鼓、玉东琴书等传统曲艺现场轮番登台表演，质朴唱腔搭配传统伴奏，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聆听。市民赵娜：
12: 非常的有味道，这种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喜欢我们这种传统文化。
11: 民权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赵世忠介绍，近年来当地不断健全非遗保护机制。
13: 我们深挖本地非遗资源，积极做好非遗项目的传承保护，持续推动非遗融入生活，贴近群众，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
11: 跨界融合，不断初心，非遗牵手体育、时尚等领域，实现创新传播。江苏宿迁将非遗与苏超足球赛事结合，泗洪县推出刻纸门花、烙画两大非遗主题创作活动，把足球元素融入传统技艺。泗洪县半城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文艺辅导员王美娟表示：
14: 一方面是为了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和喜爱刻纸这项传统技艺，传承我们的文化瑰宝；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为苏超营造浓厚的氛围。
11: 江西赣州客家服饰制作技艺传承人蔡燕燕对赣南客家服饰进行时尚化改良，将传统纹样融入旗袍、晚装、职业装，设计作品亮相国内外时尚舞台。
15: 很多人觉得做传统服饰是老手艺，但我把它做成了一份新的职业。我们不只是缝衣服，更要把客家蓝衫的老纹样嫁接到现代的职业装里， 让它走进年轻人的衣柜。
11: 深耕文旅融合，沉浸式体验点亮非遗消费新场景。安徽一线借力影视 IP 将徽文化非遗徽墨制作。

0: 记忆转化为沉浸式旅游项目，依托热播剧《家业取景地》优势，当地打造实景打卡加非遗体验加特色品鉴游玩模式，开放古法徽墨制作体验工坊，影视、非遗与文旅深度融合，游客纷纷慕名而来。
1: 是看了家业就想要来当地看一下徽州的一些风土人情啊，徽派建筑，亲自去体验了一下徽墨的制作，然后从这个制作过程中我就感受到了徽州文化的魅力。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天起到21号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 82%， 上海首发日益成为中外电影人的首选。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倩报道。
3: 作为全球放映体量规模领先的国际影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单元历年来围绕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的观影需求，呈现优质多元、体量恢宏、品类丰盈的展映格局，成为国际新片引进、发行、积累口碑的重要平台。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4: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展映选片凸显电影技术发展，除安排 IMAX、杜比等高规格放映之外，名导新作、影展精粹、全球首映等热门单元都将携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新片与观众见面。
3: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5: 本届电影节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将举办近百场的观众的见面会，对话互动也将从影厅延伸到更多的场域，城市的会客厅，让观众啊不仅看电影，更能够走进电影人，走入电影之城鲜活的光影的氛围。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6: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 4.2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出口商品含金含锌量更高， 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 120% 和 70.9%。
2: 世界最大跨境钢拱桥重庆武隆到两江新区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凤来大西河特大桥钢混组合梁昨天顺利合龙，工程正式转入桥面系及附属设施施工冲刺阶段。该桥全长 1136.7 米，主跨达580米，桥面与河面最大垂直高差超过310米，全桥累计用钢量达 2.58 万吨，是我国山区特大桥梁设计建造顶尖实力的集中体现。
6: 公安部昨天提醒，全国高考刚刚结束，广大考生和家长务必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所谓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需谨防高考特招等升学诈骗。
2: 国际篮球联合会昨天正式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到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 这是自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之后，世界顶级篮球赛事再度落地北京。
6: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江西东北部和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据伊朗方面12号发布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晚表示，正在进行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谈判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此外，磋商中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一方目前尚未就核议题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但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 80% 到 85% 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铀。初步协议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此外，伊朗承诺无限期的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丰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若伊朗切实履行协议义务，美方将放松多年来对伊朗施加的大部分经济限制措施，使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2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3 美元，收益每桶 84.88 美元，跌幅为 3.23%。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05 美元，收益每桶 87.33 美元，跌幅为 3.37%。
2: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两个人死亡，10人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当天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今年已发生18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最终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双方各得一分，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李丹丹、陶玉洲、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

0: 江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理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
2: 过来，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科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

0: 系安全带，病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手中有尺度，心中有界限，眼前有方向，心中有红线，脚下有正气，心中有底线。工厂重在一土一木，防腐重在一丝一毫，明界限，畏红线，守底线。党风廉政建设，我们一直在路上。
2: 每首歌都有属于它的故事，每段旋律都有它的独家记忆。时代将青春镌刻在翻涌的浪潮中，寻找每一朵浪花的精彩，就来音乐海岸线。

越海岸线，美好旋律值得听见。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听到的歌叫做《鼓浪屿之波》。这首歌以其悠扬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展现了鼓浪屿的美丽风光，以及人们对于家乡的眷恋之情。在歌曲当中找一找，有没有你对于大海的思念和热爱。

0: 之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6月12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24小时天气整体较好。13日白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风力不大，气温变化不大。12日20时到13日20时，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南到东南风5到6级，气温18到22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见多云，西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18到24度，小长山，气温18到25度，广路，气温19到26度，獐子、海洋，晴见多云，西南风5到6级，獐子，气温18到24度，海洋，气温18到24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6月13日，因天气原因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6月13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点40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7点，全天执行31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7点，全天执行30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波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11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2: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 91.7 海岛风景。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栏目，我是主持人钱鑫。解放初期的1951年，全国上下物质资源极度匮乏，当时的长海县多数家庭以打鱼为生，可四万长海人民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为抗美援朝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捐献了一架米格15战斗机，入列战区被命名为旅大长山号。听众朋友，今天的海岛风情，我们就一封尘封了70多年的绝密文件，解密一段长海县传奇往事，聆听感受当时四万长海人民为国担当、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长海县地理位置险要，战略意义重大，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无论是甲午战争还是日俄战争，当时被叫做长山县的长海县都最先被侵略者占领，然后以此为跳板攻占辽东半岛，故这里又被称为祖国东大门的门栓。1950年6月25号，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派兵进行武装干涉，发动对朝鲜的全面战争，新中国国家安全也受到严重威胁。10月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并领导全国人民开展大规模的抗美援朝运动。1951年7月16号，长山县抗美援朝分会下发一份绝密文件，写道：本会根据中国抗美援朝总会提出的抗美援朝爱国号召，我会经委员会议共同议决，捐献旅大长山号飞机一架，编入旅大机队。当时的条件，要捐献一架价值15万人民币的战斗机，可以说是无异于天方夜谭。50年代初的长海县，由于海岛特殊的地理环境、电力供应、淡水资源无法保障，粮食蔬菜极其匮乏，靠打鱼维持生计的长海人一年到头也见不到现钱。可消息一经传出，以打鱼为生的长海人民上下响应，群情激扬，有钱的出钱，有物的出物，有的将自己出海打鱼的收成全部捐给了长山县抗美援朝分会，有的妇女同志拿出了自己新婚的嫁妆，只要是国家号召抗美援朝需要的，宁可自己不用也要支援前线保家卫国。在募捐的同时，长海人民积极投入到增产增收的生产运动中。小长山区回龙村的刘永生回忆说，当时他把家里的土地全交给老婆来干，自己出岛多打几个工，好多赚钱多捐献。张子胥、西张子村石日云等渔民为了多打鱼虾支援前线，不顾风大浪急，冒着生命危险连夜出海作业，目的就是多打鱼卖钱买飞机。据长海县志记载，当时长海县各区是要人给人，要物给物，要血给血，要多少给多少，全县各区出现了父母送子、妻子送丈夫、兄弟争相报名参军的感人场景。长海人民以无私的奉献，最终支持了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伟大胜利。截止到1952年，长海人民实际捐款数达到了惊人的19万余元，比认捐数多了4万多元。除去购买了一架喷气式战斗机外，多余款项也全部投入到了抗美援朝其他军需物资的采购中。正是这些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最终熔铸成了长海人民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旅大长山号战斗机。时光荏苒，岁月如梭，曾经的旅大长山号早已消失在战争的硝烟里，我们已无法探寻它最终的归宿。正如相遇巨社号、少年先锋号一样，所有捐赠的飞机都永远列装在了全国人民心中。

一代代海岛人担当使命，一代代长海人传承责任。70年继往开来，70年越不从头，奋力建设中国北方独具特色的生态低碳示范岛，建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让我们砥砺前行，坚韧向前，在长山群岛的蓝色沃土继续书写旅大长山号的革命传奇。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会。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

0: 在张淑英保存的相册里有一张最近的合影照片，拍摄于沈阳。2021年6月23日，张淑英和女炮班第11代班长池明芬、第13代班长庞小丽、第14代班长穆平丽应邀参加辽宁省军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文艺晚会。这是张淑英时隔多年之后再次上省城。相册里有一张50年前辽宁省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参会人员合影。会议在沈阳召开，几百人中有2名长海县代表，海洋岛38女炮班班长张淑英，獐子岛38号渔船船长文淑珍。那张笼罩着时代光影的长方形黑白大照片，平展展地镶在大型相册里，见证了岁月的流逝和曾经的辉煌。50年后，在沈阳参加建党百年活动时与首长合影的照片上，张淑英他们身穿迷彩服，精神抖擞，意气风发。这是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不同时期的4任班长代表祖国海上边陲的38女炮班在沈阳相聚，年龄梯次使画面有了更多的厚度和质感。他们阳光般灿烂的笑容展示出迷人的时代风采。他们生活得比我好，张淑英说的是儿女很欣慰的表情。她和张富康育有2女1子，分别为53岁、51岁、49岁，都非常要强，工作很努力，人生价值得以实现。儿子年龄最小，从部队退役后到地方工作，早已经是正处级干部。张淑英的丈夫张富康一直在部队工作到退休，正团级，为人正直本分，且很有学识，参军前就是大学生，在部队还继续深造，深得上级领导赏识。作为父亲，张富康没有为子女的工作走后门，让他们自己去闯荡。张富康年长张淑英几岁，5年前不到80岁去世。张淑英能够告慰丈夫的是，儿女们都不用操心，她自己的身体也很好。我去海洋岛张家楼之后，告诉了张淑英大姐。大姐问我家原来的房子还能看出在哪儿。那栋房子刚买下时是海草房，正年轻力壮的张淑英从盐场那边买来砖瓦，用船装到张家楼，在乡亲帮助下翻新成3间瓦房。守备区干部到张家楼蹲点都住他家，吃饼子地瓜就炖鱼。那栋房子承载了张淑英老人太多的记忆。我说张家楼变化很大，所有原来的房子连地基都找不见了。如果有知情者会说出大体位置，但我在张家楼遇到了那位老者，听说话口音就是外地的，且只在那里居住了10几年，他住的房子也显而易见是后来盖的，他怎么能说清楚当初的情形？没人住的房子早晚要成为废墟，只是连遗址都不见了，多少令人失望。好在哨所还在，主人可以以哨所为参照，确定自家房屋的位置，别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旅游因疫情影响而中断，我去见张淑英1个星期前，她还来过长海县，那时我已经在大连了。她说是二女儿趁周末开车带她过来的。长海县城50年没来了，变化太大。离开长海县以后，她只回过海洋岛，没在大长山岛下船。 在女炮班时，他经常到县里开会，那时可以用荒凉形容大长山岛。变化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而张大姐没有参与和见证县城的变化，所以看到今日的大长山岛，感慨和惊叹也就不足为奇了。张淑英在岛上待了2天，住在杨家村的渔家旅店，正是旅游旺季，住宿需要提前多日预定。好在二女儿把一切都事先搞定，只是因为工作，二女儿不能在岛上久待，张淑英也只能随行。在岛上期间，张淑英跟着二女儿跨过长山大桥，到小长山岛小水口3A 级景区游览过。本想探望老战友王淑琴，可打听了才知道，从驻地到县城打车也要20分钟，还不知道怎么走，又赶上下雨，还得按照原定时间返回大连，探望老战友的打算就没能实现，留下遗憾。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海花除妖的第二集。上回书我们说到，一股黑风把海花海香两姐妹刮到了一个山洞里，一个黑大汉想对两个姑娘图谋不轨。海花是个有心计的姑娘，不甘心姊妹两个人都死在这里，马上装出一副笑脸对黑汉子说，听大哥这么说，你是要娶我做媳妇儿吗？黑汉子一听高兴了，连连点头说，啊，对对对对对对，我这里有你们俩用不尽的金银财宝。说到这儿就走上前拉海花的手，海花眉开眼笑的让他拉，甜甜的对他说，我答应你，只是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黑汉子说，什么事儿？你快快说，我一定答应。海花说，你要娶我就得把我妹妹送回家去。黑汉子一听有点迟疑，海花不容他多想，就把自己的手从他手里抽了出来，沉着脸说，你不答应，我们姊妹俩就撞死在这洞里。黑孩子一听急了，连忙答应海花，好好好好好好，我答应我答应啊。其实黑汉子也有个小算盘，他想，我现在送走一个姑娘，以后我再要她回来，那还不是现成的。想到这儿来到了洞外等着送人。黑汉子一出去，姊妹俩抱在一起哭了起来。姐姐替妹妹擦干了眼泪说，妹妹，好妹妹，你就放心回去吧，啊，不要为我担心，告诉爹妈就说我在这儿很好，别让他们挂念。说完送妹妹走出山洞。黑汉子正在洞口等着海香，等海香走出来，突然一股黑风刮起来，海香和黑汉子转眼就不见了。黑汉子走后，海花感到浑身瘫软，一屁股就坐在地上，他想自己是死定了，又一想不能坐着等死，要想法子和他拼。他一下子站了起来，四下撒马看有什么东西，他找了一顿也没找到顺手的家伙，他又犯了愁，倚着洞壁坐了下来，心里琢磨着还有什么办法能制住这个妖怪呢。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海花除妖的第三集。海岛更多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澄海新闻，我是主持人以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国家水预算管理试点调研组在澄海县就水预算管理试点工作调研；澄海县推进渔船智能 AIS 设备安装项目，用数字化硬核装备为渔民出海作业安全保驾护航；西太平洋斑海豹现身澄海县海域。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穆旭林报道，6月11号至12号，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戴向前率领国家水预算管理试点调研组一行赴澄海县开展调研和工作座谈，省水利厅、市水务局相关负责同志参加调研活动，澄海县政府副县长刘润年陪同调研并主持座谈会。座谈会上，澄海县政府就水预算管理试点工作进展情况做了专题汇报，与会各方围绕制度建设、技术支撑、执行监督等议题进行交流研讨。会议指出，水预算管理是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的重要手段。澄海县作为东北地区唯一的海岛县和全国水预算管理试点单位，应当紧密结合本地实际，加快推进计量监测设施全覆盖，不断完善总量控制、动态调配、市场激励管理机制，促进用水方式向集约节约转型。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加强水预算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增强部门协同配合和舆论宣传引导，积极探索具有海岛特色的节水路径，着力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澄海模式，为全国水预算管理工作贡献海岛实践经验。本台消息，科技赋能海上平安，数字筑牢渔业防线。近日，澄海县率先在大长山岛镇启动渔船插卡式 AIS 智能设备安装，用数字化硬核装备为渔民出海作业安全保驾护航，推动全县渔业安全管理工作提质增效。在大长山岛镇成岭村设备安装现场，渔民们有序排队完成个人及渔船信息登记、智能设备领取等流程，专业技术人员逐船开展安装工作。据了解，此次推广的插卡式 AIS 智能设备针对性解决了传统北斗设备夜间信号不稳、传输易中断等短板，有效解决监管盲区、信号断层等难题，为渔船航行定位、轨迹追踪、安全预警提供可靠保障。接下来，澄海县将以渔业智能化改造为抓手，精准补齐海上动态监管短板，持续稳步推进渔船插卡式 AIS 智能设备的普及安装，持续完善海上渔业智慧化监管体系，织密织牢海上安全生产防护网络。记者李婉婷报道，6月11号，澄海县举办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活动，全方位展现澄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在文化中心广场，激昂的锣鼓、欢快的秧歌、刚柔并济的太极表演烘托着宣传现场氛围。在非遗及海岛文化展示区内，手工陶器、渔家海灯、剪纸等各类非遗作品琳琅满目，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传统技艺的独特魅力。在非遗知识挑战赛环节，参与者更是排起长队争相答题，在趣味互动中长知识、赢奖品，让居民在参与中感受海岛传统文化的生机与活力。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澄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澄海人民广播电台澄海新闻。
0: 本台消息，致敬逐梦青春，不负韶华莘莘学子，即日起至8月31号，全国应届高考中考学子凭本人2026年准考证原件及本人身份证原件，即可享受澄海县小水口森林公园老铁山旅游景区免门票入园游览，以山海胜景献礼青春，为学子们的逐梦之路添彩。分别位于澄海县小长山岛镇和广鹿岛镇的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小水口森林公园和国家3A 级旅游景区老铁山旅游景区，生态禀赋优越，文旅资源丰富， 集徒步休闲、观光揽胜、避暑解压于一体，是广大应届学子走出题海、亲近自然、放松身心、邂逅海岛夏日风光的优质出游目的地，让广大考生在旖旎山海风光中定格专属青春的美好回忆。本台消息，近日长海县小长山岛海域游来了一位软萌的特殊访客，一只西太平洋斑海豹频繁现身近海海面，成为这片碧海的惊喜风景线。这只斑海豹性情温顺亲人，灵动又俏皮，它常常追随渔船逐浪前行，贴近船舷探头嬉戏，自在游弋，丝毫没有惬意，偶尔游向岸边浅滩与居民和游客戏耍。经辽宁省海洋水科院核实确认，这只可爱的斑海豹并非常规季节性洄游的野生个体，而是今年四月在大连统一康复放归自然的海豹之一。它的回归是海洋生态保护工作的阶段性成果，更是大自然回馈我们的温柔礼物。但专家提醒，当下斑海豹频繁地与居民和游客近距离接触、围观互动，正在悄悄打乱它的生存节奏，给它的野外生存带来极大隐患。下面播发一组简讯。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提出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伏季休渔期开展以来，大连市持续保持高压执法态势，深化海陆空全方位管控，常态化开展联合执法整治，执法部门依托智慧平台不定时点验监管，累计点验渔船1660艘次，查获违规渔船42艘，缴获非法渔获2200余公斤，端掉6处非法交易窝点。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易涵。在大海上架桥，那是海岛人祖辈连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对世代生活在海岛上的居民来说，更是一个神话。长海县镇距离隔岸的普兰店皮口镇仅有八海里，什么时候才能出现奇迹，让两地之间架起一座桥呢？这是两岸居民古时就有的梦想，而如今长海跨海大桥即将开工建设，全长 25.5 公里的长海大桥将突破陆岛连接的交通瓶颈，实现陆岛快速通行和全天候通行，对于促进长海县海洋渔业产业和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开发拓展，提升长山群岛城市化水平以及巩固国防具有重要意义。那么长海跨海大桥项目的具体规划又是怎样的呢？
2: 长海跨海大桥项目包括跨海段19公里，陆域段 6.5 公里，项目起点位于长海县大长山岛太原村北侧，进鸳鸯港向西北方向入海，横穿里长沙海峡，于普兰店区皮口港东侧登陆，先后上跨滨海公路、京城铁路、国道贺大线等主要线路，终点位于贺大高速皮口收费站与长长线交叉处，与现状长长线相衔接，作为国道 G507 的预留跨海通道，长海大桥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在建投资规模最大的陆岛公路项目，是我国唯一的海岛边境线陆岛大桥， 也是东北里程最长的跨海大桥项目。
1: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7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梦想的长海大桥，神话般的长海大桥，不仅突破陆岛连接的交通瓶颈，实现了陆岛快速通行和全天候通行，同时对服务国家海洋强国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那么长海跨海大桥项目的设计规划又是怎样的呢？
2: 长海跨海大桥项目是东北地区首个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建设的跨海大桥，总投资79亿元，采用一级公路的标准，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为每小时80公里，项目计划建设期为5年，运营期为25年，预计将于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长海线出行方式将实现多样化，除了私家车，公共交通也会随着大桥的通车更加完善，可能会开通更多的公交线路，甚至可能引入共享单车等便捷的观光短途交通工具，居民的出行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灵活安排出行方式。
0: 长虹飞架融于海，长海跨海大桥项目正式启动，也预示着长海线即将迎来大桥时代。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线海洋物种的故事。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带鱼。带鱼属于鸬形目带鱼科的鱼类，我们通常也叫它刀鱼。带鱼的身体呈带状，身侧扁，体前部背腹缘几乎呈平行状，越往尾部就逐渐变细形成鞭状。带鱼的身体光滑无鳞，呈银白色，犹如身体被刷上了一层银粉，背鳍及胸鳍呈浅灰色，而且长有细小黑点，尾部呈黑色。带鱼有昼夜垂

0: 之移动和结群排队的习性。白天成群栖息于海洋的中下水层，晚间活动于海水底层。带鱼的寿命为8年左右，带鱼游泳能力差，腹部有游离的小刺，游动时不用鳍划水，通过摆动身躯来向上游动。白天浮在海水表层，晚上就降到海底。静止时头向上，身体呈垂直，只靠背鳍及胸鳍的挥动，眼睛注视头上的动静，若发现猎物时，背鳍就急速震动，身体弯曲扑向毛虾、乌贼及其他小型鱼类以觅取食物。带鱼生长迅速，20的带鱼一般体重可达350克左右。带鱼有洄游习性，长海县海域的带鱼就属于洄游的渤海湾带鱼类。每年的1至3月，带鱼在黄海南部海域越冬，4月开始分数只北上生殖洄游，其中一只越过山东半岛后，于6月在黄海北部产卵，产卵后的带鱼就近捕食。逐渐的，随着天气高温，水温上升，带鱼成群游向近岸，9、10月份也成为了捕捞带鱼季节，而如今这样的捕捞季已许久不见了。究其原因，就是带鱼的生物链遭到破坏，洄游沿途的环境变得恶劣。可让我们欣喜的是，近几年长海县渔民出海时经常能捕捞上来多年不见的渤海湾刀鱼，而且有资深潜水者在獐子岛海域发现，近海40米水深下，带鱼和玉金鱼群交相穿插，纵横海底，出现了一度消失的带鱼产卵的景象。据海洋专家介绍，带鱼群的出现说明了这里的海洋生态环境得到了有效恢复。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一度消失的带鱼重现长海县，尤其是长海县海域捕捞的小眼睛渤海湾带鱼，这几年因为产量稀少而价钱不菲。现在的渤海带鱼堪称北方沿海的名鱼之首，都是披着银色外装，身体表面好似刷上银粉的鱼类，在黄海北部长海县当属大棒鱼。大棒鱼的学名叫马步鱼，属真鱼科，海岛人也叫它棒鱼，是一种小型海洋鱼类。大棒鱼身体呈长圆柱形，体型上宽下窄，呈倒梯形毛笔状，绿背白腹，两侧侧线明显，下喙尖长，上喙较短，属于暖水性中上层鱼类。大棒鱼繁殖力较强，当年成鱼，成鱼体长一般在30至40厘米，单尾重约100至150克，靠掠食中上层浮游生物为主。就是因为大棒鱼在中上层浮游掠食，海岛人想到了垂钓它的独特方式。
2: 海岛人用木头做一艘小船，上面再装上一个小小的帆，然后站在海边的礁石或者沙滩上，让这艘小帆船顺风拖着一根鱼线朝海里飘。如果风向不对，就得游泳把小帆船带出去。小帆船后面拖着的鱼线上绑着一串串挂有鱼饵的鱼钩，鱼钩旁边绑着浮漂子，让鱼钩都浮在水面上。大棒鱼看到水面上飘着那么多美味的鱼饵，一起冲上来，于是一条条的都被鱼钩勾住。海岛人把这种钓鱼方法叫做漂放大棒鱼。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